0: 马当先的天马队，
1: 马到成功，天马天马，
0: 还有学成归来的
1: 岩虎，岩虎岩虎，生龙活虎，
2: 岩虎必胜，
3: 岩虎必胜，
4: 必胜。
0: 好了，看一下两队的首发名单。哎，从岩虎队提供的首发人员名单中看不到他们队长王默，看来王默的伤势真的不轻啊。缺少了王默的岩虎队也能有出色的表现。
5: 哎，王默不上，我看今天岩虎队危险了。
6: 哼，王默不上，岩虎的中后场简直就是崩溃了嘛。
7: 哎呀，今天天马队的运气真好，稳赢的。
8: 哼，稳赢吗？
9: 两队队长请出列。
5: 哎，听说你们队长王默受伤不能上场。
10: 我们不需要队长也能打败你们。
5: 哼，你们放心，我们天马队可不会脚下留情的。
9: 准备。
5: 哼，你们就好自为之吧。哼。

0: 你，
1: 天马队先开球。
0: 哼，装腔作势的小子，一会儿一定踢你个3-0，灭灭你们的威风。
2: 夜灵，
0: 不一样，今天的夜灵和平时完全不一样了。
3: 是啊，今天一整天他一句话也没说，浑身就像带着一股寒气，给人的感觉有一些害怕。
0: 这家伙到底怎么了？
4: 也许是有了新的目标吧。金峰，好好看一看燕灵的动作吧。练习过了上千次的对抗性射门，这一次你应该可以看出点不一样的东西来。
5: 好，
6: 成绩联盟杯冬季联赛8强赛的第1场比赛。

0: 冰块脸还是有点用的。
1: 很好，叶灵在求胜天马被反攻，过人。叶灵的速度太快了，天马队后卫只能望尘莫及呀。

0: 可以给队友做球，也可以直接射门。哦，看来这个任意球是由叶琳来主罚，他会怎么处理呢？
1: 好，裁判判了严虎这个角球。

0: 对抗后的射门原来是这样。
1: 季风，好好看一看叶灵的动作吧。练习过了上千次的对抗性射门，这一次你应该可以看出点不一样的东西来。

0: 住对方其他方面的进攻。接下来要快速摆脱对方的纠缠。终于摆脱纠缠了，接下来把握住一瞬间的射门机会。射门，就是现在。对抗下的射门就是这样，对抗，摆脱，射门，我懂了。
1: 不，你还不懂
0: 啊。
1: 现在你的眼睛看懂了，你的脑子也懂了，可是你的身体还是不懂
0: 啊，
1: 还需要一些时间去适应对抗的感觉。
0: 时间到底还需要多久啊？
1: 不好说多久，一切都要看你自己的体会和训练。
0: 自己的体会。
1: 不过半决赛的对手很强，岩虎需要你的速度和帮助，留给你适应对抗的比赛时间只有剩下的这个下半场了。
0: 啊，只有这个下半场。
1: 各位观众，各位观众，欢迎大家再次来到我们的精彩比赛。下半场银虎队延续了他们上半场强大的优势，双方的比分现在是3-0。银虎队一直将对方防守压在了门前，不停地对天马队进行狂轰滥炸。银虎队是否还能继续扩大战果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好的，现在季风带球突破，韩带过人。比起前一场的比赛，季风在球技上有很大的进步。
2: 别小看人。
0: 对抗。

0: 拜托，他。射门，来吧！对抗！摆脱！射门！啊，踢偏了！
1: 队没能把握住这次机会，不过季风的这次射门比起前几场比赛进步很大呀。哎，
2: 哼，你进不了球的。
0: 对抗，摆脱，射门。才对抗之后的摆脱不太成功，下次要回撤得更远些。
2: 这家伙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
1: 好的，现在天马队开始新一轮的反攻，岩虎队奋起反击。
3: 一对一防守，都找准自己的防守人，不要夹击。
4: 这家伙是在用脑子踢球。岩虎队除了你，场上恐怕就属谢小雨的思路最清晰了。
5: 嗯，是啊，其实他也成长得很快。
4: 每个人都成长，每个人都能发挥自己的一份力量，这样岩虎才是最强大的岩虎。
0: 全被防住了，怎么办？小胖子，就从你下手了。
3: 来吧！
0: 不要啊！
6: 啊！啊！啊！
3: 我断下来的。
0: 嗯，这也太丢人了。
7: 可别小看我们的谢小雨，他也是经历过无数次对抗训练的。
3: 我好像变得厉害了。峰哥接球。
8: 燕玲传球。燕玲传球啊，传球啊！

看我的！哎哎

0: 期待接下来的表现。
1: 喂，冰块脸，这次明明是我的射门机会比较好，为什么不传球？
2: 之前的比赛我已经传给你很多次了。
1: 很多次？
2: 给你只会浪费机会。
1: 你在说什么？可是我已经慢慢找到了对抗和射门的节奏了，请相信我。
2: 找节奏？任何一场比赛对严虎对我们每一个人都至关重要，我没有时间给你慢慢找节奏。
1: 可恶，我季风不会输给你的。
3: 燕翎今天的气势真是有点吓人啊。
4: 是啊，
5: 算上今天的进球，他已经

0: 反超温宇安，排名联盟杯射手榜第一了。
1: 太厉害了。
2: 燕翎，王默，你怎么看？
1: 燕翎的攻势确实很凌厉，这场比赛拿下应该问题不大了。可是他和季风的位置重合了，两个人都冲得太猛，又互不配合，如果面对更强的对手，中场的压力会很大。
2: 是啊，这两个家伙还真是一点默契都没有啊。
3: 这个家伙从比赛开始到现在，眼睛里除了球门好像就没有别的东西了。
4: 这种气势就像在战场上一往无前的死士。哎，你实在是太可怕了。
3: 他压得太靠前了，我们还有机会，至少我们也打入一球。
5: 好的，天马队现在发球，开始新一轮的反攻。不过留给天马队的时间不多了，他们能不能进一球呢？我们拭目以待。好的，谢小雨把球断了下来，真是不错。不过三个天马队球员马上围了过去，天马队的阵型有了变化，他们忽然在中场突入了重兵，试图切断银虎队中场和前方的联系。
6: 糟了，中场空虚，球传不出去。
7: 谢小胖，传球。
8: 队长不在，中场不足，就由我来弥补。
5: 好的，季风完成双人突破。
6: 漂亮，
5: 速度也太快了，
7: 过来，
5: 简直就是一道闪电。
9: 保持阵型，封锁他传球的路线，重点盯防燕翎。杨虎，
5: 季风看穿天马队的防守布置，没有把球传给他们的王牌射手燕翎，而是带球高速推进，再次将战火燃烧到了天马的城池下。
9: 杨虎加油！
10: 杨虎加油！
8: 季风真的是看穿了天马队的防守布置吗？
7: 加油！
4: 我看是单纯的不想传球给燕翎吧。
2: 是吗？也许吧。不过他正以自己的方式来弥补王默缺席的影响。
4: 自己的方式？
8: 我没有对战操控全局的能力，但是我会用我自己的方式来帮助炎虎。
3: 拦住他，他只是场上体力好。
9: 是。
3: 把球传给我。
7: 你谢小胖接球，挥传，
6: 这糟了，传大了，
9: 是我的了，
8: 那可说不定。你当我们是摆设吗？两点之间，季风最短。
9: 这是在用弧线跑过了直线。休想再进球。
8: 就是这种感觉。对抗。摆脱。来吧，这次一定拿下这球。
11: 是啊，
5: 好的，比赛时间还剩最后一分钟，裁判正在看时间，裁判吹响了比赛结束哨声，炎虎队获胜。尽管炎虎队的最后一记射门未能命中，但炎虎队凭借王牌前锋燕翎的几粒进球，以4-0的比分大胜对手，成功晋级四强。
9: 晋级四强了，
12: 炎虎队获胜了，
9: 终于了，
6: 射中了，
9: 中了。
1: 可惜被守门员挡住了。
2: 一点也不可惜。

0: 他已经找到了在对抗下射门的感觉了，这比他进一个球重要100倍。这种感觉是他从燕翎身上找到的。接下来的四强赛将会面临真正的考验，这两个家伙的成长与配合对于我们炎虎队的未来至关重要啊。
1: 剑锋，
2: 哼，峰哥，这个球高速奔跑了那么长的距离，还扛住那么强劲的对手，能够射中已经很不错了。
1: 是呀，别难过了，至少你已经努力了。
3: 难过？谁难过？我一点也不难过。
2: 不难过？那你这一脸痛苦，跟考试挂科了似的。
3: 你才一脸痛苦呢！我是在回味刚才的射门。我已经找到了在对抗下射门的感觉了，对抗，摆脱，射门，对，就是这个节奏。没错，就像教练说的，接下来就是持续特训，让我的身体记住这种感觉。
4: 校长早，
5: 校长，
6: 校长早，
7: 同学们早，
3: 校长，
4: 早，校长早啊，
7: 同学们早上，
8: 校长早，
1: 校长早啊，
7: 同学们早，
4: 校长早啊，
7: 早，
1: 校长早。
7: 哎呀，看着这些孩子们一天天的成长，作为一名人民教师的快乐就莫过于此了。

0: 哎呀！啊！校长，
1: 季风，公共场合你乱踢东西。
0: 我错了。
1: 你给我写检讨啊！
0: 100字行不行？
1: 不行，500字。
2: 葛叔，301号的单准备好了吗？
3: 搞好了。路上小心点儿。啊？
4: 叶玲。啊？
2: 哼，教练，您是为季风来的吧？为了前锋的位置。
4: 不，我是为了你来的。
2: 为我？
4: 走吧，我先陪你把外卖送了。
0: 我的甜心果，哎，
5: 在这儿呢。
0: 峰哥，你一大早约我来特训，自己怎么迟到了？
5: 不好意思啊，刚才出了点小状况。谢小胖，有个事情咱俩好好商量商量。
0: 什么事啊？
5: 你看啊，过两天就是联盟杯的4强赛了，我作为盐虎的尖刀前锋，是不是要抓紧一切时间来练球？
0: 没错啊。
5: 那我们作为死党，有困难的时候是不是要相互帮助一下？
0: 是啊，可是……
5: 那就妥了。刚才我一不小心把校长给撞倒了，被罚写500字检讨。要不你帮我写一下？
0: 不行，
5: 三袋薯片。
0: 不行，这样是违纪的。
5: 再加2包虾条。
0: 可是这样做是不对的。
5: 那再加今年新推出的最佳零食单品爆莲花大礼包。
0: 朋友之间相互帮助是可以的，但是
5: 这样就对了嘛。我和你说，到时候你就负责。
2: 季风，你在干什么？谢小雨，你怎么这么容易被收买了？
0: 我也没答应啊。
2: 季风，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检讨自己写，射门自己练，听到没？

0: 聂玲，你知道这架飞机吗？
1: 哦，知道，这是咱们国家首款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型飞机。
0: 那你知不知道它是由多少个零件组装的？啊。

0: 零件。
1: 这架飞机是由超过100万个零件装配而成的，每一个零件通力合作，才能够让它在蓝天翱翔。其实，一个球队就像是一架飞机，每个球员就像是飞机里的零件，每一个人都很重要。
0: 嗯，
1: 也只有每一个人都能发挥出自己的力量，才能让我们野虎队冲破天空的极限。
2: 季风，第100次对抗系射门了，
3: 嘿，
2: 你能不能认真点？
3: 这次就让你看看我真正的实力。嘿，
4: 风哥，还有我呢。
3: 这就是我在比赛中找到的感觉，对，就是这种节奏，对抗，摆脱射门。快快快，趁我还没有忘记这种感觉，我们再来。
2: 好，我跟谢小雨一起上。
0: 教练，我懂你说的道理，你是说个人的能力必须与团队结合。
1: 是的，上一场比赛你打入了4颗进球，展现了你个人水平的无懈可击。
0: 嗯，
1: 可足球不是一个人的运动，我希望你能把个人能力更好地融入到球队中。
5: 马上就撤退，这跟以前咱们见过的鬼子大不一样啊。
6: 有什么不一样？都是爹生娘养的，我就不信手榴弹炸不死他。你们两个在天津的任务完成的怎么样啊？
0: 报告首长，圆满完成任务。
6: 好。怎么了？
0: 啊，没事，在天津的时候挂了点彩。
6: 还挂了彩了？怎么回事？
0: 我
6: 有事瞒着我，说怎么回事？

这碗酒敬所有被日本鬼子杀害的中国人，平步雄一已经被我们干掉了。廖武和弟兄们祭奠诸位了。

0: 廖参谋，鬼子这次应该老实了吧？这百人斩一死，我看他们咋吹牛！
1: 刚杀个百人斩你就满足了？我觉得咱们应该乘胜追击，就留在天津，想办法多干掉他们几个高官。
2: 是啊，廖参谋，要不咱们别走了，就在天津和日本人干。
0: 这事靠谱。廖参谋，咱们杀回去吧。
1: 你们都别忘了，我们是党国的军人。
3: 要以服从长官的命令为天职，现在必须回到师部，如实汇报我们的战况，知道吗？
4: 是，
5: 明白了。赶紧走吧，
4: 走。
6: 你们啊，这简直是胡闹！派你们去天津，是去执行任务啊？谁让你们俩去杀什么百人斩？
7: 刺杀行动是我的主意，和王春梅没有关系，她只是奉命行事。你要处分，就处分我吧。
4: 陈秋雪同志。 你擅自行动，严重的违反了八路军的纪律，违反纪律就要受处分。不过呢，见了鬼子就该杀，何况杀的还是百人斩呢，那就更该杀。
3: 谢谢首长。不过犯了纪律，该处分还是要处分。这样吧，你关自己2天禁闭。
4: 好好写一份检查。
3: 是，我愿意接受处分。
8: 王春梅同志呢，帮着陈秋雪同志一起完成这个检查任务。
9: 是。
8: 报告。
10: 进来。
9: 什么事？
10: 这是我们计算的八路军林龙部。

0: 的具体位置，请您过目。
1: 误差大概是多少？
0: 大概1000米左右。
1: 1000米？这么大的误差怎么上报？
0: 我们已经尽力了。
1: 这么大的误差怎么能够精确打击呢？算了，你去给上面发报吧。
0: 嘿。
1: 清平，
2: 嗯，
1: 迅速通知部队准备作战。
2: 怎么还要发动进攻？
1: 1000米的误差实在是太大了，光靠我们的工兵是完成不了任务的。再说了，你就甘心失败吧。
2: 可是我们已经惊动了李银龙，如果我们……
1: 不要再说了，这么难得知道了李银龙部的位置，就这么轻易的放弃，实在不是我们敌国军人的作风。
2: 嗨，
3: 哎，大家吃饭了，过来歇会儿。
4: 来来来，吃饭了，吃饭了啊！
5: 吃饭了，吃饭了，这边这边。
6: 真香啊！
7: 吃饭了，吃饭了，快！
3: 来，
8: 嘿，干嘛呢？我来一个，
9: 给我来一个，
2: 别抢啊！
7: 我说春梅姐
2: 啊，
7: 听说你和秋雪姐去天津把小鬼子弄炸锅了，快跟我们大伙说说听听。
2: 你们都听谁说的呀？行了行了行了，
7: 哎呀，
2: 都别闹了，
7: 说说吧，说说让大伙长长经验啊。
2: 别废话，吃饭还堵不上你嘴啊？再说我不发了。
7: 你看你真小气啊，真是。走，
10: 兄弟们都走了一天了，找个地方歇歇脚吧。啊，
11: 弟兄们，马上就到镇上了，我们找个客栈休息。
12: 哎，好。
10: 廖三宝，是鬼子，
7: 他们这是要干啥去啊？
10: 这里是八路军独立团李银龙的防区，这些人是找李银龙麻烦去的。
7: 怎么办啊？
11: 鬼子人太多，咱们不能硬来，绕道走。
10: 绕道？不知道绕去哪儿啊？
11: 先回去再说。这么多鬼子，咱们上去就是送死。快走，
10: 绕走。
7: 你干嘛？
10: 你先走，我给鬼子缠着镰刀。
7: 廖三宝让车。
10: 这么多鬼子不弄死几个心不甘，我随后就来。

0: 他说给鬼子留纪念，埋雷去了。
1: 我不能留下他，你们先。

0: 这是政府防疫区，怎么回事？
1: 哨兵刚才回来报告，说那边的树林里发现了鬼子。什么地方？
0: 这儿。
1: 这些鬼子怎么又回来了？好事啊，没打疼他们。去，通知依兰上去，把那帮记吃不记打的鬼子好好教训一顿。
2: 是。
3: 集合！哎，
1: 我说，王春梅，你干啥去？出来！你们干啥，
3: 我干啥？
1: 添什么乱？给团长的检查没写完之前，哪儿都不能去。
3: 哎，凭什么呀？
1: 这是纪律，
3: 凭什么？
1: 向左转，跑步走。

0: 分队已经交上手了，
1: 他们穿的是便装，身份不明。
0: 有多少？大概有七八个。
2: 会不会是游击队？
0: 命令一分队立刻歼灭他们。
3: 嗨。

0: 我们已经撂这儿了，
1: 别说傻话，有机会，你一块儿冲出去！
0: 我腿中弹了，跑不动了，别管我，你走吧！
1: 不行，要走一块走。

0: 卫生员，
1: 到，
0: 把人带回去。
1: 这个不是我们的人，
0: 管他什么人呢，只要能杀鬼子，就不是孬种。带走。
1: 是。
2: 快点。
3: 报告队长，一分队在追击敌人时遭到大批敌人伏击，损失惨重。
2: 什么？在什么位置？
3: 在河那边的林子里。
2: Fuck！
1: 林木兄，这里的地形对我们实在是很不利。我们上一次奇袭已经失败了，如果这一次我们再贸然行动，恐怕损失会更加严重。
0: 报告！报告队长，司令部命令让您立刻撤退。

0: 请问这是哪儿啊？
1: 这是卫生队啊。你哎，他是国民党。什么？
2: 哎，你不能出来，快回病房去。
0: 我的伤已经好了，我能见你们长官吗？
2: 你以为你是谁啊？我们首长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快回去。
3: 帝国陆军中佐铃木纯一向长官报道。
4: 铃木君，这次真的辛苦了，来，快请。
3: 这次任务没有完成，辜负了将军的重托，铃木实感惭愧。铃木愿以死谢罪。
4: 铃木君言重了，平安回来就好。哎，这次能带队深入敌后，而且查出八路军指挥部的位置所在，已经是奇功一件。我已经将你提供的位置上报了总部，并且派出了空军、飞机轰炸，相信很快就会有好消息传来。
3: 将军深谋远虑，铃木佩服。
4: 你既然回来了，平步御次的事情我还是要交给你来督办。便衣队和侦缉队都是中国人。

0: 我们的人手不足，办事能力有限，我不放心。这次事件影响很坏，冈村宁次大将命令我限期之内必须破案。
1: 嗨，我马上就去办。
2: 老李啊，昨天沈鹏救回来一个人，我也是刚刚知道，是个国民党。
1: 什么？国民党？你怎么才跟我说？你看我的话还没说完呢，你就又要发脾气，难怪大鹏不敢亲自跟你说。
2: 废话，我能不急吗？我的队伍里混一个国民党，我愣不知道。
1: 人在哪儿？在卫生队。
2: 快，把他送走，这不是引狼入室吗？这不是？
1: 你等我把话说完好不好？这个人啊。
2: 不但刘国阳，还在德国的军事学院学习了2年。刘国阳，啊，学军事的，
0: 是啊，学的就是特种作战。在这之后呢，他一直在楚天飞的手下。不过这个楚天飞啊，好像不大重视他，一直还是个小参谋。你的意思是说，这个人肯为我所用，这倒是个思路啊。
2: 把这个人的资料整理一份给我。好，走，带我去看看。嗯，走。兄弟怎么样了？醒了？谢谢兄弟相救啊！我想见一下你们长官。
3: 想见我们首长啊？
2: 那很简单，你露两手，咱们俩比试比试。我就带你去见首长。
4: 这不太合适吧？
5: 哎呀，
6: 就是啊。
2: 看见没，这就怂的表现啊！这是怂的呀！看见没，怂了，怂了！首长，
0: 比了，对。
2: 我再说一次，我不是害怕。
0: 那就比试比试啊！啊，
2: 我看你上场打鬼子挺勇猛的，不要命的往死里拼，是条汉子。今儿想跟你比试一下，讨教讨教，看你受伤了，我会点到为止的。
0: 既然如此，那就来吧，
2: 请。

0: 不好好训练，在这起什么哄啊？散了，该训练，给我训练去，训练
1: 去吧。
2: 训练，训练，训练。
0: 这位兄弟好身手啊，尊姓大名？
1: 不敢当，我叫廖武。
3: 赵队长，啊，吴队长，最近把您忙坏了吧？赵队长，您也没闲着呀。怎么样，平步雄一刺杀案有新线索了吧？等见了铃木总所，你就知道了。哦，那请吧。哼，铃木队长，案发之后，我们便一队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4: 已经查明此次遇害案件，我们共伤亡29人，其中1人死亡，15人受伤，还有3人被榴弹擦伤。
3: 事发当天，北洋商会会长被劫，凶手是拿着会长的请帖混入会场的。最先楼里根本就没有一个姓董的厨师。案发后，宴会厅有一位逝者失踪了。
5: 凶手逃窜用的那辆车找到了吗？
3: 我已经安排兄弟们严密搜查天津所有的机车修理厂，一旦遇到有弹孔的车辆，立刻汇报。
5: 你们都干得不错，继续努力，我到现场看看。根据宪兵队的回忆，凶手疑是2男1女。
3: 三个人的目标很明确，直接冲着平步雄一中佐而来。
1: 凶手很狡猾，有特种作战的痕迹，不太像共产党所为。您就是李银龙团长？
0: 是，
1: 长官。

0: 坐坐坐坐坐，李团长的大名如雷贯耳，没想到今天能见到本人，真是荣幸了。咱们见面也是缘分，你想找你的部队，我不拦着。不瞒你说，楚天飞的三五八团就在我们防区附近驻扎。不过这个兄弟，我有一事不明，想跟你讨教。
1: 哦，
0: 听说你刘过阳是喝过洋墨水的人。
1: 你回来两年了，为什么在楚天飞的部队里一直是个参谋啊？嗨，
0: 廖参谋，有没有想过到我们这边来？说实话，我们八路军现在也是用人之际。要是能遇上像你这样的人，我一定委以重任。
1: 谢谢李团长的厚爱，廖武实在是不敢当啊。但是廖武。 身为党国军人，应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而且廖武的长官尚在，没有接到上级的命令，廖武不敢擅自改变所属部队。还请李团长多多包涵，多多包涵。
0: 你的意思是说，只要楚天飞同意，你就可以过来，是吗？那我联系楚天飞以后，咱们再定。

0: 混蛋！小日本，我饶不了你！
1: 师座，据可靠情报，廖武带着部分兄弟逃了出来。
0: 这个廖武，他还有胆回来？阵地丢失，回来就送军部，军法处置。
2: 罗尼啊，你看谁来了？
3: 哎呦，李团长，你好！
4: 沈柱成，
5: 老沈，
4: 哎，沙峰把你给吹来了。
6: 李团长，好久不见，我是奉刘司令员的命令前来向你报道的。你看，这是我的介绍信。
4: 咱俩认识这么多年了，这套就免了。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直说吧，来视察还是来学习的？
6: 来，
4: 还是来慰问的？
6: 学习，主要还是学习啊。
4: 学习，这不是骂我老李吗？直说吧，到底干什么来了？
6: 我这次来啊，是听说你这儿前几天遭到小谷鬼子偷袭了。
4: 这事首长都知道
6: 啊？
4: 真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啊。
6: 哎，
4: 我们防卫上有些疏忽，首长怎么说？
6: 首长觉得这是鬼子的一个新的动向，我这次啊专门为这事儿来的，而且还做了点研究。
4: 说来听听。
6: 从鬼子的行动方式来看呢，这是一种全新的战术战法，用小股精锐部队深入到我方的纵深，对我军的指挥部和高级指挥员进行偷袭和暗杀，用最灵巧的单位获得最大的破坏。这在国外啊，这种战术就叫做特种作战。
4: 特种作战，
6: 对，
4: 说得好，说得真是太好了。你继续。
6: 啊，好，你看啊。
7: 有敌机，
8: 飞机，
9: 快点，快点，快
4: 点！奶奶的，日本鬼子飞机真烦，正听着过瘾呢。不管，老沈，你继续。
6: 好，好。

0: 首长认为啊，我们完全可以学习这种作战方式，用小股的精锐部队深入到敌后去，有效打击敌人的重要目标，也许会对我们的大部队作战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啊。
1: 你这个想法跟我们老李那真是不谋而合呀。
0: 是吗？
2: 这两天啊，我也在琢磨这件事呢。既然鬼子能让李鬼扮李逵，咱们怎么就不能给他唱那么一出呢？
0: 所以啊，首长决定成立一支这样的特战行动小组。
2: 好，需要我做什么你尽管说。
0: 我需要人。是陈秋雪同志。

0: 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延安派来的沈朱成。
1: 首长好。
0: 我有个情况想跟你了解一下，来坐下吧。
1: 首长请坐。首长您请问。
0: 我听李团长说你前几天在天津狙杀了百人斩平步雄一，是吧？
1: 是的。
0: 那么关于在天津的整个行动细节你能跟我说说吗？
1: 这个
2: 干什么？
3: 报告团长，王春梅同志，他总是偷偷跟在我们后面，老是想出去打鬼子。
4: 是啊团长，我们都看不住他。
5: 我说怎么这几天没见到你的影子呢？原来是偷偷溜出去了。你们几个都回去吧，把他交给我吧。你们去吧。
6: 是是是，
3: 走。
7: 老沈啊，这就是我刚刚跟你说过的我们团有名的神枪手王春梅。
0: 哦，好。
7: 你呀，别看她是个女同志，巾帼不让须眉。
8: 政委，你别取笑我了，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7: 等等，来来来，过来过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啊是沈同志，是上级派到我们这里来视察工作的首长。
1: 首长好。
0: 你好啊，春梅同志，来坐吧。
7: 哟，
9: 政委好。
7: 老沈。
0: 哟，政委你怎么来了？
7: 找你啊，怎么了？
0: 挺好的，有点意思啊。对了，我跟老李都已经说好了，这几个人我都带走，你帮我给他们安排个身份。
7: 好啊，老沈，李团长手下这几个宝贝疙瘩全让你给抢走了。陈秋雪、王春梅这次在去天津的工作期间狙杀了日本鬼子，经上级批准，团党委决定给他们两个人每人记一次战功。
6: 好。
7: 不过啊，这次他们俩的行为是自己组织的，这样就严重违反了我军的纪律，经上级批准调换他们俩现在的工作岗位，到根据地被俘厂去报道吧。
8: 首长你来评评理，我们杀鬼子有什么错啊？凭什么把我们调到被俘厂啊？咱俩杀鬼子没问题，让我们纳鞋底儿、缝衣服啥的，咱俩真不行。
1: 行了，别说了，春梅，这事儿都怪我，还连累了你。
8: 说什么呢，姐？你去哪儿，我去哪儿。
0: 你们真想杀鬼子？
8: 当然了，我们跟鬼子有仇，不共戴天。
1: 只要还有鬼子在中国，我们之间的战争就不会结束。
0: 说得好啊，每个中国人都应该有一颗杀敌爱国之心。
1: 有这心也没有用啊，等到了后方想杀鬼子还不知道到什么时候呢。
0: 鱼，你们下车吧。
8: 来，姐。
0: 陈秋雪、王春梅同志，正式的向你们介绍一下，我叫沈朱成，我这次来独立团是根据上级首长的指示组建一支特别行动队。
8: 什么特别行动队？
1: 特别行动队？
0: 对，我们要在华北地区组建一支负责特别使命的队伍，以最灵巧精干的行动单位，利用各种可以利用的行动资源，为配合全国抗战的最后胜利而战斗。我可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你们从李团长手里挖出来，你们愿意加入吗？
10: 那太好了。
11: 愿意
10: 愿意。
0: 那好，那就正式的欢迎你们加入特别行动队，成为特别行动队的第一批预备队员。
8: 啊，怎么还是个预备的呀？
0: 因为你们还需要经过特种作战的培训和考核，和你们在根据地所有的战斗都不一样，要成为一个合格的特种作战队队员才能开展工作。
8: 好，那你赶快训练我们。
0: 我可训练不了你们啊。
1: 那谁来训练我们啊？
0: 高人，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
12: 这封电报是司令部刚刚发过来的，总部得到消息，共产党建立了一支特别行动队，目的是在平津地区破坏我大日本皇军的行动。中国人的学习能力很

0: 很强啊，林木君，你是这方面的专家，说说你的意见。
1: 这支所谓特别行动队不足以让我们害怕，我想无非就是要威胁我们大日本帝国在平津地区乃至整个华北地区的统治管理。关于这支特别行动队的具体情况、何时组建、有多少人、他们的主要任务以及他们的行动力等等，我们目前都还不清楚。
2: 所以现在对我们来说，还是有点被动。但是我想，在加强情报管理的同时，我们还需要无队长和赵队长的通力协作。
3: 林木先生，有需要我们两个人的地方，我们一定鞠躬。
4: 九毛九，九毛九，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买一样补三样，才九毛九。我抢到了，谷炼堂
2: 蓝莓枸杞叶黄素是一样补三样，今天呢只要九毛九，太值了。
4: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九毛九，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5: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黄金配比，是一样补三样，我们都在吃。 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新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吃一样补3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你还在为眼干眼涩、眼疲劳、视力模糊、青光眼、白内障而困扰吗？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不到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增强眼视力。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 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滋补肝肾、清热明目的枸杞，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预防眼疾病，增强眼视力。
2: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是吃一样补3样，对眼睛特别好。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以前啊，我看报纸那全是重影，不戴老花镜，电视上的小字都看不清。你看我现在根本不用戴老花镜。
6: 看报纸、看电视，都非常清楚，一点问题都没有，这眼睛清亮了，心情就好多了，
7: 日子啊也就由盼头了。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吃一样补3样，护眼更全面。
8: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一瓶60片，加量更实惠。
9: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这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
10: 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
11: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啊，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眼细胞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的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是要给眼睛补充足够的营养，你让眼睛的各项功能啊，能够重新的工作。
12: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
10: 又是什么呢？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0: 叶黄素啊，就是眼睛的核心营养了。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才能够真正的恢复眼功能代谢。所以啊，不管你是飞蚊症、白内障，还是玻璃体混。

0: 浊，甚至是黄斑变性、青光眼，只要你还有光感，那么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0: 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3: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0: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0: 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0: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尤其是备受眼病折磨的中老年朋友啊，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0: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3: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0: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
1: 古炼堂
0: 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3: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0: 抢到了，
1: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2: 只要9.9，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蟹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9.9，9.9，古炼堂蓝莓枸杞蟹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买一样补三样，才9.9，我抢到了。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样补三样，今天呢只要9.9，太值了。
1: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三样，我们都得吃。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蟹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眼干眼涩、眼疲劳、视力模糊、青光眼、白内障而困扰吗？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增强眼视力。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滋补肝肾、清热明目的枸杞，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预防眼疾病，增强眼视力。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是吃一样补三样，对眼睛特别好，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6: 以前啊，我看报纸那全是重影，不戴老花镜，电视上的小字都看不清。你看我现在根本不用戴老花镜，看报纸看电视都非常清楚，一点问题都没有。这眼睛清亮了，心情就好多了，日子啊也就有盼头了。
7: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吃一样补三样，护眼更全面。
8: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9: 全新升级，一瓶60片，加量更实惠。
7: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
9: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啊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眼细胞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的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是要给眼睛补充足够的营养，你让眼睛的各项功能啊能够重新的工作。
7: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9: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叶黄素啊就是眼睛的核心营养了，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才能够真正的恢复眼功能代谢。所以啊，不管你是飞蚊症、白内障，还是玻璃底浑浊，甚至是黄斑变性、青光眼，只要你还有光感，那么
8: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

0: 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1: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2: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2: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尤其是备受眼病折磨的中老年朋友啊，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2: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2: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
3: 古炼堂
2: 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4: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5: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6: 只要9毛9，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5: 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7: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三样，我们都在吃。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眼干眼涩、眼疲劳、视力模糊、青光眼、白内障而困扰吗？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增强眼视力。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滋补肝肾、清热明目的枸杞，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预防眼疾病，增强眼视力。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是吃一样补三样，对眼睛特别好，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4: 以前啊，我看报纸那全是重影，不戴老花镜，电视上的小字都看不清。你看我现在根本不用戴老花镜，看报纸看电视都非常清楚，一点问题都没有。这眼睛清亮了，心情就好多了，日子啊也就有盼头了。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0: 全新升级，吃一样补三样，护眼更全面。
1: 谷炼糖蓝莓枸杞叶黄素
2: 全新升级，一瓶60片，加量更实惠。
0: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
2: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啊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眼细胞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的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是要给眼睛补充足够的营养，你让眼睛的各项功能啊能够重新的工作。
0: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2: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叶黄素啊就是眼睛的核心营养了，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才能够真正的恢复眼功能代谢。所以啊，不管你是飞蚊症、白内障，还是玻璃底浑浊，甚至是黄斑变性、青光眼，只要你还有光感，那么
1: 谷炼糖蓝莓枸杞叶黄素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炼糖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谷炼糖商标。
0: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2: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
1: 谷炼糖蓝莓枸杞叶黄素，
2: 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1: 谷炼糖蓝莓枸杞叶黄素，
2: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尤其是备受眼病折磨的中老年朋友啊，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1: 谷炼糖蓝莓枸杞叶黄素
2: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0: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2: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
1: 谷炼糖
2: 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0: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4: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5: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6: 只要9毛9，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炼糖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0: 沈大哥，哎呦，不错嘛！你们二位是？哦，我们是保定府陈家庄赵才宗家的，这是我家二小姐，我是丫鬟。对吧，姐？二小姐。
1: 那我是谁啊？你是我们的管家，叫来福。城里姨妈得了疾病去世了，爹让我们前来奔丧。
0: 嗯，没错。这些一定要记住。 再往前走就是蓟县了，附近的地形非常复杂，一定要隐藏好自己的身份，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出现差错，知道吗？嗯嗯。这。
2: 进来。
3: 报告将军，林部队长，宴会厅那个失踪的逝者，我们已经查到了。
2: 人在哪里？
3: 这个人叫王三，天津人。 家就住在蓟县的新庄子村。据我们的线人说，这个人在案发的第二天在村子里出现过。
4: 真是个好消息，我想亲自去抓，请将军批准。
5: 这点小事不必你亲自出马，让其他人去好了。你回去好好休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交给你做。

0: 行，只能把你送到这里了。这是306的钥匙，一会儿会有人过来找你。
1: 好，请你告诉李团长，任务我一定会完成的。
0: 好，保重。
2: 来，小姐，我给你加点热水。
3: 老马，离回去的路程还有多远？
2: 大概有一天呢。
3: 要是晚上赶不回去的话，就安排住下吧。
2: 小姐，前边的路程我都熟悉，你就放心吧，我会安排妥的。
3: 嗯。

0: 小心点儿。小姐啊，我去那边弄点吃的啊。
1: 好。哎，
0: 哎，小二。
2: 哎，客官，
0: 还有什么吃的吗？赶紧给我们弄点
2: 儿。啊，有有有，
0: 我们一会儿还要赶路呢。
2: 哎，好嘞。

0: 实在没办法，就几个馒头，就凑合吧。啊，看他们这个架势啊，是盯上我们了。拿着，我们走吧。
1: 等一等。啊。掌柜的，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0: 哦，我们要去天津的王家村。
1: 既然是去天津，不如结伴同行吧。
2: 小姐，恐怕不方便吧？
1: 没什么不方便的，

0: 这兵荒马乱的，一个男人带着两个姑娘出门在外不容易，我们两拨人结伴同行，相互间也好有个照应。
1: 可是那小姐，
0: 来福，我们就结伴而行吧。
1: 哦，好好好，哎呀，那就多谢多谢啊，啊，多谢。
2: 诸位，只要你们把王三交出来，皇军就不会为难诸位，如果不交，皇军就会很生气，问题也很严重。
3: 大小姐，大小姐，不好了！
0: 说，
3: 鬼子把前面的村子给包围了。
4: 小姐，要不咱们绕道走吧？
0: 不，叫兄弟们带上家伙，咱们去看看。
4: 哎，小姐，
0: 走。
4: 走。
0: 沈大哥，我们也去看看吧。
5: 不行，我刚才看了一下，他们身上都有枪，绝对不是一般的人。你们俩绝对不能暴露身份。这样，我过去看看，你们在这儿等着。
2: 老东西，说，你儿子藏到哪里去了？
6: 狗汉奸，嘴还挺硬，老不死的。
7: 把他给我揪出来，我要一个一个的问，不说的统统枪毙。
2: 嘿，
3: 姐，过来，出来，出来。
2: 王三儿在哪里告诉我，说不说，不说老子毙了你。
0: 这帮小日本真是畜生。
2: 怎么，
0: 我们青龙帮行走江湖是为了什么？不就是行侠仗义吗？跟他们干了，
4: 要是惹下麻烦，怎么向老爷子交代呀？
0: 管不了这些了，
2: 快说。
0: 姐，前面都已经打起来了，你还犹豫什么呀？见鬼子不打，咱们还是八路军战士吗？走，准备。

0: 来帮手了。
1: 什么人？

0: 你们没事吧？没事，好样的！你们是什么人？和你们一样，中国人。多谢了，老马。
1: 在，
0: 让弟兄们把这些鬼子的尸体都埋掉，别留下什么痕迹。是。
2: 混蛋！嘿，这是我们的总支区，全副武装的一支小分队，就这么消失了。这是你们所有人的失职！嘿，
1: 将军，我怀疑这件事情和特别行动队有关。松田小队是在去搜刺杀平部案线人的时候失踪的，能将我们一支全副武装的部队十几个人一次性不留任何活口的消灭，可见对方的实力非常强大。
3: 去，把林木队长给我找来。 通知部队，以新庄子村为中心，方圆5公里之内展开搜索，发现可疑人员格杀勿论。

0: 这些年，你过得怎么样？我嫁人了。啊，是吗？这样好，你也应该嫁人了。
1: 他也是我们的同志，一直在东北搞地下工作。前两年，因为一个叛徒的出卖，被日本人给杀害了。

0: 为了我们的革命事业，我们有太多的同志付出了他们的生命。
1: 是啊，能活着就好。
0: 好了，我们说正事吧。李团长派来的教官到了吗？
1: 到了，他姓廖，叫廖武，今年28岁，是河北常山人。
0: 好啊，那我想和这个廖教官见一面。
1: 那好，我明天一早带你去见他。
2: 姐，哎，你说这个教官会是个啥样的人呢？
3: 这我可不知道了。
2: 路上听老沈说，这个人不是咱们的人。
3: 说实话，我对这个所谓的教官一点兴趣都没有，甚至还没见着面就有些反感。
2: 为什么呀？
3: 你想想啊，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让一个外人来训练我们算是怎么回事啊？
2: 哎，这什么呀？
3: 这是我走之前我娘给我的。
2: 这个荷包真好看。
3: 这个荷包是一对儿，另一只呢上面绣的是鸯，两个合在一起画的是鸳鸯戏水。
2: 那另外一个在哪？
3: 这我就不知道。

0: 将军，如果松田小队的突然消失与李银龙要组建的特别行动队有关联的话，我们就犯了轻敌的错。将军，你看，松田小分队是在新庄这一带失踪的，我们应该进行一次清剿行动。
1: 不管是不是这支行动队干的，中国人都要为这次行动付出代价。

0: 是李银龙啊。
1: 李团长，你给我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啊？
0: 我就是想跟你打听个人，有个叫廖武的，你认识吧？
1: 你说什么呢？我自己的参谋我能不认识吗？
2: 我说李团长，你可真行，连我
1: 身边参谋的名字你都摸得一清二楚啊。
2: 我知道这个人
1: 以前对你们共党就是有好感，你跟我说实话，他不会是你安插在我身边的钉子吧？
0: 这从何说起啊，楚兄。不过我倒是很稀罕这样的人才啊。
1: 那好啊，既然他现在已经在你那儿了，你又这么看重他，干脆就让他留在你那儿吧。
0: 这可是你说的啊，拦入登门拜谢。
2: 好啊。
0: 哎，等等等等等等，你把你刚才那句话再说一遍。
1: 行了行了，别给我打马虎眼了。
2: 既然廖武现在已经在你那儿了，那你
1: 就让他留在你那儿为你效力吧。
0: 到我这边来，咱们一块儿干鬼子，为你的兄弟们报仇。我们已经组建了一支特别行动队，深入敌后，这次把你留下来就是看中了你在德国军事学院留过学，希望你能训练这支队伍。现在你的伤也好了，我马上派人送你去天津，那里会有人接应你。

0: 赵教官，这位就是行动队的负责人沈铸成同志。
1: 你好，你好，沈长官，别这么称呼，以后叫我老沈就可以了。来来，坐。
2: 好好。

0: 们都是干什么的呀？
1: 把他们抬到后屋去藏起来，等到晚上再想办法弄出去。
2: 哎，嘿。

0: 报告团长，有电报。
1: 念。
0: 新庄子村一带遭到鬼子的疯狂扫荡和屠杀。
1: 奶奶的，这次怎么一点迹象都没有？命令，一营马上出发，前去阻击，一定要把老百姓救出来。是。

0: 沈大哥，怎么是你啊？
1: 春梅啊，好样的。廖教官，这两个姑娘是我从部队里精心挑选出来的，还满意吗？
2: 是你们俩？
0: 怎么是你？
1: 你们认识啊？
0: 不认识。咋不认识啊？沈大哥，跟我们一起狙击平部的那个人就是他，他还救过我的命呢。
1: 是吗？
0: 嗯。
1: 来来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就是李银龙团长派来的教官廖武同志，这是陈秋雪同志，这是王春梅同志。

0: 哎，老板你好、啊，
1: 给我来三斤米。
0: 好嘞。
1: 哎，伙计。
0: 啊？
1: 你们店老板怎么不见了？
0: 哦，我们换东家了。以前的老板好赌，都输了，把铺子就抵给新掌柜的了。
1: 啊，给你钱。
0: 哎，谢谢啊。老板慢走。

0: 进。
1: 田伯钧。
0: 林伯钧，你来了。
1: 德川将军让我来看看你。怎么样，还在发烧吗？
2: 还在发烧。嗯。
1: 林伯钧，你刚到天津城就碰到这样的遭遇，实感惭愧。
0: 这些皮外伤还摧毁不了一个帝国军人的意志。林伯钧，不知道那些刺客抓到没有？
1: 很抱歉，我们还在追查中。
0: 林伯钧，有什么需要我的地方，只要是对帝国有利，你尽管开口，不用客气。
1: 如果是这样，那就太好了。
3: 从今天开始，我们的特别行动队就算正式成立了。
4: 我请求首长尽快给我们安排任务，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随时可以行动。
5: 我不同意。特别行动队刚刚成立，我觉得应该进行特种作战的培训。
4: 特种培训？廖教官，我们觉得不需要培训，我们都是身经百战的革命战士，应该尽快参加战斗发挥作用。
5: 我承认在座的各位原来在部队里面都是精英骨干，但是作为深入敌后与敌人进行特种作战的行动队员，光有一腔热血是不够的。
4: 我会用行动告诉你，我们并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差。
5: 那我拭目以待。
3: 好了好了好了，秋雪，我代表上级领导宣布，任命廖武担任我们特别行动队的教官，陈秋雪同志担任队长。

0: 来一份报纸哦。我们对所有来买米的人进行了排查，根据每个人每次买米的数量进行了计算，除了当地的村民，大概有三个人有嫌疑，今天已经排除了一个，另外还有两个还在观察当中。
1: 说说这两个人的情况吧。
0: 一个呢是一个中年男子，大概40岁左右，他每隔10天来买一次米，每次买3斤，总共有30-40斤。另外一个是一个年轻小伙子，大概20岁左右，他也是每隔几天就来买一次米，每次4-5斤，总共50斤左右。我们已经问过附近的村民了，之前并没有见过他们，都是生面孔，也是前些日子才刚刚出现的。
1: 你们派人跟踪那两个人了吗？
0: 没有，没有您的指示，我不敢轻举妄动，怕打草惊蛇。
1: 做得好。这两个人下次来买米是什么时候？
0: 快了，应该就在这2天。
1: 我已经安排了2个小队，就在这村子附近，等着两个人来买米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行动了。
0: 是。
2: 廖教官，这可都是李团长的爱将啊。
3: 我会尽我所能的。

0: 我会将有关特种作战的技能毫无保留地交给你们，希望你们明白，作为一名特战队员，必须拥有高强度的体能、耐力及灵巧的格斗本领，要把自己变成一把见血封喉的尖刀，狠狠地插在鬼子的身上。永不放弃，永不妥协。我们的特战行动一定会成为鬼子的一场噩梦。
1: 看来我们上次的行动是失败的，这个魔头还活着。
2: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3: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4: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3: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平时呢在商场里少说也得好几千块钱呢，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2: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市价4999元的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貂绒大衣工厂直播现场。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6: 2万多件。
5: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7: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树个好口碑。
5: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商场里卖4000、1-2万的貂绒大衣，
7: 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
5: 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8: 说句实在话呀，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要700-800块钱呢，但是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5: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看我们三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既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啊，您再看一下，4999块钱一件，货真价实，高品质的貂绒大衣啊。
8: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10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6: 大家逛商城的时候可以留意一下，这是真品皮草的标配。
5: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你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8: 哎，这特别适合哈，一到冬天的时候，腰腿怕冷、有关节炎、风湿病的朋友，您出门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5: 当然暖和了，这么大的面料，
7: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就算您花上千块钱，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8: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最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5: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貂绒大衣，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

0: 里呢？
1: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也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跟经销商发完了，压在仓库里的这些啊，都是海外订单。大家都知道的，今年国外的情况非常非常的特殊，出口生意啊基本为零。这些经销商呢，预付款他不要了，货他也不提了，都全部积压在咱们的仓库里边。所以啊，没有办法，今天才请你们过来帮忙清仓。
0: 陈厂长也放话了啊，这一仓库的貂绒大衣本来是发往国外的，但是您看这经销商不要货了，今年冬天要是再卖不掉，就又得积压一年，
2: 白白占着库房。
0: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咱们栏目组在这里帮助陈厂长现场清仓。
2: 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市价4999元的高品质貂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3: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穿上10年不褪色，品质上和1-2万元的貂绒大衣也敢比。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永远保持整齐垂顺，不变形。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真正做到一件好貂穿10年。市价4999元的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只要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活动随时结束，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5: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别人见了都说少说也得1-2万。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6: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圆了我穿貂绒大衣了梦。
7: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这在商场里头，没有1-2万，也得好几千呢。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3: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7: 哎呀老伴儿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8: 快快快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
7: 哎呀，好看吗？
8: 漂亮。
7: 特别呢？
8: 哎，真好。
7: 好看吗？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真是没想到，这4000-5000块钱的大衣，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0: 观众朋友们，今天为了配合工厂的快速清仓，咱们快递公司也来到了咱们仓库啊，现场办公。现在，如果您也喜欢貂绒大衣，请您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咱们今天在现场打包，现场发货，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9: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
10: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0: 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您都得7-800呢，这可是正品的貂绒大衣，而且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 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9: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陈厂长，既然咱们今天是要彻底清仓了，您可是行家呀，今天咱们把人情送到家了，您来亲自教一教咱们观众朋友们

0: 怎么辨别貂绒大衣的质量好坏，行不行？
1: 没问题，咱们家呀，这个貂绒大衣4999一件，这是货真价实的。我现在呢，就教给大家几个辨别质量的方法。来，请你帮忙一下。来，咱们拧一下，拧一下。
0: 拧啊！
1: 拧。
0: 这可是皮草啊，怎么拧？哎，我可真使劲了。
1: 使劲。
0: 不是我衣服，我真使劲了。哎呦，这拧坏了不关我的事儿啊。
1: 好，大家看一看啊，只要抖一抖，大家看。哟。
0: 啊。哎，你给大家伙看看。
2: 啊。都没有哎。
1: 一点褶皱都没有啊，所以呢，你平时啊随便穿，怎么坐车也可以，怎么卧躺也可以，都不怕。你只需要一抖，褶皱立马就消失了，完全不需要熨烫。这个特性啊，也只有貂绒能做到，羽绒服、棉服都不行。嗯。啊，第二个特点啊，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0: 好。不，你把水直接
2: 倒去啊！
0: 把水都倒这，哎呦，这好衣服啊，你这都。
1: 好，大家看到啊，这上面水浇过的，只需要抖抖，
0: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哈
1: 哈，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那个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3: 还有第三个特点啊，咱们家里拿一把刷子，您不管是在这衣服上面刷也好，倒着刷也好，这正着刷也好，反着刷也好，都可以呀。您再看看啊，这完全不掉毛不倒毛，这么好的品质啊，您就是穿上10年也不会变形不会变色。
4: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10000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3: 观众朋友们，刚刚现场来了好多工友啊，听说咱们栏目组是来帮工厂清仓的，这工友们不但免费来帮忙打包发货，还都自掏腰包买衣服给咱陈厂长加油助威来了啊，感谢热心肠的工友们呐、啊！
0: 谢谢，
3: 今天的电话也是一直响个不停，
0: 谢谢。
5: 如果您还没有抢到，可要抓紧时间了，100个名额所剩不多，很快就没有了。
0: 因为全世界哪个商场也没有免费送的貂绒大衣，您能抢到一件就已经是天上掉馅饼，地摊上淘宝贝了。
3: 那当然啊，您说以前咱身边的朋友说买一件貂绒大衣，那都得攒1年攒2年的钱才能圆梦，哎，但是今天就这2款啊，货真价实的新款貂绒，
5: 只要打个电话就能拿回家。
3: 您是不是觉得像做梦一样啊？
0: 哎，导播可是刚刚提醒了啊，咱们节目还剩最后1分钟了，清仓就要结束了，大家抓紧时间快打电话吧。
4: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10000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正品貂绒大衣，不掉毛不掉色，不怕脏，整个冬天都不用清洗，南方湿冷穿上它不怕潮湿不怕雨，北方严寒穿上它不怕大雪不怕风，看整杯水倒上去一抖就干爽，用手使劲拧，不起皱纹不变形，不怕穿不怕做，终身不用熨烫，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真正做到一件好貂穿10年。
3: 现在这快递小哥已经忙不过来了，大家都知道好东西从来不等人，
5: 今年错过这个机会您就再也遇不到了。
3: 同时啊，大家记住，咱们今天清仓的都是正品的貂绒大衣。
0: 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1: 大家逛商城的

0: 时候啊，可以留意一下，这是真皮皮草的标配。
1: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你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这么

0: 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就算您花上千块钱，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1: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最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0: 第一，您不管是折叠坐车躺卧都不怕，只需要轻轻这么抖一抖就会恢复形状，不起褶皱，不需要熨烫，自然垂顺，整个冬天您都不需要再清洗再打理了啊。第二，不管是南方下雨北方下雪您也不怕了啊，沾上雨雪怎么办，还是那样抖一抖立刻就干爽，您穿上它又防水又防风还防寒，哪怕是零下几十度那穿在身上照样暖烘烘的。
1: 羊绒大衣嘛都知道是非常昂贵的，穿出去是又有面子又有身份，如果你也喜欢赶紧掏出电话赶快预定一个名额，机会可从来不等人呢，清仓结束就没有了。
2: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穿上10年不褪色，品质上和1-2万元的貂绒大衣也敢比，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永远保持整齐垂顺，不变形。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真正做到一件好貂穿10年。市价4999元的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只要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活动随时结束，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4: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别人见了都说少说也得1-2万，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5: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圆了我穿貂绒大衣了梦。
3: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这在商场里头没有1-2万也得好几千呢。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1: 陈厂长，既然咱们今天是要彻底清仓了，您可是行家呀，今天咱们把人情送到家了，您来亲自教一教咱们观众朋友们怎么辨别貂绒大衣的质量好坏，行不行？
6: 没问题，我现在呢就教给大家几个辨别质量的方法，来请你帮忙一下、来咱们拧一下、拧一下，
1: 拧啊，
6: 拧，
1: 这可是皮草啊、怎么拧？哎，我可真使劲了、
6: 使劲，
1: 不是我衣服，我真使劲了，
6: 使劲，
1: 哎呦，这拧坏了不关我的事儿啊。
6: 好，大家看一看啊，只要抖一抖，大家看，哟
1: 啊，哎，你给大家伙看看，
7: 褶皱都没有啊，
1: 怎么没皮了？
6: 一点褶皱都没有啊，所以呢，你平时啊随便穿，怎么坐车也可以，怎么卧躺也可以，都不怕，你只需要一抖，褶皱立马就消失了，完全不需要熨烫。啊，第二个特点啊，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1: 哦，你把水直接
7: 倒去啊，
1: 把水都倒这，哎呦，这好衣服啊，你这都
6: 好，大家看着啊，这上面水浇过的，只需要抖抖，
1: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
6: 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看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0: 还有第三个特点啊，咱们家里拿一把刷子，您不管是在这衣服上面刷也好，倒着刷也好，这正着刷也好，反着刷也好，都可以。您再看看啊，这完全

0: 不掉毛不倒毛，这么好的品质啊，您就是穿了十年也不会变形不会变色。
1: 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最后几个名额马上清仓结束，赶快拨打电话放心抢定。

0: 如果不是有人捣乱的话，这个杀人魔头绝对不会活到今天。
1: 这个我早就料到了，只是之前我还存在着侥幸心理，希望他能死掉。
0: 早就料到了，前几天为什么不说？现在报纸上白纸黑字的写着他没有死，你又说你能料到？诸葛亮都不如你能掐会算。
2: 秋雪，
1: 刺杀那天我打平步的第一枪是为了救春雨，打在了平步的后肩上。春梅的那一枪打在了平步的小腿上，我相信那一枪春梅一定是想打平步的头，但是因为平步的上半身已经出了门，为了阻止平步逃跑，所以打在了他的腿上。
3: 没错，就是这样的。
1: 而秋雪的那一枪是不稳定射击，无意中打中了平步的大腿，就是因为秋雪的那一枪让我对平步的死产生了侥幸心理。如果你的那一枪能够打中平步大腿的动脉，导致大量出血，而从宴会厅到医院的距离来算，日本人怎么抢救平步都一定会死，但现在看来他还是幸运的。
3: 我天哪，廖教官，我真是服了你了，我是彻彻底底的服了你了。
0: 不管你分析的如何有理，我还是觉得如果没有你的干扰，我早在楼上把这个混蛋给解决掉了。你现在所分析的这些就不可能发生。
1: 是有可能有这样的情况，但是我们已经没有第二次机会了，这个现实我们要接受。
2: 廖教官，陈秋雪这个丫头啊，性子比较拧，那个春梅呢又心直口快，不过你说他们来这之前都是李团长的宝贝疙瘩，如果有什么对你不敬的地方，你千万别介意啊。
1: 老师你多虑了，我不会往心里去的。
2: 那就好啊，毕竟我们现在是一个战壕的战友，将来还要一起执行任务，彼此之间最好别有什么误会。
1: 这倒不会，我在想今天那份报纸的事，
2: 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吗？
1: 我在想日本人为什么要说凶手已经抓到了。
2: 其实这个并不奇怪吧，这件事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不光彩的事情，我想他们的下属也想尽快的破案，想给上面一个交代，另外呢更想邀功请赏吧。
1: 我觉得应该不是这样的，日本人肯定也知道凶手并没有找到，他们贸然宣布平步还活着的消息，难道就不怕我们第二次下手吗？

0: 姐，大白天的关什么窗户啊？
1: 有些人看见就讨厌。
0: 你不会说廖教官吧？
1: 明知故问，除了他还有谁啊？
0: 廖教官嘛，严厉是严厉了点，不过这挺好的呀，严师出高徒嘛。再说了，人家一表人才的，知识又渊博，关键是分析问题还那么……
1: 行了，他这个人好不好，我心里自然有数。他要真是个好人，能随便把别人的衣服吗？

0: 你还记恨着这事儿呢？哎呀，这个还不容易嘛，哪天找个机会咱们把他衣服也给扒了，准让你消消气。
1: 嘘，你说什么呢？你不嫌害臊啊？你这个死丫头。
0: 我啥也没说。

就是他。

作为一名特战队员，你们首先应该学习的是如何在困境中求得生存。

0: 姐，你哥哥怎么了？报告教官，完成任务。
1: 你晚了一秒，任务失败，炸弹已经爆炸了。严格的说，现在出来的应该是你的灵魂。我很遗憾地通知你，这次测试不合格。
0: 你
1: 让胳膊脱臼是一个摆脱囚禁的办法，但是你没有观察到，我就把钥匙放在距离你不到2米的桌子上面，你却趁我不注意的时候，让春梅在你的嘴巴里面塞了一根铁丝。就算你按照规定的时间完成了任务，你也因为作弊而不合格。最关键的一点，你因为外界的干扰完全失去了冷静的判断力，却另辟蹊径舍近求远，还弄伤了自己，失去了一半的战斗力。如果你是我，你会给自己合格吗？

0: 姐，先回去上点药吧。别理他，走。
1: 啊，够了。哎，钱。
2: 啊，这位先生。
1: 啊。
2: 您这平时都是买三斤米，今天怎么只买一斤啊？
1: 啊，这不过两天出趟远门，买多了怕浪费。啊，
2: 您这出远门，可你家里人也得吃啊，难不成一家人都出远门？
1: 哎，家里边没有人了，以前有几个长工都给辞了。
2: 啊，原来是这样
1: 啊。好，走了。
2: 哎，您慢走。
1: 好。
2: 马上通知林木队长，我跟着他。
3: 是。

0: 回来呢。
1: 怎么这么慢啊？哎，娘，
2: 娘。
1: 哦。老四，快煮上，娘都饿了。哎，娘，来。娘，您今天感觉好点了吗？
3: 抓起来。
4: 是
5: 是。
1: 哥，
4: 站住！哎，追！别跑！站住！
6: 四儿，
4: 站住！
2: 别跑！
4: 站住！
2: 站住！
4: 别跑！
2: 别跑！
4: 站住！
2: 别跑！
4: 站住！
2: 站住！
4: 滚！
2: 别跑！
4: 站住！
2: 站住！
4: 别跑！
2: 站住！别跑！
4: 站住！
6: 哪来的枪声？
1: 应该是从那边传来的。
6: 会不会沈大哥出事了？
1: 应该不会，那边不是老沈的方向。
6: 我们怎么办？要不要去看看？
1: 你们拿武器去那边，记住不要冲动，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暴露自己。我去接应老沈。
6: 是，
1: 快去。
2: 放开我，凭什么抓我？
3: 带回去。
1: 那两个怎么办？
3: 这还用我说吗？
1: 是，属下明白。

0: 东瀛忍术，怎么样？没事吧？
1: 没事，来，
0: 这里不能久留，快走！
1: 我扶你。
2: 清平，你受伤了？没事。你怎么会在这儿？我
3: 被人伏击了，就在后山，他们应该是军人。
2: 春梅，秋神，
3: 赶快收拾行李，咱们撤。
2: 沈大哥，你怎么了？
3: 先别问了，赶快收拾行李。春梅，准备马车，咱们撤。
2: 是。
3: 快走。
2: 这是谁啊？刚从山上救下来的。你把他弄过来干什么呀？
3: 到处都是鬼子，你让他去哪儿啊？咱们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0: 先别吵了，一会儿一块儿带走，赶紧收拾东西，
1: 收拾行李，快走。

0: 我们三天以后来取货。好，那就麻烦你了啊！哎呀，麻烦什么呀？您是我们的老客户了，欢迎常来啊！哎，好，再见啊，慢走啊！哎。
1: 老板娘，
0: 老沈，你怎么来了？啊，我去关门。别关门，大白天关门会引起别人怀疑的，就在这儿说吧。
1: 我们山里的小屋暴露了，只能连夜进城。今天早上到的，情况紧急，我来不及通知你。
0: 那他们人呢？
1: 我已经把他们安排在瑞祥旅社了，那地方鱼龙混杂，暂时还比较安全。你马上帮我们找一个住的地方，最好在城郊附近，进进出出的比较方便。好，这事我
0: 立刻办。啊，
1: 试试这个。哎，还有啊，你要马上向上级汇报我们已经提前进城的消息。好的。
2: 请领导尽快布置任务，我们会想办法摸清平步雄一的藏身之处。
0: 我明白。
2: 当年我哥被抓了壮丁，娘就病倒了。前段时间，我哥突然回来，他说。

0: 他杀了一个日本鬼子，半夜里就有鬼子进村搜人。我和我哥背着娘躲到山里去了，本想着等娘病好了以后一起去保定找亲戚，可是还是没有躲过日本鬼子。
1: 好了，别哭了，这位兄弟，你先好好休息休息，有什么事明天再说。
0: 大哥，求你件事，我知道你们不是一般人，我想要你带我一起去杀鬼子，我要给我娘报仇。
2: 好好好，先起来先起来。
1: 对，你先起来。
0: 你不答应我，我就不起来。
2: 我答应你，我一定会考虑的。来，先起来。
1: 来
2: 来，坐。
1: 你放心，我们不会丢下你的。
2: 累了一天了，今天好好休息，明天再说。

0: 医生，他怎么样？
1: 林木君，清平小姐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因为她失血过多，所以造成了昏迷。不过她休养一下就会没事的。
0: 辛苦你了，医生。

0: 林默，你为什么不砍她？就因为她是小女孩，你就产生怜悯之心吗？如果她是你的敌人，你早就死在她的剑下了。
1: 是，师父。
2: 大师兄，你将来想干什么呀？
1: 我呀，我想成为日本最优秀的武士。你呢？你想干什么？
2: 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就想跟着你。
1: 好，你永远跟着我，我们永远在一起，好吗？
3: 看来我们被人注意很久，太大意了。
4: 跟踪老沈的这个米铺老板娘，她逃脱的时候用的是东瀛忍术。
5: 日本人太狡猾了。
4: 我早就说过，日本人就像狼一样埋伏在我们的身边，只要我们掉以轻心，他们立马就会扑过来。
3: 如果他们是狼，我们就是狼的克星。不管他们有多么残暴，在我们面前都只有死路一条。
5: 没错，只要他们敢扑过来，我们正好收拾。刺瞎他们的双眼，掰掉他们的狼牙，打断他们的狼爪。
3: 对，刺瞎他们的双眼，打断他们的狼爪。我们每一次的行动都要让他们畏惧。行动队就叫天狼星。
5: 天狼星，这个名字我喜欢。那以后我们就叫天狼星。
6: 师座，亮武的事情已经查清楚了。
0: 哦，到底是怎么回事？
6: 八路军并没有把他留在驻地，而是派去天津了。
0: 派他去天津干什么去了？
6: 八路军那边好像组建了一个什么特别行动队，让廖武负责这个队伍的训练，给他们当教官。
0: 哼，特别行动队，这个李银龙还真会赶时髦啊。
6: 是，还真不知道这个特别行动队到底有什么特别的。
0: 不懂吧？这是最近欧洲战场最时髦的所谓的一种战法。这个李银龙啊，哼，竟会搞这些莫名其妙的名堂。
6: 师座，那咱们这个廖参谋……
0: 好了，都是抗日嘛，由他去吧。
6: 是。我出去一趟。

0: 你们跟老沈说一声，旁边的那个人有点不舒服，你们俩照顾一下。
1: 你要去哪儿？
0: 出去透透气。
1: 既然是出去透气，那我也跟你去吧。
0: 带你一块去有点不太方便，我怕我们俩走在街上被人误会我们俩。
2: 这有什么好误会的呀？你们俩可以假装情侣吗？
1: 谁要跟他假装情侣啊？
2: 那你们就假装夫妻，夫妻也上。
1: 春梅，总之在沈大哥回来之前，你最好不要离开这里。
0: 我要去找一找我的弟兄们，看看有没有平步雄一的线索，带你真的不太方便。
1: 看来我没有猜错。
2: 廖教官，你不会出卖我们吧？
0: 哼，出卖你们？我出卖你们对我有什么好处？陈秋雪同志，我们现在是一个行动队的队友，希望你能信任我。
1: 对不起廖教官，也许我错怪你了，不过出尔反尔的事儿也是屡见不鲜的。
2: 廖教官，你也别怪我们多虑。
0: 不瞒二位，那种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儿，我也是深恶痛绝，但是请你们相信我，我们现在是一个战壕的战友，你们的安危也决定着我的生死。而且我怀疑隔壁的那个人和我们上次刺杀平部的线人有关系，我现在要去提醒我的弟兄们，以免再有不必要的牺牲。
1: 好吧，你要去就赶快去吧。
0: 如果有什么事发生，在窗台上放一盆花。

0: 通过侦缉队员在现场发现的脚印来看，杀害挺身队员的凶手是两个经过严格军事训练的人，绝非一般的土匪或者普通的武装分子。
1: 我们初步推断，抓捕回来的这个王三和案发当天的几个疑犯应该是一伙的，应该同属于一个组织。
2: 抓回来的人是什么来路，查清楚没有？
0: 查清楚了，就是平步遇刺案中的逝者王三，同时逃走的年轻人就是他的弟弟，被击毙的老年妇女就是他的母亲。
2: 他提供什么线索吗？
0: 正在调查之中。他的嘴挺严的，他非说只有他、他弟弟、母亲三个人，其他人都不认识，更不知道去了哪儿。
2: 林木君，说说你的意见。
3: 我认为我们这次行动的失败是一次意外，通过对中介镇米店的摸底，我也不同意便衣队赵队长认为他们是同一伙人的看法。
1: 先生，黄浦路到了。
4: 先生稍等啊，马上就好。
5: 六，
6: 检方，
5: 你先到里屋喝会茶，我马上就来。
3: 通过我对这间屋子的勘察以及他们没有带走的物品来看，这伙人一共有四个人组成，分别是两男两女。袭击清平的就是那两个男人，而刺杀我们三名队员的就是那两个女人。正是因为王三的意外出现，分散了我的注意力，才导致了这几个人的逃窜。
0: 林木队长，王三已经承认他和平步遇刺案有关。
3: 虽然和平步遇刺案有关系，但是他们绝对不可能是一伙，因为他们完全没有必要同时派两个人去购买生活必需品。
2: 你的意思是说，这四个人和平步遇刺案没有关系？
3: 不，完全有关系。将军，这是我在山村小屋里找到的，我已经查过了，就是这张报纸。
2: 这会不会是巧合呢？
3: 不会，我已经查遍了屋子里的所有角落，并没有发现其他报纸，所以我可以断定说，刺杀平步的凶手

0: 和藏在这个屋子里的人，就是同一伙人。这么说，你没回去？
1: 不回去也好。处事长为人多虑，即使你回去了，也不会再信任你了。
0: 回还是要回去的，咱们是军人，已经不是老百姓了。有时候想想，其实做老百姓挺好。上次会战，我们打败仗，兄弟们四处逃命。 凡是归队的，哪一个有好下场？不是被发配到后方，就是从此不再被录用。我看呢，还不如给自己找条出路。不说这些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00八十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考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00八十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一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
4: 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千真万确啊，朗维仕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 我们这款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5: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4: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 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 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3: 对，
4: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我明白了。
5: 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4: 对，
5: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4: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 如果。

0: 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老维氏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钻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金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浪维诗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浪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浪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0: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0: 看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镜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钻腕表。那这款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0: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0: 没错没错，
1: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0: 对，
1: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免费领金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0: 当然。

0: 是真的了。
1: 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0: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是大品牌，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那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1: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0: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金钻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1: 好的，没问题。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4: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啊，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1人1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呀！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5: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6: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1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7: 人们常说男人有三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0: 对，
7: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0: 哎呀，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身价和实力的象征，那也是品味的符号。
7: 没错，
0: 许多明星、富翁啊，都会不惜巨资来购买世界名表，以此呢来彰显自己的非凡和尊贵。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血统高贵。

0: 才智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取。谁电话打得快，那就是谁的；谁戴谁有面，谁戴谁尊贵。
1: 您说的太对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0: 是，
1: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0: 那就太有面了。
1: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戴上金表。
0: 是。
1: 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朗维氏飞轮金钻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圆了父母一生的金表梦，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0: 没错。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氏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氏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氏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氏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4: 哎呦，还是金钻表啊，
3: 真不错呀，
4: 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哎，
3: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4: 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啊，让我带点给
3: 她。哎，也不行，
4: 你想带？
3: 让你儿子买去。
4: 好啊，我今天回去就给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有一个一模一样的。
3: 好，
4: 买去。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氏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氏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氏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氏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氏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氏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

0: 华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若能相约为盟，我主愿遣子入至杭州，再隔江右六州与吴越以示盟好。
2: 若此事可允，某自当陈情促成盟好。若此事不得允，老太尉今日便可回国复命了。
3: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太平年》。
4: 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
6: 妙可蓝多奶酪棒，
4: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7: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8: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4: 成长黄金期，
6: 每天两只
5: 妙可蓝多奶酪棒，
4: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7: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9: 老师，你现在还好吗？凭着手艺开了这间理发铺，偶尔做点其他的小买卖。
10: 哦，
9: 什么小买卖啊？做一些战士军需品。
10: 是吗？那我来找你就找对了，我现在急需要一些武器。
9: 你要这个干什么？
10: 是这样的，报纸上登载的平步青云刺杀案是我干的，但是他并没有死。
9: 是你干的？
10: 你能不能想办法帮我找到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9: 刘参谋，你还要杀他？
10: 当然了，他杀了那么多中国人，我能让他跑了？

1: 李牧军，这是总部发来的密电，你看看。八路军特战人员组建培训。共产党真的很可怕。上级发来的密电里说，他们的特战队员会进入天津城。
2: 德川将军，
1: 我觉得八路军中目前应该还没有特战人员的组成。 但是这次和挺身队交手的四个人身份不明，我们不能答应。从这伙人逃窜的路线来看，目前应该已经到了天津了。
2: 虽然我们放出平部没有死的消息，但是也不能这样坐等他们先行动。
1: 我已经让赵队长加强搜索和防范，
2: 不能给他们任何喘息的机会。

生死都掌握在你的嘴里。我知道你是个孝子，你明白吗？那你还记得被你带进宴会厅的那个男人的样子吗？很好，那你现在就详细的把那个男人的样子描述给他听。

0: 怎么样？
1: 烧得厉害，怎么办？
0: 得赶快把他送医院，快扶他起来。
2: 卖报卖报，中华日报，卖报卖报了。
3: 进去看。
2: 中华日报。
3: 啊，您来了。
4: 编辑长安，把你们客人登记簿拿来。
3: 好嘞，好嘞。

0: 联盟队长，这是根据犯人提供的线索，我画在嫌疑人的素描。
1: 小野君，请再画一张不带胡子的画像。
0: 是，属下这就去画。这人怎么了？
2: 哦，他是我丈夫，他得了结核病，这两天快不行了。这病传染人您是知道的，我总不能让他死家里吧，所以来开个房。
3: 这人不成了，上医院呢？来旅馆干嘛呀？你缺德不缺德？啊，
4: 去医院了，医院不是不收吗？所以才来住店的。
3: 进去吧，进去吧。哎，
2: 谢谢，谢谢，谢谢。
4: 这里不能再待了，我们得赶快离开这儿。
2: 那沈大哥和廖教官来了怎么办？
4: 我给他们留了记号，他们回来应该能看到。
2: 那我们能去哪儿啊？
4: 去医院，正好给他看看。
5: 队长，
6: 看见有人出去了吗？
3: 没人出去啊。
6: 刚才那几个人干嘛的？
3: 啊，来住店的。
6: 我让你干嘛来着？
3: 看着出去的人。
6: 那进去住店的跟你有什么关系？
3: 是是。
6: 你们俩在这守着，其他人跟我追。
7: 是
3: 是是。

0: 哎，客官，住店啊？
1: 哦，不，先生，麻烦你帮我查一下，有一个叫张强的人住过吗？
0: 啊，张强。
1: 嗯。
0: 没有。
1: 是吗？
0: 对。
1: 谢谢啊。
0: 哎，不客气。
2: 站住！
3: 站住！干什么呢？
1: 啊，我来找个人。
2: 找人？有证件吗？
1: 有，
2: 拿出来。别动，把手伸出来。
1: 啊！
2: 追！站住！
0: 站住！
2: 等等，队长，
0: 是
2: 行事，抓住他。

去那边。啊，收。

0: 也不知道廖教官和沈大哥怎么样了。
1: 我在窗台上放了一盆花，廖教官回来一定能看到。我就是担心沈大哥。
2: 谁是黄天霸的家属？谁是黄天霸的家属？
3: 我是。
2: 哦，病人是急性肺炎导致的高烧，这是住院单子，你赶紧去办理一下住院手续吧。
3: 啊，谢谢你啊。
1: 黄天霸是谁呀？
3: 我不知道他叫什么，随便给起的。
1: 你去办手续吧，我去找一找沈大哥和廖教官。
3: 我跟你一块去。
1: 两个人都去目标太大了，还是我一个人去吧。况且你刚才不是说了吗？你是病人的家属，不陪护也不合适啊。
3: 说什么呢？刚才就是随便一答应嘛。
1: 我跟你开玩笑呢。医院倒是一个隐藏的好地方，如果我没有找到他们，我再回来找你。
3: 好，那你自己小心点。
4: 走吧。
5: 来，你来。
6: 哎，谢谢。
4: 你证件。哎，走，证件。走吧。行，走吧。

0: 雷默队长，我已经派人去各个路口严查，还有车站和码头也派人去了。
1: 还有什么别的线索吗？
0: 便衣队有两个人被杀死在巷子里，而且证件也丢了。案发现场就在咱们发现线索的旅社附近。
1: 什么时候的事情？
0: 2个小时以前的事。
1: 混蛋，为什么现在才说？
0: 我这时刚刚得到消息，就马上向您汇报了。赵队长他没跟您说吗？
1: 这个赵成峰到底想干什么？去让他会回来接我。
0: 是。不过我还想向您请示一件事。您是不是下个命令通知只要持有便衣证的人都严加盘查，这样以防有人混水摸鱼？
1: 可以。
0: 我这就去办。
2: 站住，证件。
3: 给。
2: 走。
3: 好。
2: 你站住，证件。给。便衣队，给我带走。
4: 哎，走。哎，兄弟，我是便衣队的。
2: 什么话？抓的就是便衣队的。哎，

0: 你们怎么来了？
1: 瑞祥旅馆被鬼子发现了。
0: 什么？那他们俩呢？
1: 现在不太清楚。我回去的时候，旅馆里已经有便衣看守了。
0: 啊，哟，那他俩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呢？
2: 他们在窗台上面放了一盆花，那是我走之前和他们约定的预警信号。我想他们应该已经有所应对。
1: 可是现在他们人到底在哪儿啊？
2: 你们不知道我们的约定信号，所以他们一定会回来找你们。你留在这儿，我去看看。
0: 哎，廖教官，现在日本人在到处抓我们，这么晚了，还是太危险了。
2: 放心吧，天黑对我才有利。找到他们，我马上带他们回来。我走了。
0: 陆神小心啊。老沈，你觉得廖武这个人可靠吗？
1: 怎么，你觉得他有问题？
0: 他毕竟不是我们的人，我有点不大放心。
1: 据我对他的观察，我觉得廖武还是一个比较有血性的中国人。李团长派他来跟我们一起行动，肯定经过组织严密考察的，应该是信得过的同志。
0: 哦，对了，平步雄一没死的情况我已经向首长汇报了。
1: 是吗？首长有什么指示？
0: 会派联络员来天津配合我们开展行动，首长同意适当的时候可以除掉平步雄一。
1: 好，
3: 差不多就行了。
4: 就是嘛。哟，哎，有人来了。
3: 还是个女的。
4: 这么晚了是干什么的？
3: 挺漂亮啊。
4: 走看看去。
5: 哎，小姐，这么晚了一个人到哪儿去啊？
3: 是啊，
6: 回家。
5: 这么晚了很危险的，我们送你回家吧。
6: 不用了。
3: 哎，别急着走啊。
5: 我们有枪可以保护你。
3: 是啊，这么晚了你这么漂亮不安全。
6: 好。
3: 美女请。
7: 是啊，
3: 干嘛呢？
5: 啊，我是便衣队的。
3: 便衣队的？
5: 啊，
3: 兄弟，不好意思，我们刚刚接到命令，有人冒充你们便衣队，所以你得跟我们走一趟。
5: 你们是哪个单位的？你们有什么权利让我跟你们走？
3: 我们是侦缉队的。我们也是奉上级的命令，兄弟，得罪了，请吧。
5: 我是可以跟你们走一趟，但是我在执行任务。假如你们妨碍了我办正事，跑了嫌疑犯的话，皇军要是怪罪下来，你们担当得起吗？
3: 这事好办呢，我现在就去给我们队长打个电话，他要是让你走，你就走，绝不拦你。

0: 兄弟，工作嘛，很正常。走，跟你们走一趟。
1: 请吧，
2: 请。
3: 美女，哎呀，

0: 你们不是自己人吗，大哥？都跟你们说了，我在执行任务。
1: 是是，
0: 别跟着我，听见没有？
1: 听见了。
0: 拿着。
2: 兄弟，这咋办呢？还能咋办啊？我看呐，就当这事儿没发生过。那要不回去啊？队长知道咱还打不过他一个人，还得骂咱们。
3: 那回去呗。
2: 走。
3: 哎，师傅，就是这儿，停吧。哎，好嘞。下来吧。
4: 过了吧，咱能不能换一家？你刚才没看见日本人在街上抓人啊？就这儿吧。哎，
3: 走吧走吧。
4: 这间房还满意吗？
3: 挺好，谢谢。行，不打扰了。
4: 说好住亚华饭店的，现在住这个破地方。
3: 师傅以前说过。 咱们行走江湖，最忌讳的就是太张扬。
4: 什么张扬？我看明明就是抠门，还拿师傅来压我。
3: 好了，我们只住一晚，别那么多讲究。
4: 不是吧？咱俩今天又住一屋？
3: 能省点是点，你在那边，我在这边。睡吧，睡吧。

0: 你干什么去？
1: 我出去看看。
0: 这旅店住的都是穷光蛋，没什么油水。
1: 那不一定，万一要是碰着一个像你这么有钱的，还这么抠门儿。

0: 你什么时候住下的？今晚，你是什么人？
1: 宁英雄，我们无冤无仇，你放了我吧。
0: 对不起，我只是来找人，无意间碰到了你，抱歉。

怎么有点事儿？青青，青青，青青，青青。

0: 谁？
1: 我。
0: 你怎么来了？外边全是鬼子，我没地方去了，只好来找你。快进来。
2: 你慢点吃，这还多着呢，小心噎着你。
0: 嗯，谢谢姐姐。
2: 哎，你感觉怎么样？好点了吗？
0: 嗯，好多了。
2: 那就好。
0: 对了，姐姐，那个我哥有消息了吗？
2: 暂时还没有，不过你放心，等你病好了，我帮你去找。哎，你别难过了，你好好吃饭吧，这还有粥呢，我放着了啊。我去帮你拿点药。
0: 嗯，谢谢姐姐。
3: 哎，这日本人也太霸道了，也不知道外科病房住的是哪个大人物，任何人都不让进，还把其他病人都给轰出去了，太不像话了。
4: 是我前两天过去送药啊，他们还搜我身，还吃我豆腐，哎呦，气死我了。
3: 我那天也遇到一个，都不是好东西。反正啊，不管是什么人，咱们都让他们不得好死。
5: 这五宝山要再这么搞，我们便衣队的活就没法干了。
6: 不好意思，赵队长，便衣队丢了证件，我也是怕匪徒逃脱，更何况兄弟我也是奉旨办事啊。
7: 吴宝山，你少跟我来这套。
8: 好了，你们不要再吵了。赵队长，你们便衣队丢失证件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及时向我汇报？
9: 林木队长，这是个意外。
8: 从现在开始，你们便衣队的证件统统作废，并且统一收上来，做好特殊标记之后才能使用。
9: 可是我们没有了证件，出去遇到皇军盘查怎么办？
8: 从现在开始，你们便衣队去陆军医院做好警卫工作，招人的事情就交给侦缉队去办吧。
9: 是。
10: 队长，今天这事儿就这么算了，咱堂堂便衣队就给日本人的医院当保安了。
9: 这个混蛋
10: 吴宝山，你等着，我早晚收了你。
6: 赵队长，您这气还没消呢，别这么大火气，小心气大伤身啊。
9: 姓吴的，你奉命办案，我不多说什么，你把我的人证件扣了我也不在乎，但你把我的兄弟打成这样，这事我要容了你，那我赵成峰就是，你懂的。
6: 赵队长，平时你们便衣队好像也没少找我们侦缉队的麻烦，我说过什么吗？
10: 你少在这跟我说这些。厅长吴宝山，早晚有一天你我之间得有一个了断。

0: 阁下，您去哪儿？我要见德川将军。德川将军有令，让您安心养伤。
1: 身为帝国军人，我不能在战场上效力，却天天躺在这里，
0: 还不如让我直接死了好了。
1: 对不起，平部长官，您目前只能待在这儿。为了您的安全，请您遵守司令部的安排。
0: 我要见德川将军，立刻跟我联系，快！

0: 这是吧？这是你的早点。哦，你也一块吃吧。这是给你买的。干嘛不多买一份？我这有钱。不是钱的事儿。我开理发店到现在3年7个月了，每天早上就买一份早点。如果今天买了2份，那不是告诉别人我这里有人吗？哼，你很谨慎。吃完早点你就走，黄包车我给你准备好了。
1: 目标在哪儿？
0: 往北。
2: 顺着大路走3条街，就是日本人的陆军医院。据说平步雄一就在那里。不过这个消息没有得到证实，你得多加小心，亲自去看。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
3: 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
5: 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赶紧扫码。
6: 领取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
3: 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 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 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

0: 时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

0: 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0: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

0: 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

0: 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我的名字叫鸳鸯，出生在吉林省长白山脉的林间湿地，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我们属于鸦科鸟类，平时也会被大家叫做关鸦、皮鸟。在我们鸳鸯大家庭中，最漂亮的当然要属于雄鸳鸯，它有着美丽的外表，身上的颜色既鲜艳又和谐。在水中，你常常会发现鸳鸯游水总是一雄一雌，形影不离。千百年来，鸳鸯成为夫妻恩爱、白头偕老的象征。不要以为我们鸳鸯家族只是在水里游来游去，我们可是一种会上树的鸭子。我们的巢被鸳鸯妈妈建在高大乔木的树洞中，经过妈妈一个多月的照料下，小小的我们破壳而出。出壳后的小鸳鸯全身长满羽毛，数小时后就可以自由活动了。出生后24小时的小鸳鸯会在妈妈的带领下，从高大的树洞中跳往河流生活。吉林山林茂密，水草肥美，这里有我们喜欢吃的草籽、鱼虾。经过一个夏天的成长，小鸳鸯慢慢长大，并能独立生活和飞行了。到了深秋时节，在北方出生的我们便可以跟着爸爸妈妈们一起飞往南方，度过漫长的冬季。

0: 不过这个消息没有得到证实，你得多加小心，亲自去看一看。
1: 好。
0: 哎，对了，这个你拿着，有用。
1: 太好了，我正好需要这个。
2: 谢谢。

0: 来
1: 啊，来坐这儿
0: 来。
1: 啊，没什么大事啊，有点吓着了，让他休息一会儿就好了啊。
0: 哎，谢谢你啊，医生。
2: 我是侦缉队的，昨晚的事情有几个问题要问你，希望你如实回答。
0: 师妹，师妹，师妹，
2: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
3: 早上好，
2: 你能不能告诉我，昨天大半夜的，你跑隔壁房间干什么去了？
4: 这不就为了省两个钱儿吗？您说，我跟我师兄虽然是青梅竹马，可是您说都这么大了，还住到一个房间里。
2: 昨晚那个非礼你的人有没有说什么呀？相貌上他有什么特征？
4: 这大黑天的，他只管摸，我只管躲，这都看什么呢？
2: 走吧。
3: 算了算了，
4: 东山大哥，你一定要帮我，帮我做主，你一定要找着这个人啊！
3: 都散了，
2: 让开让开，
3: 散了散了。哎，
4: 你可得上心呐、啊！
0: 行了。
5: 护士好。麻烦问一下，黄天霸住在哪个房间啊？
6: 啊，稍等，我给你看一下啊。从这儿过去，第三个房间。
5: 啊，谢谢啊。嗯。
7: 哎，这日本人也太不把我当回事儿，就找两个青瓜蛋子来审我。
8: 算了，咱想弄俩钱也没弄着，赶紧走吧，别演了。
7: 不走。
8: 走吧，我的姑奶奶。
7: 怎么了？
8: 没事。像是昨天晚上那人。
5: 春梅，姐，人呢？换药去了。怎么样？找到沈大哥和廖教官了吗？哎呀，那怎么办呢？我们不能一直赖在这儿吧？
9: 我在棚户区找到一间房子，我们暂时先住下来，然后再慢慢找。
5: 嗯。哦，对了，跟你说件事儿。医院的外科病房可能收治了鬼子的一个大人物。
9: 大人物？
10: 嗯。林副队长，您来了。
11: 谁让你们抽烟的？
12: 混账！
11: 不知道医院不能抽烟吗？
10: 来，过来。
8: 抽啊！
10: 来，过来，过来。便衣队现在是一天不如一天，吴宝山那个王八蛋都快骑在我头上拉屎了，你们还真给我长脸。
13: 师兄，
11: 嗯，
13: 你刚才看到的那个女的，是不是就是昨天晚上把你打得像臭虫一样的那个女的？
11: 嗯。哎，你等会儿吧，我什么时候被打得跟臭虫一样？
13: 别打岔，我觉得昨天晚上被我打的这个男的和把你打得像臭虫的这个女的吧，他们两个其实是在互相找对方。
11: 你这么一说的话还真有可能。
13: 你跟他交手以后，你觉得他是什么来路？
11: 别胡说，我什么时候跟他交手了？不过出手的感觉应该是个练家子。
13: 飞贼，
11: 杀手，
13: 杀手。不管里面住的是谁，我估计来头都不小，不然日本人不会搞得这么神秘。
5: 说得对，我们天狼星到天津城里来还没有杀过狼，正好拿这个小鬼子开刀。
9: 别忘了，我们俩因为擅自行动才写的检讨。老沈现在又不在，先别轻举妄动。
5: 哎呀，这是多么好的机会啊，不能就这么错过呀。
9: 要想办法摸清里面的情况，尽快找到老沈，做好行动的准备。
5: 好。哎，那怎么找老沈他们啊？况且进城的时候我们可什么都没有带啊。

0: 我得去找一个人了。老陈啊，我们来听津路上结伴同行的人。
1: 程建，以前没见过你啊。
2: 哦，外派刚回来。
1: 来这里干嘛呀？
2: 这你敢问？军事任务。
1: 军事任务？你们侦缉队就是牛啊。给你，进去吧。
3: 队长，
1: 队长，
3: 那人干嘛的？
1: 侦缉队的。
3: 侦缉队来干嘛呀？
1: 说什么军事任务？
3: 什么
1: 军事任务？
3: 侦缉队有什么狗屁军事任务？跟进去看看，干他干嘛？
4: 哎，

0: 报纸上的百人斩平步雄一被刺案，据说是李银龙那个特别行动队干的。
1: 消息确凿吗？
0: 八九不离十。
1: 看来我们小瞧这支队伍，也小瞧廖武了。
0: 是啊。
1: 去，马上派人到天津去。
0: 怎么，师座的意思是想把这个人带回来？
1: 不是，不管怎么说，廖武是我们党国的人。既然这支队伍能量那么大，廖武又是他们的教官，我们就不能不管，一定要让廖武知道他应该为谁效力。
0: 是，属下明白了。
1: 看来我以前真是小瞧廖武这个人了。
2: 是这个人吗？你再仔细看看。
3: 林牧师兄，我实在是记不清。

0: 林部队长，您走了。
1: 赵队长，刚才有什么陌生人进去吗？
2: 啊，没有，只有一个侦缉队的，说是军事任务。
0: 侦缉队的，去，赶快把那个人给我找出来，带回司令部见我。
2: 哎，不瞒您说，林部队长，我刚才看那个人就不像什么好人。

0: 我已经派人跟着了。
1: 很好。
0: 少佐，我们去哪儿？
2: 天佑医院。
0: 嗨。
2: 待会儿找身便装给我换上。
0: 嗨。

吵什么吵？

0: 能让他混蛋跑了。
1: 春梅、秋雪，你们怎么会在这儿？
0: 我们看见了平步雄一。
1: 追！
2: 别跑！站住！站住！
0: 平步雄一，当你挥舞着屠刀对着无辜的中国百姓时，你想到会有今天吗？

0: 我们要让所有的日本侵略者知道，他们的噩梦开始了。
1: 好了，这里不安全，秋雪，我们快走，走。

0: 来，慢点啊。
1: 没事儿。
0: 你们怎么才来呀？
1: 收拾行李，耽误了一会儿。拿行李。
0: 来，以后这就是你们的家了。怎么样，还可以吗？
1: 挺好的。
0: 好，进来坐坐。就这儿了。来，老师。
1: 没事儿。
0: 看看还满意吗？
1: 好啊。
0: 哦，坐下。
2: 阿玉姐啊，这有点太豪华了吧？我这辈子也没有住过这么豪华的地方啊。
1: 阿姨啊，哎，你是怎么找到这个地方的？
0: 这是一位爱国华侨资助的，我觉得这个地方作为你们的据点非常合适。这个地方是个租界别墅区，来往的人也很少，最主要的是日本人很少来这边。
3: 死者身上一共被打中6枪，位置分别在腿和前胸，其中有5枚子弹直接命中心脏。我们对死者身体的子弹进行了分析，射中腿部的那枚是步枪子弹，射击距离大约在20米左右，其余5枚都是手枪子弹，而且都是近距离射击。在死者的身边发现了一朵奇怪的花，就是将军手上这朵。
4: 这是什么标志？
5: 将军，我听说前些年在上海出现过类似的案件，死者的身边都留下过一朵花。
4: 是一个人名吗？

0: 是一个组织的名称，叫天狼星。
1: 天狼星。
2: 各位，平步雄一遇刺的事件已经惊动了整个华北军部，冈村宁次大将亲自下令要我们不惜一切代价查出凶手。这起事件令天皇陛下非常恼火，对我们帝国军队造成极其恶劣的负面影响，所以现在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稽查凶手。我已经向上级申请援助，上级下达了指令，从日军总部派来一位最高情报机构的长官亲自督办此案，请大家配合，尽快查出凶手。
3: 嗨，
4: 哎，对了，姐，我问你个事儿。
5: 什么事儿？
4: 你说这个廖教官他结婚了没有啊？
5: 我怎么知道？有时间你自己去问问呗。怎么想起问这个了？
4: 我发现你对他的态度可比以前好多了啊。
5: 是吗？其实他这个人嘛，也没那么讨厌。
4: 不光是不讨厌，其实人挺不错的。
5: 哟，看上他了？
4: 我才没有呢，瞎说。我们和他走的不是一条路，这点原则性我还是有的。哎，你知道吗？我昨天才知道，原来你跟他是老乡，他也是河北沧州的。
5: 他真的是沧州人？
4: 对啊，你说巧不巧？
5: 那他有没有说他是沧州什么地方的人啊？
4: 这个倒没说。
6: 将军，这是什么？
2: 天皇的寿诞在即，上面对天津的治安很不满意，命令我们不但要加快稽查杀害平步雄一的凶手，对一些平日里不服管教，还要对大日本帝国充满敌意的人，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这是我让便衣队整理的一份名单，你看一下。
6: 我们准备对这些人采取什么措施？
2: 能消失的尽量消失，能利用的尽量利用，对一些重要人物可以不择手段。我的意思你明白吗？
6: 嗨，
2: 平步的案子你就不要再插手了，把精力放在这件事情上吧。
6: 为什么？难道将军觉得属下办事不力？
2: 林木君，你是我所有手下里面办事最得力的一个，之所以不让你插手是有目的的。
6: 属下还是不懂，请将军明示。
2: 平步被杀这件事现在已经混乱不堪，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一击不中圆盾千里，何况现在他已经得手，我估计八路的这支行动队早就跑得无影无踪。而且这次的事上级已经暴跳如雷，你再参与进来万一找不到人怎么交代？
6: 铃木春一愿以武士的荣誉做担保，我一定会把这些反动分子抓捕归案。
2: 做事认真一丝不苟是你的优点，只是有的时候太执着一件事可能给你带来的不是荣誉而是困惑。上级已经派人来专门负责这件事，这是你我脱身的大好时机，你大可不必纠结于此，你只需要安排下一步计划。这份名单第一页上面就有至关重要的人，我已经分别派人去监视，上面的意思是让他们尽量为我们服务，如果实在不行再让他们消失。
6: 嗨，
2: 还有我让你去日通典当铺找松井无声，你去了没有？
6: 啊，一直没有时间，我这就去安排。
7: 报告，前方来电。
8: 爷，
7: 侦察连在我部驻地西北的天津国道方向发现有日军补给运输车。
9: 太好了，朴志本知道我李银龙需要过冬，给我送棉被褥子来了，我全要了。命令二营带两个连去打个伏击，不许恋战，一定要把车上的货给老子搬回来，大家今年过个肥冬。
10: 是，
11: 排连长
10: 到。
12: 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
3: 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8: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10: 我练了5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12: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13: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4: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9: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2-3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9: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9: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4: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9: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4: 六大改变呢？
9: 对，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9: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2斤之间，
14: 就是

0: 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后挠痒，那么心的功能恢复，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那你心胸憋闷、心悸、心绞痛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而且像老便秘的，那么排便它会明显的畅快了，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那么糖高、脂高，各种指标就都不用担心。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2: 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6: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六大改变呢？
0: 对，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 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

0: 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那么心的功能恢复，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那你心胸憋闷、心悸、心绞痛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胳膊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而且像老便秘的，那么排便它会明显的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那么糖高、脂高，各种指标就都不用担心。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2: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0: 老爷子，日本刑兵队的山本森一来了，说是要见你。
1: 就说染病在身，不见。
0: 老爷子，这是日本人第三次派人来了，要是再不见，只怕是……
1: 怎么？啊，
0: 天津现在毕竟是日本人站着，咱们青龙帮上上下下这么多人，要是一旦跟日本人弄僵了，大家的事不好做，讨营生也就难了。
1: 前两天日本司令德川幸之助打电话跟我说，要清查码头，要把码头上的每艘船的情况都上报给他。他这是想干什么呀？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0: 您是说他们是想要我们的船？
1: 算了，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还是见见那个日本人吧。
0: 哎，好。
2: 真品，明代宣德官窑的五彩，朱堂主啊，真是谢谢你了。
3: 松井先生客气了，能找到入您法眼的东西，那也是朱某的荣幸啊。
2: 东西我都看了，都是不可多得的珍品呐、啊，我都要了，价钱好说。只是不知道朱堂主这些东西都是从哪儿弄来的。
3: 不瞒您说，这些东西都是我托人从山西民间花大价钱买来的，可是颇费了一番周折呀。
2: 以后朱堂主要是多找些这样不可多得的善品，我自然不会亏待你的。
3: 松井先生为人一直爽快，朱某明白，只是这些东西散落民间，收起来既费人力又费财力呀。
2: 啊，朱堂主啊，这些困难我都替你想到了，如果您下次还去山西的话，我倒是和驻守山西的严嵩中将有些交情，你有什么困难自然去找他啊。
3: 既然如此，那就先谢谢松井先生了。不过我们在山西也有兄弟照应，这些小事就不劳松井先生费心了。只是我一直都很好奇，松井先生一次次花费这么多钱收购这么多的宝贝，能不能透露一下，您打算把他们运到哪儿去呀？
2: 朱堂主，有什么货尽管拿来，您的货松井会以最高的价格收购的，其他的问题嘛，鄙人实在是无可奉告。
4: 李先生，我们大日本皇军一直很钦佩你，德川将军听说你染病在身，特命属下前来探望，并送来高丽人参十根，请您笑纳。
1: 谢谢你家将军，请替我转告他，我李啸天承蒙将军惦记，不胜感激。
4: 李先生要注意身体，我今天来贵府拜访，其实还有一事相求。
1: 哦，有事请说，如果我李啸天能够办到的事情绝不推辞，实在办不了的，还请您多多担待。
4: 李先生客气了，我今天来一是探望李先生，二则是邀请李先生出山担任华北劳工协会天津分会的副理事长一职。
5: 爸。
6: 女儿。
5: 爸，我来。哎，
6: 怎么样，我去美国这段时间你还好吗？
5: 好，就是总没你的消息，都快让人家担心死了。
6: 让爸爸看看，胖了还是瘦了，老样子没变。
5: 哪有，明明是比以前漂亮了好吧。
6: 是啊，漂亮了，整个天津城有谁能和我程明远的女儿比呢？
5: 走吧，我们回家吧。

0: 山本先生，实在对不起。这华北劳工协会副理事长一职，在下实难从命。难道李先生就不愿意为我们大日本帝国效力吗？
1: 不，不敢。多谢你们的抬爱，只是李某已近暮年，老病旧疾缠身，这副理事长一职。
2: 恐怕会有负你们对我的重托。
1: 李先生身为青龙帮的帮主，掌握着天津所有的经济命脉。如果这个副理事长一职不由你来担当的话，恐怕很难再有更合适的人选。
2: 不，山本先生，
1: 好了，李先生，你就不要再推辞了。我可以给你时间考虑，但是你一定要清楚，这不但关系到我们之间在天津的合作。 更重要的是，它将关乎到贵邦的将来，所以还请李先生考虑清楚后再做决定。我改日再来，告辞。
0: 好，老马，宋科
3: 是。

0: 这次去美国的交流成果怎么样啊？
1: 受益匪浅呢。这次有幸见到了加利福尼亚大学著名的物理学家摩根先生。在和他交流时，他对我提出的原子分裂理论很感兴趣。我感觉到，其实美国早就在开始研究这项技术了。你去美国的这段时间，我也查阅了一些最新的学术资料，我发现德国人对这方面的研究投入更大。 看来各国都在对这一领域展开研究。我担心，一旦这项技术运用到武器方面，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要是那样，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从学术的角度来说，对原子分离能量的掌握是一项史无前例的创新，但是一旦把它变成武器，那可能是整个人类的灾难。
2: 不怎么疼了，我还以为会感染呢，看来没我想象的那么严重。阿玉，谢谢。
3: 谢什么？我又不是第一。

0: 次给你疗伤。哦，对了，我要出去一下，我要去见一下老汪。
1: 哦，老汪在哪儿啊？
0: 我跟他约在一家茶馆。
1: 那要不要让秋雪陪你去啊？
0: 不用了，人多目标大，我一个人去就可以。
1: 好，那你注意安全。刘妈，
2: 先生回来了啊！你这一走，快大半年了吧？快进屋。你先歇会儿，把我的做好了，我这就端来。
3: 啊，不着急，我还有事要做，你和小红先吃吧。
4: 爸，你都累了一路了，回来也不休息。
3: 哎呀，饭什么时候都可以吃，我得赶紧先整理资料。
2: 谢谢啊。
5: 卖报卖报，大公报消息，日本人杀人了。
6: 夫人请。
2: 哦，

0: 阿玉同志你好啊。
1: 你好老王同志。
0: 坐。
1: 好。
0: 怎么样，他们都安顿好了吗？
1: 你放心，我一切都安排好了。
0: 来。
1: 啊，谢谢。
0: 平步雄一被除掉，上级非常高兴。因为这次的行动不但狠狠打击了鬼子的嚣张气焰，同时也让鬼子在南边的行动收敛了不少。上级让我转告，对你们的嘉奖，对你们队部的每位同志都记嘉奖一次。这次来啊，李银龙团长让我给你们带来了新的任务。
1: 什么任务啊？
0: 近期日军总部给华北各日占领区发了一份加密的作战计划。据八路军总部得到的可靠消息，这个作战计划的内容几乎涵盖了各个领域。目前我们还没有办法能够获得这个作战计划的具体内容，只知道这个作战计划的名字“狼烟”。
1: 狼烟？
0: 对，我们山西地区工作的同志发现有很多不明身份的商人在大量收购古玩字画，这些被收购的物品里有很多都是非常有价值的，散落在民间多年的国宝级文物。昨天李团长的一个营伏击了一队日军的补给车，原想劫后军需，补给部队过冬增加福利，结果发现满满一车的稀世文物。上级领导觉得这个事情很可能跟狼烟计划有关。
1: 最近天津城里确实多了很多日本人。
0: 据可靠消息，近期陆续有大批文物会通过各种渠道偷运到天津城里，日本人在寻找机会，企图通过天津港将文物运送到日本。李团长让我通知你们，要想尽办法尽快找到天津城里藏匿文物的地点。八路军华北根据地部队将配合你们的行动，绝对不能让他们把文物运出去。
1: 是。
2: 这是我根据很多人的回忆描绘的画像，我判断画像里的这个人就是参与刺杀平步雄一的主犯。
3: 你为什么这么肯定？
2: 我在陆军医院和他交过手，这个人的身手不一般，在医院调查发现，这个人曾多次去医院打探消息，如果我没有判断错误的话，他应该就是天狼星组织的头目。
3: 雷默队长，我请示将画像下发给各个兄弟，一旦发现此人格杀勿论。
2: 我已经把画像给了赵长峰队长，让他去找线索找人辨认，现在杀了这个人不能解决问题，而且要抓捕这个人不是那么容易，只会让他对我们更有防备。
3: 林木队长，您的意思是我们先按兵不动？
2: 我们要做的是铲除天狼星的危害，彻底的歼灭天狼星组织。如果现在就对外粘贴画像展开抓捕，天狼星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4: 这个人在陆军医院出现过，说明他并不知道平步的真实身份。在天佑医院刺杀平步的应该不是他，他们可能不是一个组织的人。这样看来，凶手很可能是另有其人。李木君，我有重要的事情需要你去处理。你们必须严格保密，对外不能透露平步被刺的消息。
5: 是。
1: 吃饭了，饭做好了，快点。
6: 来了，来
3: 来，
6: 一二四三，
1: 慢点慢点啊！
6: 来来，
3: 一二
6: 一二，
1: 慢点啊！
6: 哎，没事没事。哎呦，那么大一桌子都是你们俩做的？
1: 我搭了把手，主要是姐做的。
6: 真是厉害，还是有女人做饭好。来来，吃饭吃饭吃饭。阿四啊，
3: 哎，
6: 拿个碗给阿玉留点饭菜吧。
3: 哎，好嘞。
1: 沈大哥，
6: 哎，
1: 你对阿玉姐可真够细心的。你放心吧，阿玉姐那份啊，我早就给她留好了。
6: 哦，好，那我们就吃饭吧。啊，
5: 沈大哥，
7: 嗯，
5: 我听说你跟阿玉姐以前是战友。
7: 是啊，那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
5: 阿玉姐以前是不是特别漂亮？
1: 阿玉姐现在也很漂亮啊，
5: 没你漂亮，死丫头。
1: 快吃饭吧。
7: 阿玉当年在我们部队啊，那真的是很漂亮。
1: 等抗战胜利以后，我想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5: 沈大哥，你怎么了？
7: 嗯，哦，没事，吃饭吧。
6: 哎，秋雪，你是沧州人？
1: 是啊。
6: 府上什么地方的？
1: 对不起，我不想说。怎么，想查我老底儿啊？
6: 哦，不是不是不是，我没那意思啊。我也是沧州人，听春梅说我们俩是老乡，所以我随便问一句，没别的意思。
1: 你怎么什么都跟他说呀？
5: 我去厨房看一下火关了没有啊。
8: 哎，春梅姐，那个火我已经关了。
5: 那我去添个菜。
7: 哎，对了，梁教官，你家里面还有什么人啊？
6: 父母应该都健在，上面还有两个哥哥，应该在家务农。那么多年我也没有回去，所以情况也不太清楚。
7: 那你有没有想过抽个时间回家看看呢？
6: 我离开家的时候有别的原因，所以现在也不好回去。
7: 哦，
1: 沧州姓廖的不多，你应该是沧州廖家屯儿柴东家的三少爷吧？
6: 对啊。
1: 原来真是你。
6: 不，你们家是？
1: 我们家是小户人家，平日里想巴结你这财东家的大少爷都没有机会，你们这样的富家子弟对我们更是不会关注，所以我说了也是白说，你也不会知道。沈大哥，你们慢慢吃，我吃饱了先回去了。
7: 哎，秋雪，
6: 我没说错什么话吧？
7: 你是没说错话，但是你做的有些事可能把他得罪了。

0: 报告。
1: 静平，你怎么回来了？
0: 我已经痊愈了，请给我任务吧。
1: 你身上的伤都好了吗？
0: 这点伤对帝国的战士来说不算什么。
1: 好吧，既然这样，我刚好有件

0: 事情要派你去做，
1: 请您吩咐。这是什么？
0: 这是将军交给我的。这份名单上你可以选择性的杀掉一些，但是要记住手脚要干净。
1: 嗨，可是这上面的人都不是军人，干掉他们有什么用？
0: 这是上级的命令，我们只要服从就可以了。
1: 嗨，
0: 如果可能的话，你在他们的尸体旁边留下这个记号。还有一件事，你找时间去一趟日通典当铺，向老板松井无声要一些东西。
1: 嗨。

0: 你去转告廖家，就说这门亲事就这么定了，我和他爹都没意见。
1: 哎呦，那就好，那就好。这个就算他们之间的定情信物吧，有了他呀，我就更好说话了。
2: 娘，我不嫁，我要上学。
0: 这孩子净说傻话，这天下的女人哪个能不嫁人的？
1: 哎呀，大小姐您放心，那廖家三少爷我可是见过的，那真是英俊潇洒，一表人才，而且还是个读书人，他家的情况就更别提了。
2: 这都什么年代了，你还搞这种封建的婚姻？我不同意。
3: 怎么说的好好的，这婚礼要推迟啊？他们廖家这是要干什么？
1: 陈老爷您别生气呀，听说呀廖家三少爷人跑了。
3: 人跑了？去哪儿了？
1: 说是去参加什么革命。廖老太爷气的都请郎中了。
3: 你回去告诉廖家，这门亲事不管他们家老三人在还是不在都定了。
2: 爹，我不嫁。
3: 已经收了人家聘礼，不管廖家有什么事，你都是他家的人了，这事儿由不得你。
2: 聘礼是你们收的，又不是我收的，要嫁你们嫁。
3: 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儿，就算是个火坑你也得给我跳。
4: 姐，你怎么了？
2: 没事儿。阿玉姐回来了吗？
4: 没有。不对，你肯定有事儿。
2: 真没事儿，我就是觉得廖教官跟我以前认识的一个人很像。
4: 老家的同学？
2: 他比我大，怎么能是同学呢？哦，
4: 他不会就是你说的那个有婚约的男人吧？
2: 我可以肯定就是他。
4: 天哪，那也太巧了吧。
2: 你可得替我保密啊。
4: 哦，我知道。天哪，太不可思议了。难怪你们这么般配呢，原来是早有婚约呀。
2: 胡说，我跟他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都是封建社会的糟粕，其实我跟他连面都没有见过。
4: 那你现在见着了感觉怎么样？
2: 什么怎么样，现在就更不可能了。他是国民党，我是共产党，我们俩的追求和理想完全就是两回事。
5: 是这个人吗？
6: 是这个人。
5: 你没看错吧？
6: 没看错，拿血浆的人就是这个人。哦，
5: 医生和护士都已经确认这个人当时就在天佑医院，而且拿走了很多血浆。
7: 这并不奇怪，我们打伤了他的人，他是来取血浆给他的人输血。
5: 哦，对了，我们还在医院的一间病房里发现了一个装乐器的盒子。这间病房之前还住着一个叫黄天霸的年轻人，案发后这个人和他的陪护全都消失了。
7: 那个盒子呢？
5: 带回来了，我给您取过来。

0: 卖报卖报，大公报消息，日本人杀人了。卖报卖报，大公报消息，日本人杀人了。
1: 啊，您请，坐稳了。来，站住！证据，证据，
2: 忘带了，
1: 没带证据，抓起来！
3: 走，
2: 这真危险。
1: 下一个，走，证据，
2: 来，给你
1: 啊，过去吧。哎，站住！
4: 好，
1: 证据，
4: 哦，来，长官，
1: 你不是天津人？
4: 是，我老家是河北的。
1: 长官，你看。你做什么的？
4: 啊，我在老家是教书先生。
1: 这个人很可疑，证件过期了，带走。
5: 别
1: 走，
5: 我可是早上过来的，
1: 快走！
5: 我的证件没有问题啊。
1: 少废话，
5: 走，放了我吧。
6: 停下！
5: 我的证件没有问题。
1: 快走，
0: 快走，
5: 快走！上去，为什么抓我？
0: 刚出的报纸。卖报。

0: 这个盒子不是用来装乐器的，而是用来装武器的。刺杀平步的那只长枪，就是装在这个箱子里面，被带进医院的。
1: 队长，你看，
2: 汇丰琴行，
1: 立刻给我去查。
2: 是。
1: 老沈，
3: 白玉，
1: 出事了。
3: 怎么了？
1: 老方被鬼子给抓了。
3: 什么？

0: 么没人？车上的人呢？
1: 都运走了。
0: 运到哪儿去了？
1: 他刚监狱。
2: 现在怎么办？
1: 回去再说。

0: 给。
1: 啊，谢谢。哎，
2: 小姐，老爷在客厅，心情不好，你留点神。
0: 我爹怎么了？
2: 哎，日本人来过了，说了些让老爷为难的事情。
0: 爹，你找我啊？
3: 你到哪儿去了？
0: 最近码头那闹疟疾呢，我去给帮里的弟兄们送草药去了。
3: 你哪儿搞来的草药？
0: 我找人从南边带的。
3: 胡说八道。
4: 你有前线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它能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尿吐。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痛、发炎、肿胀？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问题的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5: 得了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4: 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
5: 得了前列腺炎，经常尿痛，一尿就痛，总憋不住尿。
4: 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您有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它能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尿吐。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

0: 牌，值得信赖。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
1: 得了前列腺炎，经常尿痛，一尿就痛，总憋不住尿。
0: 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热色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您有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它能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尿痛。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热色疗三效合一，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痛、发炎、肿胀？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问题的磁疗贴，热色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
1: 得了前列腺炎，经常尿痛，一尿就痛，总憋不住尿。
0: 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热色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您有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它能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尿痛。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热色疗三效合一，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

0: 牌，值得信赖。得了前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得了前腺炎，你是否有尿痛、发炎、肿胀？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问题的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
1: 西蜀之地，十几个州郡将你逼得降而复返，多少人妻离子散，多少人死于盗贼，多少人家财一空，又有多少人罹难于被你生生造出来的这场兵祸。朕今日若恕了你，那些被你逼得家破人亡的冤魂，又有谁来恕他们？
0: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太平年》。
2: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你从日本人的货柜里私扣药物的事儿，你以为我不知道？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药材，凭什么要运到他们日本去呢？再说了，我私扣一点又怎么样？反正他们也查不出来。
1: 万一要是查出来呢？
0: 你把他们想得太聪明了。
1: 红玲，你现在是越来越不像话了。我怕你在天津惹事，让你去和老马去跑货，在回来的路上，你干什么去了？啊？
0: 为什么平白无故的损失几条人命？爹，你不知道啊，日本人他烧杀掠夺，难道我看见了就当没看见吗？
2: 我们是江湖人，不是军人，杀日本人自有人去，你跟着瞎起什么哄啊？
0: 可是我们也是中国人呐，日本人在我们这里横行霸道，杀人放火，我不能不管，我偏要管。
1: 你是要气死我？
0: 哎，小姐，你就少说一句吧，啊！你现在给我回屋去，从今天开始不许离开屋子半步，再惹是生非，我打断你的腿！哎，
2: 老爷，
0: 爹，
2: 爹，你也息怒，
0: 都是你们这些人惯的。
2: 是是是，
0: 不
1: 知天高地厚，再这样下去，会惹下大祸，到那个时候后悔就晚了。

0: 想劫狱？
1: 这不可能。大港监狱不到3公里的地方，就驻守着鬼子3个团的兵力，而且这个监狱易守难攻，凭我们这几个人想要冲进去，完全是送死。
0: 那我们就从监狱里面入手。
1: 你是说混进去？
0: 嗯。
1: 这个办法可行，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个监狱我们一点都不熟悉，进去了我们出不来怎么办？
2: 阿玉，老汪传达上级任务了吗？
3: 除了狼烟计划，上级首长指示我们尽快想办法查清楚日本人藏文物的地点，并想办法把文物保护下来。
1: 查文物不难，日本人搞了堆古玩字画想运回他们的老家，只能通过水路。我们到码头查一定会有线索，可是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查到了，接下来怎么办？
0: 当然是运走了。怎么运走？古玩字画那么多，目标又那么大，路上不安全怎么办？
3: 老汪告诉我，首长会安排根据地的部队配合我们，

0: 好了，同志们，追查文物的下落和营救老汪都是目前我们必须要完成的任务。追查文物下落更是迫在眉睫的首要任务。大港监狱情况我们都不太了解，老汪为什么被抓，我们也找不到任何线索。我们必须要了解清楚所有的情况，然后再制定下一步行动计划。
1: 爷子，日军司令德川幸之助来了。什么？他来干什么？不知道，不过已经在门口等着了。带什么人来啊？
2: 只带了几个随从。
1: 请。
2: 是。
3: 德川将军大驾光临，李某有失远迎，罪过罪过啊！
4: 李先生客气了，
1: 快快请坐。
3: 老马呀，去给德川将军沏一杯上等的好茶来。
2: 是，
3: 不必那么麻烦了。
4: 李先生，
3: 前些日子我让山本君来看你，听说你的身体一直不太好，所以特地来探望一下。<笑>
1: 是啊，是啊。
3: 前段时间染了些风寒，不过现在已无大碍。那就好。其实我今天来还有一事相求。
1: 司令客气了，有什么吩咐尽管说，只要在我的权力范围之内，我一定鼎力相助。
3: <笑>
4: 有天津青龙帮帮主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3: 将军啊，不瞒您说啊，我们青龙帮的船都是在船主私人名下的产业。 您向我借船，这太为难我了。
4: 这些我都知道，可这些船主不都是你们青龙帮的人吗？啊，怎么，你不要告诉我，你堂堂青龙帮帮主，连调配几艘船的权利都没有？

0: 吃点东西再忙吧。好，那就听我女儿的。这些是什么？这些都是原子物理学的最新资料和科研成果，是我从美国抄录回来的。之前抄录的太匆忙，没有进行系统的整理，所以呢，得抓紧时间，趁我脑子当中还没忘掉一些细节。哎，爸爸老了。
1: 记忆力明显不如以前了。谁说的？我爸爸永远年轻帅气。哼，
0: 傻孩子。爸，你这样太辛苦了，不如我帮你整理，你说我记。还是爸爸自己来吧。
1: 怎么，你不放心我啊？别忘了，我不但是你的女儿，还是你程明远教授的得意门生啊。是，
0: 好吧，那就辛苦我的乖女儿了。
2: 那我们开始吧。好，那这件事就拜托给李先生了。
3: 啊，我一定尽力而为。
2: 我代表大日本帝国，感谢李先生对我们的资助。过两天我会派人来接收船只，到时候李先生可别又说自己染病在身啊。
3: 将军说笑了。
2: 那我就告辞了。

0: 日本人欺人太甚。
1: 老爷，您是要借啊？
0: 借？日本人这哪是借啊，是抢。我要是就这样让日本人搞走了咱们的船，我这青龙帮的帮主也就干到头了。你去，
1: 哎，
0: 把所有船主都找来，我要开个会。
1: 是。

0: 是日本人。哼！啊！
1: 我求求你，大哥，把孩子还给我，把孩子还给我，求求你了，孩子。
2: 你今天遇到的这个人，就是在医院里打伤我的那个日本军官。
0: 没错，从身手上来看，应该是日本黑龙会的。
2: 黑龙会，
0: 这个黑龙会是日本民间的一个机构，长期担任着给日本情报机关和军队运送武器的任务，里面每个人都身手不凡，心狠手辣，是日军侵华的中坚力量。
2: 可是他为什么要跟踪你呢？难道是你的身份暴露了？
0: 我觉得应该是巧合，如果他跟踪我，不可能只有他一个人。
2: 哎呀，幸亏遇到的是你啊，如果是秋雪和春梅他们，还真不好对付。看来以后我们的行动啊，要格外小心，外出的时候要尽量隐蔽，不能引起敌人的注意。
0: 是啊。
3: 什么？你遇到这个人了？
4: 我是在街道上遇到他的，只看到他的背影，就觉得一定就是这个人。
3: 那你……
4: 对不起，师妹，让你失望了。我承认，这次我轻敌了。交了手，我才发现这个人不一般。不瞒你说，我差点把命葬送在他的手里。
3: 能让你如此的人，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4: 他是个什么人，这已经不重要了，只要你记住他是我们最危险的敌人，这就够了。以后啊，如果你单独遇到他的话，能撤离就撤离，一切以安全为重。
3: 我明白了。最危险的敌人，我不会放过你的。

0: 爹，怎么有客人来啊？什么人呢？是日本人吗？哼，
1: 明知故问，
0: 我还不是关心你吗？怎么了？还生我气啊？
1: 我怎么能生我女儿的气呢？我是担心你，这些日本人呢，个个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狼。我是怕万一你有什么蛛丝马迹被他们发现，到那时候，爹可就无能为力了。你娘去世的早，就剩下你我相依为命。你说，你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让爹怎么活呀？
0: 爹，我知道了，我也担心您。我一回来就听说那个日本的什么司令来找你，我估计就没什么好事，我就赶紧回来看你。
1: 哎呀，还是我女儿好啊。
0: 爹，他们来找你干什么呀？
1: 也没什么，来向我要船。
0: 要船干什么呀？
1: 还能干什么？这些强盗到我们这儿来，除了残害百姓，就是掠取资源。不把这儿破坏成人间地狱，他们就不会善罢甘休。
0: 爹，这船我们不能给日本人。要是我们给了日本人，我们不就变成了汉奸卖国贼了？
1: 这件事儿啊，爹心里有数，啊。
0: 我一个人进去，你在这里守着。
2: 好。

0: 德川司令的意思，你还不明白？这些文物都已经收入在册了，我要是给了德川，万一上面查下来，我怎么交代？这些东西都是经由你手收集的，你不会没有办法。对不起，麻烦你回去告诉德川，这件事情我无能为力。
1: 你。
0: 本来我深夜来访，是为了隐藏你的身份。既然如此，那我只能换种方式和你谈了。你敢威胁我？别忘了，我也是在为帝国办事。别说是你，就是德川来了，也不敢跟我松井这样说话。

0: 本术。你是谁？你又是什么人？
1: 连姑奶奶我都不知道。
0: 告诉你，记住了，我就是威震天机卫的侠女乌青青。
1: 哼，侠女，我看你就是个小毛孩。

0: 你这儿也不安全。如果不是我们保护你，我估计你早就被中国人给杀了。
1: 对我来说没什么安全不安全的，明头暗抢都是一样的。
0: 你
1: 好了，你还是先走吧。
0: 好，既然松井阁下执意如此，我也不必勉强，告辞。
1: 等等，你回去告诉德川，这件事情我得好好考虑考虑，过几天我会亲自跟他说。
0: 好，那我先替德川司令谢谢你。

0: 他娘的，遇到硬茬了，
1: 快走吧。
0: 你怕什么呀？人又没跟来。
1: 你都受伤了。哎呀，
0: 这点伤算个屁呀、啊！
1: 不走还在这干嘛？
0: 等着，我要杀他个回马枪。出来了，就是这个人，你去帮我摆平。搬回这一局。
1: 哎呀，算了吧，咱们还是回去吧。
0: 你什么意思啊？士可杀不可辱。再说，我被打成这样，你不帮我搬回这一局啊？
1: 哎呀，算了吧。
0: 你是不是害怕了？
1: 我……行行行，我去了。
0: 哎，回来。算了，我还真怕你打不过他。

0: 老板怎么也跟着跑出来了？
1: 是不是去警察局报警了？
0: 你傻呀，警察局在那边。
1: 那他干什么去了？
0: 不知道，反正这屋里面没人，一会儿你进去翻翻，我跟着他，看看他到底想干嘛。
1: 好。
2: 怎么样，大家是个什么态度？这船咱们是借还是不借？
3: 帮主，咱们青龙帮成立至今也上百年了，还从来没有怕过谁。这小鬼子虽然厉害，可咱青龙帮几万个弟兄也不是吃素的。这船日本人肯定不会用来干好事儿。我觉得就算是放火烧了也不能借给他们。
4: 对，烧了。
3: 嗯，对，
4: 烧了。
5: 哎，各位，我觉得这事儿倒是可以从长计议。
2: 怎么个计议法？
5: 不管怎么说，这日本人占领了我们大半个中国。俗话说得好，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我们不借，日本人肯定不会善罢甘休。到时候我们青龙帮上上下下上万口子人，这营生可就难逃了。
2: 那你的意思是我们借？
5: 不，我们租，租金按照市价来，日本人爱租不租，我们也是仁至义尽了嘛。啊，
2: 朱富贵啊，你以为日本人会给你钱吗？他要是不给你又能怎么样了？
5: 哎，不瞒帮主说啊，我跟日本人生意上也有些来往啊，到目前为止他们给的价钱还算公道。
2: 哦，公道。那好，既然如此，把你名下这两条船租给日本人，到时候你向日本人要钱去。其他的船不愿意租的，从明天开始这船都离开天津港，能走多远就走多远，没有我的号令，一艘船都不许给我回来。
6: 嗯，是是是
7: 是。

0: 不用了，我去找李红玲，我自己一个人去就行。
1: 你又去找他？
0: 他是青龙帮的人，一定有办法救出老汪的。
1: 他上次肯借你枪是为了还你人情，你这次再去他肯定不会理你的。
0: 那我也要去，如果他不帮忙救出老汪，从他那里也能查到文物的线索。
1: 那你小心一点啊。
0: 放心。

0: 老沈睡了，我出去一趟，跟你说一声。
1: 去找你们的人，
0: 找他们帮忙，看看能不能弄到大港监狱的建造图。
1: 你自己去跟春梅说吧，我也准备出去呢。
0: 你去哪儿？
1: 码头。
0: 去码头小心一点。
1: 你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0: 哎，你以前去过廖家屯吗？
1: 对不起，三少爷，没去过。
0: 那你为什么会知道我叫三少爷呢？
1: 听说过你啊，你们家在屯中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
0: 我们那儿的人都姓廖，你为什么认定就是我呢？
1: 你不是也承认了吗？
0: 对啊，不，我承认又怎么样？我跟那个家早就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1: 廖教官，你和你的家庭怎么样，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0: 秀雪，我一直以来都认为你对我有很深的成见。如果呢，是因为我上次撕坏你的裙扣，我向你道歉。但是我想告诉你，我们现在是一个团队的，我们是队友，要一起面对敌人，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原谅我。
1: 对不起啊，廖教官，和这事儿没关系。
0: 那是为了什么呢？
1: 我现在不想说，我去找李红玲了，你去办你的事儿吧。
0: 我明天再去，我现在陪你去码头。
1: 那我不去了。
0: 那我也不去了。
2: 姐，你怎么回来了呢？
1: 不去了。
2: 为什么？
1: 外面有跟屁虫。
2: 跟屁虫？廖教官，你也出去了？
0: 啊。
2: 怎么回事啊？

0: 宋锦先生，这么晚了您怎么来了？
1: 我不放心，过来看看。有什么情况吗？
0: 哦，一切正常，没有任何情况。
1: 嗯，你们守着，我去看一眼。
0: 是。

0: 天凉了，您回屋睡去吧。
1: 嗯。哎呀，老马呀，
0: 哎，
1: 你坐下，咱老哥俩好好聊聊。
0: 哎，
1: 咱哥俩从认识到现在得有40年了吧？
0: 老爷子，我追随您至今呐，正好41年了。
1: 哦，都41年了。这41年，咱们是风里来雨里去。
2: 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3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1盒29.8元。
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2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5: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2: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3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2: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0: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哪儿

0: 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4: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 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

0: 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

0: 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
4: 我就是个渔丈子呀，
5: 真是的，谁活着都不容易。
6: 若这天都崩了，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7: 200多年破坏的规矩，想要再建立起来，何其之难啊！
8: 年少时意气风发，满心尽是建功立业的心思，而且不知能否留点善于岁月的模样。
5: 好大一个梦！
9: 是梦，但不得不做。
10: 是非一定是有的。
11: 朕要的是天下九州金瓯无缺，望天下烽火平息，望该去安居正业。
12: 叹十年，收官在即，敬请收看。
13: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3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如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而行。责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3: 从咱们进了青龙帮啊，拜师傅当徒弟，到如今您做了这青龙帮的帮主，您是行得正，坐得直，从来没有做过没良心的事。
14: 你说啊，当初从大清朝到北洋政府，再到明朝，这大大小小的官员咱们也打交道的不少。不管是哪朝哪代吧，虽然不敢说是左右逢源，但也相安无事。
3: 这都是老爷子您人缘积攒的好，要不是您呢，咱青龙帮也不会有今天呢。
14: 可你说现在这个日本人，我总觉得跟他们打起交道来，这心里头怎么就没有底呢？你就说今天来的那个德川幸之助吧，啊，你看看，说起话来又是鞠躬又是哈腰的，让外人看起来好像我们感情多深似的。 可他说起话来做起事来样样都咄咄逼人，笑里藏刀。
3: 日本人呐，他就是蛮夷，蛮夷乱华，这史上就有。
14: 哼，何止是乱华呀，这些人到了我们这里什么时候拿我们当人看过，烧杀抢夺，奸淫掳掠，无恶不作。他们是想让我们断子绝孙，亡种亡国呀。哎，
3: 老爷子，这俗话说得好啊，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现在毕竟是日本人占着咱们天津呢。
14: 这个道理我明白，我不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吗？
3: 我担心呐，您把咱们的船都放到外边去了，回头这日本人向咱们要船，咱们该怎么向他们解释呢？
14: 我让船到外面去躲一躲也是暂缓之策，这船怎么保不住，早晚得让他们抢回去。我这样做只是想在和日本人谈判的时候加高一点筹码罢了。
15: 娘的，这个老东西借日本人的手把我的船给阴了。
16: 要不找个机会把那老东西给
15: 可放屁，要是能干掉他我早就干了。你不知道咱们青龙帮杀帮主是什么罪名吗？
17: 知道，这个我们当然知道，但是咱们可以让他神不知鬼不觉啊。你想想，他能利用日本人阴了咱们的船，咱们为什么不能利用日本人把他给干了呢？
15: 行了，这件事我有分寸。
17: 那咱们那船真的要借给日本人啊？
15: 那老东西说了，能开多远开多远。你通知船员，明天一早全部给我离港。
16: 是。
18: 朱叔叔，回来了。
15: 啊，红玲啊，你怎么来了？
18: 我爹说你们有重要的事要说，不让我参加，我就到码头上来看看。
15: 啊，这天色也不早了，赶紧回去吧，一会儿你爹该担心了。
18: 我这就回去，朱叔叔再见啊。
15: 好。

0: 怎么是你？
1: 为什么不能是我？
0: 找我又有事儿啊？
1: 没事就不能来找你了？
0: 当然可以。
1: 走，去喝两杯怎么样？
0: 好主意，走。
1: 痛快，真痛快！
0: 来，我敬你一杯。我知道你是个言而有信的人，我替冤死在百人斩刀下的百姓官兵们敬你一杯。我可真想亲手杀死这个魔头。来，
1: 我也敬你一杯。你侠胆异常，借枪给我，才能有机会干掉那个魔头。
0: 区区小事，何足挂齿？你们才是真正的英雄，我李红玲佩服。
1: 来来，来吃菜，红玲。
0: 好，
1: 来。其实我今天来是有事情要求你。
0: 你看，我就知道你来找我肯定有事儿。说吧，从今天开始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1: 我想让你帮我个忙。
0: 什么忙？
2: 又是你，
0: 刚才在日通典当铺已经放了你一马，居然还不走。
2: 我为什么要走？
0: 现在你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想走你也走不了了。
2: 笑话，我侠女房上飞，想走还没人能拦得了。
0: 是吗？那你就来试试。

0: 又是你。
1: 又是我。上次跑得挺快。
0: 你就是天狼星。
1: 你是日本人。
0: 你听好了，今天和之前的仇我一定会找机会全部还回来。
1: 我等你啊。来，起来。
2: 多谢大侠相救。
1: 客气了，伤怎么样？
2: 没事，大恩不言谢，我们后会有期。

0: 春梅，
1: 啊，你怎么还没睡啊？我等你跟廖教官啊。他也出去了。啊，你刚走他就出去了，说是去找你呢。
0: 找我？他找我干嘛？八成是去找其他女孩子了吧？哼，
1: 这我可不知道。哎，那事怎么样了，姐？李红玲找到了吗？
0: 找到了，她同意帮我们的忙了。真的？
2: 不过呀，他说监狱不在青龙帮的管辖范围之内，但是文物的事儿他会帮我们查。哎呀，
1: 那太好了！<笑>
2: 好了，不早了，上楼睡吧。不等廖教官了。等他干嘛？才回来啊？
0: 你怎么知道我出去了？
2: 几十艘船一个晚上跑得干干净净，你们居然现在才知道！ 都是废物！将军，这都是青龙帮帮主李啸天在背后搞的鬼。明知道我们要争船，还跟我们耍这种心眼儿，我看他是活得不耐烦了。李啸天这个人，老奸巨猾，深藏不露。这次我本来想给他个机会，让他为大日本帝国做点事情，谁知道他又在背后捣鬼。
3: 我一定要给他点颜色看看。从现在开始，所有青龙帮管辖的产业都给我严加排查。
4: 是是。
5: 阿玉，如果日本人知道了老王的身份，他应该被关在宪兵队，或者是司令部。可我们得到的消息是，他被送到了大港监狱，而且日军司令部也没有任何动静。
4: 我觉得目前老王的身份应该还没有暴露。啊，有道理。李团长新派的联络员已经和我们接上头了。上级首长要求我们要摸清鬼子的意图，不要轻举妄动，以防老王身份的暴露。是啊，我们要想办法了解日本人到底要在天津干什么。
6: 陈秀雪同志，早啊！
7: 早啊，廖教官。
6: 嗯，来来，吃早点，吃早点。嗯，走走走走走走。

0: 沈大哥他们呢？他们没起来啊？
1: 啊，起来了。阿玉姐跟他出去转转，说运动运动对伤口恢复有好处。
0: 阿玉姐对沈大哥真够细心的。
1: 哎，我也觉得是，他们俩之间是不是那个？
0: 是什么？
1: 没什么。
2: 对了，阿玉，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0: 你问。

0: 你有没有想过再找个人照顾你？
1: 这年头兵荒马乱的，去哪里找？
0: 这些年你可吃了不少苦啊。
1: 一个人生活现在也习惯了，倒是没想到还能在这里再见到你。
0: 当年我离开大部队去执行任务，就已经意识到一时半会儿很难回去。这么多年我心里一直坚定了一个信念，等我们抗战胜利了，一定要回去找你。
1: 老沈，你的心思我都明白，可我已经不是当年的我了。
0: 我不在乎这些。
1: 我在乎。

0: 我们能再见面就已经很好了。
1: 算了，不说这些了。现在正是我们和日本人斗争的最艰苦的阶段，儿女情长的事情还是不要再提了，都是我不好。
0: 老沈，等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我们俩都还活着的话，我一定会给你一个答案。我真的真的再也承受不了失去亲人的那份痛苦了。
1: 娘，我了解。阿玉，你别太难过了，我答应你，只要我沈珠城在天津城里一天，我会带着我们的队伍完成上级组织交代给我们的任务，一定保证你们每一个人的安全，将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然后我们一起等着胜利的那一天，好吗？陈九雪同志，我有个忙想让你帮我。
2: 什么事儿？你说吧。
1: 你不是姓陈吗？那你认不认识长山陈家庄的人？
2: 倒是有亲戚在那儿。
1: 那你认不认识一个叫陈小雪的姑娘？
2: 陈小雪？
1: 啊，
2: 是呀。
1: 哎，你真认识啊？
2: 算起来她应该算是我远房的表妹。
1: 不会这么巧吧？你是她表姐啊。
2: 是啊，怎么了？
1: 不是，那你知道她在哪儿吗？现在
2: 你找她干什么？
1: 我那个
2: 我知道了。我表妹跟我说过，她曾经许配给了一个大户人家的少爷，结果呢，那个大户人家的混蛋少爷悔婚了，害得我表妹离家出走。呀，你不会就是那个混蛋少爷吧？
3: 梁老爷，陈家大小姐的八字啊，跟少爷合过了。
4: 哦，合过了，怎么样啊？
3: 哎呦，太合了呀！我做了这么多年的媒婆啊，像这么合的八字啊，那是头一回见的，简直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呀、啊！
1: 什么对不对的、啊？
3: 少爷，您回来了。
1: 我都说过了，我不可能那么早结婚，我不可能要封建婚姻，绝不可能。
5: 放生，
3: 小五，
1: 你别拉我，我说过那么多遍。哎
4: 呀，还真就是我。对不起啊。
2: 早就猜到是你了。
1: 但是我得给你解

0: 世界上，这段婚姻是那种家庭包办式的封建婚姻，不能算数的。
1: 为什么呀？那就算是不算数，你也得当面跟人家说清楚吧。你跑什么呀？哎，你有没有想过，在我们老家的风俗，被人退婚，你让人家姑娘怎么办？你还让不让人家活啊？
0: 是啊，所以我觉得我这个心里边很内疚啊。
1: 只有内疚啊？
0: 哎，有时候我在想啊。 要是没有我，这姑娘就不会离家出走，就不会离家出走，现在就有可能过着幸福的生活。我们俩虽然素未谋面，可是，毕竟这事儿是因我而起，所以我觉得这良心还是有些不安的。但是你别误会啊，我跟她是什么都没有。
1: 我误会什么呀？莫名其妙。
0: 哎，那你知不知道她现在在哪儿啊？
1: 她应该也参加八路了吧？
0: 那他会不会也在添加？干嘛？打探敌情，向上级汇报。你怎么这么想我呢？如果你能见到他，务必帮我告诉他，他的家人真的很想念他。那你呢？真的没有？
1: 你可真够绝情。 算了算了，跟你说不清楚。不是，你去哪儿啊？粥凉了，我去热一下，春梅还没吃呢。
0: 哎，不用了，厨房里边有。那我去买份报纸行不行啊？这不有报纸吗？奇怪。
2: 廖武的话让陈秋雪百感交集。虽然她极力的想让自己和这个曾经给自己带来过痛苦、带来过恨的男人撇清关系，但内心深处却有着一颗小小的种子开始生根发芽。这颗种子会结出什么样的果实呢？陈秋雪。 不愿意去想，也不敢去想。哎，乖，救火车站。
3: 我要去火车站，你拉我去哪儿啊？我要拉你去见阎王。
4: 你是什么人？
3: 天狼星。来，你是日本人？
4: 算你识货。只可惜，你知道的太晚，你的死期到了。
3: 掉。

老侯，吃饭啦。老侯，吃饭了。

0: 什么呀？
1: 这是陈家大小姐送来的荷包，是定情的信物。
0: 给他们送回去，跟他们说我不要。
2: 小五啊，你也老大不小了，该结婚了。这陈家大小姐呢，我和你妈呀都了解过了，是个挺不错的姑娘，你应该考虑考虑，好不好？
0: 母亲，父亲，这件事绝对不可能。
1: 廖教官，姐回来了，有事跟你说。
0: 哦，我马上来。
3: 这个荷包啊是一对儿，另一只呢上面绣的是鸯，两个合在一起画的是鸳鸯戏水。

0: 九山大佐，舟车劳顿，一路辛苦。你好，德川将军。军部能派你来援助我们，我们感到非常荣幸。以后大家一起共事，还要仰仗诸位同僚多多关照。
1: 九山君太客气了，来，里面请。
0: 请。
2: 这是所有关于特别行动队天狼星的详细资料，请鸠山太君过目。好，谢谢。看来诸位工作很细致啊。关于天狼星的事，以后就请鸠山君多费心了。
0: 德川将军这话，鸠山可承担不起。诸位都知道，天津治安的好坏，决定着我们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建设的 成败，这次总部派我来，是为了督促各位能够尽快的把反日破坏分子逐出天津。但是，对于侦破案件这件事，和在座的各位相比，我可不是专家，所以以后的事情还要仰仗诸位对我的大力支持。德川将军，我这次是督办案件的，而不是主办案件的。
2: 所以这副重担还是要你们来挑，我只是协助。哼，那
0: 是当然。不过，鸠山君既然是上级总部派来的人，下一步具体怎么计划，我们还要听您的派遣。哼，德川将军，天津是您的管辖范围，我怎么能够喧宾夺主呢？哼，所以希望在座的各位不要因为我的到来而影响到案件的进展。
3: 关于这件事情的进度，我会随时上报给司令部。
4: 好，既然这样，这件事情还是由我们来负责。
3: 好，德川将军，如果方便的话，我想单独和你谈一谈。
5: 同志们，我们现在面临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有人冒充我们天狼星刺杀爱国人士，手段非常残酷。
6: 坏我们名声呗。
3: 哼，日本人在玩小把戏。
6: 我觉得没这么简单。日本鬼子什么阴招都使得出来。
3: 日本人现在假借我们的名义，除掉异己，造出声势，逼我们现身，然后趁机除掉我们。
6: 这一石二鸟的诡计真是太好了，我们不能这么被动，得想办法，不能让日本人的奸计就这么得逞了。
3: 日本人这次学会了藏在暗处，我们不如就把他揪出来，让所有人看看。你有什么建议？
4: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3: 以牙还牙，以毒攻毒，这样会不会太过激进了？阿宇姐，现在天狼星已经变成了日本人栽赃我们的噱头了。如果我们再不想办法制止，那造成的后果将不堪设想。我同意廖教官的建议，不能任由他们在我们眼皮子底下屠杀爱国人士，而我们却袖手旁观。 我们也该让天津的老百姓都知道，天狼星是老百姓自己的队伍。阿宇，你尽快把我们的行动方案请示李团长，大家先分头做准备。
4: 老汪那边一点消息也没有。我想到一个办法，我们。

0: 可以绑架一个日本高官，和日本人交换人质。
1: 不不不，绝对不行。目前老王还没有消息。如果按照春梅的建议，就等于告诉日本人，老王这个人非常重要。这么做太危险了。
2: 我找过青龙帮的李红林，他答应帮我们查找文物的下落，但是监狱那边他们就帮不上忙了。
3: 看来得想办法找个监狱里面的人摸摸情况。
2: 这样做很危险，而且谁去啊？
3: 我去啊。
2: 你？
3: 怎么？你觉得我不是最合适的人选吗？
1: 我不同意你这个方案，你去不合适。
3: 为什么不合适？
1: 这不是个人逞能的时候。
3: 我没有瞎逞能，我会保护好我自己的。我只是想办法找一个里面的人了解情况。
1: 廖教官，你太武断了。
4: 哎，行了行了，大家都别争了。现在上级领导还没有给我们新的指示，大家最近还是不要太冒险为好。
5: 德川将军，总部这次派我来说是督办案件，其实是欲盖弥彰。我这次来真正的目的不是为了这件事。这是总部让我带给您的密电，请您过目。我们和美国在太平洋上的利益争夺已经有了摩擦，对美国迟早要有一战。内阁决定要抓紧国内的建设，要求我们尽快运送一批劳工回国。以前呢，一直是由华北劳工协会在做，但是速度太慢，国内很不满意。所以这次总部让我来，主要是负责劳工的运送工作。
6: 这件事其实我早就安排了，只是总部一直没有给我详细的数量，所以我还没有开始具体的工作。
5: 其实人员增级的工作我们早就已经秘密地进行了，只是按照内阁的要求，我们的劳工人员是远远不够的。除了成交劳工集中营的劳工之外，我们还打算把天津监狱所有的犯人都送上船。
6: 连这些犯人都要？
5: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6: 国内这次需要多少劳工？
7: 六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8: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9: 我练了5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10: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11: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2: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1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2-3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

0: 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脑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六大改变呢？
0: 对，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脑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那么心的功能恢复，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那你心胸憋闷、心悸、心绞痛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而且像老便秘的，那么排便它会明显的畅快了，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那么糖高、脂高，各种指标就都不用担心。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

0: 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0: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1: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2: 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5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6: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0: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2-3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

0: 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肠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六大改变呢？
0: 对，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那么心的功能恢复，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那你心胸憋闷、心悸、心绞痛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

0: 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那么糖高脂高各种指标就都不用担心。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2: 若能相约为盟，我主愿遣子入至杭州，再隔江右六州与吴越以示盟好。
3: 若此事可允，某自当陈情促成盟好。若此事不得允，老太尉今日便可回国复命了。
4: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太平年》。
5: 儿童成长黄金期，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5: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7: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5: 儿童成长黄金期，
6: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5: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5: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8: 20万，进来。将军，林木军，鸠山大佐，刚才忘了给你们介绍了，这位是我最得力的属下，我们大日本帝国陆军士官学校的高才毕业生，林木纯一中佐。
9: 久仰，
8: 久仰。

0: 在总部的时候，就听说过林木军带领挺身队深入敌后的事迹。鸠山大佐，林某对您已是仰慕已久，今天能够见到您，非常荣幸。
1: 那你们有事，我就先告辞了。
2: 你住的地方我已经安排好了。
0: 不用了，我还要去见几个朋友。
2: 鸠山君，请便。
0: 这个鸠山是个老滑头，林木君，煤机关藏东西的房子在哪里？民康路53号。
2: 你知道里面都有些什么东西吗？
3: 我派去的人，他只是看到屋子里面都是些箱子。
0: 哎，秋雪，出去啊！
4: 是啊，跟阿玉姐出去一趟。
0: 阿玉姐还没回来呢。哎，你们要去哪儿啊？
4: 怎么，我要去哪儿要向你汇报啊？
0: 我不就是想关心你一下吗？我也正要出去，如果要是顺路的话，我就送送你们吧。
4: 谢谢你的关心，我们俩肯定不顺路，就不劳您大驾了。
0: 哎，我们是一个团队的，互相关心是应该的呀，是不是？我可承受不起。
4: 陈秋雪同志，其实我知道你为什么对我有情绪。啊？说说看。
0: 其实我一早就想向你道歉来着。
4: 道什么歉？
0: 就是刺杀平木雄一那天。
4: 啊！
0: 我不是我。
4: 哎，行了，那件事我早就忘了，以后你不要提了。
0: 你肯定对我还有误会。
4: 当时我们俩互不相识，敌我不明，我这么做是为了争取些时间，而且我让你换日本人的衣服也是为了你好啊。看来我还得谢谢你了。
0: 那倒不用。
4: 我真后悔，为什么那个时候我不直接砸晕你？
0: 哎，行行行，别。
4: 不是，
0: 你先把这放下，我跟你说啊，我当时啊之所以会撕你的衣服，是
4: 秋雪，阿玉姐，你可算来了，
0: 阿玉姐，
4: 我们赶紧走吧。
0: 哎，
4: 怎么了？你再不来，我都快要烦死了。
0: 啊，不是我那个，我送你们。
4: 啊，不用了，不用了，哎，不用了，走吧，阿玉姐。

0: 好了吗？
1: 啊，快整理完了。
0: 辛苦我的女儿了。
1: 哎，爸，我在整理的过程中发现里面有很多数据可能存在错误，但是无法验证。我们要是有能够做原子实验的仪器和设备就好了。
0: 是啊，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和其他国家缩小这方面的差距。
1: 嗯，爸，那下一步你打算把这些资料怎么办呢？
0: 总会有一天这些资料得到验证和发展，必将改变人类的历史。
1: 我就是担心这些资料落到坏人手里，那恐怕是整个人类的不幸。
0: 这件事我再想一想。这样吧，你先去休息，剩下的事我来做，辛苦你了。
2: 谢谢。
3: 不用谢。
2: 谢谢。
3: 不用谢。

0: 一个人，追！我们分头去找。好，
1: 林牧君，你派人24小时盯着53号民居，有任何风吹草动，立刻通知我。对了，将军，在松井屋和清平交手的那个女人，目前我们还不能确定。 他是否是天狼星的成员？
0: 这不重要了，你只管派人盯着这个地方就好。我感兴趣的是松井藏在箱子里的那些东西。

0: 秋雪，我在这儿呢。秋雪，人呢？让他给跑了。名单，我们快回去。
1: 没事没事，
2: 能行吗？
1: 没事，我自己来。这段时间一直坐轮椅啊，我都坐烦了。
0: 慢点啊。
1: 哎，这好多了，没事。
0: 沈大哥。
1: 哎。
0: 你看。
1: 这是一份很详细的天津城里知名人士和进步学者的名单，前段时间被杀害的人的名字也在上面。
0: 看来日本人是下狠手了。我们要在日本人下手之前，想办法通知名单上的人多加提防。
1: 没错，一定要在日本人动手之前把他们保护起来。
0: 这上面这么多人，怎么能一个个通知到呢？再说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在哪儿啊。有一个办法可以把所有人都通知到，我们可以把这份名单复制几份，分别投稿到天津城各大报社，总会有几家报刊会将名单全部刊登出来。这样一来，我们既通知了名单上的人，也会让日本人有所顾忌，不敢再明目张胆地冒充我们天狼星杀人了。

0: 小王，把资料给我。
1: 哦，是这个吗？
0: 对，就这个。
1: 好。
0: 你们先停一下手里的活，都过来看一下。
1: 怎么了？
2: 出什么事了？
3: 怎么了？
2: 怎么了？
3: 啊！
0: 你看，
3: 这日本人要杀这些爱国人士，
4: 日本人在这
3: 无人中还有进步学者啊！
2: 日本人太可恶了！
3: 是啊，
1: 太可恶了。

0: 混蛋！你知道丢失的名单对帝国在天津城造成什么样的坏影响吗？
1: 我知道。
0: 你一直都是帝国和黑龙会最优秀的武士。你还记得师父当初是怎么教导我们的吗？
1: 错误就是死亡。
0: 那你为什么总是一再出错？
1: 铃木师兄，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0: 林木师兄，如果还有来生，我希望还能和你在一起。
1: 等一下。

0: 如果你现在自杀的话，耻辱就会永远伴随着你，黑龙会也会以你为耻。如果师父活着的话，我相信他也不希望看到这一步。作为一名武士，你绝不能死在自己的刀下，要死也要死在敌人的手里。
1: 嗨，可是这件事怎么办？
0: 你丢的那个名单是我抄的，这件事情只有你我知道，你绝对不能告诉任何一个人。

0: 小红啊，以后出门小心点，我们家被人盯上了。
1: 这些是什么人啊？
0: 还能是什么人呢？估计肯定是冲我们这些资料来的。咱们得把资料找一个稳妥的地方放好，走。
2: 来，先生，先围上。

0: 子想怎么演？
1: 别演太多了，后边修一点。
0: 好，没问题。
1: 大港建造图怎么样了？
0: 很难搞到。
1: 我们在里边有人吗？
0: 没有，即使有，我也不会让你去冒险的。
1: 别捡旁边啊！这不是两个党派的事，那个人对我们很重要。
0: 对于共产党来说很重要，对于我们无足轻重。
1: 他们是不是又来找你？
0: 他们找不到你，只能找我了。
1: 对不起啊，连累你了。
0: 你说这些都没用。他们要共产党的名单，我说一直都没见到你。不过我要劝你，不要和共产党纠缠在一起，这样对你我都很危险。
1: 我们都是中国人，必须同仇敌忾。
0: 现在天津城里到处都是特务，你自己多加小心吧。
1: 监狱那边你还得给想想办法。
0: 你怎么那么执着呀？怎么样？好了。
1: 你这剪的什么发型啊？
0: 啊，你要是不满意，我再给您修修。
1: 行。
0: 那老规矩，记账。好，我给您拿衣服去。账本里有一封信，里面的东西可能对你有用，你拿回去好好看看吧。哎，下一位。
2: 你说这个廖教官是真傻还是假傻呀？这不是守着菩萨找佛爷吗？哎，对了，那天早上我去他房间，发现他手里拿的荷包跟你的一模一样。廖教官，
3: 你看清楚了？
2: 嗯。
3: 怪不得我的荷包不见了。
2: 得，看来呀，这事被他给发现了。
3: 发现什么呀？
2: 发现你是他未婚妻啊。
3: 我跟他呀，那都是封建婚姻的糟粕，不算数的。不是，就算他不悔婚，我也不会同意呀。
2: 不是，说来也奇怪，既然廖教官知道你就是那个陈秋雪，他为什么不承认呢？非要多来多去的绕圈子。哎，我觉得呀，他是在试探你。
3: 试探我？
2: 嗯。
4: 德川将军，关于报纸刊登的那份暗杀名单，您能给个解释吗？
5: 请问将军，天狼星是日军的秘密组织吗？
6: 关于暗杀名单，这完全是对大日本皇军的污蔑。你们也听说了，被害的现场都留着一朵小白花，这正说明了天狼星才是真正的凶手。他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要嫁祸我们，破坏天津的治安，破坏中日友好的局面。
5: 德川将军，据你们的情报了解，天狼星是个什么样的组织呢？
6: 这件事我们也在调查，如果有什么消息，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
4: 目前日方采取了什么防范措施，杜绝此类暗杀事件的再次发生？
6: 为了早日抓到凶手，我宣布，从即日起，我们司令部悬赏1000块大洋捉拿天狼星。如果有知情者提供线索，一经证实，会有不同程度的奖励。谢谢各位。
4: 哎，将军，
5: 将军，
4: 将军，请问，
5: 将军，
4: 将军，
6: 嗯，各位请回吧。你们给我解释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将军给我的这份名单在这里。秦平虽然去执行任务，但是他手里并没有这份名单。赵队长，在，你给我解释一下，这份名单是你们便衣队制定的。
1: 将军，这事儿我一定会去严查，你必须给我查清楚。
0: 在你找到嫌疑人之前，先停职反省。 便衣队队长由吴宝山接任。是，
2: 德川将军，名单泄露之事，你不必多虑。中国有句古话。

0: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名单泄露出去，也是件好事。
1: 我明白你的意思。名单上这么多人，我们不可能杀过。名单泄露出去也好，我要让那些反日分子知道，我们对他们不是毫无察觉，毫不知情。
0: 现在已经有很多反日力量逃离天津了。从这方面说，我们已经大大的削弱了天津的反日力量。
1: 我本想趁机除掉一些重要人物，看来要等些时间才能动手。我只是想不明白，这份名单怎么会落入记者手中。赵队长，
2: 在，
1: 你必须给我查清楚。
2: 是。
3: 将军，便衣对泄密这种监守自盗的事，让赵队长亲自去查，恐怕多有不便吧。
4: 你放屁！谁监守自盗啊？你才监守自盗呢！你少在这血口喷人！
1: 赵队长，这件事还是交给吴宝山去办。
3: 赵队长，别这么大火气嘛。你放心，我一定会把泄密的人给查出来，给将军一个交代，也好让赵队长您早点官复原职，不是？
2: 好啊，吴队长，有劳了。
3: 客气客气。
5: 老爷子，自从这暗杀名单一出来啊，这整个天津城都是人心惶惶的呀，咱们这码头的生意也是一落千丈啊。
6: 也好，这暗杀名单一露，够日本人忙一阵子的。我还担心最近他们会来跟咱们要船呢，看来是有人暂时替咱们解围了。
5: 自打咱们把船移走以后啊，这黑市上到处可都在找船。我听说从这天津到上海的运费啊，这都已经涨到两根条子了。
6: 码头上不是还有别的船吗？
5: 哎呀，咱们把船移走了，估计他们也猜到这事儿了，所以都跟着跑了。这别说是日本人找不着船了，就连国内运货都难了。
6: 是吗？
5: 啊，
6: 老马呀，
5: 啊，
6: 咱们会不会是弄巧成拙了？
5: 哎，不是，老爷子，您是担心这日本人会狗急跳墙啊？
6: 不是狗急跳墙，而是狗急了就要咬人了。
5: 哦，
7: 爹，等会儿出去一趟。
6: 你这刚在家待上几天就待不住了，去哪儿啊？
7: 我想去码头仓库看看。
6: 不行，外面太乱，我不放心。
7: 我就去趟仓库看看而已，你有什么不放心的？我在家待的都快发霉了，再待下去非变傻不可。难道您希望您女儿变成一个嫁不出去的傻大姐吗？
6: 哎呀，好吧，你记住啊，不许给我惹事。
7: 好的，爹。
8: 来，你们看啊，这个人叫鸠山太郎，是日本华北总部派到天津专门督办我们天狼星的。根据我们的情报，这个人的真实身份是日军特务总部梅机关派到天津的密使。
9: 鸠山来的正是时候，我们正好可以趁机为我们天狼星证明。
10: 最近天津的社会各界因为这次日本人的暗杀行动变得有些消沉，我们确实需要一次行动来鼓舞一下士气。
8: 鸠山在梅机关和日军总部都担任着重要职务，这个时候啊，日军华北总部派他到天津，明着说是来督办天狼星事件，我觉得他一定给德川带来了其他的重要指令。
11: 管他什么指令，一枪毙了他再说。
8: 春梅，杀得很简单，可是我们首先要尽快了解他来天津的真正目的。
12: 廖教官说得对啊，二宇，你马上和团部联络员联系，尽快将鸠山来天津的消息向李团长做个汇报。

0: 我们首先要想办法了解鸠山来天津的真正目的。
1: 可是目前对我们来说最关键的是，我们去哪儿找这个鸠山呢？
2: 他既然来到天津，就不可能整天躲在司令部里不出来。
3: 怎么样，有情况吗？
2: 没有。你干嘛去了？
3: 哎，没事，出去转转。
2: 你看着我干嘛？你能不能专注一点？
3: 哎，我怎么就不能看着你啊？哎，你想啊，我们两个人啊，神情都一样，往那边看着，眼睛眨都不带眨一下的。如果周围来了一个便衣，立马就会怀疑咱们的身份。
2: 那你就这样一直看着我，就不怕跟丢目标吗？
3: 你想啊，鸠山从司令部出来，就算用跑的也至少要30秒，我每隔20秒看一眼，那怎么也跟不丢。秋雪，
2: 好好的送我这个干嘛呀？
3: 没什么，跟你道个歉。
2: 你刚才离开这儿就是出去买这个
3: 啊？
2: 你工作的时候能不能认真点？我们这是在盯梢，你就去干这个。
3: 我们是在盯梢啊。你想啊，这周围路过的每一个路人要是看到咱俩坐在车里边，他们会想什么？
2: 想什么？
3: 他们肯定以为咱俩是情侣啊。那情侣之间如果没有一枝花，你觉得气氛上会不会少了点什么？
2: 情侣
3: 啊，
2: 为什么不能是兄妹啊？
3: 那怎么可能是兄妹呢？一个像我长得这么英俊的绅士，带着一个跟我长得一点都不像的美女，那俩人坐在轿车里边，那怎么可能是兄妹呢？而且我文质彬彬的，你怒发冲冠的，那最多是像正在吵架的小两口。
2: 随便吧，情侣就情侣，管他们怎么想呢。
3: 哎，他出来了。

0: 他好像带我们兜圈子。
1: 他们就是在兜圈子。
0: 他发现我们了。
1: 我们还是先回去吧。
2: 茶后本草，传承华夏茶饮之味，饮本草之萃，融饮食之滋，故以千古传承，以滋养国人，光耀东方。
3: 家人们，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们，是不是总是浑身没劲儿，精神不济，
4: 状态不佳，日常总觉得提不起精神，夜里也睡不香，
3: 平时想给家人做些营养美食又嫌麻烦，这些都是在提醒身体需要好好调理，生活需要多点营养滋味了。
5: 像平时啊，容易疲劳，浑身没劲
6: 儿，夜里睡不香，看东西啊，容易模糊发花的中老年朋友，
5: 还是有经常熬夜、压力大的上班族，都可以喝这款茶。它是古法食养的好茶，只选用道地的原材，无额外人工添加，符合高标准的食品要求。长期饮用啊，更温和，而且它不光是能泡着喝，还能煲汤炖肉泡着。简单的一放，就能让家常饭菜更有营养，让日常食养变得更简单，全家都能享用。
7: 侦探福利来袭！侦探福利来袭！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特惠，人民堂三升八斤茶，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直供超低价，泡着喝，煲汤炖肉，泡酒都能用，方便又营养，只要9.9元。人民堂三升八斤茶，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强制消费的附加条件，要扎实不掺假，看得见的真材实料，看得见的。诚意实惠，厂家实在，一口价只要9.9元。等等，还没有完，咱们观众朋友们都知道富泰水杯对咱身体的好处，现在请你拿起你的手机，拨打咱们屏幕上的电话，请力把您打进热线的幸运观众，咱们栏目组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富泰水杯一个，每个地区只有5个名额，数量有限，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人人堂三升八斤茶，精选人参、黄金、覆盆子、玛咖等道地原料，真材实料，品质上乘，口感甘润，汤色透亮，晨练喝、遛弯喝、下棋喝、追剧喝、煲汤喝、泡酒喝，想怎么喝就怎么喝，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天天都要喝。人人堂三升八斤茶，真言本草茶饮融合之道，寻古法配伍，则道地原材，将千年食养智慧凝于一杯，让华夏传统食养之韵融入日常，一饮一啄，茶汤澄澈金黄，入口即润回甘，温而不燥，润而不腻，这就是人人堂三升八珍茶。这款人人堂三升八珍茶一定要常喝。如果您总是感觉疲惫乏力，状态不佳，每天泡一杯；如果您总是浑身没劲，精神不济，每天泡两杯；如果您总是夜里睡不香，看东西容易模糊发花，每天泡三杯；要是您整天感觉很累，浑身没劲，觉得提不起精神，夜里也睡不香，那一定要喝这款人人堂三升八珍茶。没错，就是这款人人堂三升八珍茶。
8: 如果你跟我一样，白天昏昏沉沉，晚上睡睡醒醒，那就要及时喝这个任元堂的三升八珍茶了。千万别犹豫啊，我不光天天泡着喝，炖排骨炖鸡汤的时候啊，都会放一罐，这汤的味道立马就不一样了，鲜香甜润，家里人啊都爱喝，喝了之后啊浑身都舒坦。
9: 整天感觉很累的，浑身没劲儿的，动不动就满头虚汗的，都可以尝尝这款任元堂三升八珍茶。大家看看这茶汤澄澈金黄，闻着香，喝一口啊更是甘润，不苦不涩，越喝越顺口。我啊有时候拿它还泡点酒，饭后搅着一杯，暖乎乎的，特别舒服。
7: 侦探福利来袭，侦探福利来袭，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特惠，人民堂三升八斤茶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 职工超低价，泡着喝，煲汤炖肉，泡酒都能用，方便又营养，只要9.9块。人人堂三升八珍茶，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强制消费的附加条件，要扎实不掺假，看得见的真材实料，看得见的诚意实惠，厂家实在，一口价只要9.9。等还没有完，咱们观众朋友们都知道富泰水杯对咱身体的好处，现在请你拿起你的手机，拨打咱们屏幕上的电话，尽力把您打进热线的幸运观众，咱们栏目组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富泰水杯一个，每个地区只有5个名额，数量有限，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大家注意了，别在外面花了大几千大几万的，花了冤枉钱都找

0: 对方法。大家看这里，这是我们国家食品生产许可证，这是《本草纲目》的原文摘录。今天呢，大家看到了，这可真是淘到宝了。今天这个价格呢，是我们厂家直供，厂家直接给你啊发货到家，我们不让中间商赚差价，
1: 只要9.9元，
0: 我们不为赚钱，只为了让更多的人体验到任元堂三升八斤茶的好处。
2: 震撼福利来袭！震撼福利来袭！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特惠，任元堂三升八斤茶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直供超低价，泡着喝、煲汤、炖肉、泡酒都能用，方便又营养，只要9.9元。任元堂三升八斤茶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强制消费的附加条件，要扎实不掺假，看得见的真材实料，看得见的诚意实惠，厂家实在，一口价只要9.9元。等等，还没有完，咱们观众朋友们都知道富泰水杯对咱身体的好处，现在请你拿起你的手机，拨打咱们屏幕上的电话，请100名打进热线的幸运观众，咱们栏目组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富泰水杯一个，每个地区只有5个名额，数量有限，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只要9.9元，只要9.9元，家人们早订早享用，养生不等待，每天两杯任元堂三升八珍茶，暖心暖胃，精神满满，煲汤炖肉泡酒都能用，这个价格只有今天在我们电视购物直播间才有，只有拨打屏幕下方的官方热线才能买到正品任元堂三升八珍茶。现在成功订购一组的朋友，栏目组再赠送咱们价值1980元的富泰水杯一个，不要犹豫，不要徘徊，所剩名额不多，错过今天恢复原价599元，再想买就没有这个优惠了。看这些叔叔阿姨喝着茶，精气神十足，广场舞领头跳，生活越活越精彩。现在下单，让爸妈能够喝上食养珍品的好茶，收获好状态。
4: 您好，这里是任元堂三升八珍茶。
5: 听说这三升八珍茶呀、好喝，赶紧给我发货。
4: 好的，我们即刻为您发货，2到3天就能让您喝到这款好茶。
2: 仅剩50个优惠名额，只要9.9元就可以带走这款食养珍品的好茶。别犹豫，别徘徊，现在就拨打400电话订购吧，错过再等一年。拨通电话，好茶到家，赶紧行动吧。
6: 我跟你们说呀，这个任元堂的三升八珍茶，我们老姐妹啊现在都在喝，每天呢泡上一罐，汤色透亮，口感温润，喝着特别的舒服，这炖肉煲汤的时候放一罐，鲜香味浓，孩子回家吃饭都香了。里面有人参、黄精、覆盆子、玛卡，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用料足，味道正，不苦不涩，全家都能喝。平时在家没事啊，你就喝2杯，出门遛弯跳广场舞随身带着，方便又安心，真心推荐给咱们中老年朋友，每天喝一喝，气色好，心情好，日子过得更舒坦。
7: 老哥哥们，老弟们，我现在天天喝的就是这个任元堂三升八珍茶，真材实料，用料足，泡出来的汤色正，味道纯，泡酒喝特得劲，不苦不涩，喝着顺口，越喝越香。
2: 震撼福利来袭！震撼福利来袭！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特惠，任元堂三升八斤茶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直供超低价，泡着喝、煲汤、炖肉、泡酒都能用，方便又营养，只要9.9元。任元堂三升八斤茶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强制消费的附加条件，要扎实不掺假，看得见的真材实料，看得见的诚意实惠，厂家实在，一口价只要9.9元。等等，还没有完，咱们观众朋友们都知道富泰水杯对咱身体的好处，现在请你拿起你的手机，拨打咱们屏幕上的电话，请100名打进热线的幸运观众，咱们栏目组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富泰水杯一个，每个地区只有5个名额，数量有限，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8: 茶后本草，传承华夏茶饮滋味，饮本草之萃，融饮食之滋，故以千古传承，以滋养国人，光耀东方。
3: 家人们，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们，是不是总是浑身没劲儿，精神不济，状态不佳，日常总觉得提不起精神，夜里也睡不香，平时想给家人做些营养美食又嫌麻烦，这些都是在提醒身体需要好好调理，生活需要多点营养滋味了。
0: 像平时啊，容易疲劳，浑身没劲儿，
9: 夜里睡不香，看东西啊，容易模糊发花的中老年朋友，
0: 还是有经常熬夜、压力大的上班族，都可以喝这款茶。它是古法食养的好茶，只选用道地的原材，无额外人工添加，符合高标准的食品要求。长期饮用啊，更温和，而且它不光是能泡着喝，还能煲汤炖肉泡着，简单的一放就能让家常饭菜更有营养，让日常食养变得更简单，全家都能享用。
2: 震撼福利来袭！震撼福利来袭！今天正式购入专属特惠，人民堂三参八珍茶，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直供超低价，泡着喝、煲汤炖肉、泡酒都能用，方便又营养，只要9.9元。人民堂三参八珍茶，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强制消费的附加条件，要扎实不掺假，看得见的真材实料，看得见的。诚意实惠，厂家实在，一口价只要9.9元。等等，还没有完，咱们观众朋友们都知道富泰水杯对咱身体的好处，现在请你拿起你的手机，拨打咱们屏幕上的电话，请力把您打进热线的幸运观众，咱们栏目组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富泰水杯一个，每个地区只有5个名额，数量有限，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人人堂三参八珍茶，精选人参、黄精、覆盆子、玛咖等道地原料，真材实料，品质上乘，口感甘润，汤色透亮，晨练喝、遛弯喝、下棋喝、追剧喝、煲汤喝、泡酒喝，想怎么喝就怎么喝，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天天都要喝。人人堂三参八珍茶，真言本草茶饮融合之道，寻古法配伍，则道地原材，将千年食养智慧凝于一杯，让华夏传统食养之韵融入日常，一饮一啄，茶汤澄澈金黄，入口即润回甘，温而不燥，润而不腻，这就是人人堂三参八珍茶。这款人人堂三参八珍茶一定要常喝。如果您总是感觉疲惫乏力、状态不佳，每天泡一杯；如果您总是浑身没劲、精神不济，每天泡两杯；如果您总是夜里睡不香、看东西容易模糊发花，每天泡三杯；要是您整天感觉很累、浑身没劲、觉得提不起精神、夜里也睡不香，那一定要喝这款人人堂三参八珍茶。没错，就是这款人人堂三参八珍茶。
6: 如果你跟我一样，白天昏昏沉沉，晚上睡睡醒醒，那就要及时喝这个任元堂的三参八珍茶了。千万别犹豫啊，我不光天天泡着喝，炖排骨、炖鸡汤的时候啊，都会放一罐，这汤的味道立马就不一样了，鲜香甜润，家里人啊都爱喝，喝了之后啊浑身都舒坦。
7: 整天感觉很累的、浑身没劲儿的、动不动就满头虚汗的，都可以尝尝这款任元堂三参八珍茶。大家看看这茶汤澄澈金黄，闻着香，喝一口啊更是甘润，不苦不涩，越喝越顺口。我啊有时候拿它还泡点酒，饭后搅着一杯，暖乎乎的，特别舒服。
2: 震撼福利来袭！震撼福利来袭！今天正式购入专属特惠，人民堂三参八珍茶，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直供超低价，泡着喝、煲汤炖肉、泡酒都能用，方便又营养，只要9.9元。人民堂三参八珍茶，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强制消费的附加条件，要扎实不掺假，看得见的真材实料，看得见的。诚意实惠，厂家实在，一 一口价只要9.9。等还没有完，咱们观众朋友们都知道富泰水杯对咱身体的好处，现在请你拿起你的手机拨打咱们屏幕上的电话，尽力把您打进热线的幸运观众，咱们栏目组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富泰水杯一个，每个地区只有5个名额，数量有限，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大家注意了，别在外面花了大几千大几万的，花了冤枉钱都找

0: 对方法。大家看这里，这是我们国家食品生产许可证，这是《本草纲目》的原文摘录。今天呢，大家看到了，这可真是淘到宝了。今天这个价格呢，是我们厂家直供，厂家直接给你啊发货到家，我们不让中间商赚差价，
1: 只要9.9，
0: 我们不为赚钱，只为了让更多的人体验到任元堂三升八斤茶的好处。
2: 侦探福利来袭！侦探福利来袭！今天正式购物专属特惠，任元堂三升八斤茶，只要9.9，只要9.9，厂家直供超低价，泡着喝、煲汤、炖肉、泡酒都能用，方便又营养，只要9.9。任元堂三升八斤茶，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强制消费的附加条件，要扎实不掺假，看得见的真材实料，看得见的。诚意实惠，厂家实在，一口价只要9.9。等等，还没有完，咱们观众朋友们都知道富泰水杯对咱身体的好处，现在请你拿起你的手机，拨打咱们屏幕上的电话，请100名打进热线的幸运观众，咱们栏目组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富泰水杯一个，每个地区只有5个名额，数量有限，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只要9.9，只要9.9，家人们早订早享用，养生不等待。每天2杯任元堂三升八珍茶，暖心暖胃，精神满满。煲汤、炖肉、泡酒都能用，这个价格只有今天在我们电视购物直播间才有，只有拨打屏幕下方的官方热线才能买到正品任元堂三升八珍茶。现在成功订购一组的朋友，栏目组再赠送咱们价值1980元的富泰水杯一个，不要犹豫，不要徘徊，所剩名额不多，错过今天恢复原价599元，再想买就没有这个优惠了。看这些叔叔阿姨喝着茶，精气神十足，广场舞领头跳，生活越活越精彩。现在下单，让爸妈能够喝上食养珍品的好茶，收获好状态。
4: 您好，这里是任元堂三升八珍茶。
5: 听说这三升八珍茶呀、好喝，赶紧给我发货。
4: 好的，我们即刻为您发货，2到3天就能让您喝到这款好茶。
2: 仅剩50个优惠名额，只要9.9就可以带走这款食养珍品的好茶。别犹豫，别徘徊，现在就拨打400电话订购吧，错过再等一年。拨通电话，好茶到家，赶紧行动吧。
6: 我跟你们说呀，这个任元堂的三升八珍茶，我们老姐妹啊现在都在喝，每天呢泡上一罐，汤色透亮，口感温润，喝着特别的舒服，这炖肉煲汤的时候放一罐，鲜香味浓，孩子回家吃饭都香了。里面有人参、黄精、覆盆子、玛卡，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用料足，味道正，不苦不涩，全家都能喝。平时在家没事啊，你就喝2杯，出门遛弯、跳广场舞，随身带着，方便又安心。真心推荐给咱们中老年朋友，每天喝一喝，气色好，心情好，日子过得更舒坦。
7: 老哥哥们、老弟们，我现在天天喝的就是这个任元堂三升八珍茶，真材实料，用料足，泡出来的汤色正，味道纯，泡酒喝特得劲，不苦不涩，喝着顺口，越喝越香。
2: 侦探福利来袭！侦探福利来袭！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特惠，任元堂三升八斤茶，只要9.9，只要9.9，厂家直供超低价，泡着喝、煲汤、炖肉、泡酒都能用，方便又营养，只要9.9。任元堂三升八斤茶，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强制消费的附加条件，要扎实不掺假，看得见的真材实料，看得见的。诚意实惠，厂家实在，一口价只要9.9。等等，还没有完，咱们观众朋友们都知道富泰水杯对咱身体的好处，现在请你拿起你的手机，拨打咱们屏幕上的电话，请100名打进热线的幸运观众，咱们栏目组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富泰水杯一个，每个地区只有5个名额，数量有限，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8: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

0: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
1: 邦奈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2: 人约黄昏，你干啥去啊？
3: 你比咱俩大好几十岁，生就不是一起生的，要一起死的话，我有点不甘心。
2: 大爷，大爷，能高扬下。
4: 欢乐颂颂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
5: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感谢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
4: 说到吉林的特产哈，头一个呢就得提人参。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咱长白山人参啊，那是百草之王啊。
5: 没错，长白山森林覆盖率达87%以上，气候凉爽，土壤肥沃，正是人参生长的宝地。吉林人参产量啊，约占全国的60%，世界的40%。白山、通化、延边都是主产区。来吉林溜达的朋友们，可以到产地来选一选，尝一尝。
4: 插一句哈，人参呢主要分为野山参、林下参和原参等几大类。那其中呢，野山参啊，在远离人烟的深山老林里自然生长，通常呢需要耗费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漫长时光才能够成型，是绝对的珍品。那原参呢，则是通过人工栽培而成的，一般仅需要5到6年便可收获，产量稳定且价格亲民，是目前市场上啊绝对的主流产品。而林下参呢，则介于两者之间，是人们将参籽儿啊有意识地撒播在这个适合的森林环境当中，任其模拟野山参的生长条件自然发育而成，兼具了部分野生特性和相对可控的生长周期。
5: 是的，这人参的药用价值大家伙都已经知道了，有补气、提免疫力、缓解疲劳等等功效。在咱们吉林啊，人参不只是药材，更是上好的食材。这人参炖小鸡儿，参香肉嫩；这人参蜜片儿是香甜滋补；人参泡酒，暖身养生啊。
4: 还有人参文化，那更是源远流长。放山习俗啊，由来已久。采参不说挖，说抬，要系红绳拜山神。现在咱吉林人参啊，从切片打粉到参加工，人参酒、人参蜜、人参护肤品，几百种产品啊，应有尽有。来吉林带点人参特产，送亲人、送朋友，既有面子又有心意。
6: 大唐元年，魔道猖獗，在偏远的山村，人们打破了世俗的眼光，上演着一幕幕人鬼情未了的故事。
7: 小倩，快来抓我呀！
8: 彩晨，等等我。
6: 人和鬼魂之间产生了感情，宁采臣和小倩就是一对很好的典范。一眨眼10年过去了。
7: 小倩，快来抓我呀！
8: 采臣，等等我。采臣、怎么都走了？
9: 小倩怎么了？
8: 采臣不要我了。啊，
9: 你们俩分手了？
8: 确切的说，我们俩就没处过。
9: 姥姥要是知道你没有男朋友了，就她那小心眼儿，肯定没你好果子吃啊！
10: 就我那天看她骂一个小妖精，妈呀，能骂得叫一个狠呢！
9: 是的，嘴还动啊！
8: 够了，你们俩这样像话吗？姥姥一手把我们三个带大，是，姥姥有问题，嘴贱，手狠，

心毒、记仇、埋汰。哼，怎么了？咳什么呀？有问题还不让说了？人家有问题说，没有问题你们在这瞎说什么呢？

0: 小倩，你挺假呀，啊，找男人没看着你用心，叫老婆舍你小嘴巴巴的呀，你看看你现在都吃成什么样了，以前男三个在一起一模一样，你再看看现在这是什么情况，
1: 那个鸡
0: 叠什么鸡呀，
1: 彩晨，彩晨，姥姥，
0: 你在那干什么？
1: 我都是按小斐教的做的呀。
0: 小斐让你把人家扩了啊？
1: 我不想给他叠个鸡吗？
0: 叠什么鸡呀、啊，叠鸡！我告诉你哈，马上就是月圆子夜了，魂飞魄散呢。小斐，再教他一招。
2: 小倩、啊，姥姥可没跟你开玩笑，月圆之时，你如果再吸不到阳气的话，就会魂飞魄散的。
1: 可是如果我们吸了他的阳气，他不就会魂飞魄散吗？
2: 你该不会是动了感情吧？
1: 那倒没有。
2: 这样，你再躲到一边，好好跟我学习一下啊。猜猜我是谁？
3: 哎，别闹啊，我来猜猜。这细嫩的皮肤，小斐，
2: 你坏！
3: 哎，天这么晚了，把我叫出来合适啊？
2: 公子，让小斐为你舞一曲，可好？
3: 这，
2: 你听。

0: 师姐太厉害了，看我的。
1: 哎，别闹。
0: 猜我是谁？
1: 我某某啊。二叔啊。
0: 女的。
1: 啊，我好好某某啊。粗糙的皮肤。咱舅妈。
0: 是我。呀，
1: 小倩呐。
0: 这不猜出来了吗？讨厌。
1: 小倩，这么晚你叫我干嘛呀？
0: 我想跟你一起赏月呀。
1: 可是这么晚了，我有些害怕呀。
0: 有我在，你怕什么？
1: 有你在，我才害怕呀。
0: 你听。

0: 小健，下来。
1: 我不下来，你带我回去。
0: 回不去了。
1: 你带我走吧。
0: 走不了了。
1: 为什么？
0: 腰折了。小健，我先走了啊。
1: 你干嘛去啊？
0: 打石膏去。
1: 彩晨。
2: 别管我叫姥姥，你是我姥姥。能不能分分实际情况？就你这个托往人身上一上，人要能不折吗？这个事儿不用你了，我叫小斐去。
1: 别别别，姥姥，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2: 好，明天姥姥组织一个百人赏月大会，到时候你要是不把他的阳气吸干，那就等了魂飞魄散吧。
1: 鬼之间不能有感情吗？
0: 小倩，你找我。
1: 彩晨，你看今晚的月亮多圆啊。
0: 是啊，小倩，人们都说每当月圆之时，都会有一个为爱失去生命的人作为填补，月亮才会这么圆。
1: 彩晨，月圆之前你能答应我一个请求吗？
0: 可以啊。

0: 5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1: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
3: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2-3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0: 我练了5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长滨海路。
1: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2: 皇天在上，后土在下，今天我们兄妹三人在此结拜，替天行道。
3: 林月婷，爹，咱们这么称呼好吗？
2: 住口！现在已经结拜了，给我叫大哥。跟我学。
3: 不是，我说，哎呀，哎爹，哎，干啥呢？
2: 歃血为盟。
3: 拉倒吧，你这咬这么半天也没出血。
4: 那个老丈人啊，
2: 什么话？
4: 不是，老铁。
2: 音乐起。虽然我们兄妹三人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今天一块死。
4: 哎，音乐停一下子，音乐停一下子。你说你比咱俩大好几十岁，生就不是一起生的，要一起死的话我有点不甘心。
2: 打你小嘴嘴，打你小嘴嘴，打你小嘴嘴，毫不吉利的，我怕死你不知道吗？
3: 哎呀，行了爹，你快起来吧，爹。
4: 行行，
3: 大哥，行。
4: 哎呀，老铁，
2: 我不做大哥好多年了。
3: 你坐着好好说，到底咋回事啊？
2: 今天有线人来报。
3: 妈，线人？你拉倒吧，咱家就是个开酒馆的，哪来的线人呢？
2: 你三姨姥不在市场上卖毛线吗？他给我送信儿来了，说宫里边有个人过生日，叫蔡琴。
4: 不是，不叫蔡琴，叫蔡明。
3: 哼，你俩吧，要不懂就别瞎说。人家叫蔡依林。
2: 对，就他过生日，好多人呢要给他上供。你三姨老说了，他们上供的是金银财宝啊，他们呢不敢走大道，要走咱家门口这条岔道。但是他们万万没想到，我们哥仨在这儿劫道，我们要替天行道。哎呀哎呀，
4: 那咋想啊？
2: 动动脑，大哥有36计。
4: 老铁啊，我觉得36计蔡依林比咱们熟。
3: 爱情36计就像一场游戏，我要自己掌握遥控器。
2: 蔡依林还唱上了。你那是爱情36计，跟我这不一样。我们不一样，
5: 不一样。有不同的境遇，我们在这里，在这里等你。
2: 所以说36计选一计，
4: 那我就选毒酒计蒙汗药全部干倒。
2: 好计。
3: 嗨，我也有一计。
2: 什么计？
3: 胎计。
2: 那你太墨迹了。老妹儿，你给我选一个狠点的计。
3: 哎呀爹，这一块还用选吗？
2: 这块咋的了？
3: 美人计啊。
2: 我觉得你这计他用不上啊。这块
4: 老铁，我想问一下，咱俩都选了，你选啥计啊？哎呀，
2: 我就来点实际的吧。嗯，老弟，哎，趴下呀。哎，啊，两个双臂往起撑啊，后边的两腿不要蹬啊，往起撑啊，不要蹬啊，冲冲冲冲冲冲呀。
4: 等一会，老铁，我明白了，你不让我双腿用劲儿，是不是练我的臂力
2: ？No， 爷、yeah. ，我是想告诉你，腿让人打折了，怎么去的医院？不好，
4: 咋的了？
2: 有声音。
3: 咋的了？
2: 来人了。
4: 大声。
2: 来了好多人。啊？要没听错的话，越来越近了，好近好近呐、啊！
4: 你回头。
2: 官爷一路风尘仆仆到小酒馆喝杯水酒吧。哎呦！

0: 禀公公，此处穷山峻岭，依我之见，不宜久留。
1: 哼，边吃边聊。
2: 进屋，
3: 进屋，
4: 我来请。
3: 进屋，坐。
4: 君爷，你看看，朕吃点什么呢？
1: 上酒。
4: 这么快就上套了，
1: 都坐下。
4: 你那计弄好了。
3: 好嘞。
1: 你站起来。
3: 哎，大人，喝点酒，小店酒老好了。
0: 且慢。
5: 完了。呀。
0: 安全，公公，请用。
1: 我一跳，
4: 他咋没事了？
5: 咋回事？
3: 我没下药啊。
4: 那你下这个熊样干啥呀？
3: 我以为我下了呢。
0: 公公，喝完酒我们还是赶路吧。
1: 哼，再来一马。
5: 再来一马。
3: 来，各位军爷，
1: 都给我倒上。
3: 都来点。
0: 且慢！
5: 完了，这回真完了，这回。
1: 别整那没用的，都干了，来。
3: 喝。
0: 公公，如果您没尽兴，要不再来一碗吧？
1: 走。
3: 什么事儿没上来？快去！
4: 公公，来匆匆，去就别匆匆，得小点匆匆。
0: 敢拦我公公者！死！
6: 对，军爷，你们刚喝完酒就没尽兴，我来给你演点小节目，你看行不行？
0: 公公，天色已晚，我们还是赶路吧。

0: 你看着没啊？看没看着？
1: 看着了，都吐了。
0: 你这美人计钻破我这毒酒计啊！
2: 不是老妹儿，你也是，那是个无欲无求的人，你聊死他干啥玩意儿啊？几位金爷，刚才吐的挺爽吧？金爷，这一路挺辛苦啊，到小酒馆歇歇脚。咱玩个游戏呀。
3: 你说呢？
0: 公公不能玩，以防有诈。
3: 玩就玩就玩，我最喜欢玩。玩什么？快玩玩玩。
2: 公公好有雅兴，
1: 太过分了。
2: 这个游戏特别简单，叫敲七游戏，逢七必敲，谁喊七谁喝酒。俊爷，咱们重在参与，哥你先来啊，咱几个人一起玩，哎，准备好，预备，开始，
0: 一二三四五六
2: 七，哎，
3: 七啊，
2: 啊，正好七个人哈、啊，
0: 太快了，
1: 不会玩了，
2: 不是，我那想给他们打个样，我就是，
0: 来吃菜，
2: 哎
0: 呦，
2: 哎呀哈，那个俊爷。你看他们都不按套路玩，咱俩好好玩一下子。你准备要搁几起？
3: 我搁一起行不？
2: 开始，
3: 六
2: 七，
3: 喝酒又错了，又错了，
2: 咋
3: 了？
0: 来，师傅菜，来，师傅菜，
2: 吃什么菜？我就不信了，这，咱给我这捋一下啊！我跟你说，玩游戏，玩游戏，
1: 完了。
0: 那个小店也快打烊了，你别喝了，赶紧走吧。哟，
3: 你说呢？
0: 我说了算吗？
3: 既然这样，我就收个杯。来，兄弟们，都干！

0: 三
1: 刀。哎，
0: 就这么简单，你玩什么敲气儿啊？在这玩啊？
2: 你可拉倒吧，你别磨叽，给爹整醒啊！
0: 你瞅那样，瞅那样，瞅那样，瞅那样，
2: 还有没有了？哎呦，
0: 行行，
2: 起来吧，
0: 起来吧，起来，起来！
3: 我真服了。哎，别要装啊，张哥头带驴呢，
0: 驴什么驴？都倒了，
3: 赶快把他们衣服脱下来。咱们穿上的衣服，把这些金银财宝送上亮
2: 子。好，
3: 好，快点去。
2: 好，
0: 好嘞。哎呦，我的天哪，这家伙，早就得神勇。呀，媳妇儿，我这有事儿。哎，
2: 梁山，
0: 我这好汉。
3: 谁？
2: 梁山好汉。
3: 梁山好汉，我们要错人了吗？赶快苏醒过来！
0: 这解药！啊，这咋的了？
2: 醒！完了，要错人了。
0: 完了，废了。
3: 几位是梁山好汉？
4: 既然被你们发现了，那我们就实话实说吧。我们呢劫了一批官银，打算押回梁山。穿上这身官府的衣服，就是为了避免一些没有必要的麻烦。
3: 哎呦喂，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个家人不认自个家人了。其实我们抢这些官银呢，也是要送上梁山。你说这事儿整的，这个此地不宜久留，赶快走，告辞。
2: 告辞，
0: 告辞，
1: 走，
4: 告辞。
2: 慢点走啊，
4: 慢点啊。
2: 刚才不好意思啊，
3: 是
2: 一场误会。没
4: 事，一会儿再来啊，喝酒啥的，
3: 一路平安。
2: 拜拜。
0: 哎。大哥，那人是干啥的？
3: 那是公公。
0: 梁山有公公？
3: 公公就在宫里，你虎啊！梁山哪有公公？
0: 那他咋出来了呢？
3: 有公就出来，没公，哎呀妈呀！
0: 咋的了，爹？
2: 又咋的？又咋？哎呀呀！哎呀妈呀！
0: 哎，
2: 爹呀，咋的了？
3: 我们让人家将计就计了。
2: 哎呀妈，那
3: 注意。走小道上前边再开个酒馆。
2: 哎呀，还开酒馆干啥呀？
3: 再玩把敲气儿，我就不信我敲不死他。走，
0: 爹，你慢点，这一点。
5: 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6: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7: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
8: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9: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2-3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8: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9: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5: 我练了5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10: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

0: 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1: 那么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场滨海路。
1: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温和不掩藏滴海露。本栏目由德国海露滴眼液特约播出。
3: 这天啊，是一天天变热了，很多爱美的女孩们都戴上了漂亮的首饰，但是呢，也有一些女生就比较郁闷了，这发现这手腕居然变粗了，幸运的手镯居然戴不上了。
2: 啊，戴不上，别硬戴，这玩意儿不合适，你就换一个呗。
3: 你啥呀？不懂，换一个那不得花钱买呀。哎，听好了，有个小妙招，正确的方法呢是用保鲜膜缠住手和手腕再戴手镯。如果还是比较费力也没关系啊，可以在保鲜膜外涂一些香皂或者洗洁精，这样手镯就能够很轻松的摘戴了。
2: 果然还是你点子多哈。行了，说完了小妙招，咱们还是继续给大家伙送欢乐吧。
4: 快回来吧，快点快点快点。
5: 也对，你就说你一天天有没有个正经事儿？除了跟老太太跳舞就是打游戏，要么就回家盘你那个破串儿。
4: 那咋的？我还干啥？
5: 你就不能盘盘我吗？
4: 你看你满脸油光锃亮的，都给你盘包浆了，还盘你呀？哎呦我天哪！
5: 你别给我整那没有用的！我要早知道你今天这样式儿的，那我们第一周年闹离婚，我就应该铁心跟你分。
4: 你可拉倒吧！要不是你不同意，我跟你说咱俩早离了。哎呀，
5: 还我不同意！一提离婚你就又哭又闹又上吊的，你不同意？
4: 你拉倒吧你！哎，我跟你说啊，就那，我要是没同意的话，我天打五雷轰。

0: 哎呀，可不咋的，这挂历是2018，我的天哪，穿越回50年前了。
1: 大胖，你给我出来！
2: 不是媳妇儿，媳妇儿你松手行不行？媳妇儿，媳妇儿。
1: 大胖，我问你，这大衣到底多少钱？
2: 我都跟你说过多少遍了，1000块钱买的。
1: 花1000块钱买大衣，你有钱烧着了？
2: 不是媳妇儿，今天不是咱俩结婚1周年的纪念日吗？我先给你个惊喜嘛。
1: 你给我惊喜，你也可以报手机号啊。我那是会员，你报手机号能便宜80多呢。
2: 我不是着急，我给忘了吗？
1: 你打游戏咋不忘呢？你跳舞怎么不忘呢？跟你说点啥事儿你也记不住。哎呀，
2: 行了行了，媳妇儿，咱俩不要因为这点小事就吵架，行不行？这样，咱俩避免吵架，以后我什么都不给你买了，行不行？
1: 你不给我买，你想给谁买啊？啊？你外头是不是有人了？
2: 什么？我外面就有人了？不是，不是媳妇儿，你干啥去？
1: 回我妈家，你跟别人过去吧。
2: 不是媳妇儿，我就
1: 给别人买大衣吧。
2: 哎呀，哎呀，我怎么就有人了？哎、你干啥？你别闹，你给我、
3: 吓我一跳，你这家伙。
2: 你谁呀？
3: 你是不是大潘儿？
2: 对呀、啊，
3: 我也是。
2: 不是，你是怎么进来的？哎呀，
3: 我还能咋进来的？我穿越进来的。
2: 穿越啊，直接穿到我家来了。
3: 我是穿越到窗户外边，然后是从窗户爬进来的。啊，
2: 大爷、啊、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啊。喂，110吗？我家进个小偷让我抓住了。
3: 什么？咋还不相信呢？还、
2: 他偷什么东西了？

0: 你那个屁股上是不是有个痣？
1: 他偷看我洗澡了。
0: 什么玩意儿？你这这玩意儿？哎呀！
1: 什么？还偷什么了？
0: 你那个媳妇儿后腰上是不是有个胎记？
1: 他还偷看我媳妇儿洗澡了，你个老流氓！你这块头子，你抓紧来，抓紧把这老流氓给我抓起来！哎呀，
0: 等，
1: 我家住哪是吧？
0: 等会儿，
1: 小区六号楼
0: 那个
1: 易大元，对，抓紧过来！不是大爷，摸搜搜行不行？
0: 你这腰带上是不是藏100块钱私房钱？拿着啊、哦！沙发上还有500块钱私房钱。
1: 沙发我，
0: 我跟你说，这块还有啊、哦。
1: 不是，
0: 这么多私房钱，我都知道在哪儿，我一分钱没拿啊！你说我能是小偷吗？我，
1: 警察同志，我好像报错警了，不好意思，我先挂了啊，对不起。不是，大爷，我这钱藏得特别隐秘，一般人都不知道啊。你是怎么知道的呀？
0: 我不跟你说了吗？我也是大潘，我是50年之后的你。
1: 50年后的我？
0: 对呀。
1: 那我问问你啊，我还有一笔特别重要的私房钱，我藏哪儿了？嘿。
0: 你还有一笔特别多的私房钱，你怕藏家里太危险，你跟你媳妇儿上邻居家串门的时候藏邻居家，对不对？
1: 这你都知道？哎呀，
0: 后来邻居就搬家了。
1: 对呀、啊，搬哪儿去了？
0: 到现在都没找着。哎呀
1: ，你是50年后的我。
0: 对呀，
1: 那未来50年发生什么事你是特别清楚？
0: 那当然了如指掌。
1: 这捡到宝了，这个发了，冷静。哎呀，那个就是你说周边这些小区楼盘哪个房价未来涨得最猛最高呀？
0: 我这么跟你说吧、除了咱家小区其他都疯涨了。
1: 哦，那我明白了。那我一会儿就去其他小区买一套。
0: 你有钱吗？
1: 那我把这套卖了呗，
0: 房东能干吗？
1: 好像够呛啊。
0: 就是，
1: 没事，这都小事，
0: 这都小事。
1: 那我什么时候买的房啊？
0: 我这么跟你说吧，我现在还租房呢。
1: 50年后我还没买起房呢。不是你回来干啥了？就是为了数落我吗？
0: 不是，我这也是1周年吗？马上要发生一件大事儿。
1: 什么大事儿啊？
2: 大胖，
0: 大事儿来了。
1: 媳妇儿，你回来了。
2: 我妈家太远了，你送我一趟。
1: 媳妇儿，咱今天能不能不走了？
2: 不行，你惹着我了，必须得走啊。爹。大爷，
0: 哎呀，媳妇儿啊，你说你年轻的时候多好啊，多瘦，后来你吃啥了？吃那么胖啊？你一个胳膊都搂不住啊！这小脸蛋儿，看着就想亲的，我亲你一口呗。
1: 媳妇，你怎么不知道躲呢？
2: 我看着大爷挺热情的。哎呀，
1: 你挺大方的。不是，大爷，你怎么对我媳妇怎么动手动脚的呢？
0: 咋的？你媳妇不也我媳妇吗？
1: 是这个理儿，反正。
0: 那我摸你媳妇手咋的了？我还能亲她呢，我亲她一下。
1: 不是，你怎么还真亲？那他也是50年前。
2: 走不走啊？赶紧的吧。啊，
1: 走，媳妇，那个啥，咋是？我这样现在叫车啊。
2: 干啥呀？
1: 叫车啊。
2: 叫什么车呀？从这儿打车到我妈家那得100来块呢。
1: 那你说怎么走？
2: 公交车呗。
1: 来，媳妇儿，来，你就看你穿这身啊，一会儿等公交车不得冻感冒了吗？冻感冒了是不是？打针吃药100块钱能下来吗？你这叫会过日子吗？哎
2: 呀，我不会过日子，刚才不知道哪个傻子买个大衣多花8000多块呢。
1: 不是，媳妇儿，咱俩能不要因为这点小事就吵架行不行？这样这日子能过咱俩就过，不能过咱俩就离，行不行？
2: 离就离。哎呀，
0: 小样的还说得挺痛快，反正离不了。离呀，
2: 离呀。你大爷同意了，上回吵架离婚协议现成的，你不是有人了吗？赶紧给他领进来。哎，我给你俩腾地方，真有意思。 那女的因为

0: 块钱跟你了。
1: 哎呀，我是什么玩意儿？
0: 签完了，你签吧。
2: 你是以为我不会签呢？我告诉你，我马上就签了。
0: 你签啊！
2: 不是，哎，你也别坑我，我说签就签。
1: 你是真不敢，
0: 你赶紧的。
2: 就那几个字，啪，你签完就拉倒了。
1: 你是真不敢呢，你。
2: 我签就签，签就签，男人的骨气在哪里？签了，怎么着吧？你是不是
1: 你是不是唬你啊啊！签这玩意儿的时候就没有想想你们从相爱到步入结婚殿堂那点事儿吗？啊！想当年那么多漂亮小姑娘，大潘啊，全都追求过呀，没有一个同意的呀，就你同意了。
0: 对我瞎吗？
1: 你那是瞎吗？你那是火眼金睛，只有你看到他身上的闪光点，知道吗？你也是，这么大小伙子了，不知道疼疼媳妇吗？那小两口床头吵架床尾和，那不很正常一件事吗？吵吵闹闹才是夫妻。你也是，我站起来。别吃了，一生气就搁那吃吃吃。你知道你五十年之后你都胖成啥样了？你啊，你倒也不知道，你倒是。你作为一个老爷们儿，把这破玩意儿给我该撕撕了。
2: 我不撕，
1: 给你机会你还不撕，撕了。
2: 不是，你不仔细看看我签的是什么？
1: 你签什么签名吗？签是什么玩意儿？崔志祥。崔之家是什么玩意儿啊？
2: 我哪知道崔之家是什么玩意儿啊？
1: 这行，这小子行啊，他没打算跟你真离，他签个不知道什么玩意儿的名儿。来来来，快快！
2: 我怎么哄啊？
1: 你不给他准备惊喜了吗？快点快点！
2: 啊，你不说我都忘了。
1: 快点！
2: 媳妇儿，今天呢是咱俩结婚一周年的纪念日。你说你这一年天天照顾我，你受这么大累，我还跟你吵架，你说我多不懂事，都是我不对，媳妇儿，请你原谅我。媳妇儿，我爱你。媳妇儿，
1: 小惊喜啊！哎呀，
3: 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4: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5: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
6: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爬 肠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3: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8: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呢、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给海陆。
1: 是吗？
2: 是。
1: 整岔皮了。
3: 我是让你来给我谈判的，你看你这架门啊，这整天要要账似的，干啥呀？赶紧走。
1: 好吧，既然这样，你把单买下。不给钱我会吃，不会走的。
3: 行了，算我倒霉啊。走吧。这什么人呢？你
1: 这倒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不如我就在这里会会你的大姨子吧。
2: 小伟，他们这是干啥的呀？
3: 这不我跟你姐谈了好几次嘛，你姐不同意咱俩的事儿，我合计呢我就雇一个谈判专家，是合计跟你姐去谈谈。
2: 就这人能行吗？他长得也太吓人了，就我姐那脾气，他俩一见面不得打起来。
3: 楠楠呢，咱钱也花了，咱们这个死马就当活马医。这样啊，一会儿呢他姐来了，你就说你是我的经理，然后呢我去谈，你少说话就完了。
1: 不不不，我谈判专家怎么能不让我说话？我们这个职业是有道德的，根据你保安队长这个身份为你量身打造了几个套路。兄弟们，
4: 有
1: 下去换服装，在门口听我口令。
4: 是。
1: 这样，你坐下，你过
3: 来干啥呀？
1: 你这样啊，这样啊，一会儿你的大姨子来的时候少说话，我说且慢，你就千万不要说话，好不好？
3: 为啥呀？
1: 想不想和他在一起？
3: 想。
1: 想就别说话，啊、嗯，好吗？
3: 好。
1: 且慢，听明白没？别说话，就这样。且慢。对了，就这样，不要说话啊。

0: 谈吧，抓紧时间，一会儿还有事呢。
1: 姐你来了。
2: 吗我没猜错的话，这位就是大姨吧？
0: 对，我是他大姨，他是他老姨。
2: 不好意思，我还有个子，刚才到嘴边没甩出来。大姨子吧？
0: 这位长得特别不懂礼貌，这人是谁呀？
2: 我就是一枝梨花压海棠，江湖人称玉面小白龙的阿峰。
1: 他是我们的经理峰总啊，
0: 雇帮手啊。那行，谈吧。
2: 且慢，有道是墙里开花墙外香，大姨子美名传四方，温柔典雅美丽大方，长得好看还不用化妆。
0: 别说这个经理还真会说。
2: 真会说呀，真会说，不是满嘴跑火车。
0: 不是，他怎么神神叨叨的呢？
2: 要说刀。

0: 说刀，岁月是把杀猪刀。
1: 你咋看着点呢？
0: 各位一下子。不如你还是问问我年龄吧。
1: 经理，
0: 姑娘，
1: 不是，
0: 且慢，
1: 不是，你听我说，哎，跑偏了，跑偏了，你这说说我的事儿，
0: 且慢，且慢，且慢，且慢，且慢，你快问问我年龄，我马上我告诉你，快点，快点，快点，我已经就回答难耐了。
2: 我就不问你多大，张伟，
1: 哎，
2: 站起来，我问你，100平以上的房子有没有？
1: 没有。
2: 30万以上的车有没有？
1: 也没有。
2: 50万以上的存款有没有啊？
1: 更没有。
2: 那你有啥呀？
1: 我什么都没有。
0: 哎呀，本应该不说话，怎奈压制不住我心中的怒火。虽说他什么都没有，但是他有一颗疼你妹妹和爱你妹妹的心，我认为就足够了。难道你认为还不够吗？你们说够不够？破费。接下来我要煽情了。爱情是什么？爱情并不是开好车住别墅，爱情是哭的时候有人疼，累的时候有人靠，对你心爱的人好一点吧，因为下辈子不一定遇到了。
1: 经理，你咋给说哭了呢？
0: 且慢，
1: 这
0: 第一套方案非常成功，第二套方案上。
3: 队长，我们有话说。
0: 有想说就站到前面说。不如唱着说。

0: 锦旗。
1: 话我反了，
0: 锦旗、哦、
1: 撤。
2: 小伟哥，我太崇拜你了。
3: 男的，
2: 给我回来，坐。不是什么玩意儿你就感动了？有没有点出息？
1: 那个大姨子，大姨子，大姨子啊！看到此处，你竟然没有落泪，莫非你是铁石心肠吗？无知、无耻、卑鄙、肤浅！
2: 闭嘴！
1: 嗯呐。
2: 我告诉你啊，张小伟，刚才我说的这些条件，有一样你达不到，别想娶我妹妹。
4: 姐，你听我说，我跟你说，
1: 且慢，
4: 不是不是，姐，你听我说，
1: 且慢，
4: 你要不说句话？
1: 有道是强扭的瓜不算甜。就那两个女人后悔去吧，大丈夫志在四方，何愁无妻？走走。
2: 有病，等会儿姐
5: 哟。
2: 干什么？
5: 两位小妹妹长得不错呀，陪哥聊聊吧。有没微信没扫一扫？
2: 你俩给我靠边啊。
5: 不，就不，我就不。
4: 你们给我住手！
1: 且慢，
4: 干啥呀？
1: 阿伟啊，他们欺骗了你的善良，欺骗了你的无知。阿伟，
4: 你给我滚一边去吧！我能见死不救吗？
6: 你给俺给我闭嘴啊！来了，妹儿，跟哥喝酒去了。
4: 你想干什么呀你啊？
1: 哎，哎，且慢！哎呀！
5: 呸！
1: 小小毛贼！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调戏良家妇女，看我怎么收拾你！
6: 你找死吧！
1: 哼，嘿。

0: 碰瓷儿的吧？你咋还不走？
1: 我脚趾头麻了。
0: 滚！啊！滚！啊！啊！
1: 呀、啊！ Yeah. 哇！
2: 找男朋友就找这样的，有安全感。要不咱再聊聊？
0: 哎，对对，听姐的，咱们再聊聊，再聊聊，快快快，再聊聊，快来。
2: 阿峰，哇，太帅了，峰总。哇，峰总，我想问一下，你对音乐怎么看？
0: 音乐我不看，我听。
2: 峰总，你喜欢什么样的歌曲呢？
0: 要说歌曲嘛，我非常喜欢大型古典神话电视连续剧《封神榜》的主题曲《葫芦娃》。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啦！
0: 呼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体彩公益金赋能全民健身，助力梅河口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全面展现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成效，提升体育彩票社会公信力，梅河口市体育中心通过多视角、多形式的宣传，生动展现体彩国家公益彩票属性，提升社会公众对体彩品牌的认可度与美誉度。梅河口市体育中心目前配有乒乓球馆、网球馆、游泳馆等场地，依托公益金赋能，从日常运营维护到公益项目开展，从基础健身场地打造到专业运动器材配备，体彩公益金全程护航，让全民健身真正走进千家万户，打通群众健身最后一公里。体育场馆开放和举办赛事活动期间，体育中心内大屏幕滚动播放中国体育彩票30秒专题宣传片及公益视频，让大家更了解体育彩票。
1: 体彩公益金持续对我们梅河口市的公共体育场馆进行投入，我们在体育设施以及赛事活动上都得到了这个体彩公益金的大力的支持。除了体育场馆免费低收费开放资金的补助以外，我们还有像奔跑吧少年以及青少年训练中心这样的资助。
0: 自2017年以来，在体彩公益金大力支持下，梅河口体育中心持续深化惠民举措，推出老年惠民卡、惠民晨练卡、海豚计划等公益项目。60岁以上老人、在校学生可免费入场锻炼，全面落实公共体育场馆免费、低收费开放政策，让体育福利真正惠及全民。未来，体彩公益金将继续助力梅河口市优化城乡全民健身资源配置，丰富群众体育生活，推动全民健康与全民幸福深度融合，以公益微光汇聚成照亮民生的璀璨星河，为地方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建设健康吉林贡献坚实力量。
2: 2019年，我们小柑橘乐队在北京成立，乐队名称取自一部叫《暖暖内含光》的电影，希望我们的音乐像一抹明亮的暖橘色，带着内心的爱和关怀温暖世界。舞台上我们唱着耀眼的永恒的歌，随着抒情的节奏，将身体交由音乐肆意地融化在观众的包围之中，似星空般梦幻，如柑橘般甜蜜。在生活中，我们也身体力行做义工，救助流浪猫咪，也会把一部分演出费用拿来做公益。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感觉自己的能力太微小了。一次排练中，我们的贝斯手掏出了一张顶呱呱，上面罗列着体彩公益金的每一项用途，从助力青少年体育到罕见病诊疗，再到法律援助，几乎社会民生的方方面面都有涉及。原来体彩公益金做了许多我们想做还未能做的事情，购买顶呱呱也同样是以公益的方式温暖这个世界。我们备受激励，把顶呱呱作为排练日志贴在墙上，每次排练都刮开一格，临近演出还会当作考勤表，比比谁排练最刻苦。一墙的顶呱呱彩票记录着我们追寻梦想和温暖世界的每一个脚步。我们共同定下一个目标，举办一场义演，希望音乐能够化作春风，带着我们的爱和关怀与顶呱呱一路同行，抵达无数个远方。

0: 里是第三届中国播音主持金声奖颁奖典礼的直播现场，这就是金声奖奖杯，这就是中国播音主持的至高荣誉。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严大热线微桥，百姓至亲，做温暖民生的行动者。
2: 金声奖杯真的好重啊，它之所以重，是因为它承载了太多的爱，太多的期待和信任。谢谢我所在的吉林广播电视台的领导。
3: 我是2008年七月经过考试考入原来的吉林人民广播电台。
2: 再次感谢信任916阳光热线，喜欢吉林。
3: 我现在主持的916阳光热线，这档节目关注的就是大家平常的日子、平常的事儿。
2: 电话时不时的问候一下，
3: 大家特别信任我们啊，给我们打电话问的问题五花八门。那这就考验我们平时的这些知识的积累，大到国家的方针政策，小到我们说的人情世故，它都需要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思考，在节目当中才能有展现。
2: 今天要跟您再通一个电话，如果要是家里温度不热的话，看看怎么再帮帮您和
4: 一直在惦记呢。今天上节目之前我们几个人还在商量，
3: 声音是骗不了人的，你声音里有多少情感，有多少爱，听着就能感受到多少。但是我们不变的就是声音里的那种温度、热度，还有对于我们听众全心全意服务的那颗赤诚的滚烫的心。
5: 再问一下，
6: 对，
5: 再慎重考虑，
6: 因为他这说的太模糊太含糊了。
3: 金声奖是肯定，但更多的是责任，是使命，还是一步一个脚印的踏踏实实的采访，认认真真的主持，永葆对广播对听众的那一片赤诚之心，要永远充满力量。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兰多奶酪棒，
0: 助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兰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晚上好，我是杨帆，一起来看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阴，松原东部、长春、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西北部、延边西部有中雨，其中松原东北部、长春北部、辽源东部、吉林北部和东部、通化北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波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白山东部和南部、松原西部、四平西部、通化南部、白山南部和东部、延边东部、长白山保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通化南部、白山、延边南部、长白山保开发区

0: 由小到中雨，白城、松原西部、辽源东部、吉林、通化北部、延边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七日夜间到八日白天，全省多云。吉林东部、延边、长山堡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吉林省气象局、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发布春播气象提醒：五号夜间起，气温自西向东下降。建议加快旱田播种进度，尽快完成玉米的播种，西部做好抗旱保苗，积极开展水田整地泡田。好，下面请看城市天气吧。长春中雨转小雨，10到20摄氏度。气象条件将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白城阴转多雨。
1: 春，桦树之百风百园之。画松江盛景，传唱文脉流芳。吉林市文化旅游集团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5月5号的吉林新闻联播，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给新智吉林画个像专栏，带您走进长春金赛药业研发中心，探寻企业创新发展之路；
1: 四平市积极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推动业务跨市通办，人才资源共享，惠及广大群众；
0: 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护航平安假期；
1: 多彩活动点燃五一假期，新场景、新服务、新活动激发假日消费活力；
0: 我省即将迎来大范围降雨天气。
1: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医药产业是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吉林，一条贯穿长春、辽源、梅河口、通化、白山的医药产业带，正随着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的深入，集聚起规模宏大的生物医药产业集群。这当中有一家企业所生产的生长激素，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70%，成为同行业的领头羊。他们的发展秘诀就是不断进化。
2: 新智生产力看吉林，今天我们来到了长春金赛药业。最近呢，企业发布了一个重磅公告，由企业自主研发的一款治疗儿童身材矮小的口服药物已经正式获得了国家药监局的批准，马上就要进入临床研究阶段了。那么这款口服药物是怎样破解长高难题的呢？今天我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3: 这个呢是我们药的这样的一个呈现方式，里面呢是一个干混的宣剂，
2: 有点像咱们平时吃的这个感冒冲剂或者是这种速溶饮料的这样的一个粉末的这个形式
3: 。对的，我们的服用方式基本上跟您刚刚说的差不多，最终的产品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铝箔包装的袋子里面。
4: 肖军华介绍，这是目前国内首个进入临床，也是国际率先针对儿童特发性身材矮小展开治疗研究的口服生长激素促分泌药物。
2: 从这个注射变成口服了，这中间的这个进化的难点在哪儿呢？
3: 传统的注射型的生长激素呢，更像我们说的外力补血，这款药物呢更多的是激发人体自身的造血功能。生长激素呢是一个大分子药物，通过口服的这种递送方式，还没起效的时候可能都已经被胃酸、被蛋白酶给降解掉了。那我们这款药物呢是一个口服的小分子的激动剂，它的作用原理呢是来激发人体功能分泌生长激素，最终达到长高的效果。
2: 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完整的为大家展示这款口服药物的整个生产过程，但是呢在我身旁的这块展板上却详细的记录了它的前世今生。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是企业的今天，企业目前已经拥有了很多款国内和国际领先的产品，而且企业也处于一个发展的上升期。那么随着我手指的这个方向，我们往回看，这里是企业生产的第一支生长激素，中间差不多相隔了30年的时间。
5: 生长激素产品呢，在国内当时一直处于垄断，只有进口产品。我们当时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吉林拥有得天独厚的医药研发环境，所以我们想在吉林开上全国第一支生长激素研发。
4: 短效生长激素治疗周期长，注射频率高，为降低用药成本，同时减轻患儿打针

0: 痛苦。研发团队不断优化药品配方和注射方式。
1: 这个生长激素短效呢，需要每天打一针，一年需要打365针。长效制剂呢，它是周制剂，一年打52针就可以了。主要是在生长激素分子上包埋了一个外衣，这样就延长它的药物半衰期，增加了体内的一个循环的时间。我们还在研发这个超长效月制剂，以后就是口服的上市了，就不用打针了。
0: 从国产第一支短效生长激素粉剂到亚洲第一支短效生长激素水剂，用了7年，再到全球第一支长效生长激素周制剂，又用了9年。患儿治疗更简约，开销也比进口药节省3/4。对于国内矮小症患儿来说，最近还有一个利好消息，企业的一款长效生长激素已经纳入新版国家医保目录，自1月1号起以新价格在全国医疗机构临床使用。
2: 一位30公斤左右的矮小儿童，一年的治疗费用从12万元降到3万元左右。如果这个儿童也满足内源性生长激素缺乏引起的生长缓慢，还能报销一部分治疗费用，患者用得起，治疗也更规范，这就是我们吉林药企对社会的一点贡献。
0: 企业创新持续突破的背后，离不开吉林省对生物医药产业的精准赋能。从设立专项资金支持研发攻关，到搭建产学研平台推动高校与药企协同创新，从优化审批流程助力新药加速上市，到打造特色产业园区促进企业急剧发展，一系列政策举措推动更多创新成果更快地从实验室走向临床，惠及患者。
3: 加快开发一批在国内有重大影响力的主导药物品种，成长速度快的
0: 是吉林医药产业的蓬勃壮大。吉林将生物医药产业作为重点培育的支柱产业，钦赛药业、百克生物、通化安瑞特等一批集字号企业相继崛起，在生长激素、疫苗、基因工程等领域填补空白，攻坚前沿赛道，以龙头企业为引擎，以创新药为突破的产业新格局加速形成。更多关于生命健康的吉林方案正从中国走向世界。
4: 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政务服务同城化是重要民生落点。四平市从社保、人社领域精准发力，打破行政壁垒，打通数据堵点，推动业务跨市通办，就业人才资源共享，让群众办事不再往返奔波，实实在在享受都市圈建设带来的便利。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四平市社保局的办事大厅。随着社保民生事项全域通办的落地实行，我们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把社保的这些业务全都办理了，真正实现了异地市就近办、复杂市简化办。
6: 四平主动对接长春、吉林、辽源3地，统一社保办事标准，精简申报材料，将养老保险转移、参保证明打印等高频事项纳入都市圈通办范围，实行一窗受理、内部流转、异地办结、快递送达的服务模式，同时设立都市圈通办专窗，开辟绿色通道。今年一季度累计办理跨区域社保业务643笔。
7: 我是外地参保的，然后转到咱们本地来了，我以为很费事，结果到这边就可以线上办理，非常方便，非常快。
6: 不止社保服务提质增效，四平市人社局还聚焦就业、人才、技能、服务4大领域，与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内城市深度联动，搭建跨区域联合招聘平台，集聚优质岗位资源，助力高校毕业生、务工人员就地对接域外就业机会，定向开展技能培训，畅通劳动力跨区域就业渠道。
8: 在家门口就能对接外地企业的岗位，人社服务越来越贴心，就业选择也更多了。
6: 四平市建立完善都市圈人才动态数据库，将1916名高层次高技能人才数据纳入都市圈人才库，实现人才资源共享，整合多地培训资源，搭建实训平台，为区域产业发展输送技能人才。
9: 地板加工是珲春综合保税区保税加工的传统产业之一。长春海关所属珲春海关立足区域产业特色，精准破解企业出口难题，助力中国制造地板出口海外。
10: 在珲春兴家地板有限责任公司的仓库里，三批共计5000多平方米的中国制造地板顺利完成装运，搭乘国际货轮奔赴德国等欧盟国家。
11: 海关对我们实行属地报关、口岸验放，我们企业速度啊，这个增加，然后费用的降低，企业会很放心的，我们大步往前走。
10: 据了解，长春海关所属珲春海关针对企业痛点难点，创新推行区内直转、快速查验、及时奉行等一系列便利化举措，最大限度压缩通关时间，降低企业运营成本。今年一季度，珲春海关监管地板出口货值同比增长23.8%。
12: 珲春海关充分发挥综合保税区政策功能优势，

0: 持续优化监管模式，提升服务效能，聚焦企业在规范申报、高效通关等方面开展政策宣讲，助力地板加工企业出口扩能提质。
1: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农业科学院汉田所副所长王光达，自2003年入职延边农科院以来，一直深耕玉米育种、栽培技术攻关，用心用情服务农户，用科研力量守护粮食丰收，寻找最美劳动者，送你一朵大红花。今天，让我们走进这位田间科研先锋。
2: 送你一朵
3: 大红花。
4: 今天的大红花送给深耕农业科研一线的劳动者王光达。五一前夕，王光达从长春领回吉林省五一劳动奖章后，就一头扎进春耕生产一线。因为玉米研究要通过不断迭代更新，在田野里筛选出好品种，他每年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试验田的种植上。科研之路从来没有捷径，唯有坚守与创新。王光达先后参与审定延丹23、延丹26、延丹28三个优质玉米新品种，两项成果斩获吉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5: 延丹23是早熟品种，它的产量特别高，蛋白质含量高，产量提高10%以上。
4: 为选育优良品种，王光达每年都要奔赴海南的南繁基地，离家几千里，过年都不能与家人团圆。
5: 没有休息日，很辛苦，离家那么远，有事儿也就是家里面事儿都忙不了。但是有一次呢，就是下田前呢，就是一不小心骑电车嘛，就摔了一下，就是摔伤了呢，也就是说在那躺着贴点膏药啊，还得坚持。
6: 我们是20年同事了，他可以说是这么多年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就不是一年两年，而是一直如此。
4: 作为省市科技特派员，王光达常年奔走基层开展科普宣讲，从品种研发到技术推广，从田间指导到科普赋能，王光达年均服务种植农户近400人次，用专业与坚守架起农业增收桥。
7: 我家有几场苞米地，以前管理不当，那产量也不行，经过王老师给指导，这几年每年粮食增产，
5: 农民取得丰收的时候，农民收入增加的时候，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候，是我们最欣慰的时候。
8: 五一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一线，履职尽责，用默默付出守护假期平安顺畅，以实干担当温暖千家万户。
9: 五一劳动节期间，吉林松原扶余万全500千伏输变电工程现场机械轰鸣运转。作为吉林省四横四纵东西互济主干网架的核心工程，项目新建架空输电线路174.8公里，建成可输送绿色电力约40亿千瓦时，助力区域绿色低碳发展。节日期间，项目组织3支集电青年突击队全员在岗，严把施工安全、工程质量关口，全力抢抓建设进度。
10: 坚守现场300余名建设者，12台机械同步作业，严格落实安全管控与质量标准，全力保障工程进度。
9: 同样坚守节日岗位的还有医务工作者，春夏交替，呼吸道疾病高发，四平中心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医护人员全员在岗，医生苑波每天都提早来到诊室，细致接诊每一位患者。
11: 我们不管是节假也好，还是平时也好，病人从生命线上抢救过来以后，我们自己也觉得有自豪感。
9: 长白山景区在五一期间迎来客流高峰，长白山边境管理支队研判客流态势，紧盯景区检票口、瀑布、天池等核心点位，加强巡逻防控，优化便民服务，全力保障游客平安出游。
12: 坚守岗位，认真履职，守好一方平安，让大家安心舒心过五一。
9: 五一假期，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调度多支队伍，在省内各名胜景区和重点林区同步开展防火专项行动，科普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提高民众防火意识。在长春净月潭国家森林公园，长春消防救援机动一大队的消防员们一边加强巡查巡护，提示进园市民注意防火安全，一边协同景区工作人员对景区进行可燃物排查清理，消除火灾隐患。
13: 采取徒步与机动巡护相结合的方式，联合应急、林草等部门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和防火宣传。
1: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实施一系列促消费政策，以新场景、新服务撬动假日消费新活力。
14: 在吉林市，一场车展正在举行，汇聚24家企业，涵盖26个汽车品牌。当地叠加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投放500万元汽车消费券，联动车企推出购车直降。

0: 赠送保养套餐、金融贴息等多重优惠活动。
1: 我们给到大家优惠于日常的福利价格，金融的零息或免息的政策。
0: 白城市精准投放2000万元消费券，紧扣家电以旧换新政策，联动重点商贸企业开展假日促销。市民购置家电数码产品，可叠加政府补贴、门店折扣、满赠好礼等多重福利。
2: 领到了礼品。非常的开心，
3: 有以旧换新补贴，我自己还想买个电视，这个价格要更优惠一些。
4: 对符合要求的家电、电脑、手机等智能商品，给予15%的补贴，适时投放政府消费券，鼓励企业叠加门店补贴、幸运抽奖等多重福利。
0: 五一期间，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创新推出“寻美延边最美书咖行走”的阅读活动，打造咖啡加阅读新模式。游客打卡边境风光同时，还可以在特色书咖静心阅读。沉浸式感受文旅融合新体验，
5: 通过国331沿线打造一些具备边境文化文旅特色，结合咖啡和书香为一体的，希望把延边的旅游特色和书香咖啡文化相结合。
6: 五一假期，吉林多地文旅亮点频出，精彩的文艺演出、丰富的产品供给、优质的服务保障，让全省文旅市场热度拉满，活力释放。
7: 五一假期，中国梦劳动美职工交响音乐会首场演出在吉林省音乐厅奏响，演出以《红旗颂》开篇，共演绎了14个精彩曲目，
8: 感受到了我们伟大的祖国日益的强大，生活的日益的幸福，也感受到了作为一名劳动者的无限的荣光。
7: 伪满皇宫博物院在五一假期推出了系列主题活动，其中一城花市一院芬芳丁香梨花季持续火热，船的故事海事文化主题展和天配良缘近现代婚恋婚俗食物展同步开展，市民游客可一边赏花拍照，一边参观珍贵文物，享受惬意假日时光。
9: 想看看伪满皇宫里面人文景色，在这拍了特别多的照。
7: 吉林省首届活力 UP 中老年健身舞公益邀请赛五一假期启动报名工作，大赛以活力引领、舞动健康为主题，将于6月中旬在吉林广播电视台演播厅进行总决赛。
10: 健身舞既能锻炼身体，又能带来快乐与成就感。我们也希望联合更多社会的力量，共同助力老年友好型社会的建设，让吉林引领真正的实现老有所乐、老有所见。
7: 在通化老城龙兴里文旅街区，丰富的非遗体验活动让民国风情街区焕发独特魅力。在辉南龙湾群国家森林公园，游客乘船游湖，漫步林间栈道，欣赏火山地貌与野生杜鹃花海。景区推出赏花加演绎特色活动，丰富游玩体验，
11: 真的是姹紫嫣红，而且和这个山水相匹配，相得益彰，还有游玩体验也特别的棒。
7: 在敦化六顶山文化旅游区，56个民族传统婚服巡游与婚俗仪式原汁原味再现，让游客在观赏中感受民俗文化的魅力，
12: 特别有氛围感，能近距离的去跟他们打卡互动，亲身感受一下不一样的民俗文化。
7: 五一假期，长白山池北区云顶市集夜色璀璨，烟火升腾，特色美食、文创休闲、民俗演绎一应俱全，成为长白山假日文旅热门打卡地。边境古城吉安推出滨江广场文艺演出、火盆街民俗展演、江畔实景历史演绎，吸引全国各地游客慕名而来。在松原，盛世契丹春纳波情景剧配合马头琴演奏等非遗节目，带领游客穿越时空。白山市江源区百人秧歌汇演、临江市礼赞劳动斗美奋进新征程文艺演出等精彩节目，既有烟火气，更有文化味儿。
13: 五一假期，长春北京大街西历史文化街区热闹非凡，以电影为主题的市集活动火热启幕，活动集文创展示、公益放映、互动体验于一体，让市民游客在烟火气息中感受光影魅力。春京西历史文化街区周边文化气氛浓厚，五一期间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数十个特色摊位整齐排布，浓缩长春电影记忆的文创产品琳琅满目。夜幕降临，公益放映区成为最暖心的角落，一块银幕、几张板凳组成的露天影院免费对外开放，邻里相伴，老少同欢，温馨氛围弥漫街区，让优质影视文化资源汇集广大市民和游客。
14: 我们的初心呢是用电影加市集的方式为市民打造免费高品质的户外文化空间。那长春呢是电影城，我们坚持还影于民，体现零门槛的公共服务，用露天电影唤起共同记忆，让电影城的文化走进日常

0: 生活。
1: 此次电影市集活动以市集为载体，光影为纽带，既盘活了城市公共空间，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又推动电影文化从专业影院走向街头巷尾，为节日的春城增添文化底色。
2: 五一假期，吉林省21家长春大东会特许商品经营店陆续开门迎客。从长春核心商圈到吉林市延边、松原等地，多款文创好物集中上架，持续点燃冰雪盛会热情。
1: 在长春大东会特许商品概念店春京西店内，冰箱贴、手办、徽章等产品琳琅满目。均至长春文创店与赛事概念店内部互通，打造出赛事文创加城市文脉的双体验空间。新民大街概念店则设计了专属雪花墙，成为市民游客热门打卡地。各大热门景区内的专营店同步开业运营。
3: 有很多的长春元素，感觉很有意义吧，也看到了骑兵、吉雪这两个吉祥物，如果有机会我肯定会到现场去观看比赛。
1: 在吉林市乌拉古镇特许商品专营店内，赛事徽章、松花石工艺品、主题服饰等多元产品集中亮相，融合冰雪元素与松花石非遗特色，兼具纪念收藏与实用价值。
4: 在家门口就能买到官方特许的产品，感觉特别酷。
1: 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赛事徽章、民俗主题饰品、特色工艺摆件巧妙结合冰雪运动与朝鲜族地域风情，以赛事赋能冰雪民俗文旅融合。
5: 我特别喜欢这个周边，非常期待大东会。
1: 五一假期，长春大东会特许商品零售点落户长白山恩都里山里文创店，多款冰雪主题文创产品上架，极受热捧。在松原市鼎润文化创意产业园迎来大东会特许商品热销，24款特色文创涵盖冰箱贴、松花石饰品、户外联名装备等。园区以文创传播冰雪文化，助力全民迎盛会。据了解，长春大东会特许商品规划16大品类，近1000款产品，后续还将推出毛绒手办、数码周边等系列，满足市民游客收藏、馈赠及日常使用需求。
6: 现在我们初步形成了以北京首店为引领，长春都市圈为核心，全省多点联动的格局。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加速在全国重要的目的地城市进行点位布局。
1: 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央媒看吉林。5月4号，央视焦点访谈播发《实干笃行新征程，脚踏实地不负韶华》，报道以中国一汽研发总院车联网安全领域质量测试专家张天、动力电池系统开发团队负责人周琦等为代表的青年一代一汽人，以青春热血在创造民族汽车工业新成绩的道路上不懈努力，用实干担当书写不负时代的青春华章。5月4号，央视新闻联播播发《你要为谁点个赞》，点赞奋斗者，每一份付出都有光。其中，来自吉林延边农村的中国医科大学学生刘鑫在采访中深情地对妈妈说：“谢谢你用你的双手托举我到现在，再等等我，以后换我来托举你。”5月4号，新华社客户端推出五一假期吉林打造多元文旅消费场景，报道长春动植物公园、四平人心里文旅街区等地通过特色演出、曲艺文创、民俗活动吸引游客度假打卡。
7: 来自吉林省气象台的消息，本周我省气温起伏波动明显。今天我省的中西部最高气温攀升至25到28摄氏度，明天气温将明显下降，8号起气温再次波动回升。降水方面，全省平均雨量较常年偏多，降雨日数集中。今明两天，全省将出现大范围降雨，中东部地区雨量偏大，部分地方有大雨。今天全省大部有5到6级西南风，瞬间风力可达7到8级。眼下正值大田播种的黄金期，面对多雨天气，建议各地因地制宜，加快推进旱田春播进度。西部地区播种后，请及时做好镇压保伤；中东部偏湿地块及时散伤排涝。同时，水稻育秧棚要加强温湿调控与苗床水肥管理。
1: 近日，通化市发布三天三夜文旅产品，该产品以生态康养、主城休闲、边境浪漫为主题，串联吉安、辉南龙湾、柳河深乡水街等20多个核心景点，创新打造白天赏景、夜游繁华特色旅游产品，让游客感受一站式通化山水人文之美。
2: 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第7个节气立夏，吉林各地迎来了一年中最绚烂的花季时刻，一朵朵一簇簇盛放的繁花诉说着北国的浪漫与诗意。节目最后共同欣赏。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汉源牛肉真棒，
2: 汉源牛肉来啦！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汉源牛肉真棒，
2: 汉源牛肉来啦！
3: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浩源牛肉来啦！
2: 你留意过森林的脆弱吗？风一吹，便藏着看不见的危险。关注森林防火，共筑平安吉林。如遇火情，请拨打12119。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
5: 我就是个渔丈子呀，
6: 真是的，谁活着都不容易。
7: 若这天都崩了，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8: 200多年破败的规矩，想要再建立起来，何其之难啊！
9: 年少时意气风发，满心尽是建功立业的心思，而今不知能否折断太平岁月的磨难。
6: 大一个梦，
10: 是梦，但不得不做。
11: 是非一定是有的，
12: 朕要的是天下九州金瓯无缺，望天下烽火平息，望灾区安居乐业。
13: 吾辈之心
14: 叹十年，收官在即，敬请收看。
0: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3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如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而行。责备是抉

色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夏。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以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五一假期，一批“十五五”重大工程和各地重点工程扎实推进。
0: 立夏时节，各地抢抓农时，强化科技支撑，夯实粮食稳产增产基础。
1: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商务部发布的多项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中国代表在联合国有关会议上指出，国际社会应高度警惕日本涉核消极动向。
0: 美国方面称将推进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计划，欧方表示美方有政治目的，将予以反制。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2: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5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湖南长沙浏阳市，指导烟花厂爆炸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赶往爆炸事故现场浏阳市医院，向受伤群众、基层干部、救援人员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怀牵挂，详细了解人员搜寻、伤员救治等情况。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叮嘱，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对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湖南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国清强调，要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确保不落一人，严防次生伤亡。要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1: 五一假期，一批“十五五”重大工程和各地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建设者用坚守和奋斗为“十五五”时期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贡献力量。
2: 这个假期，在“十五五”重大工程温福高铁福建段，近1000名建设者坚守在一线，从隧道掘进到高铁站建设，一个个施工现场依旧火热。
3: 五一期间我们不停工，就是要赶时间，力争早日打通这条近14公里的隧道，确保温福高铁全线按期贯通。
2: 忙碌的不仅是建设现场，高铁开通后，宁德与长三角、珠三角两大经济圈的时空距离将大幅拉近。这几天，宁德锂电新能源产业园就迎来了许多来自上海、深圳的新客商。
4: 高铁在建了以后，长三角到宁德就更便捷了，对我们来说，发展的空间和应用市场会大大提升。
2: 以重大工程夯实经济发展根基。不久前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推动条件成熟的重大工程项目开工。这个五一，6张网都在加速推进。
5: 这里是水深超50米的广东阳江海域，我身边的这个大家伙就是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分电平台。随着固定平台的9根巨型锚链逐一回接并拉紧张力，这个海上不倒翁完成了海上固定安装。
2: 这个离岸超70公里的风电平台投产后，每年能提供超过4400万度电，还将推动我国风电加速走向深远海。在吉林大安，东北首座塔式熔岩光热电站全面完成基建施工，近20000面镜子将在这里精准追踪太阳光线，每年可提供1.8亿度清洁电能。不仅是新型电网，五一期间各地算力网加速建设。在新疆，依托东数西算战略布局，多个国家级人工智能算力中心集群全面推进。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落地了200余家企业和项目，4座大型数据中心正在加快升级扩容，扎实推进算力网建设。
2: 交通物流网持续完善。在四川，市域铁路成都至德阳线德阳段正式进入铺轨和机电安装阶段，建成通车后，将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再添一条重要通道。在湖北，世界最大跨境组合梁斜拉桥支江长江大桥正在为即将到来的合龙发起最后冲刺。
7: 我们全力抢抓工程节点，在今年年底，大桥将实现通车。百里洲、江心洲上的居民只需要5分钟车程就能轻松过江，为沿线群众的便利贡献了我们的力量。
2: 今年，这6张网的总投资规模将超7万亿元，不断夯实经济社会发展底座。不仅是6张网，五一期间，一批具有战略性和引领性的项目也在加快建设。在海南，嫦娥7号正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进行相关测试，为下半年的发射做准备。本次任务将对月球极区，特别是对月球的水分布进行科学探测，开启中国探月的新篇章。在安徽，国际最先进的4代低能量区同步辐射光源这几天刚刚启动储存环核心设备安装，向2028年全面建成目标推进。
8: 未来我们将持续

0: 攻坚关键核心技术，让大科学装置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和高质量发展。
1: 从现代化基础设施到前沿科技攻关，开局之年，重大工程建设者砥砺奋进，苦干实干，他们的汗水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推动“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2: 立夏时节，农忙正酣，全国各地抢抓农时，加大科技支撑，夯实粮食生产基础。
3: 春播粮食面积占全年粮食面积的一半以上，主要包括早稻、中稻、玉米、大豆等作物。今年全国春播意向面积总体稳定。这几天，黑龙江正在以每天超1000万亩的速度推进春播，为推广合理密植增产技术，今年当地高性能播种机将增加到2万台以上，覆盖全省1/4以上播种面积。
4: 在黑龙江双城兴盛村，新型播种机刚完成播种，我们来量一下，每粒玉米间距都是22厘米，非常均匀。像这样的精准播种，一亩地播下了5000多粒种子，比去年多了10%。通过合理密植，带动产量增加。
3: 吉林今年推广高产耐密玉米、高油高蛋白大豆等优质品种900万亩。在农安县，当地推广新品种的同时，还配套了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玉米高杆喜光，大豆矮杆耐阴，实现共生互补。夏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20%多，其中90%以上都是冬小麦。目前黄淮海晚播麦长势基本赶上常年，正值一喷三防窗口期。今年中央财政继续投入16亿元支持一喷三防，也就是通过统一喷防作业，防病虫、防干热风、防早衰，有灾防灾，无灾增产。山东在中央财政补助基础上，整合各级资金1.2亿多元，提高一喷三防作业质量。在莒县，当地派出4个农业技术服务小组分片蹲点，因苗施策，确保一喷三防技术全覆盖。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一二类苗占比达93.5%，目前进入灌浆期。在亳州，针对前期阴雨导致的赤霉病风险，当地调度6000多架北斗植保无人机，对660多万亩小麦开展精准防控。
5: 通过精准防控，合作这3000亩小麦呢，1.5天左右就能完全飞防一遍，每亩能节约成本20%左右。
3: 目前距离夏粮大面积收获还有1个月左右，农业农村部派出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主产区巡回指导，推动落实小麦一喷三防等稳产增产关键措施，努力夺取丰收。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4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分行业看，随着制造业需求回升，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均环比小幅上涨。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的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仍然保持高位。另外，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环比涨幅较大。综合来看，我国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
6: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与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以及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
1: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交通出行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客流呈现周边中小城市向中心大城市回流态势。铁路部门计划加开列车2225列，并全力做好集中到达客流的疏导。多个客运站实行通宵运营，满足夜间到站旅客候乘需要。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今天较前一日略有下降，约为6100万辆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周边路网亦出现拥堵缓行。根据免费通行政策，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免费通行全国收费公路的时间，截至今天24。

0: 点，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节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各大商圈人气十足。五月一号到四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
1: 今年五一假期入境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感受中国的多彩魅力。
0: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这个五一假期，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仍是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同时，三亚、揭阳等城市外国游客量同比增长1.1倍，太原、常州、昆明等城市同比增幅均超过30%。越来越多外国游客的足迹向小城深度游延伸。在浙江绍兴上虞区，多国游客深入乡村观摩蚕桑剥茧工艺，体验传统竹编。

0: 油产品持续丰富，工业油、盐学油等特色旅游产品也不断涌现，加上政策与服务升级，外国游客中国游、中国购愈发顺畅。在海南，环岛高铁串联起12个主要市县，铁路部门主动对接旅行社，优化入境团队票务办理流程，并增设多余种翻译服务，外籍旅客出行量显著增加。自今年4月起，广东、福建实现离境退税即买即退跨区域互认。在两省，境外旅客不再受购物地点限制，可选择任意离境退税口岸办理业务。据统计，假期前4天，广东地区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152.8%，福建省离境退税业务办理人数同比增长431.58%。
1: It is very convenient.
2: 新的退税政策太方便了，我可以更自由地选择去哪玩，在哪买，到哪退，行程更加灵活了。
0: 目前，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全国超8000家退税商店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旅游产品与服务全面升级，入境游市场正迎来客流与消费双增长。
3: 90后小伙马小晨博士毕业以后选择回到家乡青海，一次次向着戈壁无人区的盐湖出发，只为寻找国家紧缺的矿产资源。他说，地质人纵横山野，探寻远古奥秘，就像石子一样拥抱大地。
0: 在青海格尔木察尔汗盐湖，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的科研团队正从地下数十米深处收集卤水数据，这里蕴藏着丰富的钾锂资源。马小晨和团队创新补水溶矿技术，精准描绘地下钾锂资源的分布和变化，
4: 相当于对地下的这些干岩滩做了一个 CT 扫描一样，找准这个富矿的层位，补水之后把里面钾更多的给它提取出来。
0: 马小晨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质专业，他给自己取了一个特别的微信名，灰黑色后层含硅质白云岩，希望自己像岩石一样坚韧，一次次向着高原无人区进发。除了要在缺氧的环境中跋山涉水，马小晨和团队还要直面极端天气的挑战。这段视频记录下惊险一幕，在海拔5100米的盐湖采集深层样品时，狂风暴雨突然袭来，险些掀翻他们的橡皮艇。面对危险，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保护设备、样品和笔记，把它们用塑料袋套住抱在胸前。4位平均年龄不到28岁的小伙子，在面对生死考验时展现出的勇气和冷静，让团队的伙伴们既心疼又感动。
5: 当时就想抱抱他们，就以前他们几个对于我来说就是几个弟弟，经过这次野外之后，我就觉得就是年轻人，就他们都可以自己担当起来了。
0: 每一次野外调查，马小晨和团队总会带上一面特别的旗帜，张鹏溪盐湖科考突击队队旗。小马说，这面旗帜既是野外定位的坐标，也是老一辈盐湖人精神的坐标。
6: 张鹏溪院士立志到柴达木盆地要给国家找矿，当时在一个海拔4700多米的盐湖里面，他们打钻，这个钻具就卡在水下的这个矿层里。张鹏溪院士带头跳到这个冰冷的湖水里面，因为湖水的浮力很大，他就让同事摁着他的身体和头，他自己钻到这个水里面去把钻具打捞上来。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些精神传承下来。
0: 毕业入职2年多的时间，马小晨和团队已经踏勘过100多片高原盐湖，采集了近10万件样品，为我国盐湖地层数据库的建立打下扎实基础。
6: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广大青年，好儿女志在四方，有志者奋斗无悔。作为一名盐湖青年科研工作者，我也在这片茫茫的戈壁滩上找到了自己的事业坐标，将论文、将自己的脚步都映照在这个大地上，我觉得很骄傲的一件事情。
7: 第139届广交会今天闭幕，本届展会展览规模超往届水平，为期15天的展会累计吸引了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
0: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超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超1.1万家，较上届增加超600家。众多参展企业正加速从单一产品输出向集成式解决方案升级，其中超过2200家

0: 参展企业具备提供覆盖硬件、软件与服务的一体化解决方案能力。此外，本届展会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比重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116万件。本届广交会还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新产品、新技术、新材料集中涌现，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现场关注与洽谈的焦点。
1: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在这里采购和安排出口都很顺畅，从成本控制到标准对接，对我们客户来说都非常省心。
0: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在我国，包括可信数据空间、数联网等多种类型的数据基础设施，目前已覆盖交通运输、医疗卫生等15个行业和北京、上海等43个城市。近日，粤港澳大湾区重要核电项目华龙一号太平岭核电厂2号机组顺利完成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这标志着机组从工程建设阶段正式进入待核调试阶段，预计今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截至今天18点，五一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7.37亿元。五一期间，在各地惠民观影活动带动下，电影平均票价同比下降近8%，有超过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放映场次达237.6万场，同比分别增长超7%和2%。4号，在英国举行的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22岁的中国选手吴怡泽以18-17击败英格兰名将肖恩·墨菲，夺得职业生涯首个世锦赛冠军。这是继去年赵新彤夺冠后，中国选手连续第2次赢得斯诺克比赛的至高荣誉。电视剧《喀什恋歌》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讲述了喀什当地年轻人努力奋斗、追寻理想的成长故事，将古城街巷古韵、壮阔高原风光、非遗技艺等融入剧情，描绘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图景。四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上，中国代表在发言中指出，近年来，日本在拥有核武器问题上的消极言行不断，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无核三原则、扩充远程打击能力、寻求盟国在日本部署核武器等，国际社会要保持高度警惕，坚决遏制有关国家拥核图谋。此外，中方还对美英澳核潜艇合作表达严重关切，认为有关合作涉及核材料转让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安排，不能由少数国家绕开多边机制推进。美国中央司令部四号称，美军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击沉6艘试图阻挠船只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美方还称，作为其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第一步，2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一名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称，美军4号袭击的不是伊朗作战舰艇，而是2艘载有乘客的小船，造成船上5名平民死亡。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今天发文说，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表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美方的自由计划将变成僵局计划。据阿联酋方面4号发布的消息，该国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遭到一架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并起火，造成3人受伤。这是自美国、以色列与伊朗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遇相关袭击。阿方还称，4号拦截了来自伊朗方向的10多枚导弹和多架无人机，阿方正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与战备状态。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方高级官员说，伊朗没有计划袭击阿联酋，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导致的结果。美国媒体4号就此事向美国总统特

0: 特朗普提问停火协议是否遭到违反，特朗普未予以正面回应。他说，正对该事件进行调查。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四号表示，美国将推进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的计划。他已于上周末将此告知欧盟和德国贸易官员。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称，将把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从此前的15%提高至25%，理由是欧盟没有遵守去年夏天与美达成的贸易协议。对此，欧洲议会贸易委员会主席、欧洲议会德国议员贝恩德·朗格四号表示，美方的做法没有法律依据，是出于政治动机，并且直接针对德国汽车制造商。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称，如果美国实施加征关税计划，欧盟将进行反制。德国2025年出口汽车约317万辆，其中近41万辆销往美国。德国经济研究机构分析显示，受提高关税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可能达到150亿至300亿欧元。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中国政府四号在贝鲁特港向黎巴嫩政府交付两批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援助物资包括粮食以及帐篷、毛毯、卫生用品等生活必需品，用于帮助受冲突影响的黎巴嫩民众及缓解当地人道主义局势。黎巴嫩方面对中方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表示衷心感谢。俄罗斯国防部四号发布消息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晚宣布，乌方决定自6号零时起实施停火，他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的时间。第八届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四号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当前形势愈发表明，欧洲需要以全方位视野看待自身安全问题。他同时强调，欧洲主张以联合国体系为核心、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多边主义。英法领导人均表示，欧洲应加强内部团结与合作。首次与会的加拿大总理卡尼说，加拿大和欧洲正在为集体防务承担更多责任。美国首都华盛顿四号再度发生枪击事件。美国特勤局方面称，当天特勤局人员在白宫附近与一名持枪可疑人员发生交火，嫌疑人被执法人员开枪击中受伤。此外，还有一名路人受伤。白宫及事发地点附近道路一度被封。
2: 立夏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万物初盛，夏运方兴。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夏，大也，万物至此皆长大，故名立夏。这个时节，新麦吐芒，青梅挂枝，草木莽莽，展现出生命力充盈、纵情生长的美。春蒸日，夏蒸时，立夏后农事繁忙，中国人以忙碌来回应夏季的热烈，用汗水去浇灌即将到来的收获。立夏日，许多地方有喝七家茶、吃立夏饭、尝新等风俗。我们接受自然的馈赠，褒奖自己的付出。
4: 您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电视剧《太平年》。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
5: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都是当今天子之臣，又有何意？今日之事，即是后世之先例。这是个不通文墨、不懂故事的天子，我儿要为天下开了这个先例。
1: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太平年》。

餐一户皆用心，一价一品皆实在，精细化照护暖日常，高端服务接地气，营养生活划算又舒心。吉林营养集团。

0: 藩镇之要在于自掌兵权、财权、力权、势权，诸权之中以兵权为首，只要收了兵权，财权、力权、势权皆可缓缓收之。这一篇削藩策是陛下与吾盘桓良久之大计。第一步，前朝的功臣众将以御史明和其罪，昭示朝野，或诛或处，继而治其牙部中暑，取其兵众健壮者，以食禁军三牙，老弱者裁汰之。第二步，有拥立之功的故交旧部，由先生这个签书枢密院士同揽其事，逐次削之，恭顺者留，悖逆者诛。这第三步，收诸镇财权于三司，收吏权于吏部和两府，分事权于各州县。
1: 这便是陛下与大王所拟的削藩之策。
2: 不错，
0: 有何不妥？
1: 国事岂能儿戏？陛下欲求大道，却是鬼域之行，还奢言欲效唐太宗，你尚知廉耻二字啊！陛下既然要削藩，为何要将前朝之臣跟陈乔驿的功臣故交分了亲疏远近？如此朝廷大政，陛下却不能行以公心。不要说天下藩镇，就连自己的贩夫走卒又何能心服呢？
3: 司马仆，
0: 不要不知好歹，凡事都有经有权，大话好说，要真做了实事，那必然有先有后，有易有难，先易后难，此乃世之常理。
1: 笑话，非常之事必赖非常之人，这是大王自家方才所说的，现在又说起世之常理，若事事按世之常理，陈乔驿中陛下又岂得为天子呢？
3: 司马仆，你不要太放肆。
1: 这也正是臣要对陛下说的，陛下欲行百年未有之事，欲创太平安定之事，用事和行政便不当循乱世之恶例。魏征传有言，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欲正人，先正己；欲削藩，先治朝风；欲治前朝旧臣，先治故交旧部。近者尚不能离，况疏者乎？
4: 若先治了故交旧部，那前朝的元戎众将造了反，靠谁去削平？难道靠先生这一般只会啧啧空言的书生吗？
1: 陛下如果行事以公，他们又何以会造反呢？
4: 依先生所言，那五代之中代代有人造反，那都是君上行事不公所致吗？
1: 难道不是吗？李克用父子为何要反朱全忠？石敬瑭为明宗天子的女婿，为何又要反李从珂？前朝世宗皇帝若不是被刘氏无罪诛杀了满门168口，又何以会起兵反乱呢？臣在陛下和大王所拟的削藩之策中，不曾见到天下太平，通篇入眼的皆是入人以罪四个字。太平之事，行政当清。200年的乱世，200年的滥杀，陛下若终结此事，欲霸天下藩镇，欲使四海归于，欲治九州太平。如果靠杀人，是做不到的。
2: 司马钦的史书浓得比张书，但你可曾见过历朝历代有不杀人而治太平的吗？
1: 前人或有不足，当陛下使之。
2: 凭什么？
1: 就凭陛下生在一个不杀人便不得活的乱世，陛下若是不能以不杀开死天下之先例，便做不得这太平年下之君。

0: 雷前方全兵，进前必效。赵相公，陛下，他的罪拟定了吗？经梁府合议，中武军节度使、西川路行营都部署王全斌，唯利约束，专杀降兵，擅开公堂，致群盗之充斥，以致在牢调发，方获平宁。
1: 既命玄龟，而衔冤之素，日拥国门，称其隐没金银、西域、钱帛16,700余贯，又擅开丰德库，致失钱28万2,000余贯。
2: 王全斌，听明白了吗？
1: 郭富生，罪该万死！
2: 万死能赎你的罪吗？当知何罪，梁府可有所意？王某死罪，当以折刑，以其族妻女发卖于教坊。陛下，臣罪无可恕，死亦昭然。陛下，为了陛下填恕。 过程的家人及族长。

0: 数，你居然还有脸面跟朕提一个数字？西蜀之地，十几个州郡将你逼得降而复返，多少人妻离子散，多少人死于盗贼，多少人家财已空，又有多少人罹难于被你生生造出来的这场兵祸？ 朕今日若恕了你，那些被你逼得家破人亡的冤魂又有谁来恕他们？以你之罪，今日但凡有一人敢与朕言你有可恕之力，朕便恕了你。
1: 陛下，臣有话要讲。
0: 司马普。
1: 朕现在不想听你说话。若以残民论，王某之罪无可恕之理。但臣想说的是，赵相公以及诸位相公所议之罪，非王某一人之罪。若论有罪，今日帐下人人有罪。非止如此，200年来，历代君王、公卿、大臣。
2: 劫镇、将校，人人有罪。<笑>
1: 你是昏了头了，还是吃错了什么东西啊？200年之乱世，200年之滥杀，200年的兵资横行，200年之鱼肉百姓，200年之故事如此，故而王某今日亦如此。 陛下若能诛尽这200年来人心离乱，今日杀了王某一族，臣无话可说；若陛下不能，臣纵万死也要鸣奏军前。今日有罪者，非王某一人也。
0: 一而所言，那朕也有罪了。陛下
1: 乘乱世之丧乱，以兵子而为天子。
3: 岂曰无罪？陛下，此乃狂言谤君，有大不敬之志，有司当论一罪。
4: 陛下，此僚只斥剩余，无人臣礼，臣等请诛之，以敬天下。
5: 臣等请诛之，以敬天下。

0: 朕自带兵以来，自闻形势或有层次，但从未有过残民之举。以兵子而为天子，亦非朕之所愿。你以此罪朕，良心何安？
1: 以王某为西川行营都部署，受其中武军节度使的治书之赏，可有陛下之心？陛下如今已经不是兵子了。道德经有言，受国之垢，为社稷主；受国不祥，为天下亡。
2: 万方有罪，罪在正宫一人。
0: 哪吒帐中人人有罪，你自家也立于帐中，你也有罪吗？
1: 臣既生于乱世，今日复立于朝堂之上，岂可曰无罪？臣曾谏言陛下，陛下要治的非一人之罪，而是这两百年的乱世，两百年的滥杀，两百年的功罪轮回。欲消太平之事，当治太平之法。
0: 好，你告诉朕，何为太平之法？以王某之罪，就算是汉高祖入关之约法三章，也该死一万次了。

0: 刺骨，杀人意，诛心难。
1: 臣并不曾讳言王某之罪，
0: 残民之举，陛下诛之，谓之正法。于成平之事，必有益于世道人心。可陛下毕竟生于乱世，长于乱世，乱世杀人意，不杀难。陛下一日还要平定四海，削平藩镇，应该还要杀很多的人。待陛下杀人杀官，带着满朝文武、朝野上下、天下黎庶看陛下杀人杀官了。杀人即为天下法，可陛下想要的太平盛世，

陛下既许臣这太平盛世，臣便当今日一见得了这太平之事。臣生于乱世，曾为节帅募兵，现又立于朝堂之上，臣便是有罪之人。臣就此辞别陛下。陛下，陛下，陛下珍重。

我等着看他开创的太平之势。

0: 臣在王莽的死罪朕替他担了，陛下，朕成天下礼数以万死之罪，当朝九州民人以圣上之身，王权斌的金节朕收了，则受同义军节度，观察留后。
1: 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2: 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1: 陛下。

时至隆冬，官家已经结将陈等悉数招入京师，可是有心大兵之意。诸位兄弟，可还记得今日是什么日子？15年前的今日，契丹主耶律德光举20万之众。 南下木马，都重威举河北而降。张彦泽，兵逼基辅。石家天子吓破了胆，已把大火烧了晋中。朝野之上，人人惶惶不安。一逢令公之嫌，丧相公之志，已不得不。 忍辱负重，屈膝为臣。何城军民皆惶惶而吓破了胆，唯有众家兄弟随我和风吃雪，依城下寨，与张彦泽那贼子鏖战了整整10日有余。彼时。 咱们一个个的心存笑死杀敌之志，岂曾想能有今日乎？

0: 官家乃真命天子，六神护体，诛邪不侵。
1: 当年跟着官家，纵使在万军中穿他七八个来回，仗义则残民之贼，领着一帮乌合之众，又能奈我者何？
2: 说得好！
3: 把东西拿来。
4: 昔日在陈桥，是众兄弟将此物披在了朕的身上，朕方才能有今日。这些年，朕不止一次的想，究竟是朕自家有福气才得披此物，还是仰赖众兄弟之力才做了官家？
5: 官家有福，我等兄弟已出力不浅。
6: 我狐狸了什么呢？
7: 官家承应气运，天命有违，臣等又岂敢贪天之功啊？
4: 这是刘令公的节旗，朕亲手扯下来的，又将它奉予了郭令公，郭令公又将它披到了刘令公的肩上，前右之边，又披到了郭令公自家的身上。在陈桥，众兄弟将他又披到了朕的身上。兄弟们这些年升了官，也发了财，爵禄功名该有的也都有了。
7: 臣等蒙官家天恩。
3: 狗屁天恩！朕做的是天子，是万民之主，与朕相比，兄弟们得的这些好处算得了什么？你是做了史相的，这几位也间接开府做了太尉，那还有兄弟连太尉也未曾做的。兄弟们与朕良多，朕实在是愧对兄弟们呐。
7: 官家言重了，臣等不敢。
8: 官家言重了，臣等不敢。
4: 今日朕无以保众兄弟，那这面道旗，大家轮番披上一披，全当富贵共与之。来，
9: 官家不可，万万不可！官家，
3: 来！
9: 臣等不可，
8: 臣万死！
3: 一面破旗怎么了？值得什么呀？有什么万死不死的？
10: 臣等不敢，
11: 臣等不敢。
4: 朕今日欲给尔等批，尔等拒言不敢。那一日，尔等帐下的那些将校欲给尔等批之，尔等不敢也罢，不愿也罢，怕是都不批了吧？如刘令公之于太原，如郭令公之于澶州，如朕至于陈桥矣。
3: 臣等万死，亦不肯为此大逆不道之事啊！
11: 臣万死！
4: 罢了吧，朕是过来人，又有什么不知道的？批与不批，尤其是自家说了算的。昔日在陈桥，朕若执意不肯批，即便尔等不为一身，那帐外的数万将士又岂肯善罢甘休？多少人将自家的富贵记在尔等身上，岂是尔等一句不批便能不批的？乱世宾子，贱命一条。自家死了也便死了，可是家中的妻子儿女、父母族众，又有何辜？
12: 官家所言，实非人臣所能预闻。臣等只是一众匹夫而已。

0: 受管家恩惠，委以解捆。
1: 若真有管家所论，致不忍言之事，臣等从一死，不从一死。管家因锐，动静万里，还请此臣等一条活路。
2: 请管家赐臣等一条活路。
1: 陛下，诸将。
0: 并无悖逆之心，翌日纵有差池，亦不过是因兵权在手，有生杀人才之权，故得宵小挟持，盖非出于本心。臣请辞天平军节度使，同平章事，执衔差遣，其骸骨还乡终老。
3: 臣请辞，保靖军节度使，其骸骨归乡终老。
4: 臣等请辞，其骸骨归乡终老。

0: 你们这是做什么？朕不过是跟你们说说心里话，一个个的何以至此？臣等受官家恩惠，甘愿请辞，请官家允之。臣等受恩师重，甘心请辞，请官家允之。 你们可知天子为何被唤作官家？赵相公告诉朕，说是在三国时魏国的讲记在《万机论》里有所表述：三皇观天下，五帝家天下，皇帝尽三五之德，故曰官家。 官家便是天下。朕为太尉时，与尔等皆为兄弟。如今朕做了天子，那天下人便皆是朕的兄弟。朕不能负尔等，亦不能负天下人。如今天下。 有多少个节度使名号？今天下400军州，有节度使名号，屈属。朕将这些节度使名号合办列举。归德军节度使朕做过，位列首班。云州大同军节度使为姚郡节镇，位列末班。国朝制度。 宰相一岁的料俸是3600米，节度使名为尊贵，每岁料俸较之宰相增1200米，那便是4800米。也便是说，位列末班的云州大同军节度使一岁的料俸就是4800米，自始每进一班，增岁俸200米。
1: 那归德军节度使的料俸是多少？19600米。可称得富贵否？
2: 此富贵已极，臣等叩谢官家。
3: 臣等叩谢官家。
1: 归德军节度使为陛下前边所居之官，臣等不敢见其好。
4: 若归德军缺制，先班乃是兖州泰宁军节度使，
1: 岁俸19400米。此富贵已极，臣等叩谢官家隆恩。
5: 臣等叩谢官家隆恩。
1: 好，自今日起。 节度使的金节、开府、闭关、赋税、行杀诸权。

0: 朕便以这般的富贵，自朱朕兄弟的手中，替朝廷，替天下林庶赎回来了。官家仁德，开百岁未有之心，朕太平天子也。
1: 万岁！

0: 六月，免泽州、潞州诸县田租尺，丁夫给付三年尺。遣工部侍郎艾颖，祭拜后周太祖松陵、世宗庆陵赤。八月命宰相岛屿赤，还有
1: 总计多少道制赤？
0: 自建隆元年正月至乾德四年九月，即六年有八个月，36道制文，216道敕书，占制敕总数70%。
1: 阿平以为如何？
2: 儿臣在元帅府随慎夫子整理历朝诏令，自唐僖宗乾伏元年至周太祖广顺三年，历6朝14帝，88年间所出制敕，涉及如上述事者，总计不过85道，不及当今天子在位6年的三分之一。
1: 以及世宗呢？
2: 前朝世宗皇帝预计6年，涉及民生诸事制敕，亦不过116道，不及当今天子6年以来的半数。
1: 涉及治军、任教、征伐的制敕有多少？
2: 当今天子5人出身，然涉及治军、征伐的制敕，6年以来总共不过28道，不及总数的10分之1。
1: 你怎么看？
2: 阿爹与当今天子相较于威时，对其为人秉性所知远过于儿臣，儿臣不敢妄言。
1: 怎么想的便怎么说。
2: 穆妃，
3: 当今天子治国究竟如何，尚不得而知。
2: 然就这些制敕而言，至少天子很努力。
4: 昔日唐太宗与李密论齐，就有金角银鞭、草肚皮之语。赵官家成为雄主，定关中收80，两个金角在手，若以齐论之，正该提兵北上。
5: 扫晋阳之余孽，复幽燕之雄都，
4: 以全天下之银鞭呐。却不知这当今大宋天子应该是唐太宗

0: 还是隋炀帝。
1: 天下狡辩本已不全，李茂贞作乱，关中塌了一角，十六州易手，桑相公又卖了一条鞭去，天下残破，繁已百年。当年太宗皇帝和李密论的不是棋局，是三百年之大唐啊。如今的天下，大唐何在？徐公还不明白吗？那个宣赫沸然、光耀三百年的棋局，早就没有了。
2: 是为了龙翔君的事吗？
0: 薛某不曾提及。
2: 宋使此来，究竟是何意？
0: 陛下，赵管家要召你去汴京。陛下。

0: 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1: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
3: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2-3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0: 我练了5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车站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冬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2: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3: 浩源牛肉真棒，
4: 浩源牛肉。

0: 徐青啊，臣在。而上奏来朝，是朕未曾与尔说明白，还是你自家未曾与尔主说明白啊？
1: 陛下恕罪，万般因由，皆罪臣也。望陛下，如天之人，不要牵罪于。
0: 我家国主，
2: 朕召他入京，本想着面对面的跟他把有些事情说清楚，可他却称病不肯来，这是在宜朝廷，还是在宜朕？
0: 罪臣不敢。
2: 徐青自然不敢，敢的是儿主。陛下，
0: 我主一向谦恭守礼。 万没有冒犯陛下天威之意。南唐小国也，甘愿割让州郡，自请降封国号，谨奏誓书，唯愿年年称臣，岁岁纳贡，后世子孙绝不叛讼。望陛下垂怜，存我社稷血食。
2: 朕说过，江南黎庶，义朕赤子。这是朕的肺腑之言。可惜啊，儿主却听不明白。当初，朕与西南孟氏说过另一句话：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不知儿主能懂否？陛下。
3: 陛下乃有道天子，岂能兴污名之兵啊？兵者，凶器也。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徐钦亦是久经乱世，当知天下黎庶苦分崩久矣。而当真以为朕要的是南唐的土地财帛？
2: 朕要的是天下九州金瓯无缺，朕要的是小户人家的隔夜粮米，朕要的是丰年能垦荒，灾年能赈济的朝廷和官府，是农人能安心耕种，匠人能安心做工，商贾能安心经商，士人能安心学习的事。 使勤劳可得富贵，良善能行天下，使天下每一个人都能如人一般活着的太平年景，这是朕要的，亦是前朝始宗皇帝要的，更是天下人要的。
0: 以徐青之见，这一番战事不可免了吗？陛下，老臣昏聩无能，不能说服宋主息兵止戈，依君父以忧惧，依国民以祸灾，请陛下治臣之罪。 明正典刑。
4: 国难当头，老将军倒是睡得踏实。
5: 臣上了年岁，人老。

0: 今陛下恕罪，宋国立兵秣马，群臣惶然。没有老将军能泰然安睡，可是有什么扶危救难之计？
1: 臣有上中下三策，为今之上策，请陛下亲理土地。
0: 军民钱粮，造册明白，举30州之地，以归宋国，使宋主兵不血刃，抚定江南。
2: 老将军的上策朕明白了，却不知中策下策又如何？
0: 坐以待毙，不如先发制人。龙翔军成军已有2年，宋军水师舰船皆在江陵。
3: 陈院校，吕蒙白衣渡江之计，提调龙翔军，速留而上。乘其不备，一把火将其舟戈焚毁于水寨之中。
2: 龙翔军，乃是国家在长江之上的凭借。失了龙翔军，朝廷便失了长江之险。
4: 亡国之危，顷刻眼前。
2: 朕。
0: 不能拿着整个国家去冒险，
2: 却不知老将军的下策又是什么？下策便是割让江州、洪州等江右诸州，与东南前势连吴越以抗赵氏。为何是江右诸州？不应该是润州、常州、江阴郡吗？
4: 割地连吴越，陛下早就想过了。陛下为什么要割让润州和江阴郡呢？几十年来，两国交兵，反复争夺的便是此三州之地。你来我往多少年，这三个州都已经打残了。朕想着。
0: 若是那吴越肯要，索性就便与了他。为什么会几十年来征战不断？因为那是国家东面的屏障。此三州一旦失了，吴越兵船逆流而上，一昼夜便可兵抵江宁城下。届时，宋军在西与我大军相峙，前王亲提一羽之师从背后偷袭金陵。
4: 陛下和城中的宗室公卿，顷刻间便要死无葬身之地了。所以老将军才陷于一阵，要割让江右诸州。
0: 宋国水军自江陵顺江而下，首当其冲的便是江州、洪州等江右诸州县。这些州县早就被宋主和宋军视为囊中之物。 一旦吴越兵马进驻这些州县，前世与宋廷之间必生嫌隙。到那个时候，就是吴越的水军顶在前面，龙翔军和朝廷大军可伺机而动，进可坐收渔翁之利，退一步是坐观成败之计。
2: 老将军，这才真的是谋国之言。老将军不要谦虚，朕这便赐老将军以节钺，兼奉化、镇南两军节度使，出使吴越，效孙刘之故事，成两国之盟好，共抗保宋。
5: 国家有难，老臣勉力而为。江陵所造龙舟321艘，水军27800人。若以长江为粮道，由水师护持，60万湖粮米足以支撑10万大军半年之食用。若弃水走陆，以淮泗为粮道，一路舟车接替。 则需多招收20万以上之民夫，每向前方输送1斛粮米，浪费在路上的，则需2到3斛。 若要支撑10万大军征战半年，费200万户粮米不可。
0: 吴越每岁入贡20万粮匹银绢，这些年下来，一共存了多少？
1: 陛下，自建隆元年至今，一共145万8千。陛下若以封庄钱购粮，臣亦当慎之再慎。须知民间的钱粮是有定数的，粮多则钱贱，钱多则粮价必涨。150万两银绢撒下去，只会逼得富户与粮商借机哄抬粮价，以独得朝廷之惠。于天下而言，粮价便是物价，粮食贵了，万物皆贵，到时候苦的还是贫门小户。
0: 不在中原买粮，拟制以曹兵为升州西南面行营招抚制之使，潘美为行营兵马督监，督水陆大军10万，征讨江南，吊民伐罪。
3: 诺。
1: 陛下，
0: 二郎与泽平先生总理大军粮秣，与江陵至水陆都转运使司，发3司存粮60万斛，以为南征之用。
4: 60万斛不够。
0: 再拟一道旨意，以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国王遣使，为升州东南面行营招抚制之大使，兼长江粮秣都转运使。再给九郎送去一封国信，将145万8千粮匹的银绢给他送回去，让他给朕抽出300万斛的粮米来。
6: 世子恕罪，实在是大王正在与相公和太尉们商议军国大事，颁下了严令，无教命，所有公卿宗室、文武官等皆不得入内。
7: 我这个世子不得行，为何大郎兄却得禁止？
8: 世子恕罪，大郎君如今加了参丞相府事，也是相公。
7: 我是大王世子。
9: 世子恕罪，王命不可违。
10: 随军粮秣假仗器械出事，由谁总领提调？
11: 大王，此乃国战，万事皆需小心。臣当亲任深州东南面行营都转运司大使。
10: 相公这个大使是要坐镇中枢的，
12: 还要有一位行事妥当的随军副使，处置前方事务。
11: 臣以为大郎君可为副使，随侍大王左右，提调军前粮秣假仗器械诸事。
10: 允了。
13: 儿臣奉教。
14: 大王，臣以为大郎君臣意明锐，有大王救世之风，参与大政以来，处事亦多妥当，宜坐镇西府，行监国之事。至于副都转运使之职，不如让世子历练一番。
10: 西府王都由沈兄坐镇，用不着什么劳世子监国。以大郎为军前副都转运使，就这么定了。

0: 哼，这李元清又来了。事涉两国邦交，该有的礼遇不可废。大郎提姑去见见他，看看他有什么说法。见机行事，懂。儿臣李惠德，贵主欲与我王盟誓。
1: 正是，吾越国有定制，前世亦有祖训。勤修贡士，尊奉天子，善事中原大国。贵主之请。

0: 请恕我，
1: 大郎君的心胸与谋算，老夫领教过了。这些场面上的话，便不必再多说了。左右此事，大郎君也做不得主。郎君只需将老夫代我主提出的盟约之条款，回禀你家父王即可。请太尉饰演之。若能相约为盟。
0: 我主愿遣子入至杭州，再隔江州、洪州等江右六州与吴越，以示盟好。
1: 太尉，当我父子是傻子吗？
0: 此事成就与否，皆需你父王定夺。你只需。
1: 原话回禀便是。若是旁事，确需父王独断。若太尉只有此番说法，晚辈现在便可告诉太尉，万万不能。若太尉与贵主能允晚辈一事，盟约之意，晚辈或许能向父王饰演之。不知郎君。
2: 所言何事啊？
3: 若贵国能与我国300万斛粮米，盟约之事或许能成。你是怎么想的？就算他天生痴傻，也不至于被同一个人连骗两次吧？
2: 李元清自然是不会再上当，堂主却未必。
4: 大郎君，这不是会不会上当的问题。 南唐国中5年内造了3遭水患，为了筹募龙翔金损失，府库存粮糜耗一空。再加上因水患灾荒失地失产的饥民，大多流入吴越州县，前后积达150000之众。民为国之本，更是税之源；失民则失财。
5: 接连5年，税负锐减，只怕他李氏在愿意上这一次当，也没了这上当的能力吧。诚如相公所言，如今的南唐国中必然是拿不出300万斛粮米来的。
6: 俗谚有云：“上天要价，落地还钱。”
5: 像南唐使节索要粮米之事，不过障眼法罢了。
7: 而臣真正想要的，其实是崇明镇。崇明镇，名为军镇，然而实际不过只是两处露出水面的沙洲，地处海口，大多数皆为浅滩，四周海路航道虽宽阔，却过浅，只能行些小舟走狗，大多数稍大些的海船进来。
8: 请客间那是要触敌的。早年黄龙岛和秦淮社划分商路，便是以崇明为界。实在是因为江船行至与海船行至不能互通，崇明以西只有江船能够通行，崇明以东只有海船能够通行。崇明，鸡肋之地，吴越要之何用啊？
9: 于军事或许无用，却可以用来囤粮。为何要在崇明囤粮？
10: 大郎不曾领过兵，若要北上取江东三州，粮道转运是要走陆路，在固郡沙屯粮是将粮道置于敌境之内，既不得用不说，郑彦华的郑海军和杜真的江阴军只需一道偏师顺江而下，便可将崇明岛上的粮食一火焚之。
8: 崇明屯粮为的不是江东三州，对吧？是，父王明鉴。<笑>大郎打的是江东江阴军的主意，但你能想到李元清那等老江湖未必想不到，你去要，他便肯给吗？
5: 儿臣去要，李元清必然是不肯给的。
0: 原则若阿舅去要，说不定是肯的。
1: 世子安康。
2: 阿娘，阿静来了。
1: 母亲可在？在呢。
3: 让她进来吧。
1: 母亲安康。
3: 嗯。
1: 阿姐辛苦。
4: 嗯，确实辛苦。
1: 流去的天尊王进了一只五色海螺，说是能吹出宫羽之声，小弟特也寻了来，以和阿姐二九之臣。
2: 却在何处？还不将来我看。嗯。放在一边，你为国家世子，此玩物丧志之举，可意不可在。
1: 是，谨遵阿姐面会。
3: 乏了，出去走走，松松筋骨。
1: 儿子，侍奉母亲一步。
4: 公事事务繁杂，母亲劳神费心过甚了，还是要多动动才好。

0: 觉着你阿爹偏心了？
1: 儿子万万不敢。
0: 你是儿子，他是你阿爹，有什么不敢？
1: 儿子是吴越世子，一言一行皆不敢忤逆为敌。
0: 你这些场面上的言语留着跟外间说就是，不必拿回自己家里来讲。你阿爹平日呢忙着朝事，用在你们兄弟上的心思本身就少，你若有什么想法埋怨，不与他说明白，等着他自己在那儿又猜又想，那要等到什么时候？这般的日子久了，父子之间没有嫌隙的也要凭空生出嫌隙来。
1: 父王是君，雷霆雨露，儿子拒不敢抱怨。
0: 你呀，想差了，也想小了。

0: 袁相公故去以后，老臣们凋落得七七八八。沈相公看着身子结实，实则比你阿爹大20多岁，如今也是60多春秋的老人了。这天下汹汹，纷扰未止，这朝事啊，总要有年轻人担起来。
1: 我知道阿平入朝呢比你们兄弟早了些，如今又入了相府，正经参与政事了。你们兄弟看在眼里，这着急呀，心里不平，倒是寻常事。
2: 儿子倒无不平之意，儿子只觉得不能为父王分忧，眼见着大郎兄功业比比，这才心生愧疚，想要略尽绵薄之力。
0: 你说话真费劲，你这说来说去的不就是想要入朝吗？你想入朝想做事儿，这是好事儿，自家儿子想要有出息，当爹娘的只有欢喜。你放开胆子与你阿爹直说便是了。
2: 阿娘，儿是世子，身在贤妓之地，这有些话阿娘能说，大郎兄也能说，儿子却是说不得的。
0: 你今儿就是把主意打到老娘身上了是吧？罢了罢了，我替你说便是了。你阿爹是个爽利人，我生平也最讨厌那种瞻前顾后黏黏糊糊的性子，你这是随了谁了？
2: 便知道还是阿娘最疼我了。
3: 想做事是好事啊，这有何不敢说的？是因为阿平吧？
0: 阿平呢是个好孩子，也是个能干的孩子，这朝野上下

0: 宫里宫外都看得明明白白。他是个心中有成算的。你总说他像六哥，那依着我看，他更似当年的你自己。你用他，这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是福气的。那会做事的人当然是要大用，可这不会做事的人，你若是不让他学着做事，那便是过了三五十年，他依旧是个不会。
1: 这些话是你想说的，还是阿俊他自己说的？
0: 你说呢？自家的儿子，自家心里没个成算。
1: 我便知道，这些话阿俊他自己讲不出来。
0: 知道你还闷着他，怎么说你也是当了小二十年阿爹的人。
1: 阿俊是个好孩子，我心里都明白。我是想着呀，让他再多长几岁，再沉淀沉淀。上一次他去黄龙岛，偏偏选了龙旗大会时间，整日里跟那个盛家、田家、蒋家，把那几个船主厮混在一处，私下里封官许愿，做了许多荒唐事儿。阿佑也在，当时也没把着点儿。不过也是啊，毕竟是亲阿舅和亲外甥，有所偏爱，在所难免。
0: 看他是皮痒了。
2: 臣前威俊参见大王。
1: 与沈相公见礼。
2: 威俊参见相公。
3: 臣不敢当世子之礼。
1: 沈兄当得起，姑这个儿子读书的本事平常，也没什么治世才略，只因他生得好才做了世子。姑毕竟是做父亲的，虽不指望他能成什么大事，但也总盼着他能成器，日后不至于误了国家社稷。韩文公有言，师者传道授业解惑，天地君亲师，伦常之所重。姑今日便将世子托付给相公，以束修之礼言相公为世子父。文学辞章皆在其次，教他些做事的章法规矩，使其知国事之难，黎庶之苦，上下之举。姑全权之心，肺腑之意，出于赤诚，还望沈兄谅之。
3: 臣惶恐

0: 先生在上，学生为俊，自今而始，愿寒暑问安，晨昏定省，恭临教诲。
1: 臣已老迈，出身刀笔吏，才智粗鄙，学识浅薄，恐误了世子。
2: 汉初三杰出世，萧何为刀笔吏，
0: 成两汉400年之社稷。汉末三国分鼎，卢植为刀笔吏，门下却教出了昭烈先祖，天下之英雄，能得刀笔吏为师宝，我儿之幸也。
1: 既如此，臣奉教。
0: 你叫自即日起以世子为郡为官正使，5日一至相府习学公事。

0: 老太尉可想清楚了，三百万斛粮米，化世仇为盟邦，贵国这笔生意做得算不得亏。邦交往来是用国礼，便是当今前往，昔年共谋何意？ 也不敢如此奚落戏弄大国使臣。郎君参政相府，却做出这般小儿无状戏码，罔顾国事之重，可是前往之意。
1: 我家父王胸中怀的都是天下之大义。南唐君臣割据称藩，列土分国，被你天命。
2: 我枉所不取也，作为邦交，纯系笑话，又何能有言利之词？三百万斛粮米之意，是本官看在老太尉悬车之年，犹有事主之诚，奔走辛劳，颇为不易，故有此文。依大参所言，此非前往之论，纵使成曰，亦不过是思乡盟会。大参。
0: 如何做得吴越国的主？吴越国当今大王自是我父。若此事可允，某自当陈情促成盟好；若此事不得允，老太尉今日便可回国复命了。当年。
3: 与成交乐对主，前王屈尊，亲为庖楚，久猎于乡，沧海桑田，竟已然是三十年前的往事了。
4: 程佑其实年少，听闻大王与阿姐讲述前世，若无太尉，我家阿姐也无缘登得国主正妃。
0: 这说起来，太尉还算是大王与阿姐的媒人呢。足下贵为吴越援救，浙东盐铁副使，此次将我们约至此处，不会只是为了一往事吧？
3: 前世有祖训，善是中原大国。若吴越与南唐盟约，昭示天下，以抗宋主，这等事情，别说江右六州，便是贵主肯割让江左三州，大王也是绝不肯允的。有些事啊，说得，做不得。 有些事却是做得，说不得。前王什么都没做，却平白收了贵主六个州郡。宋主虽是行伍出身，却也不是个傻子。
0: 足下的意思是，白得江右六州，前王不敢，但私下与我朝同仇敌忾，共抗北朝。
3: 前王是敢的，太尉容禀。这凡事只要牵扯到朝廷与官府，限于祖训与统训，吴越皆不能允。反之，若是不牵扯朝廷与官府，这生意嘛，却还是做得的。<笑>
0: 却不知，若如此，吴越能给我大唐什么？那就要看贵主如今缺什么。缺兵，缺粮，缺银绢，缺金帛。吴越有的，大唐都缺。
3: 吴越有祖训，虽一兵一卒，不能外借。

0: 那么，除了冰族之外，其余皆可借了。
1: 若太尉问的是吴越，有祖训在，都不能借。

0: 若是老夫不向吴越借，向黄龙社借，
1: 这山岳社曾经旗下的营生，如今全部都记在黄龙社旗下。秦淮社是太尉一手照造，如今黄龙社里晚辈不才，正好当家。既是生意，当年山岳社能为秦淮社做的，黄龙社都做得。
0: 只是老夫现下没钱，这生意可还能做得？
1: 没有现钱，可以抵押袋子吗？
0: 却不知你何物为押？
1: 晚辈听闻，这故郡沙洲乃是太尉名下产业。
2: 崇明镇？
3: 吴越要崇明镇何用？
4: 陛下，所谓崇明镇，其实不过是长江海口的两片沙洲，名曰故郡沙。每一片沙洲之上设有军寨，驻兵一队50人，为海口哨警之用。先帝以其鸡肋，故命老太尉以秦淮社领之。
3: 前王以粮秣辎重器械资我，只是为要这么一片无用的沙洲。
0: 启禀陛下，故郡沙并非无用，秦淮社代国家执掌海邑诸物，与开京、平安京、暹罗等地往来海贸，船队皆自故郡沙出海。黄龙社船舰经历把持海路，几十年来多有局域，秦淮社虽不能与之争锋，却亦不曾将国家海贸之利拱手让人。
3: 太尉的意思是说，前王是想要独揽海上之力。
5: 陛下，海上之力成厚，可远水解不了近渴。宋主兵危，则是迫在眉睫之险。请陛下以祖宗社稷为重，割崇明沙洲与吴越，取其粮资之力啊。
0: 陛下，崇明之力非指海贸一事，其地扼守海口，为长江与外海之分界，北临泰州和靖海军，南接吴越之苏州和中吴军，西抵我大唐的江左三州，还有江阴军、镇海军、常州左右乡。一旦吴越兴兵北向，是偏师从海路攻我，其实宋军在西，吴越在东，朝廷水军首尾不能相顾，长江天堑恐不复为我所有。
4: 陛下，海船吃水深，江船吃水浅，海船一旦越过崇明进入江面，浅滩暗流十之八九是要搁浅。黄龙社纵横海上多年，却始终不得侵入长江，便是此理。
3: 太尉啊，前王到底许了多少粮米辎重和甲械？
4: 启禀陛下，不是前王，而是黄龙社。自契书约定之日起，京师东面株洲县驻军以及镇海军、常州军、江阴军的粮秣、军资、甲仗、银券、金帛、赏赐，皆由吴越黄龙社一体当之。
0: 陛下，此乃

0: 六个动作简单有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1: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
2: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0: 我练了5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多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花钱呢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兰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源牛肉真棒，
6: 浩源牛肉来啦。妙可兰
0: 多，妙可兰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兰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源牛肉真棒，
6: 浩源牛肉来啦。
7: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6: 浩源牛肉。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
1: 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
2: 我就是个渔丈子呀。
3: 真是的，谁活着都不容易。
4: 落得天都崩了，

0: 之下，安有完卵？
1: 200多年破坏的规矩，想要再建立起来，何其之难啊！
2: 年少时意气风发，满心尽是建功立业的心思，而今不知能否留点善于岁月的模样。
3: 是梦，但不得不做。
4: 是非一定是有的。
5: 朕要的是天下九州金瓯无缺，
6: 望天下烽火平息，望该去安居乐
7: 业。吾辈之心
8: 叹平言，收官在即，敬请收看。
9: 父亲离世的第九年，他总是想起小时候的一个下午。
10: 我父亲就是他是打鼓的，我就看着我父亲受到欺负，东家把那个白酒啊，白酒就朝我父亲头顶上就浇下去了。
9: 临终前，父亲说起自己的心愿，
10: 一定要回父亲的老家。
11: 父亲没有说过具体老家在哪儿吗？
10: 具体是没有的。
11: 父亲是哪一年从山西到的内蒙古啊？
10: 哎呀，这个我不清楚了。
9: 他的家里有很多秘密。
11: 这不是挺矛盾的一件事吗？既然父亲说过哈，他想让你回老家认祖归宗，找到老家的亲人，但是又没说具体的地点，这是为啥呀？
10: 因为我是抱养的。
9: 好久不见，父亲的足迹马

0: 好久不见，你还好吗？这里是吉林卫视公益情感节目《好久不见》，我是路遥。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好久不见的老朋友——情感观察团的各位成员，欢迎知名媒体人俞波鸿，欢迎情感专家黄晓梅，欢迎心理咨询师毕爽，欢迎资深律师袁黎，欢迎各位老师。今天我们的重逢委托人叫王鹤，45岁，来到好久不见是想要实现父亲的遗愿。父亲的遗愿是什么？王鹤想要见到的又是什么人呢？我们有请重逢委托人。你好。今天是带着媳妇儿一起来到了节目的现场哈，就是想要实现父亲的遗愿。
1: 对啊，
0: 父亲是哪一年走的呀？
1: 父亲是2014年5月27号。
0: 父亲是得了什么病啊？
2: 癌症，肺癌。一开始我们也不敢跟他说太多，瞒着这个病。
1: 对，到了后来，我父亲自己知道了，他吐血，他
2: 自己就难受的，就是感觉自己感觉好像就不行了，老是想的是，想回老家。
1: 就是说是我父亲在病重的时候，就是说他还是哀动我，说一定要，父亲现在在世，假如说父亲离世之后，你一定有条件的带上媳妇带上孩子，一定要回父亲的老家。
0: 刚刚看到你哽咽了吗？那一瞬间你想到了什么？
1: 那时候我想到了我父亲，他那个时候就是他的病太重，那个时候我的经济条件啊各方面还是跟不上，我应该好好的再看看病，也许他还能他生命能多延长。那个时候我没有做到，所以我这个我有点对不起我的父亲。
3: 王鹤的父亲王福喜已经离世9年了，为什么父亲在世时儿子没有见过父亲的亲人呢？为什么父亲没有带着王鹤回过老家呢？
0: 父亲没有

0: 说过具体老家在哪儿吗？
1: 具体是没有的。
0: 没有的。
1: 具体我是不清楚。
0: 不清楚。
1: 就山西代县，因为
2: 小时候估计说过，他也不往那个脑袋里。
0: 父亲是哪一年从山西到的内蒙古啊？
1: 哎呀，这个我不清楚。
0: 不清楚。
1: 啊，跟我爷爷来到了。我们呼和浩特走西口，
0: 跟爷爷走西口来的。
1: 对，哦，对对对，
0: 爷爷也是很多很多年以前就过世了，是吧？
1: 对，过世了啊。
0: 哦，来的时候父亲多大呢？
1: 哎呀，这个我也记不得了。
0: 老家还有什么亲人呢？
1: 我父亲跟我说过，他说他有个姐姐，还有两个外甥。
0: 哦。
1: 啊，姐姐已经去世了。
0: 那爷爷？为什么是只带了父亲来呢？老家那还有一个姑姑，为什么没带来啊？
1: 对啊，这就是一个我也想知道的问题，就是我父亲这个他这个身世之谜。
0: 所以父亲是提到过想让你找到他们，
1: 对，
0: 回到他的老家认祖归宗，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对对对，认祖归宗。
0: 表哥那边的信息也是一点都没有的哈。表哥叫什么知道吗？
1: 不知道。
0: 姑姑叫什么也不知道。
1: 不知道。
0: 哦，
1: 我没有见过。我父亲老是就是说统统突突的不跟我讲，老是笑。
0: 这不是挺矛盾的一件事吗？既然父亲说过哈，他想让你回老家认祖归宗，找到老家的亲人，但是又没说具体的地点，这是为啥呀？
1: 因为我是抱养的。我父亲说他是个光棍。
0: 也就是说除了父亲给你的这种爱之外，其实跟他老家的那些亲人呢，你们是没有什么血缘关系的。那你觉得这样一种寻找对你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
1: 虽然我是抱养的，但是我的父亲是把我养大的，他比生我养我的父母亲还要亲呀。他是把我从这么大的养大的，教会我怎么去做人。虽然我是抱养的，但是这个亲情是不会没有的。
3: 刚刚在听王鹤说的时候，说实话这个故事真的蛮沉重的。随着时间的流逝，自己的年龄也大了，我们对于这个亲情，对于父亲的家乡的这一份惦记可能就更加的浓厚了。我就在想，就是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份感受，我完全能够理解现在的您，但是对于父亲来说，为什么就没有跟你去讲一讲老家的事情呢？就是去讲一讲说你看是怎么过来的呀，家里都有谁有谁呀，有什么样的经历啊。我觉得爷俩在这个生活当中，比如说晚上吃完饭呀，总会有闲暇的坐在一起的时间去聊一聊，对吧？那为什么就一直没有谈呢？我在脑海当中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4: 黄老师说的这个大大的问号，我感受的是老人的难言之隐、难言之痛和难言之憾。王鹤，我想问你，当年父亲和您说希望将来你能够认祖归宗，你当时是怎么回答父亲的？
1: 我说爸，我也想，我说你能不能就是带我有时间就是回趟老家。我父亲老就是对我笑，就对我笑。我说我就不清楚了，我父亲
4: 他对你笑，
1: 对，
4: 是内心的高兴，但同时他对自己又不自信。虽然他对你视同己出，但是老父亲明白和你之间毕竟没有血缘关系，他怕你是在应付老父亲。老父亲担心等到他百年以后，毕竟您不是他亲生的儿子。因为我们中国人对这个血缘亲情有时候会放得很大很大，他担心让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儿子去认祖归宗，是不是过分了？是不是让你为难了？
1: 我心里面挺纠结的，我一直也纠结的。我说父亲是不是因为是抱养我的，说不必要跟亲戚们相见呀啥的。
5: 王鹤的父亲王福喜老人到底是怎么想的？他的身世又是怎样的呢？这一切只有找到他的亲人才能揭晓。 在接受王贺的重逢委托后，重逢团队立

0: 立刻召开会议，商讨寻找方案。
1: 我们这期选题涉及到的一个关键词叫做走西口。其实广义上的走西口是说的是明朝中期到民国初期的这段时间，当然我们这期选题肯定不是了。应该我分析是当地人呢把他们举家因为一些客观原因呢搬到了内蒙古去生活，这种行为就叫走西口了。然后根据委托人他跟他的父亲再三的确认以及推算吧，应该时间是在4-5年左右，寻找难度比较大。首先是名字不确定，二呢方向也只是一个大概，就是山西省代县。
2: 我刚才查了一下，如果确定是山西代县的话，那应该是在山西省的忻州市的下面。
1: 从一个县里面去找一个不知道名字的人，其实就像大海捞针一样。
3: 可不可以这样，我们先去到王福喜老人在内蒙古生活的地方，去走访一下他身边的人，看看能不能获得相关的一些线索。
1: 好主意啊。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委托人告诉我们的线索其实不够多。
2: 对，
1: 当我们再次跟他确认呢，去到当地去走访的时候，会发现更多的线索。
4: 好的，那我们现在就出发，然后有任何线索的话咱们随时汇合。
1: 好，
0: 确定好寻找方案后，冲锋团队立刻出发，来到了王

0: 我记得没有几年也过世了。
1: 哦，
0: 我就是后来我就吃百家饭，可以说是这样吃百家饭把我养大的。
2: 因为家里穷，王福喜一直没有结婚。但王福喜是一名鼓手，经常外出。他不在家的时候，王鹤又该怎么生活呢？
0: 我父亲是一个鼓匠。
1: 鼓匠？
0: 对，他是这个有老人去世了，他是打鼓的。
1: 嗯，
0: 每次我父亲出去叫办买卖，把我就扔窗里面，我就是去这家吃一口，那家吃一口。有时候我也不想去了，吃人家的饭啊。
1: 为什么？
0: 哎，不舒服啊。
1: 是有人有什么样的目光吗？
0: 我小时候我就特别心强，因为我看见别人家的孩子，别人家的孩子是有母爱的。每当吃饭的时候，我们耍的是玩的时候，我心里特别高兴。每次到吃饭的时候，我特别不高兴。有父母亲的孩子到了吃饭的时候就，儿子，赶紧吃饭，回家吃饭。我是没人叫我吃饭的。我一个人在一个大街上，其实我很想吃他们爸妈妈做的饭，稀粥呀啥的，我特别香，因为那是热饭。
2: 父亲每次外出挣钱，就是王鹤最无助的时候。他多次央求父亲把自己带上，可总是被拒绝。直到有一次，父亲终于架不住王鹤的软磨硬泡，带着他一起出门，他才了解了父亲的无奈。
0: 那个时候我记得我父亲是他是特受人欺负的。
1: 哦，什么叫受人欺负呀？
0: 因为有句话说的，王八戏是吹鼓手，他们是看不起这种人的。
1: 就是在白市上打鼓，
0: 对，
1: 是被人看不起的。
0: 看不起的。我父亲就是他是打鼓的，他是指挥的。一般人就需要他打鼓指挥，他一打鼓才能吹喇叭。所以呢，有时候我父亲带着一伙就过去，是他们想歇一歇吧，不是，想歇一歇，但是东家不让歇呀。东家说你给我吹，你给我打，我们花钱雇的你的。我父亲说我们歇一歇，我们骑自行车这么远来了，我们得多少歇一歇，喝口水。不行，给我吹。我就看着我父亲受到欺负，东家把那个白酒就朝我父亲头顶上就浇下去。
2: 看到眼前的一切，王鹤暗暗发誓一定要让父亲过上好日子。后来为了让王鹤有一个完整的家，父亲在1991年找了个老伴儿，王鹤也终于过上了他一直渴望的普通家庭生活。
3: 黄鹤其实很幸运，遇上了一个疼你如命的养父。虽然你们之间没有半点血缘关系，虽然老人自己生活不易，但是他是把你当自己的亲生儿子养的。我们经常讲亲情，亲情，亲情重的是什么？是那个情字。亲情的情无限的释放了，这才是最美好的，而不是那个亲。这也就是为什么说亲情有时候是可以超越血缘的。
1: 虽然说父亲在抱养你之前他没有成过家，没有做过一个父亲，甚至连丈夫都还没有做呢，但是在有了你之后，他尽己所能的给了他所能给的一切哈。
0: 虽然是我父亲抱养的我，但是比亲生的儿子还要亲。我这边想过，我说我是抱养的父亲，肯定不当时亲生的孩子去打，但是我父亲没有，一指头都说没有打过我。
1: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自己被抱养的呢？
0: 我小时候十来岁应该就知道了。
1: 十来岁就知道了，是谁告诉你的？
0: 村里面的。
1: 那村里面的人告诉你之后，你有没有去问父亲？
0: 我问了。
1: 你怎么问的？
0: 我父亲特别特别开朗，他就说是的，你抱的就是 所以

0: 最瞎的孩子。
1: 听到村里人说这件事儿的时候，相信吗？
0: 也相信了。
1: 哦，
0: 因为自己冲的。
1: 但是父亲是不阻止你和生父生母那边接触的哈？
0: 不阻止，
1: 不阻止。
0: 我父亲，我总觉得我父亲的想法是很对的，因为我这边是我一个孩子，那头有七八个孩子，我父亲的想法肯定就是说，慢慢来往有个搭造的，有个搭造的，互相搭造的，就这个意思。我觉得
1: 我突然好像明白了父亲的那种纠结，为什么他的心愿是想让你回老家，找到老家的表哥认祖归宗，但是他又没有去说过具体的地址，可能他内心真的是有这样一种纠结在，因为他是一个很开明的老人，他也知道你还有生父生母，还有八个亲生的兄弟姐妹，所以他很矛盾，他不知道该不该要求你做这件事。那后来继母那边没有一点关于父亲的身世的线索吗？
0: 没有，那更没有。
1: 只是在寻找难度这么大的情况下哈，我们到底能不能解开父亲的身世之谜，能不能找到你老家的亲人，能不能让你顺利的认祖归宗呢？我们再来看下一段视频。这次呢，我们的重逢团队来到了老人所说的古城村。
2: 在确定王福喜老家的位置后，重逢团队的其他成员立刻与重逢使者燕离会合。燕离会顺利地完成这次寻找任务吗？
3: 你好，我想打听个人，村里面有没有王福喜的家人呢？他有一个姐姐，我知道，然后姐姐还留下一个儿子吧，还有个儿子，今年也得60岁左右。认识吗？
4: 哎，
3: 那个王福喜他是去到那个内蒙古了。有这么回事啊？村里面王姓的人家多吗？
4: 像我都得了，我就像我，
3: 王姓的多哈。那村里有多少户啊？
4: 这个就400多，360-70。
3: 360-70户呢？
4: 哎，我父亲你知道吗？
5: 谁吗？
4: 我父亲有啊，你当街有。
3: 如果这个人活着的话，得90岁了。
5: 哦，那也就几个岁
4: 了。没90，没九十那种。
3: 没有是吗？
4: 这个都个学的大的80岁，这就知道。
3: 村里面的老人在哪儿啊？您认识吗？年纪再大一些的。现在村子里面就年纪最大的人有多大？
5: 最大的有90多的。
3: 90多的，那肯定认识啊，他们同龄人。您认识吗？这90多的？
4: 哎，
5: 我一上又是90来的了。
4: 哎，往80，走80。
5: 啊，只有80来岁。
4: 走八十。
3: 行，八十六七也行。86-7也行。
5: 啊，行80。
3: 他家在哪儿啊？您能麻烦您领我去吗？
4: 对，行。
3: 那行，谢谢啊。您好，
4: 哎，八四，一个王福喜，王福喜，
6: 王福喜
4: 啊，还有谁碰过？
6: 也没见过，
4: 没想要小。啊，
3: 他有一个姐姐，在这儿。
6: 郑福喜吧？
4: 对啊，
6: 郑福喜那儿就个和上车的那个光头。
4: 啊，
3: 这是他的照片。
6: 啊，
3: 这是他的照片。您看有印象吗？
6: 没几样学，不一样。
7: 哦，不一样。
2: 这位老人介绍，他现在是村里最年长的人，可王福喜这个名字他并不熟悉。燕林分析，很可能是王福喜离开村里的时间比较长，人们早已将他淡忘。那村里还有其他的老人认识王福喜吗？
3: 你好，跟您打听一个人。我说这个人叫王福喜。
4: 啊，就在内蒙。
3: 啊，
8: 内蒙人哪来的？乌蒙的。
3: 内蒙叫土默特左旗。
8: 那我不行啊。
3: 啊，
8: 我不行啊，我不认呢。
3: 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我跟您说
8: 啊，
3: 就是这个王福喜，他呢有个姐姐还在这个古城村，他去了内蒙古之后。他的姐姐还留在这儿了。
8: 王福喜，你身份的黑吗？来出来也笑了。还有爷爷，我也问他。
4: 嗯，
8: 你也笑我吗？
4: 嗯，
3: 行吗？
4: 对。

0: 也哦，我妈妈来回来回来嘛，我来说
1: 哦，对，有这回事，
2: 有这回事，
1: 哎，有这回事，
2: 您想起来了，
1: 想起来。
3: 所以，好像村里的一些人哈，知道一些只言片语的线索。嗯。那但是因为王福喜这个名字哈，嗯，还是挺常见的，所以我们也要进一步的确认。因为刚刚看到视频里也说了，这个村里大部分人家都是姓王的。那父亲来到内蒙古之后，有没有回过山西老家呀？
4: 啊，就回过一次了，
3: 一辈子就回过一次。
4: 我记得就是回过一次。
3: 你记得就一次啊？当时是因为什么事儿啊？
4: 就是说姐姐去世了。
3: 你的姑姑
4: 啊，姑姑。
3: 当时是怎么得到的信儿啊？
4: 他们那头发的电报。
3: 发的电报。
4: 对，发了我们从老家电报了。
3: 哦。嗯。说姑姑去世了。
4: 对。让我父亲回去。嗯。收头，叫啊。
3: 叫收头，
4: 有个仪式，老人去世的弟弟回去有个仪式叫收头，就必须兄弟回去。哦，
3: 嗯，那当时你没有跟着一起回？
4: 那个时候也没有那个汽车费，票买票的那个也很困难，
3: 很困难。
5: 因为家庭贫困，王贺错失了唯一一次跟父亲回老家的机会。之后的日子，王贺忙于生计，结婚生子。直到父亲去世，也没能回到老家去见见亲人。
6: 王先生，在这里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您年少的时候可能贪玩，忘记了问父亲的一些细节，但是当您结婚生子后，为什么还是没有知道父亲的老家和一些细节？是不是您对父亲的关心有一点少？在那个时刻。
4: 嗯，对，我关心我父亲就是关心的很少。我说一个，就是百善孝为先，做一个孝顺的孩子，我对我父亲还是没有孝道。
7: 其实你今天的到来，我倒觉得给我以及给我们在场的所有人以及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都提了一个醒。什么醒呢？那就是我们一定在老人能够陪伴的时候多给他一些陪伴，多听听他的故事，多给他一种实实在在的爱，希望能让你找到你想找到的家人。祝福。
4: 谢谢。
3: 这份寻找里有愧疚，有理解，有爱，爱在哪儿，根就在哪儿，所以看看能不能帮你找到你的根。
4: 对，
3: 我们来看看。
4: 太好了，
3: 最后一段视频。
1: 把他养到内蒙，把他一卖了，卖了早上回来，在这江里头了，一个闺女给了马家了，
2: 给了马家了，
1: 马站。
2: 马站
1: 啊，给了马站。
0: 哎呀，好厉害！
1: 他这个姐姐回来还，哎，是了，要啥也对了。
2: 他这个姐姐，说嫁到马站去了，是吧？
1: 对对对。
2: 然后十多年前去世了。
0: 哎妈！
1: 他这个姐姐还活着了。
0: 活着吗？
2: 活着呢。
0: 活着。
2: 那不对了。
1: 对。
2: 那不对，不对，不对，
1: 不对，
2: 不对。
5: 经过核实，村民口中的王福喜并不是王贺的父亲。线索就此中断。重逢团队又联系了之前在内蒙古提供线索的老人。据他回忆，王福喜的父亲王贺的爷爷可能叫王四八。根据这条线索，燕林继续展开寻找。
2: 那个我们知道这个王福喜的爸爸跟他一起去的内蒙古叫王四八。
8: 四八。
2: 对。
8: 哦，

0: 黄四吧，
1: 四个月了，
2: 四八家的电话你要吗？
3: 你四八当然电话呀，
0: 四八儿子
4: 电话，
0: 但已经去世了。
3: 这个意思，
1: 四八的秀子，
0: 还有个儿子，小儿子，现在不在村里了吗？
3: 不在，
0: 在内蒙。
1: 他有那个号码了。
5: 虽然村民口中的王四八跟王鹤了解的爷爷情况不符，但这是目前唯一的线索，燕林决定尝试联系。
0: 你好。
6: 喂。
0: 哎，你好，那个是这样的，我们是电视台的，然后呢，对，您是王四八老人的儿子是吗？
6: 我也不是呀。
3: 算账。
0: 王福喜您知道吗？
6: 哎呀，不认得，没有家。他哪的？
0: 什么？
6: 他在哪？这个人
0: 那也在内蒙古，在呼和浩特附近。
6: 那呼和浩特，那可能是我亲叔表的叔叔的那个。
5: 在电话中，我们了解到，王四八在山西曾经有两段婚姻。电话中的人，王四八的孙子，是他和第二任妻子的后代。那他第一任妻子的后代有没有可能就是王鹤的父亲呢？在村民的帮助下，我们锁定了邻村的一位老人，他有可能是王鹤提到的表哥。燕林立刻前往进一步核实。
0: 来了。
7: 这是我哥哥吧？
8: 所以最终是找到了一户疑似的人家，但是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你的表哥哈，因为看到刚刚看完视频之后，有好多的事情你也不知道了，你不能确定。
9: 刚才说王四八，就是我爷爷也叫王四八，说有小儿子，这我就不
8: 这小儿子是不知道是指你的父亲呢，还是指什么人？
9: 这就
8: 那他还有其他的儿子吗？
9: 这我就不知道了，
8: 都不知道，但只知道，和你们这边有来往的就是姑姑哈。
9: 我姑姑
8: 就是姑姑，
9: 还有两个外甥，
8: 所以也不知道，不确定他们刚刚讨论那位老人最后到底是不是。
9: 对呀、
8: 假如能够找到，你想做什么？能够找到你的老家，找到你的表哥。
9: 想回去，就是说，我想告给我天堂的父亲。
8: 回老家的村子走一走，告诉天堂的父亲儿子。
9: 对。找到你亲人，找到
8: 了
9: 你的亲人，也是我的亲人。
8: 其实这可能也是一份之前没有来得及说出口的爱哈。
9: 对啊，这个也特别激动啊，心里都特别激动。因为虽然从小我没有见过父亲的亲人，但是在我心里，他们永远是我的亲人。我就是见不到他们，在我心里藏着。
8: 因为你爱你的父亲。
9: 对，是我父亲的桥梁，是我父亲借起来的这种爱，永远都不会忘记。
8: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看有没有找到他们，有没有帮你找到你的老家，你的根，一起来看看结果吧。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看能不能找到父亲老家的亲人，能不能找到你的表哥，找到你的根。时光流逝，真情永在，让我们静静等待时光之门开启。
9: 父亲在病重的时候说，你一定有条件的带上媳妇带上孩子回父亲的老家。那个时候我没有做到，有点对不起我的父亲，这个在我心里面特别的难受一次。

0: 我们最终确定了您养父的老家就在山西省忻州市代县古城村。最终呢，我们也找到了你的家人。听到这个消息开心吗？
1: 开心。
0: 刘守英，你应该是叫表哥对吧？
1: 对。
0: 年纪比较大了，76岁，身体的原因呢也没能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但是在录制之后，我们的团队会带着你们去到父亲的老家，那儿的家人们在等着你们团聚呢。我们找到他的时候啊，我跟他说，说你有一个舅舅，舅舅有一个收养了一个儿子，连连说对，是的，有这个情况，我知道。
1: 对，
0: 就是因为可能他自己的原因啊，身体的原因，
1: 对，
0: 要不然可能也早就建立联系了。整个那边家人的情况，他会详细的告诉你的，
1: 谢谢，
0: 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2: 远方的亲人很欢迎你回老家探亲，
0: 太好了。
2: 关于家族的历史哈，家里的故事，你的亲人会亲自告诉你。
1: 对，他亲自告诉我，我慢慢的了解吧。
2: 回家吧，带着媳妇儿回家吧，好不好？
1: 好，好，谢谢，谢谢。

0: 有那个大礼品喝吗？或者牛奶啊啥啊？有。嗯，买点水果啊，这儿拿的水果，罐头罐头，对，拿罐头。
1: 给我那个罐头。
2: 哥马上就到了，心情怎么样？哎，
0: 特别激动，也高兴。
2: 想没想象过您的这个表哥长什么样子？
0: 我真想过，我说是外甥的大舅舅嘛。我应该是外甥的，跟我父亲长得差不多。我是想象。
3: 这个一出进村口这个标志，特漂亮。
0: 啊，特好。啊，你看里面的窗户，这花都变成玻璃了。看这个房子，你看后面的房子。啊。老土墙。啊。哎，到了。爷，啊，是吧，二嫂，这我媳妇儿，啊，二嫂你好，我是内蒙装娃子，哦，
4: 是的，
0: 我表哥呢，我表哥，哎，哈哈，二表哥，嗯，
5: 好，我到官让他爷爷，你看那表爷，
1: 江家，
0: 你知道我不？
5: 知道，
0: 好的，知道了，
5: 好的。
6: 虽然和这里的亲人没有见过面，但王鹤有一种归属感，因为这里有父亲的足迹。
7: 就王鹤了吗？
0: 对，我就是王鹤，叫钟钟。啊，
7: 对，
0: 这钟钟，你看，表哥。
7: 啊，对，那舅舅。
0: 这谁了？
7: 舅舅吗？
0: 舅舅。嗯，我是舅舅的啥
7: 了？二吗？
0: 二吗？这是后来找的老伴儿，舅舅已经去世了，已经去世八年了。
7: 八年了吗？
0: 我父亲就跟我姑姑他们姐弟俩，他们姐弟俩。
7: 他们就姐弟俩，他们的老公呢是，辽宁部东莞的。
0: 哦，辽宁部东莞的。
7: 哎，辽宁部东莞的，我这个老爷死了以后了。我老女呢就嫁在古城了，
0: 古城床。
7: 哎，他们原来的姓呢姓魏，魏虎的魏。哦，
0: 对对对对。
7: 后来呢，那舅舅刚才呢，老女呢就到了古城了。到了古城以后呢，就是改了姓了，就到了古城以后呢，这就是壮大。后来，

0: 好像也不太受苦啊，后来就可耐嘛受了。
1: 对，走西口出去了。
0: 哎，
1: 王四八，我爷爷是我爸的亲生父亲吧。

0: 到了谷仓以后呢，就是盖了乡了，就到了谷仓以后呢，这就是壮大。后来，国家也不太受苦啊，后来就可耐嘛受了。
1: 对，走西口出去了。
0: 哎，
1: 王四八，我爷爷是我爸的亲生父亲吗？王四八
0: 不是，继父。
1: 继父。
0: 哎，
1: 我父亲一直不跟我说，我爸这个生世肯定是复杂的，他老不说。
2: 原来王贺的父亲和姑姑是继子女，和爷爷没有血缘关系，但爷爷对父亲视如己出。后来奶奶和爷爷离婚，王贺的父亲选择跟继父一起生活，从山西到内蒙古，爷俩相依为命。因此王贺的父亲也对收养来的儿子付出了毫无保留的爱。这份跨越血缘的亲情贯穿了王家祖孙三代人的人生。
1: 大哥，我看你就像看到你舅舅了，看到我的父亲了。你跟他长得差不多。
0: 不远
1: 了，差不多有感觉。
0: 我也是把眼点了。
2: 看着二哥的样子，王贺仿佛看见了父亲。九年了，他终于完成了父亲的遗愿，回到了故乡。他知道了姑姑的名字叫魏仙娥。姑姑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在30年前因车祸离世。王贺又跟三表哥通过视频见了面。
3: 你要保重身体啊，我会接你的啊，我回去打工找你的啊。
4: 欢迎你来打工啊。
3: 好，行了，大哥来接待啊。
4: 好，
3: 哎，
1: 姑姑，我跟我媳妇来看您了。我父亲也已经去世了，他在世的时候经常提到您，提到姑姑。今天我也来了，也见了很多亲人。我跟我二表哥提到了您姑姑，这是我的父亲的这种遗愿，也是我的心愿。我今天呢，终于都见到了，
2: 王贺寻找的不仅是故乡，更是父亲的影子和足迹。最后，王贺来到了父亲小时候生活的地方，重走了父亲小时候的路。
1: 再啥子了？
5: 你俩啥子了？不认识吧？不认识。
6: 大哥。又见面了，大哥。啊，你好，前段时间帮我们寻亲是不是找到了？
7: 好。
6: 那个大哥，那我们还想问问，王四八老人他原来的老房子在哪儿，还有吗？
7: 不说了，有地方了。
1: 有地方了。
7: 对，就是老院的地方。
5: 房子拆了是吧？
7: 拆了。
6: 带我们去看看可以吗？
7: 摔坑的地方又摔了。
5: 这些房都通的了，这儿还有两间房了，这上有几间。
6: 那也就是说，您父亲也是从小也在这儿生活过。
1: 对，生活过，那就肯定生活过。清楚了，一切清楚了。
2: 王贺准备把故乡的土带回父亲的坟前。长城内外是故乡，这是他少年时对养父没有表达出来的爱和认同。顺着父亲的足迹，模糊的乡愁终于有了具体的方向。一个家族的迁徙故事，背后是三代人的命运和人生。岁月沧桑，亲人的爱

0: 是人生旅途上永远的动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
2: 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
3: 我这头发已经非常稀少了，你看那发际线多靠后啊！
4: 脱发的元凶是毛囊受损萎缩，
2: 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
4: 拯救受损萎缩的毛囊，让你重获满头秀发的梦想。
5: 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2: 这是我老公用了2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前后的对比他自己其实非常满意的。
5: 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而且呢，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
6: 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3: 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呀，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4: 更多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香颖。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是头发的问题。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而且很多人呢因为脱发的问题呢感到非常的苦恼。那为了帮助大家呢解决这个亘古不变的大难题呢，我们邀请到了范鹏辉博士，他的团队呢最近在头皮健康领域取得了一项突破性的国家专利。很开心范博士来到现场，欢迎范博士。
4: 范鹏辉博士，博士后专业研究生物原料与透皮相关技术，申请多项国家专利，并在行业知名期刊发表多篇前沿论文。
5: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我们团队的研究成果。我们近期研发了一款头皮营养液，其核心是我们自主研发的专利成分，一种龙脑型阴香素液碳量子点。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7: 这个名字听起来非常高科技呀，但是我们完全不懂是什么意思，你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5: 首先呢，龙脑型阴香素是生长在我国南方如梅州地区的一种特殊的樟树，我们俗称它为梅片树。那它的枝叶中呢，富含天然冰片和多种抗氧化的活性成分。而碳量子点是一项先进的纳米技术，我们采用了一种叫水热合成的绿色制备工艺。简单的来说呢，就像是把树叶放进一个微观的高科技高压锅里，在特定的高温高压下，树叶中的有效成分会被拆解并重新组装，最终形成一种尺寸只有几纳米的超微小颗粒，我们称之为多功能的活化生物质碳点。
7: 哦，原来是这样，那为什么非要把植物成分做成纳米级的碳点呢？直接提取不就好了吗？
5: 这就涉及到了传统防脱成分的一个最大的痛点，吸收难。樟树叶中的有效成分虽然好，但是它的水溶性极差，很难穿透我们的皮肤。而毛囊呢，是深埋在皮下真皮层的，如果有效的成分只停留在头皮表面，是起不到作用的。通过我们的碳量子点技术，不仅极大地提高了这些成分的水溶性，还赋予了它超强的透皮渗透能力。实验数据显示，这种纳米碳点可以轻松穿透角质层和表皮层，深达皮下200微米，精准直达毛囊的根部。
7: 直达毛囊根部之后，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5: 我们的实验室研究揭示了它具有双管齐下的作用机制。首先呢，就是抗氧化，清扫垃圾。脱发人群的毛囊周围往往存在大量的氧化应激和炎性损伤，我们的碳点具有极强的清除自由基能力，能有效抑制炎症因子，给毛囊创造一个健康的微环境。其次呢，是唤醒毛囊与促进血管生成，输送营养。我们在小鼠模型上的实验结果显示，使用0.05%浓度的碳点持续28天，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了87.11%。
7: 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87%，这也太厉害了。
5: 是的，而且在显微镜下可以清晰地看到萎缩的毛囊体积变大了，新生毛发显著增粗，同时呢，毛囊细胞分裂活跃度增加了1.95倍， 而毛囊输送

0: 营养的微血管网增加了3.1倍，血管多了，毛囊就能吸收到更多的营养，头发自然就长得粗壮健康。
1: 碳量子点技术可以超强渗透到皮下，直达毛囊位置，促进毛囊功能恢复，让新生毛发显著增粗，毛发覆盖率大幅提升。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的好方法，告别脱发。
2: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那我们今天呢也请到了一位产品体验者陈正，陈正，你个人的使用感受如何？
0: 我其实是家族遗传性脱发，不到30我就脱发了，而且比较严重。头顶的头发脱得很稀疏，这块都露头皮了。我因为这个脱发的困扰啊，之前也尝试过很多涂抹类的产品，但感觉呢大多数啊都浮于表面，没什么实际改善。用了这款含有专利碳点技术的营养液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平时头皮啊出油和敏感的问题减轻了，感觉毛囊的环境变健康了。坚持使用一段时间，掉发的情况有明显改善，而且头顶脱发的这块区域能摸到一些新长出来比较粗硬的小发茬，不再像之前呢那样细软了，整个人呢也自信了很多。
3: 其实在陈正治疗期间呢，其实我也留存过大量的照片，以及我们用这个专业的毛囊检测仪给他做过这样的一个毛囊检测的留存。那我也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毛囊改变的一个对比图。那其实就是陈正在治疗期间，他的使用前、使用1个月、使用2个月以及使用3个月，就是他说3个月感觉头发很明显的这种长出来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效果。那我们通过一个专业的一个检测的结果来看一下，它在使用前毛囊与毛囊之间的间隙是很宽的，其实它原来头发是比较茂盛的，其实在这个毛囊与毛囊间隙之间其实有很多这种空置毛囊在的，就它没有毛发了，但是它毛囊还在。那通过我们的治疗，通过我们实际型胶原的激活，我们可以看到1个月左右呢，它的头皮环境健康了，这种空置毛囊的数量减少了很多，很明显。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每一个毛发的这种粗度和硬度都是在增加的。那经过2个月的改善，经过3个月的改善，大家可以看到3个月基本上就很茂密了，头发的颜色也是很明显的那种粗黑亮的感觉，很重的。所以在这个毛发的再生过程当中呢，其实你的发质也是在不断的在改善的，就像关主任说的，其实就相当于我施肥了，那我这个更有营养了嘛。
2: 又粗又黑又壮，生命力才能够更加的旺盛啊。
1: 陈正在治疗期间进行了毛囊恢复情况的持续跟踪检测，根据检测结果可以清楚地看到毛囊在逐渐恢复，头发在持续增多，可见毛囊的修护是解决脱发问题的关键。一旦受损萎缩的毛囊得到了修复，恢复成正常毛囊，头发自然也就重新长出来了。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2: 那陈正，这个产品它在使用起来方便吗？会不会特别麻烦呢？
0: 咱们这个使用方法呢非常简单，打开之后把这个小管套上，然后就可以在这个头皮上面呢正常的导入这个液体。导入完之后，咱们这有个激光生发梳，打开之后它会接触到皮肤之后，它会发出红的色的激光，然后就正常在这个头上呢按摩就可以。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呀，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通过一段的时间使用之后，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2: 遇到一个细节，这个梳子是接触到头发，然后你往下按压的时候它才会照射，然后就是通过这个照射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吗？
4: 说起激光呢，这就是我的老本行了。其实我本人呢从30多岁接触激光到今天已经接近40年了。哇，其实激光在人类的使用呢，历史是很悠久的，尤其呢美国人60年代就发明了二氧化碳激光，一直沿用到今天。那陈正刚才提到的这个激光呢，其实真正的临床效果是相当不错的，它的优势呢就是说刺激局部毛囊，控制炎症，改善微循环，增加一些新的一些代谢。
2: 他们是从不同的维度来激活毛囊，从而共同

0: 促进头发的生长。
1: 对对，加
0: 这样啊，
1: 就是一加一大于二。
2: 关丽君医生介绍，激光生发的作用机制为利用低能量特定波长激光穿透头皮表层，直接作用于毛囊，通过促进毛囊局部血液循环，增加养分和氧气供应，激活休止期或受损毛囊，刺激毛囊细胞增殖分化，以实现毛发生长。尤其是搭配上碳量子点的使用，增强毛囊干细胞的活性，加速毛囊的生长，以更快地促进新头发的生长。
0: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那说到这个脱发的治疗啊，我们在现场看到陈正的这个治疗效果确实是非常理想，跟原来简直是换了一个人一样。如果说其他的人也有这个脱发的困扰的话，使用咱们这一套治疗方案也能够起到一个理想的效果吗？
1: 这个是肯定的。那其实我也会拿我身边的人给大家分享一下啊，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吧，大家看这个效果是不是也还是很好的，对吧？
0: 对，很显著。
1: 这就是我老公。哎呦，因为其实我老公对于这个头发也是之前也是有一段时间的一个困扰的，头发触油会很明显，早上洗完头发到下午的时候手一摸头皮就感觉手上都是一层油，但是呢他头皮是比较敏感的，所以他用完之后头皮会有痒，感觉头皮是发红的，所以最后他也停下来了。最后他就也是一样的，找不到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那最后呢，我说你就不要再乱折腾了，是吧？我就来给他进行了这个治疗。那我是从今年的10月15号，大家可以看一下日期啊，这是因为我在家做的记录，所以他还穿着睡衣，所以我是10月15号给他做的一个治疗前的一个照片。那我经过了其实也就不到2个月的时间，可以看到他其实头发很明显的一个长出来了，其实他自己也是蛮意外的。所以他现在把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法已经推荐给他身边很多的朋友。他呢是有一个发小，就是脱发其实比较严重的，它属于一个基本上可以达到5级左右的一个雄脱，这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雄脱的头型。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头顶上面基本上就是完全就是有一个空白的一个状态。
0: 对，那经过寸草不生了。
1: 对，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的3个月，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个浓密度还是很明显的在改善的。
0: 关键很方便呀，
1: 是
0: 涂一涂梳一梳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再也不会说哎我中间觉得太难坚持了，坚持不了了，对吧？
1: 对。
2: 马医生的老公之前也是深受脱发的困扰，也用过很多方法都没有解决，结果他用了激光生发梳加碳量子点的使用，仅仅很短的时间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还有马医生老公的发小，原本是严重的雄脱，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也得到了比较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3: 我家是遗传型的脱发，你看看像父亲像叔叔都脱发，我呢也没有幸运，刚40多岁我就脱发，这20多年来啊也试了各种的生发产品，感觉都没有什么用。其实啊很久以前呀我这个脱发也都放弃了，但是呢前段时间呢我遇见了一个朋友，他本来呀也脱发，但是呢那次见到他呢明显看见他头发多了好多，我就问他你用了什么产品，他就跟我说了他用了一个新型的产品。我寻思着既然他用得那么好，那我也就试试呗，万一我也能重新长出头发来不是也挺好的吗？
0: 哇，那王先生的这个头发脱落确实是有点严重。
1: 是，这同一个人就是有头发和没头发其实差别是很大的。
0: 那王先生呢也通过一段时间的这个使用啊，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来我们现场有请一下王先生吧。有请王先生。
4: 老师们好。
0: 哇，这个王先生还想问这个效果呢，其实不用问啊，一目了然，这跟之前比这个发量多太多了。
4: 是的，我现在头发确实多了很多，虽然跟人家那种头发呀特别多的人没法比，但是对比我以前的情况， 我感觉啊已经非常满意了。嗯，而且呢这个用。

0: 起来很方便，而且见效也快。我感觉就一个多月，我就看到有新头发呀长出来了。我一共用了三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1: 一个多月的时间就长出新头发了，我的天哪，这已经足够好了吧？
2: 对，因为每个人他的其实毛囊的受损程度是不一样的，那有的人可能是他只是一个浅度的一个萎缩，那经过刺激之后呢，其实他会很快的记录这样的一个生长期，然后呢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那如果要是像我刚才说的，如果你拖的时间太长了，他已经萎缩很严重了，那这个可能修复的周期就会很漫长，这样可能效果就会来得更慢一些。
3: 我前面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的研究结果，我们在雄激素性脱发小鼠模型上进行了严格的测试，仅仅使用了0.05%的超低浓度碳碘溶液，经过28天的干预，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1%，而且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当然，这个产品脱发的患者使用之后呢，毛发的再生覆盖率也可能大幅度提升，在王先生的身上就得到了印证，效果确实是不错的。
4: 毛发再生覆盖率大幅提升到87.11%，这个数据啊是非常惊人的。所以啊，刚才我看马医生的老公，包括现场的王先生使用之后啊，头发确实增加了很多，也算是真正帮他们解决了脱发的烦恼。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2: 我在接诊过程当中呢，其实碰到很多像王先生这种的，尝试过不同的治疗方法，但是呢没有看到很明显的效果，可能就选择放弃，或者是对这个治疗脱发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信心了。其实只要是你去尝试，你就能看到，可能
5: 是的，
2: 通过我们这样的努力，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可能真的就会让你达到一个从无到有，然后从
4: 稀疏到茂盛，
2: 对，这样的一个很明显的改变。对，只要坚持就会有效果。
4: 是的，所以呢电视机前的您，如果呢也有脱发的问题呢，也不要放弃，不妨呢像王先生这样再给自己一次机会，一定呢也能解决一直困扰自己的脱发问题。
6: 王先生是家族遗传型的雄脱，他脱发时间已经有20-30年了，但是通过几个月的使用，头顶脱发区域长出了很多新头发，发量感觉增加了非常多，这也让他感觉特别开心。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的好方法，告别脱发。
4: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6: 脱发的元凶是毛囊受损萎缩，
2: 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
6: 拯救受损萎缩的毛囊，让你重获满头秀发的梦想。
3: 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2: 这是我老公用了2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前后的对比他自己其实非常满意的。
3: 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1%，而且呢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
0: 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7: 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啊，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6: 更多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8: 其实啊，我年轻的时候啊，我的头发还是挺多的，就是生完孩子以后，哎呀，就开始脱头发了，而且呢越脱啊越厉害，我现在几乎脱得露头皮了，特别中间这一块，哎呀都没头发了，我的心情啊真的是啊特别的焦虑呀、啊、有时候我做梦我都能梦到自己，哎呀大把大把的脱头发呀，为了我这个头发我真的是没少发心思，也花了不少的钱，但是啊我用了都不管用，就是该脱的还是脱，头发是越来越少，哎呀我就在想，有谁能让我这个头发能长出来，让我多花点钱，我也心甘情愿啊。
4: 看来这个女性脱发的问题确实更容易让人焦虑呀。
9: 是的，因为目前

0: 前呢，在全国女性脱发的占比率呢是相当高的，据临床调查呢，大概有1亿人左右脱发以后呢，又没有一个好的方法。
1: 所以说，咱们这个毛囊修护的组合，如果能够解决女性的脱发问题，那真的是太好了。
0: 其实这个套盒呢，目前我们在临床使用，包括我本人使用以后呢，的感觉是女性的修复周期相对比男性更快更好一些。
1: 哦，也就是说见效比男性还要快一些。
0: 对对对，
1: 本身刚才马医生也提到，雄脱是最难治的一种脱发，
2: 是的，
1: 最难治的我们都能够解决了，那对于女性来讲更简单。
0: 对，
1: 所以听你讲，我觉得真的是太好了。那这是所有脱发女性的福音啊！
0: 福音，对对 对, 对。
1: 不过咱们还是得眼见为实啊。我们把刚才小片当中的严女士请上来看一看，看看她现在的一个具体的使用效果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好啊？来，我们有请严女士上场。
3: 主持人好，各位专家老师好。哇，
1: 说实话，这个效果也太好了吧！
2: 是，这个头发长出来了之后，发现这个颜值真的提升了不少。
1: 是的，而且应该心情也好了不少。你看这个嘴角一直洋溢着这个开心的微笑哈。
3: 是是是，确实啊，头发多了以后，我的心情啊特别的好。你看我以前啊，头发严重的时候吧，我心情不好，而且呢，非常的焦虑。我为了这个脱发呀，买了各种生发的产品啊，但是啊，一直都没啥用，哎呀，头发还是越来越少啊。直到我遇到了这个毛囊修复组合产品啊，哎呦，我了解完了之后，我一点都没犹豫，我立马呢就买回家，我就用上了。一开始呢，哎，我比较着急啊，别人是一天用一次，我都一天啊用它2-3次，哎，你还别说啊。这个功夫啊不服有心人，我就发现啊，我之前这个头顶这个地方啊，脱头发的这个地方，毛毛绒的小头发出来了，哎呀，我高兴啊。后来我发现呀，这些小头发呀慢慢的都长长了，啊也变黑了，又变粗了，哎，等到这些小头发长到2-3公分的时候啊，我呀这个悬着的心啊就彻底放下来了。你看我现在的发量，我感觉自己呀、啊、跟正常人啊都差不多了。确实说，我也是感到非常满意了。
2: 是的，确实是。其实像严女士这样的很多人，其实对于自己的头发呢要求其实并没有说特别高，她只要是长出的头发能够把她裸露的头皮遮盖住，头发显得没有那么稀疏，颜值稍微提升一些，其实已经达到他们很满意的效果了。
3: 是的是的。
4: 严女士从生完孩子就开始脱发，头顶的头发一直很稀疏，这次幸好她勇于尝试，才收获了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脱发的问题呢，它影响的不仅是颜值本身，严重的脱发问题其实会变得非常的自卑，甚至呢在职场呀、婚恋呀方方面面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0: 其实你说到这个问题呢，我可能可以说最有发言权了，因为我本身呢也是一个经历者。我30多岁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呢有一定的就是中发线的一个稀疏，我是尝试各式各样的生发产品，都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效果，我就放弃掉了。
1: 有没有当时的照片可以让我看一下？因为我现在实在是想象不出来。
0: 可以看看，这是我本人啊、我很愿意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1: 关院长，您可以拿过来，我再给观众朋友们展示一下啊。
0: 没问题。
1: 就是如果说不是刚才那个关院长您本人说这个是您当时
0: 自己
1: 的这个照片，自己治疗的时候做的一个记录，
0: 对 对, 对, 对，
1: 我根本就不敢相信您说这个，你能够明显的看到那个白色的头皮了。
2: 对，因为我跟关主任呢其实认识很多年了，之前他的发缝其实真的是特别的宽，头顶头发真的很稀疏，而且完全就是这种露头皮的状态。
0: 对对 对, 对, 对。
1: 那关院长，我们今天在节目的现场看到您的头发啊这么的茂密，而且我觉得 的整体气质也显得特别的好，为您感到特别的开心。
0: 不瞒大家，我都66岁了，所以呢，其实头发问题应该是年龄衰老的一个必然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为我自己现在的发质挺骄傲的。
1: 然后那您是使用什么样的方法变成今天这么完美的状态的？
0: 24年的时候结识了一款生发产品，让我有了今天一个很满意的一个结果，也是我就是说从30多岁到60多岁走到今天收获最大的一个项目。
1: 关院长，从24年到现在啊，您还记得整个的这个治疗过程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尤其是到什么节点的时候您觉得哇塞特别惊喜？
0: 这个呢，其实我也很愿意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心理路程。其实我作为一个医生来讲呢，我使用一款产品呢，其实我自己首先保证的是安全，第二才考虑有效。其实开始使用的时候，我真的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那没想到确实是一个奇迹让我发生了。我呢经过3-4个月的使用呢，就看到我的头发有了一个明显的改变，绒毛长出来了，头发的健康程度有了，环境好了，所以呢慢慢的头发的密度就开始多起来了。确实是给我带来一个不小的惊喜。
1: 不到1年的时间，
0: 对
1: 就有这么好的一个改观，我觉得确实是非常难得。
0: 你看，这是我用了生发珠就是说6次以后的效果，到现在，而且现在呢是已经过了近1年的时间，所以整体我现在的头发的形态是可以说可以跟你们年轻人去比美了。
4: 关丽君医生今年已经66岁了，他从30多岁就脱发，头顶头发脱落

0: 他的办公室就已经超标了，群众的意见很大，你们得赶紧调整。姐，嗯，
1: 你找我啊？你了解冯世高吗？问这个干什么？你先回答我。
0: 冯志高这个人有他自己的坚持，他认准的价值观、政治目标，甚至是爱情，都不是别人能改变的。虽然有点本本主义，但他比较磊落，不会干蝇营狗苟的事儿。
2: 但这种坚持长期无法达到目标，会让人变形的。你不觉得他在盯着咱们家不放吗？
3: 不至于吧，
2: 大小姐。
0: 总务处来电话了，说想请您过去一下协商一下办公室的事儿。你看我说什么来着？什么协商啊？就是我这个董事没了，办公室也得搬家了。
3: 姐，千万别跟冯世高吵。
0: 我现在要夹着尾巴做人。哦，对了，厂长让你做的检讨书要写到。嗯。
3: 姐，我陪你一起去吧。
2: 你姐现在学着示弱了，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护好这个家。

0: 想撂挑子，这可不是你的风格啊。
1: 没有，就是换个地方。
0: 哦，谁让你换地方了？
1: 我这个董事啊，不懂事儿，惹祸了又被免职了，哪还能占着您给我特批的这间朝阳的办公室啊？别人不说什么，我自己也没脸呢。
0: 行了，哎，跟我先开会去。
1: 现在我还是少说话为好。
0: 店里记者托拉斯的事儿，也不想说了。
1: 是汉卿写的？
0: 汉卿写的。我估计充其量汉卿是帮你补充了宝城县的数据，原作者常汉坤。
1: 我这不是怕我的名字会影响上级的决策吗？
0: 你别老把上级想得那么狭隘啊。哎，要不然你先去听听汉卿怎么做这个检查行吗？
2: 最后，我对我在宝城县试车时的鲁莽行为给大家造成的伤害表示最诚挚的道歉。
3: 这件事情呢，其实汉卿同志已经找我聊过好多次了，也包括赔礼道歉。我个人认为呢，我们也没有必要抓着不放，毕竟是搞科学实验嘛，啊，都是要冒点风险的，对吧？

0: 姚怀民同志说得好，严谨治学和冒险精神是我们科学研究所提倡的啊，同时，也是检验我们的机车能不能早日替代进口机车的关键。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像汉卿和姚怀民同志那样，有分歧不可怕，可怕的是不团结，心不往一处想。 劲儿不往一处使。哎，刚听了表扬就走啊？我们请没
1: IP 我就烧高香了。我先走了。电力机车托拉斯前瞻性，怎么又回来了？我想听听这个托什么斯。电力机车既包括机电部分、走行部分，更包括日新月异的电子技术。我们的半导体技术攻关，需要向上级。

0: 申请跨部门的专家和科研院所来协助，用行政的办法而不是用经济的方法来管理工业所产生的各种弊端，就暴露了。
1: 我国现行的工业模式，那也是深思熟虑的，不是我们一个厂考虑，更不能盲目的反对。
0: 各行各业的专家屁股都没有坐在一张椅子上，他们凭什么想到一块儿？再说了，这些年一张报告飞半年的事儿还少吗？
1: 托拉斯就能解决问题了？
0: 至少可以让大家坐在一起，

0: 托拉斯是垄断的高级形式，资本主义发展历史的第二阶段称垄断资本主义，也就是帝国主义。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是生产和资本集中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垄断统治。难道说我们要把曾经打倒的资本主义复辟吗？
1: 喝口水都能呛着。哎，来，王主任，让人把话说完，这天塌不下来。坐下，坐下。哎，况且这只是前瞻性的分析报告。
2: 长官，接着说。

0: 那好，我替你说，啊，我们社会主义办企业也不能都赔钱，对吧？否则大家还不都得饿死。所以，我们的企业也要挣钱，钱挣得越多，才能有条件去买更好的设备，才能加速，啊，来完成我们的机车制造，我们大家的碗里才能有鱼，有肉，对吧？
1: 不可否认啊，托拉斯是诞生于资本主义，但能不能为我们所用呢？能不能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资为社用呢？去行政化就是解决电力机车发展的瓶颈。
0: 思路决定于出路，同志们，经中央批准，我国第一个工业托拉斯中国烟草公司开始试办了。
1: 爷爷的事儿，爷爷不在了，这规矩还在。
2: 什么规矩啊？
1: 我和汉卿那是汉字辈的，那孩子是俊字辈的，那孩子应该叫常俊博，博士的博。
2: 常俊博，这当不了博士还没法活了，
1: 规矩不能改。
3: 好，就叫常俊博，但要生老二，名字必须得让灿烂起啊。
1: 只要是按照规矩办，我不反对。
2: 那也就剩下一个字儿的权利。
3: 好吧。
1: 哎，要是生了女孩呢，可别叫什么郡主啊，那样太老土。生男孩也别叫骏马、骏岭、骏才，那都是错别字。
2: 又少了四个字儿。
3: 小点声。
2: 我就要说，老二还叫经常生呢。
3: 经常。可不得经常生着玩吗？

0: 祖先们听听孩子笑声怎么了？
1: 你就惯着吧，终有一天你的老二就得叫金长生。
0: 你怎么偷听我们说话？
1: 当着咱爹的面，我把话放在前面。你要是敢给孩子起名叫金长生，你就从这个家搬出去。

0: 儿子，看看咱们家家谱。姐，咱们这辈儿还有其他人吗？
1: 没有啊，只有你和我。怎么了？
0: 哎，那这儿怎么好像有其他人的名字啊？
2: 对啊，还拿那个墨汁给涂上了，是个男的。
1: 那是上一辈的事儿，不用管他，赶紧写吧。
3: 儿子，你有名字啦，常俊博。
0: 常博士。

0: 走来叫。
1: 同志们，这次厂里自发组织街道更名，大家务必认真执行，绝不可以让帝王将相占领社会主义道路。
2: 彭主任，有我们保卫科在，那资本主义就霸占不了。
3: 切，那状元路怎么还没改名呢？
1: 王阳明，
0: 啊，
1: 为什么没有换大寨路？
0: 我还没来得及跟我们科长汇报这个情况。
3: 别老一口一个科长一个科长的，他早就不是你们保卫科的了。
2: 他永远是我科长，我永远是他战友。
3: 你，冯主任，咱们是不是不应该搞区别对待啊？
1: 王湘平，我早晚调去烧锅炉。林彩凤同志说的对，不能有区别对待。大家跟我走。

0: 住手！谁让你们改的？
1: 我。
0: 冯主任，原来好好的状元路为什么要改成大寨路？这是农村吗？还有，我们家是一号，你给改成十四号，多不吉利啊！
2: 别在这宣扬封建迷信那一套。当年你祖父选这里建洋楼，不就是看中这条路的名字吗？状元，哼，果不其然呢。
0: 你也是读过大学的，你应该知道读书能识礼吧？
2: 你的礼可不是道理的礼。现在的道理是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
0: 地名承载着历史，你这么改，太不负责任了。
2: 你只是对你们自己家太负责，而我要对全厂的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教育负责。
0: 今天孩子要上户口，能不能等明天再换这个牌子？
2: 不能。千万别打摘掉牌子的主意，你可是有监护人了。

0: 程世考，你太过分了！名字、父母所赐，兴旺所在。长安坤，长安坤，你想干什么？
1: 我在我们家的门柱上挂一块我们家的门牌不行吗？你这是解放前的牌子吧？没错，有三四十年了吧。你用解放前资本家的牌子压在了新中国劳动人民的牌子上，是何居心呢？我从来不无中生有。你马上把这牌子给我摘下来，我可以当什么都没有发生。
2: 你不是法律，程世高。
3: 你这是欺瞒私人财产！嘿，哪来这么一群王八，敢砸我们家大门？嘿，赶紧走，要不然我让你们脑袋搬家！嘿，
0: 你是谁呀？
3: 我是谁？嘿，姓不改名，坐不改姓，周铁锤。嘿，你有人啊？
0: 他们家姓常，跟你有什么关系啊？走开！
3: 门儿也没有关，你要是想死，你就给我咳嗽一声。
0: 你们还跟他吵了干嘛呀？这就是个神经病疯子，给我抓起来！
4: 我让谁敢过来？你过来！你！
5: 哎哎哎！
4: 你啊！

0: 你是我，不算好汉。我是个女的，是不是好汉没关系。把这神经病给我抓起来！你们不能抓我，我是常家的长子啊。那我是谁啊？
1: 不认识。
0: 你给我耍浑是吧？你给我看清了啊，他叫常汉清，是这家的儿子，唯一的儿子。
2: 我是你哥呀！咱俩可不是一爹，你别先认亲啊！咱俩就是一个爹，咱爹名叫常家轩。冯主任。 今天是我不对，我太冲动了。这牌子我摘下来了，我保证再也不会挂上去了。咱俩把它带进去。
0: 等等，他伤了我的人，不能不管不顾吧？
2: 对不起大家，大家的医疗费、营养费我出。
0: 他到底是谁？
2: 等我弄清楚了，第一个向你汇报。

0: 资产阶级，堕落腐朽。
1: 小兰啊，就在这儿吧。
2: 弟呀，咱爹这个寨子修的可真是太好了。
3: 跟谁咱爹咱爹的？
1: 周铁锤，你有什么证据就在这儿拿出来。
2: 拿证据没问题，让丫鬟把手撒开。
1: 你说谁是丫鬟？
3: 那是我老婆。
2: 原来是兄弟媳妇儿啊。啊，哎呀，兄弟，我说你这个算盘打得也太好了，娶个媳妇儿还兼着保镖呢。
1: 你到底有没有证据？你没有证据你就出去。
2: 他拿着我的手呢。
1: 小兰，放开。你干什么？
3: 干什么呀？
2: 拿证据啊。
3: 多长时间没洗过澡了你？
2: 我三个月前出门的时候刚洗的。
3: 露馅了吧？从哪儿到哪儿坐几天火车到不了啊？肯定是假的。
2: 傻兄弟，坐火车不是得拿钱吗？我走着来的。

0: 是我娘死的时候，封在我姨夫里边的。我咱爹也没人，然后我必须得找着我弟和我姐，说他们会照顾我的。
1: 父亲临终前跟我说过，他说当年在外宅里有一个孩子，是爷爷非不让他带回来。我听说那个女的嫁给他们村里的一个周铁匠过日子了。
0: 难道那个孩子就是你？

0: 道那个孩子就是你？
1: 姐，就是我。
0: 他就是那个莫托托。大姐，谁家没几个穷亲戚啊？他能坚持走过来，证明他多渴望找到自己的亲人啊。

0: 听那戏文说的简直是太好了。那是啥？郑明远大叔来了。
1: 咱家啥时候开饭呢？

0: 你嚼了吗你？
1: 嚼！你看我弟就是没有见过世面的人。
2: 吃席哪有嚼的？没等你尝出味来呢，一竹子好菜都跑到别人肚子里边去了啊！嚼！
3: 吃饱了吗？
2: 真香啊！要是能有碗鸡蛋汤溜溜缝，那可就太舒坦了。

0: 怎么了？
1: 这凳子坏了，我这屁股往一坐就塌下去。
0: 那不是凳子，那是沙发，它就是那么软。
2: 跟你第一次睡席梦思床一个反应。
1: 不能怪我呀，这么好的东西谁见过呀？你们家里好多东西我都没见过，我是不是到了天堂了呀？
3: 行了，周铁锤，你这饭也吃了，今后有什么打算呀？

0: 姐，我不瞒你说，我这次来我就是认祖归宗来了。我不打算回去了，我又回不去了。家里那边认都没了。今天先别说这些了，你洗个澡，换身衣服，好好休息一下。
1: 哎呀，这都吃的这么饱了，哪能睡得着啊？汉，
0: 弟呀，我那侄子多大了？你把他抱出来，让我歇歇呗。哎，
1: 不用了。孩子睡得早，改日再说吧。我让于姐给你收拾个房间，暂时就住下吧。暂时不用了。我走水扔。哎呀，这些裤子啊、被褥啊，也不知道跟了铁锤多久。
2: 他一天不走啊，我就神经衰弱一天。你真的要把他送走啊？
1: 当然了，他来的动机非常明显，就是来分汉卿和俊伯的财产的。他还把人冯氏高打了，人家能饶了他吗？
2: 他能去哪儿啊？
1: 哪来的回哪儿去呗。
2: 老爷在的时候，很多次都想把他接过来呢。
1: 汉卿，汉卿，汉卿！哎，
3: 干嘛把我耳塞呀？铸铁锤那么大，鼾声我怎么看都不止。我现在感觉自己像绑在火车车轮上一样。
1: 大姐在烧铁锤大哥的衣服。
3: 我烧是最好杀死跳蚤和狮子的方法。
1: 我当然知道，当兵那会儿谁身上没有两只狮子呀？那也不至于把衣服烧了呀。
3: 其实拿开水煮一煮就行了，问题在根上，嫌贫爱富。我估计大姐很可能给点钱就把人打发走了。
4: 不是他这么突然就冒出来，搁谁家也受不了啊！哎，
5: 我怎么觉得你对周铁锤有点莫名的好感？
1: 我也来自农村，都是劳动人民，自然有亲切感。再说了，他错在哪儿了？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既然进了，往外赶，像话吗？要我说，是你的爹错了。
3: 哎，你干嘛去？
1: 把人衣服烧了，不给他找几件衣服穿呀？
3: 我去。

0: 大姐早。
1: 早。
0: 哎，我看大哥不是起挺早呢，人呢？
1: 估计昨天晚上吃多了，撑得不想吃了呗。
0: 我去看看。
1: 哎，不用了，咱们先吃，至少清静。
2: 你们赶快去看看那个铁锤兄弟吧，一大早从卫生间出来以后，就在院子里捂着肚子，哎呦哎呦的转悠呢。
3: 还是昨天晚上吃撑出问题了吗？
0: 别在这幸灾乐祸，赶紧去看看。

0: 哥，你怎么了？是肚子疼吗？啊？
1: 没事儿。
2: 这是阑尾，不会是阑尾炎吧？去医院看看。
1: 哎呀，这点事儿还上什么医院呢？
3: 哎呦，这不万一阑尾炎穿孔了，那会死人的。汉金，你赶紧打个电话吧。
1: 哎，过来，不用打电话，我啥孔也没穿呢。

0: 我想上茅房。
1: 哎，你刚才不是在卫生间吗？那个就是，
2: 那个就是，
3: 我在那儿我上不出来。
1: 我估计大哥是不习惯。你这样，你带他到那个街道的公共厕所去吧。
0: 走，赶紧的，赶紧的，
4: 慢点，你快点，别再弄一裤裆。
1: 慢点。哎呦，这汉卿怎么也变得这么粗俗了？大姐，这叫通俗。生活本来就不是一件多么高雅的事情，就是鸡毛蒜皮、吃喝拉撒这点小事儿。所以啊，生活嘛，就要雅俗共赏。
5: 那不是我的生活。自古雅俗不能同流，曲高自然和寡，高处必不胜寒，但高处一定风光无限。

0: 长工，里边还有位置。好，
1: 谢谢啊。
2: 长工，我昨晚看出的太晚啊，还没睡醒。我去洗把脸，保证不耽误上班。
3: 哟，长工，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你来我们公共厕所蹲坑呢。啊，
1: 那个是家里厕所坏了，正修呢。
4: 弟啊，你是不是也嫌弃我了？
5: 没有，
4: 我不是村里的二混，我有寿爷。
1: 这是城里，不种庄稼，不种菜。
4: 我会打铁，在我们那十里八乡，我偷一分。
1: 你这一路上看见铁匠铺了吗？我们这是现代化工厂，没有铁匠，只有锻工。
4: 啥是锻工？
1: 就是把钢、铁、铜各种金属加热到一定温度，用各种锤子和工具打造成工件或者是毛坯的技术工人。
4: 你笑什么？
6: 我啥兄弟，那就是一回事儿，那就是论大锤呀。哎，我数三个数，比咱俩谁先到家再养。
1: 为啥？
6: 包子凉了就不好吃了。一、二、三，
7: 你刚出厕所就想吃了。
8: 下面播送一个紧急通知。下面播送一个紧急通知。哎呀，
1: 你慢点。
8: 南边家属区今日会进行较长时间的管道维修。
1: 干啥呢？
8: 从八点半起。
1: 快点啊！
8: 请各位职工及其家属提前。
4: 我们员说话声音也忒好听了。
8: 在管道维修完毕之后，
6: 等我一会儿。
8: 广播站会及时通知大家。

0: 还想帮他找工作，这不是开玩笑吗？
1: 他要是能有个工作，不就能自食其力了吗？
0: 然后呢，赖在这儿不走了？好歹他也是你和汉卿同父异母的兄弟啊。灿烂，你太单纯了，我有必要提醒你，这个突然出现的周铁锤，从法律层面上来讲，他是要分你和你儿子财产的。大姐，铁锤大哥是因为老家受灾，父母双亡才投奔咱们的，咱们家大业大，大气点呗。好，那我就大气一回，如果你们给他找不到工作，他就不能留下来，到时候你们俩谁也别说我小气。有可能进锻造车间吗？
1: 进哪里都得过冯世高这关，可听说他这回没进班子，被刷下来了，正窝火呢。走了。

0: 没进班子，情绪还挺大。怎么会呢？我服从组织安排。我也不隐瞒我自己的观点。啊，这次你进班子，我是投了反对票。就因为我对程家有意见，我坚持原则吗？如果我没说错，你是在。 带着私人感情的基础上坚持的这个原则，对吗？我们要坚持的原则是发展经济，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造出我们自己的电力机车，而不是本位主义。我感谢组织，一定好好改造自己。
1: 铁锤，你脸上那些疤是怎么来的？一个死生字儿，总要跟着侯爹一块打铁，这不正常吗？
2: 来，剪了头啊！一切都是新的开始。
1: 你别担心，汉卿小的时候那头发都是我剪的，老爷在的时候啊，也是我剪，放心吧。我总是没让人这么伺候过，尤其是你们这些大户人家。
2: 什么是你们呀？这也是你家。
1: 老爷要知道你找到这个家，肯定特高兴。真的呀？哎呀，我没见过我爹。
2: 都见过照片儿。你说我大姐和我那个弟弟也能高兴吗？你以为谁来让我给你剪头的？跟你说，剪完了头啊，汉卿就带你去厂里给你找工作。
1: 真的呀？
2: 真的，以后啊，咱们就是一家人。
1: 对，一家人。

0: 哥。
1: 你说这是你哥呢？那是表哥还是堂哥啊？
2: 亲哥。
3: 好了吗？你快点
4: 啊，这快好了，有俩字儿不会写呀。
3: 你问一下门卫师傅啊。
4: 你帮我写吧，铁锤的铁，铁锤的锤。
5: 行，
4: 好，好，谢谢。
5: 好，
6: 好了，拉人了。
0: 你好，大哥。
7: 来来来来，
0: 王科长，我叫王香平啊，是你那个弟媳妇金科长的这个老部下，也算是战友了。
7: 金科长啥科呀？
0: 这保卫科呀。哎，他后来调走了啊，他之前很厉害的，在部队上他是战斗英雄啊。
7: 哎呀，怪不得一两下就把我给撂倒了，比我还厉害呢，感情你娶了个英雄啊。
2: 行，赶紧的，段主任等着呢。
0: 慢走啊，成功，慢走，大哥，这也有点意思。
4: 哎呀，我的娘啊，怎么还有这么大个铁匠铺啊。
2: 段主任，我这哥哥啊是十里八乡出了名的好铁匠，肯下力气又是祖传的手艺，你收他当时工不亏。
8: 祖传的
2: 啊？
8: 你爹不是资本家吗？怎么还祖传还带铁了呢？
2: 我跟他是一个爹，但他养父是个铁匠，我们俩啊同父异母。啊，大哥，来，这个你看。
9: 没想到长工也会走后门。
10: 你们先说着，我去换个图纸。
2: 我是来看看这儿有没有临时工的岗位，如果有呢，我再跟你写申请报告，这样不是节省你的时间吗？
9: 你们家还差养活一个人的钱吗？
2: 那倒不差，但自力更生是做人的根本，所以他必须得参加劳动，这也是他自己的想法。哎，铁锤大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冯志刚主任。
0: 谁让你站这儿？
4: 快起来！
11: 我站哪儿需要你管吗？一点规矩都不懂，还想当？

0: 大水后边一丈之内不许闪人。
1: 你个乡下来的，你还管我们这？怎么回事啊，冯主任？怎么回事？你没事吧？
2: 冯主任，
1: 啊，你这当时不是也不看着点，就差点把冯主任砸着了？你砸着冯主任，你将来你这断供还能干吗？冯主任，哎，冯主任，冯主任，冯主任，你没？
3: 段先贵。 这个月你们的安全流动红旗取消。
1: 哎，冯主任，
4: 哎，我师傅救了他一命，连字儿连个谢都没有呢。

0: 哎，我是不是错了？
1: 没错啊。
0: 我是不是想找活干，就不能得罪他呀？
1: 哎呀，家里不差你这碗饭，不，一盆饭。先回家。我们都被人撵出来，你还笑？
2: 笑我男人变了。
1: 怎么变了？
2: 变得像金灿烂了。
3: 走，
1: 吃饭去。

0: 你是来演海螺姑娘的？
1: 我们家大哥把你撞翻了，腰也撞坏了，我帮你洗洗衣服应该的。
0: 你是为周铁锤的事儿来的？
1: 不是，是为了你。
0: 为我？真的？
1: 断工操作手册里明文规定，手工操作时打大锤需要相互配合好，严禁在打大锤者身后2米到5米内行走或工作。是你违反规定在先，又是你把人家的安全生产流动红旗给摘了，人家要是找厂长评理， IPI 骂的一定是你。段仙贵那里我已经做了工作了，你不方便露面，回头你把红旗给我，我替你还回去。
0: 想的可真周到啊，如果因为这个我就给周铁锤办临时工，那我就成了以权谋私了。
1: 谁让你以权谋私了？周铁锤的灾民证。
0: 灾民证是跟国家领救济粮用的，不是用来找工作的。
1: 他觉得自己年轻又有手艺，吃国家救济丢人。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都有这样的觉悟，咱们工人老大哥不是更应该替国家排忧解难吗？再说了，这也符合上级的倡议，没准啊你还能上报纸。
0: 临时工那也是需要考核的。
1: 没问题。
2: 你说的是陈的，我可以招工了？
3: 不是招工，是参加招工考试，考上了就是个临时的。
2: 临时的也行啊。啊，谢谢我兄弟媳妇啊！
3: 一家人客气什么呀？
4: 如果这次你没通过临时考试，这城里可就待不下去了。
5: 姐，你放心吧，我绝对能考上。哎，我周铁锤一定不会给咱们厂家丢人的。
4: 你姓周，准考证可别填错了。好了，我吃好了，你慢慢吃。金博，你是不是也吃好了？嗯，走，跟大姑上课去。
1: 大姐还没吃完呢，
4: 她说她吃好了。走，
6: 大伯再见。
1: 铁锤大哥，你别介意啊。
5: 没事儿，我叫着姐。

0: 说的有道理。
1: 姐是在给你压力，想让你从更高的高度认真对待这次考试。
2: 啊，就跟上战场立军令状一个道理。
0: 你们俩放心吧，我知道咱姐是刀子嘴豆腐心，我绝对不会辜负你们的。那啥，你们都吃饱了？
1: 啊，吃完了。

0: 你看是不是还要饭？
1: 行了，为啥是亏了呢？快，哎，接着逛，接着逛。
2: 这里面也凑热闹。
3: 考试科目敦促，规定时间2分钟，现在考试开始。

0: 十八磅的最大的八角锤啊。
1: 我觉得他力气特别大，用十八磅的大锤既能显示力量先声夺人，又能减少用时，一举两得呀。
0: 十八磅的大锤确实可以减少用时，但越重力量越难控制，稍有不慎就会造成锤明显表面不平整，所以很少有人用十八磅，一般都用十磅和十二磅。
1: 那怎么办呀？
0: 还能怎么办？

0: 漆料表面光滑，没有明显的锤印，公差也在规定范围之内，
1: 用时少于规定时间。
2: 可以啊，厉害啊，
3: 看出来了。

0: 不可能，肯定不是他，一定是我看错了。
1: 曼宁，你眼睛怎么了？

0: 三二零，
1: 成了。
0: 到底姓不姓呢？
2: 姓了。
0: 姓了。真姓了。
3: 真姓了。
4: 姓了，感觉姓了。
0: 唐诗人。
4: 姓。
2: 姓了。
0: 那个啥，谢谢阿健，谢谢阿兄弟，谢谢阿兄弟媳妇。
2: 谢什么呀？这都是你自己凭本事赚来的。哎，十八磅的大锤子砸的，咣咣的，太有样了。
3: 但以后可千万别听外行瞎指挥了啊！
2: 你说我是吧？那是人铁锤大哥技高人胆大。
3: 涨钱的，万一要是没转动均匀，一锤子下去，这些东西就都没了，这就是运气。
0: 那要说运气呢，我觉得我最大的运气就是找到了你们，找到了我的亲人们。要是没有你们帮我，就这身衣服，我估计我一辈子我也穿不上。
2: 就是穿上了，也是个临时工嘛。
0: 姐，临时工那也是工啊，我该学大庆了。
2: 学什么不重要，关键要学，否则你一辈子就只能是个临时工。
0: 对对对，我以后一定好好学，争取早日吃上国家粮，成为正式工。
2: 哎，有这个态度就不错。看来你是要在这儿安营扎寨了，
3: 姐，这不是说好了吗？
2: 哎，周铁锤，你这睡觉的鼾声也太大了，孩子晚上老哭，我让于姐给你在苏联专家那边收拾了一个房间，今天晚上就过去住，不会有意见吧？
0: 那能有什么意见呢？我都吵着我大侄子了，姐，你咋安排？我这心里边都美着嘞。
2: 那就好，晚安。
0: 比俺们县里的招待所好太多了。

娘啊，看起来呗，你儿子今天穿上是国家亮的衣服了，工人。

娘，你说，你早点告诉我，有这么个家该多好啊！那我早就来了，我就不是临时工了，我是正式工，早就吃上过家粮了。我早就吃上过家粮了。

0: 哎，大哥呢？没来吃早饭啊？
1: 他激动的一大早就去厂里了，第一天上班图个好表现，留个好印象，可以理解吗？赶紧坐下吃饭。
0: 我还有很多话没嘱咐他呢。第一天上班，总得给别人拿盒烟、沏杯茶。我东西都准备好了，他一样没拿。我还是给他送过去。
2: 别去了，
0: 大姐，这儿不比村里，万一得罪哪个师傅，那就麻烦了。
2: 你多虑了，他没你想象那么笨。
0: 什么意思啊？
2: 你买的是散装茶，他买的是桶装茶；你买的是一毛钱一包的金桔，他买的是两毛多的飞马。他可比你大方多了。
0: 他哪来的钱呀？哼，
3: 藏在那双舍不得扔的破鞋里吧。
1: 吃饭呢？既然有钱，干嘛不坐火车，非要傻走三个月呢？既遭罪又浪费时间。
2: 他能浪费的除了时间还有什么呀？
0: 有时间在这讽刺挖苦自己的兄弟，就没时间帮帮人家吗？
1: 你误会姐了。

0: 大姐，可惜你买的金桔太经济，面子不足。我准备的牡丹太张扬有点狐假虎威的嫌疑，只有她自己选择的飞马，不上不下，正合适。这个周铁锤啊。
1: 比我们俩更懂得人情世故，
0: 大姐，对不起，我误会您了，我检讨。那么大声干什么？俊不睡觉呢，
1: 不吃这洋玩意儿，
2: 又把大姐给惹了。
3: 你也是一片好意。
4: 昨晚上你们俩又喝了吧？
5: 喝了，这半斤。
4: 你这喝半斤，我才不信呢。哟，
6: 哟呵，这谁整的？
4: 那还能有谁啊？拜码头的周铁锤呗。厂家可真抠啊，柴也都割好了，怎么不拿牡丹烟呢？你想抽牡丹烟啊？
6: 我告诉你，你想抽中华人家里都有。
7: 段师傅好，好，好，好，哎，师傅好，师傅好，哎，
6: 过去了，哎，好嘞，
7: 哎，哎，峰哥，哎。 跟我说实话，为什么要看周铁锤的资料？干什么？我们呐有个技术要求很高的急件，原本以为锻造车间完成不了，结果来了个临时工，叮叮当当一认砸，成啊！一个临时工有那么大本事，好奇呀、啊？那你应该问长工啊。
6: 他爹留得种，怎么好张嘴？
7: 这就叫那什么。
8: 我在夜校学过，为尊者讳，我懂。有文化，必须的嘛。后面牛家铺，
9: 当时啊，有个年轻人周铁匠，他是亲眼看见的，他呀还捡了一只那个抡香的绣花鞋呢。又。
7: 有啥问题吗？哦，没有。谢谢啊。哎，对了，那把这个拆了，还得折叠芯。
6: 哪这是干什么呀？这啥呀？这拿着，
7: 谢谢师傅。
6: 走吧，
7: 慢点啊。
6: 这挺好。哎。
10: 吃的还不错、啊。你先打吧，我回东西落个主播室了。啊。

0: 了。
1: 吃是好呀。
0: 吃什么吃？就知道吃。汉卿给你的书你看没看啊？

0: 吃啥呀？吃什么吃就知道吃。汉卿给你的书你看没看？啊？我看了。你看什么了？你一直在这睡觉，你看了？我也不知道是咋的，我一看书，我脑子就发麻，我就犯困呢。
1: 哎，我说，
2: 行了，别逼他了，不是每个人都适合读书的。
1: 是有层次的，是有高低的。

0: 就不能争口气啊？你不至于连个孩子都不如吧？啊，俊博，来，给你大伯表演一下。子不学，非所宜。
1: 幼不学，老何为？
0: 老何为，听懂了吧？
2: 老何是哪个车间的？
0: 你非得气死我呀！就凭你养父教你那点手艺，顶多开个铁匠铺。要想成为锻工，而且是正式工，你就得读书。
2: 丁明，我跟你说实话吧，你自己看，就这书上的字儿，他认识我，我不认识他呀。
0: 文盲啊？
2: 不是，万文盲。
1: 大伯，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
0: 什么时候学习都不晚，都不丢人，但必须要吃苦。

0: 中央提出的四个现代化正逢其时，我认为其中最关键的就是科学技术现代化。中国强，我们的电力机车必须冲在前面。
1: 怎么个冲法？
0: 开眼界，看差距，不能闭门造车。
1: 为了加速国产化电力机车的定型，上级决定组织相关的专家去欧洲 ST 公司学习考察，同时洽谈购买新机车和技术转让的事儿。咱们厂决定派你去。
0: 太好了，还有名额吗？
1: 还有一个，冯主任在积极争取。
0: 他，我觉得让走行部的专家姚怀民去更合适。
2: 汉卿，等一下。哎，
3: 有事啊？
2: 我当年也是工科生，这不因为革命需要，组织上才让我改行去了政工序列吗？这次电力机车欧洲考察团，我想参加。听说你不同意。
0: 是我不同意，因为我不知道你去了能学什么。
2: 我学习他们的管理啊。
0: 可这次考察团的主要目的是技术，而不是管理。
2: 如果我能想办法帮着周铁锤解决正式工问题呢？
0: 我就当你没说过这话。
2: 你还是一如既往的看不起我？你凭什么？
0: 我要去的这片大陆是资本主义的发源地，大工业时代的发源地。
4: 我想看大革命的发源地，巴黎公社。
5: 在这儿呢。
4: 这么点儿啊？
6: 塞纳河的玫瑰。
5: 整个欧洲才。
6: 埃菲尔铁塔下的夕阳。
7: 左岸的咖啡。这一刻，重新在记忆中唤醒。往事如烟啊，一晃。快20年了。
0: 跟你说个秘密，姐上大学的时候跟她的恋人去欧洲去游学，没想到她的恋人突发心脏病在那儿去世了，所以姐后来一直没谈恋爱。
7: 没想到姐还是个痴情女啊。嗯。那她后来去欧洲扫过墓吗？
0: 没有。儿子，
4: 大姐，要不这回去看看他。
2: 这是上级发来的电报，询问常汉卿的姐姐、妻子、儿子，这次为什么同级出国？
1: 我知道，人家是全家旅游。
2: 但上级担忧的是，全家一起走，会不会一去不复返呢？他们家这个背景，如果真的是不回来了，会给您和厂里带来天大的麻烦。
1: 你认为他会不回来吗？
2: 我当然是信任的。如果没有这个电报，该走就走。但是现在来了，如果万一真的出了意外，那可是政治事故。当然，我会尽量跟上级说明情况，尽最大努力，争取能让常汉卿出国。
1: 嗯，那你就抓紧跟上面沟通沟通，详细的把情况说明一下。只有一周的时间了。实在不行，你看能不能做到新灿烂的工作，让他这次就别去了。
2: 好。
8: 你好，麻烦你给我找一下金灿烂。好，谢谢。
9: 大姐啊，
8: 灿烂，你别动地方，我现在就去找车接你。
9: 不用啊，我
3: 知道那个出国人员服装商店在哪儿，一会儿下班我自己去就行。
8: 咱们出国的衣服估计不用买了，上级不批汉卿走，我现在就去接你，你跟我一块去找厂长评评理。
10: 哎，大姐，这件事儿还是我来吧，
8: 只要能确保汉卿顺利出国，一切都可以跟他们协商，这是底线。哎呀，人多力量大，大姐，这时候吵架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我的身份更容易沟通。
0: 姐说的这些人名儿你听懂了？
7: 没有啊。
0: 那你哭什么呀？
7: 我一直觉得大姐很凶，没想到她也有这么脆弱的时候，她也会哭。
0: 你才让姐听到了，你跟她一块儿哭啊，来个女生小河哭。
7: 我就是觉得大姐可怜，她要去欧洲见那个她，充满期待，可是结果……
0: 以后一定还有机会的，啊！
7: 但愿机会早点来。

0: 韩青啊，我跟你讲呀，这个行李是不能带上飞机的，飞机上面空间很小的，你把行李带上去了，别人就没有地方坐了的。
1: 谢谢姚主任，这个尺寸的箱子……哦，我想起来了，你坐过飞机的。韩青，虽然我没出过国，但是我看出国手册上写着，一定要注意安全。 不该去的地方绝不去，不该说的话绝不说，该有人陪同的绝不一个人去，绝不能授人以柄。
2: 不就是怕有人说我有移民倾向吗？当年我是奔着五星红旗。

0: 这什么意思啊？
1: 慢慢想。走吧。
0: 走了。

0: 那边是他们的生产车间，咱们去看看。Sorry,
1: can't go through here.
2: We just want to have a visit.
1: I'm sorry, but it's not allowed.
3: Can I take some photos inside?
1: Sir, give me a camera.
2: I didn't take any photos. It was just a flash lamp. Stop! You have no rights to take my films. By the way, I even didn't get into the workshop.
1: Sir, you have to follow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here. You cannot take photos.
2: That's ridiculous.
4: 很近。
5: There is no problem. I know him. You may go. Thank you.
6: 你怎么在这儿？在来访名单中看到你的时候，我就开始等待了。说是考察，核心的技术一点也不给我们讲，
2: 不给我们仔细看，就跟防贼似的。做生意嘛，希望你理解。没有掌握核心技术，就只能是买方。
6: 但光靠买是买不出一个强大的祖国的。你还是那样，仅中报国。谢谢
2: 你还记着越王庙那张照片。我还知道这几年你们把京拱机车在宝城县进行大改造，除了用半导体技术更换印染馆，最成功的要数再生电源自动刹车了吧？消息够灵通的。
6: 其实这里就是生产制动部分的车间。
2: 可我听说你们改造的不太成功啊。如果领导不反对，我愿意把我们改造的数据和资料跟你们分享。那这真是久之不得的呀！你先跟考察团回去吧，我一会儿请你吃饭。好。
6: 我已经请示了我们的上级，同意把我们改造的资料。 和技术成果跟你们共享，太好了。买方的坦诚，无非是想让卖方也多一点坦诚。你们的关键技术给我们看一点、学一点、帮一点。
5: 我负责向我的上司转告。那先为我们的重逢干杯吧！干杯。
6: 说说你吧，怎么从苏联跑到 SD 来的？
5: 我回国之后，因为丢给你那个笔记本以及跟你恋爱关系，遭到了审查和批判。你还记不记得那个瓦西里？他趁机逼着我嫁给他，我人手不住了，就逃了。
6: 东尼啊，对不起。
5: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SD 公司和我都希望你留下来。

0: 你觉得我会接受吗？
1: 你从美国飞到很穷的中国，就是为了造成世界上最快的火车。目前 SD 公司制造水平和科技力量比你们领先了一个半的代差，在这里你可以更快更早地实现你的梦想。
0: 我还有一个你不知道的梦想，就是跟我爱的人白头终老。
1: 你就是说的那个影子钢枪为你调下床的金灿烂吧？
0: 没想到灿烂给你留下的印象这么锋利。中国有句话叫有情有理，先有情再有理。如果我同意你留下来，就是对他们母子无情，那样的话我就是再有理也变成没理。
1: 那为了我也不行了。
0: 我们俩都是已经结了婚的人了，就别再说这些了。
1: 我没有结婚，因为我把我的爱留在中国了。难道你不知道？
0: 对不起。
1: 韩青，关于机车引进，公司已经决定只卖车，绝不进行核心技术转让。
0: 我们来就是谈技术转让的。
1: 但这一回我不会再给你留一个笔记本了。
2: 佩宁，找你好半天了，你们主任找你，赶紧去。啊！
3: 坐下，坐下。
0: 有事儿啊？
3: 在城里一直盯着别人眼落我看是要挨打的，更何况你还只是个临时工。
0: 他是你对象啊？
3: 对，你大姐常汉坤介绍的，不信可以回去问问他。想要在厂里待下去，从临时工变成正式工，就离我女朋友远一点，否则我就会告诉你大姐。其次，我还会在你的锻造工件上签署不合格。
4: 别，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是觉得他长得太俊了。
3: 真的？
4: 这
0: 要是没事，我估计十万你了。走吧。是我对象，
5: 哼。In the future, electronic locomotive will take the first place in the world. Whatever is it, a passenger transport, freight transport, heavy haul train, urban railway or metro, it's a gigantic market. But the key technology was controlled just by several countries.We never transfer our position because we don't want to provide any opportunities for our potential competitors. Hope for your understanding.
6: 这是你们最后的结论吗？
5: Yes, but we will give you a discount sale on the price of the whole electronic locomotive to show our apology.
7: 目前嘛，我们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们给我们的所谓的优惠价格

0: 比起你们给其他国家的这个优惠价格，不但是没有便宜，而且是更贵了，这个是什么问题？
1: Well, the reason is that this country have no foundation for electric trains production, but China does and already have taken shape. Imitation can represent a threat to us.
2: 这是古瓷吧
1: ？Yes, and it is the best and most expensive in the world.
2: 有多贵？再贵也不可能超过中国的瓷器被引入欧洲时你们卖的价格吧？那个时候，一个盘子可以换三个奴隶。
1: Do you want to demand a low price?
2: 中国的瓷器被引入欧洲，你们发现加入氧化钙的瓷器色泽密质。就尝试加入牛骨骨粉，在经历了成千上万次的失败之后，终于制作出如此优美、有知识产权的骨瓷。那中国是不是也应该补收你们仿制费呢？人类获取知识，无非是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的取得，仿制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中国的电力机车未来一定会跟你们同台竞争。但比的是有我们独立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因为中国如果靠仿制崛起是不能被人信服的。
3: 哎，我看这样啊，先暂时休会，我向国内的汇报一下，然后咱们再磋商。哎呀，家里给我们出了道难题呀。
2: 没有核心技术转让，我们引进这批机车回去能否玩得转、吃得下、消化得了、吸收得好？
3: 姚主任，你的意见呢？
4: 我认为如果消化不了他们的核心技术的话，这个国家大量的外汇就会打水漂的，这个决定是很难下的。
2: 国外对我们的技术封锁由来已久，也不会在短时间内取消。现在电子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我们等不起。我的意见是买，但不全买。
3: 说具体点，
2: 减少订单数量，把省下来的钱用来购买其他公司最先进的半导体、可控硅、晶扎管的制造设备和元器件，一边消化 SD， 一边集成奔腾，这是我们的路。
3: 好，这是你长汉卿，我马上向家里回复。

0: 没拿到核心技术转让，连招呼都不打就走吗？
1: 怕打了招呼就走不了了。
0: 老陇是关不住思念故乡的小鸟，你飞吧，我只是静静地看着你。
1: 冬天啊，你早该结婚过幸福生活了。如果我是阻碍，请你毫不犹豫地丢掉我。
0: 从结婚角度上说，你确实毫无意义了，不过总是舍不得丢掉。我有个东西要给你，给孩子，别贪嘴。
1: 谢谢，那我走了。
0: 韩青，你能抱抱我再走吗？
1: 冬年啊，你最大的苦最大的痛其实不是因为得不到，而是舍不得。希望你能早日找到属于自己的

0: 大姐，铁锤大哥这回文化考试离及格就差一分，59分，巨大的进步了。
1: 这算好消息吗？
0: 铁锤大哥这回虽然差一分，但由于表现突出，车间已经给他报上了招工指标，这怎么着也能抵10分。铁锤大哥这回转正还真有希望。
1: 我看未必。
0: 为什么？
1: 这次欧洲考察团汉卿可没有答应冯世高出国的要求。
0: 哎，我去问问白曼宁，他应该有消息。
1: 白曼宁都快2年多没来咱们家了，你不觉得奇怪吗？
2: 陈凯，
3: 曼宁，你怎么来了？
2: 那个，对不起啊，以前都是我对你不好。
3: 你说什么呢？别瞎说，你是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2: 啊，我就是想知道那天在食堂你跟那个临时工都说了什么。你们俩看起来很熟的样子。
3: 不熟，我们没说什么。
2: 你跟一个铁匠有什么共同语言吗？
3: 我跟他能有什么共同语言？哦，我就是问他什么时候回老家。
2: 他真能回老家？
3: 汉坤大姐希望他走，还有，那你看看，
4: 切实落实国务院精简职工安置办法若干规定，
3: 他不走行吗？对了，我还有工作，我先去忙去了。
2: 陈凯，你为什么要帮我？
3: 我帮你什么了？

0: 冯主任，您真的打算把周铁锤转为正式职工吗？他不是还差一份吗？
1: 你好像对周铁锤有成见啊。
0: 我都不认识周铁锤这个乡下人，怎么会有成见啊？这个是今天来的文件，我看您忙，就一直没给您。主任，62年年底和63年金检回乡的老职工都在给部里打报告，要求返厂。如果这时候我们再招一名农民，只会激化矛盾吧。
1: 提醒的对，
0: 是领导事太多太忙，一时顾及不到，算不得提醒。
2: 妈，大姑，我什么时候再吃饭呀？我都要饿晕了。
3: 大姐，您和俊博先吃吧，我去找一下铁锤大哥。
4: 别去了，我想他应该知道没录取的消息了。这次对他的打击挺大的，但也没办法，确实是政策的原因，并不是冯世高公报私仇，没被录取也是正常的。要是我呀，与其在这被人瞧不起，还不如回老家呢。但这个周铁锤啊，他既是农民，又不像是个农民。他绝对不会回去的。
3: 君伯，来，我们吃饭。
4: 你在玩。

0: 就要录取了，来了个文件，一定是有人要害我呀。
1: 好，我知道了。好，谢谢，再见。人家说这件事儿，周铁锤本来是通过了，但是白曼宁给冯世高了一个文件，这事儿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巧合吧？
2: 姐啊，姐，我这次是不是真的就留不下来了？
1: 恐怕你要做这个准备了，
2: 姐。
0: 要不然，你把我的名字给我改了吧？我本来就不姓周，我姓畅啊。你这样一来，你就能把我的名字写在咱们家的户口本里边了。

0: 你们连这点忙都不想帮我呀？
1: 你误解了铁锤大哥，你的名字好改，但是你的农村户口变成城市户口，不是大姐一句话能办的呀。
0: 我明白了，我先回去了。
2: 铁锤，吃完饭再回去睡觉吗？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
话又说回来啊，我是谁呀？没有户口的临时工，没有名分的私生子儿啊，我有啥资格跟他们大呼小叫的呀？

0: 大姐，现在只有您出面去找吴厂长，兴许还有办法把铁锤大哥留下来。这样势必就得得罪冯世高，你不觉得这样代价太高了吗？
1: 都是一家人，干什么算得那么清楚呢？等他户口落到这儿的时候，分家的时候，他会算得比你更清楚。
0: 大姐，铁锤大哥挺可怜的。 看到别人可怜的时候，想想自己，我们又何尝不可怜呢？哪还有能力帮人家改变在哪里生活呀？大姐，这不算是救人一命，也算是救人半命的善事啊。我只能说，试一试。
2: 大小姐，储藏间，储藏间呀、啊！

0: 么回事啊？
1: 哎呀，就是啊，怎么跑这儿来喝酒来了？
0: 还挺会找地方，一口洋酒一口。
2: 哎呀，灿烂，你劲儿大，你跟于姐把他抬出去，不能让他睡在这儿啊，容易着凉。
3: 对对对，你来来
0: 来来，把我抬
2: 来。
0: 哎呦，起来！哎呦，哎。

周铁锤，你这样就怪不得我了。铁锤啊，铁锤，快点，让别人给我关了。

0: 你还在这傻干，我放你假，
1: 赶紧托关系把你的取得问题解决了。
2: 哎呀，还留什么呀，我谁也不认识。
1: 我跟你说，找你大姐以你家的名头在厂里找个正式女职工，这事不难，这样你不就不走了吗？
2: 真的啊？
1: 我骗你，我还给你写推荐信啊，我这需要干活的，去，
2: 我这就找我大姐去。
1: 哎，回来洗个澡，换身衣服，功夫上了。
3: 姐，姐，
4: 没想到你要被劝退回。

0: 农村，竟然跟娶了老婆中了状元一样高兴啊。
1: 哎呀，你误会了。
0: 签完通知单可能过不了多久就要下来了。我今天来就想跟你说一声，胳膊肘拧不过大腿的。这个你拿着。
2: 这什么呀，
1: 这么多钱呢，我哪能要你的钱呢？
0: 别嫌少，这些钱足够你回老家修起老屋，再娶个媳妇儿过日子了。你可千万别怪大姐，我一个正在改造的资本家后代，没本事不说，还得时刻小心着为这个家，还有汉卿父子俩备着万全之策。你能理解吗？
1: 理解。
0: 真的理解？
1: 真的理解。姐，我有一个好办法能让我留下来。
0: 好，那你说说。
1: 走着，我跟咱们厂里边一个正式女工，我要是结了婚，我就留下来了。
0: 你来厂子这么些日子，我怎么没看出哪个女工喜欢你啊？
1: 哎呀，她不喜欢我没问题呀，只要她喜欢咱们厂家，喜欢咱们厂家的小白楼，喜欢咱们家小白楼里边的钞票，那就够了。
2: 姐，你怎么了？
0: 没什么，我就是在想，哪家的姑娘有这么大的胆子，敢嫁进资本家的家里？
1: 姐，我不想回去，我想留下吃过家粮。姐。

0: 妖波，你怎么了？
1: 以后没有什么特殊情况，飞机我是不能再坐的。我以后有时间还是要坐火车，我一定努力把火车的速度给提。
0: 哎哎，慢点。
2: 灿烂，
0: 韩青，
2: 你怎么可以突然刹车呢？
0: 你怎么可以把东西扔地上呢？
2: 我不是要给你个拥抱。
0: 这么多人看着呢，不嫌害臊啊？出了趟国，资产阶级的本色立刻暴露。
2: 小别重逢似新婚，我把我老婆怎么了？我晚上还要那……
0: 你别说了，你看看有没有东西摔坏
2: 了。没有。哎呀，真有。哎呦，这又怎么了？
0: 你怎么能带这么下流的东西回国呢？这海关和公安的同志怎么就给查出来呢？严重失职。
2: 这是巧克力，吃的糖。
0: 巧克力？巧克力也不能用光着身子的女人骑着马呀。
2: 那是人家国家的历史，我也不能改啊。他就跟维纳斯一样，你给他穿上衣服了，你觉得合适，可我看着他连孙二娘都不如。再说了，这是东尼亚给的，他能有什么恶意啊？
0: 东尼亚？
2: 啊，
0: 那个苏联女专家，
2: 啊，对啊，就是我在
0: 那。停，这不是交代问题的地方。
3: 俊博啊，你爸呢？
4: 在书房接受我妈审讯呢。大姑，我还想再吃一颗。
3: 你再吃啊，审讯的就该是你了。
4: 为什么？
3: 你妈

0: 为什么审讯你爸，知道吗？
1: 我妈审讯我爸，从来不要为什么。我爸说这叫莫须有。
0: 别瞎说。
1: 大姑，要不您救救我爸几杯？我妈最怕您。哼，
0: 你爸是久经考验的老战士了。
1: 那我妈不就是女特务了？
2: 该说的不该说的我可都说了。
3: 你老婆我是那种小肚鸡肠的人吗？
2: 不是。
3: 我是想提醒你，东尼亚对你有恩，对咱们电力机车有贡献，这不假。他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这也是事实。可你绝不能像他一样离开自己的祖国。
2: 你就要说这个
3: 啊？
2: 吓死我了！你，哎呀，下了飞机再被你一通审，哎呀，
3: 其实我还挺同情他的。
2: 可不，到现在还孤身一人，连个嘘寒问暖的都没有。
3: 不如我把位置让一下，你把他引进回来。
2: 老婆，你什么时候学会醋溜小肚鸡肠这道大菜的？啊
4: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哈！哎呀，大白天的想干什么？
5: 二位，吃完饭再审吧。
2: 好的。
3: 谁审你了？
6: 那就接着审。

0: 哎呀，人头马真是我亲姐啊，接个风都喝上 brandy 了。
1: 哎呀，要不是周姐锤开瓶喝了一大半啊，我才舍不得给你喝呢。
0: 这话说的，
2: 大姐舍不得，我舍得。明天我再去给你买两瓶，哪有买的？哼，那你给我钱，我给你买呗。行啊，我一会儿给你拿10块钱。干嘛？口子酒也就4.2块，这能比口子酒贵啊？
1: 这还真比口子酒贵，
2: 能贵1块？汉卿喝酒，2块？
0: 贵你1个月的工资
2: 啊？这么贵啊？这个周铁锤，放着好好的口子酒不喝，专捡这么贵的酒喝。
0: 哎，铁锤大哥怎么不吃饭啊？
1: 哎呀，厂子里要给他下遣返单回老家，
2: 他现在满脑子都是想着以我们常家的名义在厂子里找一个正式的女工结婚。哎，你们说我能同意吗？这也太不择手段了。大姐您做得对，坚决不能同意。
0: 我也不同意。
3: 都不同意，那铁锤伯伯还会去储物间喝酒的
0: 啊？
4: 万万年姑姑，牛家铺的老乡让我给你送封信。
5: 我没去过牛家铺，也不认识那儿的人，你搞错了吧？

0: 大哥，我求求你，救救我，救救我！
1: 你是谁？
0: 我是县里女校的学生，我父母被飞机炸死了，我逃难来到这，被地主绑了，他非要让我当他的小老婆，我今年才15，我求求你，能不能把门开开，放我一条生路？求求你了！
1: 我总是个铁匠，我不敢的。
0: 铁匠，那你给我一把刀行吗？
1: 刀？
2: 看什么看呢？混蛋，赶紧回去！
0: 大哥。

0: 干什么呢？
1: 准备买支钢笔。
0: 名字写的跟鸡爪子刨似的，还买什么笔呀？
1: 给儿子买的，他快过生日了。哎，科长，你买这么多东西，是不是给铁锤带回老家的呀？
2: 与其等着遣返单来的时候再买，还不如早买呢。
1: 那在刘厂的事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吗？那不行，来保卫科呗。
0: 哪儿那么容易？哎。铁锤怎么会在救护车上呢？
1: 他不会是想不开了自杀吧？
0: 王胖子，
3: 明白了，给去吧。
0: 你说什么？让我跟你结婚？你都不照照镜子，我怎么可能嫁给你？说出去也不给有人相信。
4: 吴宇，你不小心掉到河里了，我把你给捞上来，然后
0: 不以身相许吗？
4: 对，英雄救美，戏里边都是那么唱的。
0: 你就不怕我淹死吗？
4: 你过去不都是那么逃跑的吗？
5: 再说了，我这也是没有别的办法了，杀人偿命，这回该你救我了。
0: 我只会这样跳下去，就绝对不会再浮出水面。就是一死吗？
4: 没那么严重，只要我这个正式工作指标一到手，立马离婚。在这期间，

0: 锤，不就是让你重新回去当农民吗？你至于这么作践自己吗？还自杀、懦夫、逃兵，你都不配说你当过工人。
1: 我
0: 什么我？谁没有委屈啊？有委屈就想死啊？
1: 我没想死，我就认了。
0: 你再说一遍。
1: 我真就认了，还是熟人。
0: 救人？谁？
1: 就厂里的广播员的
0: 白曼宁。
1: 对。
0: 哎呀，曼宁。
1: 大夫，咋样了？
2: 病人需要休息。
1: 哎呀，谢天谢地，可算是救活我了。你在这配着吧，我回去了。
0: 你这是见义勇为，走什么走？
1: 我饿了，我想回去吃碗面条。
0: 还吃什么面呀？等他醒了，让他请你吃红烧肉。
3: 你什么自杀呀？
0: 你在哪救的他？
1: 公园。
0: 你去公园干什么？
1: 我总是想着我来了这么长时间了。连公园也没去过，这不马上要遣返了吗？我去溜达溜达。
4: 两位大专家合作的自主创新报告，我认真的办。

0: 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
1: 自主创新没有问题，问题是我们是以仿制为主，还是摸熟了学透了再创造，
2: 这是两条完全不同的发展之路，其核心就是时间问题。
0: 从发展的角度上来看嘛，自主创新是对的。
2: 我刚得到消息，我们的兄弟单位仿制的内燃机车跟我们差不多是一起起步，现在最高时速每小时95公里，不仅我们的电力机车没有达到，就连你的内燃机车也没有达到。
0: 仿制的起点高啊，暂时领先也是有可能的，但是
2: 我们要是老是落后，那还叫只争朝夕？电力机车没有达到大家能够理解，可你老姚主持的内燃再输给兄弟单位，你副总师的位置恐怕就成败论英雄，到什么时候都是这样。

0: 姚主任什么意见？他怎么把他署名给删掉了？
1: 报告写得很好啊，但姚主任说以现在的形势还是主张仿制，这样快。
0: 以什么形式？我们也是工程师，不是拆卸工。这不是老姚的支持想法，我去找他。
1: 报告已经交给厂长了，你先等等。
2: 利用见义勇为改变遣返名单，这不会是你特意安排的吧？
3: 我有那么无聊吗？
2: 开个玩笑。嗯，
3: 多此一举啊，给没有希望的人一点希望，然后再看着他一步一步的走向深渊，这就是残忍。
2: 我原来也这么认为，但现在柳暗花明了。
3: 我怎么听不懂你的意思啊？
2: 我今天收到白曼宁同志交给我的结婚申请报告。你不想知道他要和谁结婚吗？
3: 谁啊？
2: 周铁锤。
4: 你再说一遍，你要跟谁结婚？
5: 要是白曼宁要跟我结婚，
4: 我没听错吧，铁锤大哥，你知道白曼宁是厂花吗？
5: 我知道啊，白曼宁比你不差啊。
4: 当初白曼宁就只瞄着汉卿，全场男青年恨不得把汉卿蘸大酱就大葱给生吞了才解恨。
6: 别胡说，那得刷多少回牙？
4: 哎呀，你别打岔，你听重点的。虽然汉卿跟我结婚了，但是白曼宁自始至终不相亲不处对象，为啥？就为了等你从农村过来拯救他呀？你不觉得这有点这太扯了？
5: 我也觉得不太现实。那我就问你，汉卿他救过他的命没？哎，就是因为我从河里边把他给捞上来这么点小事儿，白曼宁今天就找到我说要跟我一块过日子，报恩。
4: 报恩？报恩也不需要非得以身相许啊。
5: 那过日子不就是老婆孩子热炕头那么点事儿吗？
0: 这也太快了，这比小说还精彩，连谈恋爱都省了。
3: 不要用别人的人生来过你的日子，那样你会自寻短见的。
0: 白曼宁要嫁给他，这相当不搭调。
3: 那是因为你顺着想，如果你从结局倒着想，很多事儿就明白了。
4: 他俩要是结婚了，铁锤大哥就不用回农村了。

0: 我这是撞上桃花运了。
1: 所有的桃花运都是桃花劫。给自己的房间挂个桃木剑，辟邪。
0: 哎，姐，姐啊，你啥时候有时间呢？我把曼宁叫到咱们家里边，咱们见一面，一起吃个饭呢。
1: 我不是你家长，你的日子你自己过。
2: 真辟邪啊！
3: 事出反常必有妖。
2: 我当初是不是不该把铁锤大哥留下？

0: 白曼宁、周铁锤。
1: 有事儿啊？
2: 你当初怎么答应我的？
1: 我当初是答应你了，可是你这一年多，你跟曼宁你们俩一没逛公园，二没吃饭，三没看电影，我就认为你们没处对象，我就追了。
2: 别给自己立牌坊了，一肚子坏水，自己不知道自己很下作吗？
1: 我听不懂，
2: 能不能放过白曼宁？
1: 别瞎说，他是自愿的。
2: 他到底是自愿的还是被胁迫的？你心里清楚。
1: 我不想跟你说了，我下班了。
2: 是你胁迫白曼宁的，对吗？你的行为我可以报公安的。
1: 我说你追不上白曼宁，你也用不着怪我呀。再说了，你就算是报了公安，抓的就一定是我呀？
2: 你什么意思？
1: 我的意思是，你就算报了公安，我也不怕，明白了不？
2: 明白。其实我什么都明白，所以你当然不怕。你怎么会怕呢？该怕的人就不是你，而且我还知道你的手段很肮脏。

0: 胡说！
1: 干什么？
2: 这小子说他什么都不知道，你最好问问他，要不然我也帮不了你。
1: 陈凯，你到底知道什么？
3: 我只知道，希望你幸福，一致。
2: 那就谢谢了呗。

0: 彩凤姐，你说这白曼宁怎么想嫁给周铁锤呢？
1: 这你都没看明白，只要能嫁进常家，住进那小白楼，嫁谁不一样啊？
0: 对呀，她之前就喜欢常汉卿，结果被金灿蛋抢先了一步。
1: 哎呀，所以说呀，现在常家来了个大哥，你说他能不抓紧吗？人家呀，这就是命好。
2: 彩凤姐，聊我呢？这是，
3: 我都没听清，就听你说我命好来着。
1: 是啊，我们这不是夸你来着吗？
3: 谢谢啊，我当然命好了，要是没我们家铁锤救我，我连命都没了。我们家铁锤人挺好的，除了干活也不爱说话，不爱嚼舌根子，你说是不是特别好？
1: 你觉得好就行呗。
3: 对了，彩凤姐，我结婚用的新郎新娘的胸花还没折呢，全场就你折的最好看，帮我折一对呗。走了。

新郎，把眼睛睁开一点，靠近一点。头再靠近一点，哎呀，这是拍结婚照，别害羞，亲密一点啊！

0: 哎哎，小心点啊！
1: 曼娘，你看咱们结婚证也领了，照片也拍了，啥时候咱把婚礼办了？
2: 你还嫌我丢人丢的不够大吗？
1: 行，你要是不高兴那就不办了。那你啥时候搬到小白楼来呀？咱总不能刚一结婚就分开住吧，别人会怀疑的呀。
2: 周铁锤，那个家不是你的，你的赞助权还是常汉坤施舍的，你的地位连常俊博的十分之一都不如。我求求你了，别再自作主张，什么时候主人心情好了再说吧。
3: 一个小孩跟另一个小孩说，早晨的太阳比中午的大，所以早晨的太阳离我们更近一些。但另外一个小朋友不同意，
4: 说中午的太阳更热，所以早晨的太阳离我们才更远。俊博，那你觉得呢？
5: 地球是围着太阳转圈圈的，所以早上的太阳和晚上的太阳都离地球一样远。这么简单的问题，孔子咋不知道啊？
4: 你是不是还要说孰为汝多知乎？你一个孔老夫子也不比我一个小孩多知道多少啊。
5: 事实嘛。
0: 给我站起来。
4: 你比2000年前的孩子多知道一些知识很正常，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你知道这里还包含了大气科学、热传导学、光量子学、观测科学吗？
6: 你跟一个这么点的孩子说那么多科学，他能听得懂吗？啊，
4: 孔老夫子他治学严谨，不懂的不装懂，但俊博这样就不对了。你这是典型的诡辩，代替刨根问底，只图一时口舌之快，而不去探寻真理。俊博，你给我记住了，科学值得你一辈子去尊重。
5: 我记住了。

0: 啥？
1: 我记住了。
2: 吃吧。
3: 吴厂长让你去找他一下，应该是因为你那篇自主创新的报告，他想跟你交流一下意见。
4: 请进。我准备让你把这次出国考察学习的心得体会给厂里的骨干们讲一讲。
5: 还是别讲了吧。
4: 为什么不讲？你不讲人家还以为你是旅游去了呢。
5: 不是我不想讲，我是怕有人不愿意听。跟姚主任一块写的报告，他把他名字都删掉了。
4: 小家子气了吧？越是不署名，就越说明你们在很多问题上没有达到共识。我们团队啊，不能相互撞击，啊，一定要相互辉映。
5: 可自主创新和仿制确实有很多现实的困难，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讲。
4: 那你就讲讲术法怎么样？哎，你看，从临摹到自成一家，你把这个过程弄明白了，思想就统一了。念念，
5: 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

0: 我们有过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荒唐，也有过全民大炼钢铁的教训。如何避免这样的悲剧？四个字：尊重科学。什么是科学？
1: 在我小的时候，
0: 没有老师跟我讲
1: 过，心态不健康，
0: 也没有任何
1: 一本
0: 在文献里找得到对科学的解释。那是因为在旧社会的中国，就没有真正意义的现代科学。
2: 长工，你不能去了一趟欧洲就对社会主义中国妄自菲薄吧。如果你忘了中国的四大发明，我想金灿烂同志可以帮你回忆一下。
3: 指南针、造纸术、活字印刷术、火药。
2: 谢谢，请坐。
0: 没错，中国的四大发明是被阿拉伯人带入欧洲的，并给欧洲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从而改变了整个人类的发展进程。我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只有四大发明？是后来的祖先偷懒了吗？不，我们的祖先从未偷懒，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勤奋、最杰出的工匠。一方面，我们传统的数学、天文学随着西方现代科学的传入而复兴；而另一方面，乾隆皇帝对欧洲工业革命从四大发明转化成的环球海图、地球仪、装载100门大炮的军舰，以及蒸汽机、棉纺机、望远镜、卡宾枪，都给定义成了奇淫巧技。就这样，我们跟现代科学擦肩而过。我们的造纸术、火药没有成为化学，活字印刷术没有成为自动化科学，指南针也没有成为电磁学。

就这样，我们跟现代科学擦肩而过，我们的造纸术、火药没有成为化学，活字印刷术没有成为自动化科学，指南针也没有成为电磁学。

0: 今天我们要引进 SD 公司的机车，不是要照抄照搬的仿制，而是要大家抱定科学的精神，搞清搞懂每一个原理，每一项规律，去造中国机车。因为自主创新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
1: 同志们，我们勒紧了裤腰带，把原子弹弄响了，手里有了尖端技术，就有了大国重器，就保障了我们国家的和平发展。那么电力机车同样是国之重器，同样要自主创新，
2: 所以部里头决定调动全国的专家来我们厂开展技术大会战。

0: 哎呀，你挨表扬了，我都好办了。
1: 今天汉卿能够逢凶化吉，要感谢吴厂长。
2: 来，咱们一块儿敬吴厂长。
3: 来，
0: 君伯。
4: 要不人家说成功要有四类人帮助呢，高人指点，贵人相助，亲人支持，小人扎针。你呀，占全了，哪来的小人呢？还扎针？对待不同意见要宽容嘛。
2: 哎，一人一句祝酒词，铁锤大哥还没说呢。
5: 还有我，
1: 小孩子抽什么热？
4: 小孩子怎么了？甘露十二就当丞相了。
1: 来，君伯你先说。
5: 你们诬陷我，我是家里最小的人，可我没扎针。
4: 小人扎针。哎呦，大姑说的这个小人啊是坏人，是干了见不得人的事儿，懂吗？
5: 嗯，懂了。
0: 万静问我了，啥时候把这婚事给办了？
4: 你一开始不是说不办婚礼了吗？怎么改口了？
0: 也行了，就不办了，回头把我那边收拾一下，就把这接过来就完了。
4: 曼宁同意就行啊，但有些话还是先说清楚比较好。一个院儿，两个户口本，那就是两家人，每个人都要看着自己的账本过日子，踏实。
1: 一个锅里吃饭，不是显得热闹吗？
4: 我爱清静，不爱热闹。曼宁也是如此，我让于姐给你们准备一套全新的厨具和餐具。
0: 也行，
3: 来，不行，

亮哥，我终于赦成你人了。

0: 这么多专家能来，真是要感谢厂长您。
1: 你有拍马屁的功夫，想想怎么把大会开得有里有面的啊。
2: 厂长说的是对的啊，最低限度嘛，也不能输给那辆机车。我赢了，脸上也没有面子。
3: 先跑的不一定最后能赢，搞科学研究不是赌气斗狠，
2: 那志向还是要有的，不然我们请大家来干什么呀？
1: 告诉你们啊，你们两个合起来就能赢，分开就得输。安江，嗯，
4: 自主创新大会战可是你提出来的啊，这就是军令状，必须要有阶段性的成果。嗯，
5: 胡站长，车快到了。哦，
0: 我能提几个要求吗？
1: 能，赶紧说。
3: 第一，广播站暂停广播，很多人上夜班，影响休息。
6: 你只想着科研人员，普通职工不是每个人都有手表的，要靠广播来判断上下班的时间。
4: 嗯，那这样吧，那就只播上下班的号声，其他的暂停吧。
3: 第二，马儿要跑也要吃草，大家的奖金要涨一点吧。
6: 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不能用奖金来堆砌。
4: 那倒是，啊，还是要突出主人翁的奉献精神。但是这加班费，我看是可以涨一点的。
3: 哦。第三，专家组和科研生产部门的周三半天正式学习要取消，时间太紧了，一个半天光读报纸，又不是谁不识字。
6: 政治学习不能取消，尤其是对知识分子。
3: 你不取消，难道让全国过来的专家都跟着读报吗？
6: 政治学习是火车头，要想跑得快，全靠车头带。
3: 那好啊，你把报纸文件堆满火车头，是不是就跑得过外国机车了？
6: 常汉卿，你看你不

0: 政治学习都变成什么样了？成成体体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1: 我省一个。周总理说了，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已经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了，啊，我们不应该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啊，
0: 可取消政治学习，这是要犯错误的。嗯，
1: 我这是为您好，一切为科研，一切为生产，把政治工作落实到科研生产上，这是我们一贯的原则。
2: 我们要充分相信我们的知识分子是爱国爱党的。可是，哎，
1: 就这么定了，有什么我担着，啊！哎，团长，海豹，
3: 哎，好，跳起来，大家跳起来！

0: 大会战试车，不少兄弟单位的宣传部以及报社都想来采访，这是名单。试车嘛，有成功就有失败，万一失败了，等于打自己的脸。我听常安金给厂长打电话说，顺利的话能跑出100，能跑出100再说。
1: 你怎么突然跟周铁锤结婚了呢？是常家人逼你吗？
0: 部里来电报，要厂长和长工去北京参加政治学习班。

0: 季主任，马上就要试车了，能不能改期再去学习？
1: 糊涂！他们取消政治学习，你也不学了？他们私家奖金，你也乐意享受了？石膏啊，你是政治部主任，怎么连这么一点政治敏感性都没有呢？
0: 我当时确实是反对了，可没有用啊。
1: 要不是我听说你当初反对过，这次学习班的名单也会有你。
0: 啊？
1: 无过便是功，明哲保身不行啊，要想切割更要建功。他们不在场的时候，如果你能让机车跑出100，对你未来的进步是很关键的，你明不明白啊？
0: 我明白，这个时候无功就是过，我一定执行。谢谢大舅。

0: 哎，
1: 曼宁，
0: 曼宁，
1: 你们俩可算回来了。啊，今天部里来了一个通知，要你和厂长去北京参加一个政治学习班。
0: 让我去参加学习班？你没听错吧？
2: 没听错。
0: 部里知道我们的机车开始实验了，让我去参加什么学习班？这什么意思啊？
2: 我也不知道，就是有点担心，给你提个醒。
0: 我去问问冯志刚。
3: 哎，啊，你这不是把人曼宁给出卖了吗？他可是违反规定告诉你的。曼宁，冯主任什么态度啊？
2: 刚开始跟汉青反应一样，后来拿着电报进屋我就不知道了。
3: 但愿他能帮你拦下。

0: 下来。
1: 去北京参加个学习班，有那么可怕吗？
0: 是政治学习班。谢谢啊。
2: 谢谢曼姐。
1: 厂长，今天是大换代机车的第一次通宵通试，您还是在下面坐镇比较好。
3: 那你为什么让灿烂开车？
1: 我看着他比看着您踏实。
3: 那好，你不用看着我，我站在你身后，行了吧？
1: 我就是怕他紧张。
3: 我告诉你，他最大的本事就是不紧张。少啰嗦，上。
4: 韩江，今天超过了95，赢了兄弟厂的内燃机。咱们这个大会战是里子面子全有了。
1: 今天是整个系统的调试测试，不是赛车。
4: 北京记者我都请好了，人家马上到，人家只关心速度。
1: 谁让你请记者的？
4: 这个就不用请示你了吧？你放心，我们只鼓劲帮忙，不添乱。跑好了，对你只有好处。
3: 韩江，

0: 这没有破纪录啊！
1: 这个领不清的张汉卿。

0: 吴厂长说了，没准就只是开一天的会，你别担心了，赶紧吃饭，俊博都饿了。
1: 听着像是安慰，安慰就像是吗啡，能止痛但不治痛，所以这个安慰只不过是个善意的欺骗。
2: 骗我去北京抄报纸，抄到吐血而亡啊！
1: 别死的王都挂在嘴上，大姐忌讳。我忌讳的是你们昨天明明知道学习班的事儿，为什么瞒着我？你们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2: 让科学向学习班低头，那就是科学得颈椎病了。
1: 你以为你是谁呀，大姐？快给汉卿出一个逢凶化吉的高招吧。八个字：装聋作哑，人云亦云。

0: 君伯，快吃饭。哦，
1: 一会儿大姑给你上课。今天我们讲个典故：君子不立危墙之下。
2: 别装了，这是我的书，你从来都不碰的。
3: 干嘛呀？你看不出来我不高兴啊？
0: 你怎么也不想想，你想要实验，吴厂长就不想要实验了。你看人吴厂长说什么了吗？你们两个去北京，躲是躲不掉的。与其这样，就掩护大部队安安心心事成。
3: 我是担心我跟吴厂长一走，就会有人跳出来瞎指挥。
0: 这不还有我吗？我可是司机，他冯世高在呢，能代替我去开火车吗？你呀，就安心去参加学习班，我在这儿帮你守着你的机车，好不好？
4: 车票和行程都安排好
5: 了。放下吧。
4: 要不要我陪您去啊？
5: 没必要。
4: 这是齐主任让我帮您写的发言稿。
5: 这哪是发言稿啊？这就是检讨书。
4: 齐主任说了，只要你按上面的念，明确反对单纯的技术观点，单纯的生产观点，一切突出政治，这一关就算过了。
5: 突出政治的话你能说吗？我也能说，恐怕汉卿还真说不出口。关于停办政治学习这件事儿，我会如实的向上级汇报的。事实就是，你当初是明确表示反对的。放心吧，
4: 厂长，这事儿不能让你一个人扛。您看这样行吗？您去北京之后，我在厂里暂时代替您管理这次试车。
3: 我是走错地方了吗？没有啊，怎么感觉像进了沦陷区了？
6: 长工，
4: 这是社会主义中国，哪来的沦陷区？你这是
5: 瞎说什么呀？
3: 开玩笑不行啊？
5: 开玩笑怎么大家都不笑？不分场合地点，不用脑子。我现在真怀疑你制定的这本实验进程也是巴甫洛夫教的。
3: 厂长，这份实验进程和相关的重点测试计划可不是流着口水弄出来的。
5: 是吗？陈凯。
7: 哎，整个计划的论证相当充分，安排也很科学。哦，
5: 姚主任，你说说。
7: 我现在的工作中心嘛，还是在走行部这一块。这一块试验区各位专家也都签了字了的，啊，都在合理的控制范围之内。
5: 嗯，还真不错。你看，脑子用在这上头就对了嘛，啊。
8: 这样，大家把手里的活先放一放，我宣布一个事儿啊。
5: 明天呢，我跟常汉卿同志要去北京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啊，我们走了以后，实验既不能停，但也不能瞎试，一定要按照这个实验进程来执行。为了确保执行不走样，厂里决定由冯世高同志暂时督办。由姚主任 负责监管。还有就是，如果在实验的过程当中发生较大的意见分歧，听好了啊，必须向我报告。啊，
4: 一定。
7: 好的呀。

0: 这两天老听你念叨这个电影，我都把票给买回来了。
1: 在家演演戏就算了，别再出来招摇了。
2: 慧宁，你也来看电影啊？
1: 是，这不刚买的票。
2: 这是我对象刘静，学播音的，也是你同行。
3: 大家好。
1: 那个，你不去买两瓶汽水，我们一会儿喝什么？
0: 行，我这就去买去。
3: 白老师好，常听陈凯提起您，还让我跟您好好学习呢。
1: 我有什么好值得你学习的？
2: 你是前辈，他当然要跟你学习。对了，刘静，你先进去，我一会儿就来。
3: 哎，
1: 你想说什么？说吧。
2: 刘静他喜欢我很长时间了，他人挺好的。下一周我们就要登记结婚了，你不说两句祝福的话吗？如果能得到你的祝福，我以后的每一天才可能是九九艳阳天。
1: 这个姑娘，好好过你的日子。
2: 我会的。
0: 汽水买回来了，
1: 自己留着喝吧。

0: 有件事我一直没想明白，你跟那个陈凯你俩也没处对象，那天你为啥要
1: 亲他一口啊？
2: 我是不是做什么事情都要经过你的同意啊？
0: 不是，现在全场都知道咱们俩在一块结婚了，你说你们俩万一……我怕事情穿帮。
2: 你要是怕穿帮，现在就走回老家。
3: 我才不会呢，跟你亲别人比起来我留下更重要。以后你爱我也不管了，我还不问了呢。我也

0: 又是不小心把杯子给摔了。
1: 下回换搪瓷了吧？
2: 去北京定了？
3: 定了。
2: 那就是戴耳朵别戴嘴。
3: 他要敢欺负你，你就告诉我。
4: 周铁锤，那些东西可是我姐的。
5: 周铁锤他们两口子摔摔打打，我能想到。可吴厂长这么没有原则性，我想不到。
2: 吴厂长这才叫真正有原则性的。
5: 让一个外行监督试车就有原则性？那你们打仗的时候怎么不让炊事班长当指挥啊？
2: 你还真说对了，当过火头军马夫的将军还真不是少数。
5: 你说那是战争时期，和平时期军队就得朝着正规化办。
2: 今天还真有点硝烟的味道。
5: 我想不通啊。
2: 想不通就不想了。哎，我带这三条裤子够吗？
5: 带那么多干嘛？坐牢啊？
6: 名义上让我督导，实际上是让他们监督我。

0: 灿烂啊，你感觉到风向变了吗？在我手里跑出100，我就能乘风破浪，一扫这些年压抑在我心中的阴霾。
1: 吴厂长怎么说？
2: 胡思乱想伤神，大局为重，静心。
1: 看来我的判断是对的。吴厂长今天就是借了你的台子唱了出将相和，再借大家的口封住了冯世高的嘴。
3: 这不是多此一举吗？完全没必要让冯世高当这个什么督导。
4: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了。为什么厂长要带着草帽打阳伞多此这一举啊？因为你眼中的大局跟吴厂长看到的大局是不一样的。
3: 我的大局就是减少像冯志高这样的阻力，科学试车。
4: 吴厂长眼中的大局是要想试车成功，就得扛得住比冯志高更大的阻力。
3: 什么阻力？
4: 我不知道啊。
1: 是北京。
5: 这么多年你们还没看出来吗？但凡来自厂子里的阻力，吴厂长从来都不会退让。但这一回让冯世高当试车督导，这个阻力大的已经让他扛不住了，所以他在用置换来维系这暂时的平衡。
3: 吴厂长也是不放心，所以才摆到台面上约法三章，让大家一块监督他。
5: 对，既然厂长都想到了，解决好了，咱们就听厂长的，别胡思乱想，伤神。早点睡觉吧。
4: 可是我担心这冯世高不会接受这暂时的平衡啊。
3: 灿烂，你一定要牢牢地站住驾驶员的位置，这是最后一道保险，你记住没有？记住没有？
4: 记住了。
6: 对了啊，哎，好，再见再见，谢谢。哎，看看，
1: 厂长
6: 带着媳妇儿买东西啊？
7: 还不是媳妇儿呢？
8: 怎么不是？这不证都领了吗？
7: 办了。哦，
8: 快了吧？
1: 快了，厂长。陈凯说，等您和长工从北京回来之后就办。哦。
8: 嘿，看来我这份子钱是跑不了了。
7: 好，
8: 好，好，
7: 厂长，哎，买那么多东西干嘛呀？啊，
6: 这不是去北京吗？
8: 我看能不能抽出一两天功夫回趟长春。
7: 回家呀？哎，也对，您一年也回不了几次家。
8: 谁说的？

我天天都回家，这不是家呀、啊。机车在哪儿，哪儿就是咱的家。嗯，你们记着，你们就是成了家，也一定

0: 多节车厢，还能在这么短的长度十节里刹住车，而且车厢还不跳不打滑，我真没想到。姚主任，你的走行不厉害啊。哎呀，
1: 这都是设计范围之内的，汉卿没有给你吹吹耳旁风啊？
0: 他从来不跟我说这些。
2: 白天开火车，晚上说火车，那多没生活情趣啊。人家晚上说的是风花雪月，谈的是琴棋书画，聊的是诗词歌赋，做的是我要是娃娃。
0: 我们晚上就说这个是不是？
2: 是说、啊、哎呀，痛
3: 痛痛，轻点儿。
4: 读得好。
0: 我们开玩笑而已。
2: 对，我们就是闹着玩的。
4: 开玩笑闹着玩，就专挑这些不堪入耳的东西吗？年轻人不多学政治，太让人心痛。
0: 陈凯，
2: 对，
0: 还不赶紧回去好好反省啊！
4: 等等，今天试车结束了？
2: 按照计划，今天五组不同速度重载刹车系统测试已经结束了。
4: 这还不到中午，那剩下时间完全可以利用起来吗？再多试几个项目，你说呢，姚主任？
1: 按照手册上嘛，今天的试验项目都已经完成了，而且嘛，他们还要拿这些试验报告嘛回去嘛做分析，所以我觉得时间上是不会浪费的。
4: 手册是死的，人是活的。看来你老姚还是没有摆清楚这督导和监督之间的位置啊。金三兰同志，你今天可以休息，剩下的由潘师傅来做。
1: 那陈楠，你今天就先回去吧。
0: 师傅，
5: 灿烂，你一定要牢牢地站住驾驶员的位置，这是最后一道保险，你记住没有？
0: 冯主任，你是嫌我技术不行，才请我师傅过来监督我吗？
4: 不是，
5: 是……
0: 那就是嫌我劳动态度不端正，我可以三班倒。
5: 你误会了。
0: 那就没必要让我师傅亲自来嘛，要给我们这样的年轻人多压担子。
4: 不是说你技术不行，是有些复杂的项目需要潘师傅来做。
0: 什么复杂项目？
4: 高速。
0: 那是排在很后面的试车项目，今天不合适。
4: 复杂的不是你的技术，是你的思想，这也是我为什么请潘师傅来的原因。
0: 临时变更实验科目，应该取得专家组的同意。
4: 那是我的事儿，不是你个驾驶员应该考虑。
0: 冯主任，你不能这样做。
4: 我不这么做，不出好成绩，吴厂长和常汉卿什么时候能回来？你们真以为他在学习班是天天抄报纸吗？此时此刻，他们在做检讨。
6: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7: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吧。
6: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8: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9: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6: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0: 和军事设施，
6: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目。

凿冰，行网，祭湖，雪地冰湖，渔猎吉林，在中国北方，最后的渔猎部落传承着源于史前、盛于辽金的查干湖。

下是辽地保持着先人在游牧生活中养成的习惯，居处无常，四时转起。因为皇帝出巡时的营帐叫做纳波，皇帝的四时游猎活动又被叫做四时纳波。当时为了确保纳波一切顺利，皇帝下令由枢密院颁发赤衣素牌，用来保障狩猎、纳波、巡幸、祭祀等提供必要的衣食住行活动的物资和安全。这块出土于吉林省德惠市的辽契丹文赤衣素银符牌，呈长方形，四角抹圆，体似钵板，上端一孔，四周凸起如箍，供穿洗玄佩所用。银牌正面双钩阴刻三个契丹小字，意为赤衣素，就是皇帝的诏令，速速配合。辽史一位志中记载，银牌白面长尺，刻以国字，文曰赤走马牌。国有重视，皇帝以牌亲授使者。辽契丹文赤衣素银符牌的发现就是最好的例证。符牌作为古代传送政令的一种凭证，不仅是皇权的象征，也是行军作战调发兵马的凭信物。春山秋水，冬夏纳波，辽代吉林省隶属上京道、东京道管辖，其中经常在吉林省内开展的叫做春纳波，这在四时纳波中最为典型，其主要活动是钩鱼捕鹅。它是一年之初辽代皇帝祭祀天地、祈求丰年的重大活动，也是辽国监管笼络北方诸部落的重要手段之一。岁月变迁，时光荏苒，距今千年的辽国虽早已不复存在，但春纳波的渔猎文化却得以传承。如今东部习俗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作为吉林省文旅产业的金名片，持续释放着活力。东部沉淀着历史的沧桑，沉淀着无数人的记忆，这记忆中有古老民族几乎兴亡的前程，有着春纳波钩鱼猎雁的过往，更有一代代打鱼人绵延的记忆，回味悠长。

0: 人约黄昏，你干啥去啊？
1: 你比咱俩大好几十岁，生就不是一起生的，要一起死的话，我有点不甘心。
0: 大爷，大爷，很高扬的。
2: 欢乐颂颂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
3: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感谢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
2: 说到吉林的特产哈，头一个呢就得提人参。

0: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咱长白山人参啊，那是百草之王啊。
1: 没错，长白山森林覆盖率达87%以上，气候凉爽，土壤肥沃，正是人参生长的宝地。吉林人参产量啊，约占全国的60%，世界的40%。白山、通化、延边都是主产区，来吉林溜达的朋友们可以到产地来选一选，尝一尝。
0: 插一句哈，人参呢主要分为野山参、林下参和原参等几大类。那其中呢，野山参啊，在远离人烟的深山老林里自然生长，通常呢需要耗费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漫长时光才能够成型，是绝对的珍品。那原参呢，则是通过人工栽培而成的，一般仅需要5到6年便可收获。产量稳定且价格亲民，是目前市场上啊绝对的主流产品。而林下参呢，则介于两者之间，是人们将参籽儿啊有意识地撒播在这个适合的森林环境当中，任其模拟野山参的生长条件自然发育而成，兼具了部分野生特性和相对可控的生长周期。
1: 是的，这人参的药用价值大家伙都已经知道了，有补气、提免疫力、缓解疲劳等等功效。在咱们吉林啊，人参不只是药材，更是上好的食材。这人参炖小鸡儿，参香肉嫩；这人参蜜片儿是香甜滋补；人参泡酒，暖身养生啊。
0: 还有人参文化，那更是源远流长，放山习俗啊由来已久。采参不说挖，说抬，要系红绳儿拜山神。现在咱吉林人参啊，从切片打粉到深加工，人参酒、人参蜜、人参护肤品几百种产品啊，应有尽有。来吉林带点人参特产，送亲人、送朋友，既有面子又有心意。
2: 大唐元年，魔道猖獗，在偏远的山村，人们打破了世俗的眼光，上演着一幕幕人鬼情未了的故事。
3: 小倩，快来抓我呀！
4: 彩晨，等等我。
2: 人和鬼魂之间产生了感情，宁采臣和小倩就是一对很好的典范。一眨眼10年过去了。
3: 小倩，快来抓我呀。
4: 采臣，等等我。采臣，怎么都走了？
5: 小倩怎么了？
4: 采臣不要我了。
5: 啊，你们俩分手了？
4: 确切的说，我们俩就没处过。
5: 姥姥要是知道你没有男朋友了，就她那小心眼儿，肯定没你好果子吃啊！
6: 就我那天看她骂一小妖精，妈呀，能骂得叫一个狠呢！
5: 是的，嘴还重呢。
4: 够了，你们俩这样像话吗？姥姥一手把我们三个带大，是，姥姥有问题，嘴贱，手狠，心毒，记仇，埋汰。哼，怎么了？咳什么呀？有问题还不让说了？人家有问题说，没有问题你们在这瞎说什么呢？姥姥，你怎么来了？
7: 在那儿。贾小倩，你挺假呀！啊，找男人没看着你用心，叫老婆舍你小嘴巴巴的呀！你看看你现在都吃成什么样了，以前男三个在一起一模一样，你再看看现在这是什么情况啊？这是正品高仿9.9包邮吗？来跟姥姥说说，这些年一共给姥姥找了多少个男人？
5: 我时间久一些，100个。
7: 非常好，你？
6: 我很惭愧，比师姐少一个零，10个。
7: 也不错，你？
4: 我也很惭愧，比师姐少一个一。
7: 零呗，一个都没有啊！
4: 姥姥，我快了。
7: 你快什么？你快吃炸了呀！我告诉你哈，贾小倩，马上就到月圆子夜了，你要是再不给姥姥把男人找回来，我打你个魂飞魄散。小斐，你跟他关系好，帮帮他。你跟姥姥走。
5: 是，
4: 师姐。
5: 小倩啊，其实男人这东西啊非常简单，只要你。

0: 稍微用一点手腕，他们就都变成傻子了。这样，你去旁边躲着看师姐的。
1: 哼啊！
0: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小匪在这里已经等候多时了，公子为何现在才来？
2: 上班去了。
0: 哎，这是什么呀？
2: 毛巾。
0: 那你再看，这个是什么？
2: 烧鸡呀。
0: 送给公子。公子，你怎么不高兴了？
2: 来的时候裤子刮了个洞。
0: 刮洞你急什么？我来为你缝补上。
2: 你真好，我带你去吃真正的烧鸡呀。
1: 师姐太厉害了，男人只要用点手腕，他就会变成傻子。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你干啥去啊？
3: 呀，小倩呐，
1: 你没看着我吗？
3: 我以为是树呢。
1: 你讨厌。送你一个礼物呀。
3: 我不要。
1: 你要呗。
3: 啊，不要。
1: 你要。
3: 我真不要。
1: 你不要，我不让你走。
3: 我要。那你送我什么呀？
1: 你没带毛巾哈。
3: 啊，
1: 那这样，你把衣服脱下来，我给你叠个鸡。
3: 什么？
1: 我给你叠个鸡。
3: 小倩，
1: 你把衣服脱下来，我给你叠个鸡。
3: 你要干嘛呀？
1: 彩晨，你误会了，我是想问问你的背篓里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给你叠个鸡。
3: 有个铁盆。
1: 送你个包。彩晨，你怎么不高兴了？
3: 哦，没有。
1: 你哭是不是破了？
3: 没破呀、啊，
1: 我帮你缝上。
3: 哎，不用，
1: 来，我帮你缝上。
3: 哎，不用，小倩，你真不用。哎，小倩，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1: 我想给你叠个鸡。
3: 叠什么鸡呀、啊？
1: 彩晨，彩晨，
4: 姥姥，
5: 你在那干什么？
1: 我都是按小匪教的做的呀。
5: 小匪让你把人家哭了啊！
1: 我不想给他叠个鸡吗？
5: 叠什么鸡呀、啊？叠鸡！我告诉你哈，马上就是月圆子夜了，魂飞魄散呢。小匪，再教他一招。
0: 小倩、啊，姥姥可没跟你开玩笑。月圆之时，你如果再吸不到阳气的话，就会魂飞魄散的。
1: 可是如果我们吸了他的阳气，他不就会魂飞魄散吗？
0: 你该不会是动了感情吧？
1: 那倒没有。
0: 这样，你再躲到一边，好好跟我学习一下啊。猜猜我是谁？
6: 哎，别闹啊！我来猜猜，这细嫩的皮肤，小匪。
0: 你坏。
6: 哎，天这么晚了，把我叫出来合适啊？
0: 公子。让小匪为你舞一曲，可好？
6: 这，
0: 你听。

0: 师姐太厉害了，看我的。
1: 哎，别闹。
0: 猜我是谁？
1: 我某某啊。二叔啊。
0: 女的。
1: 啊，我好好某某啊。粗糙的皮肤。咱舅妈。
0: 是我。
1: 呀，小倩呐。
0: 这不猜出来了吗？讨

0: 小倩，这么晚你叫我干嘛呀？
1: 我想跟你一起赏月呀。
0: 可是这么晚了，我有些害怕呀。
1: 有我在，你怕什么？
0: 有你在，我才害怕呀。
1: 你听。

0: 楚剑，下来。
1: 我不下来，你带我回去。
0: 回不去了。
1: 你带我走吧。
0: 走不了了。
1: 为什么？
0: 腰折了。小倩，我先走了啊。
1: 你干嘛去啊？
0: 打石膏去。
1: 彩晨。哎，姥姥。
2: 别管我叫姥姥，你是我姥姥。能不能分分实际情况？就你这个托往人身上一上，人要能不折吗？这个事儿不用你了，我叫小斐去。
1: 别别别，姥姥，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2: 好，明天姥姥组织一个百人赏月大会，到时候你要是不把他的阳气吸干，那就等我魂飞魄散吧。
1: 人和鬼之间不能有感情吗？
0: 小倩，你找我。
1: 彩晨，你看今晚的月亮多圆啊。
0: 是啊，小倩，人们都说每当月圆之时，都会有一个为爱失去生命的人作为填补，月亮才会这么圆。
1: 彩晨，月圆之前你能答应我一个请求吗？
0: 可以啊。
1: 陪我跳支舞好吗？

0: 圆了，你一直看着它，月圆的时候它会很美。
1: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2: 皇天在上，后土在下，今天我们兄妹三人在此结拜，替天行道。
3: 林月婷，爹，咱们这么称呼好吗？
2: 住口！现在已经结拜了，给我叫大哥。跟我学。
3: 不是，我说，哎呀，爹，干啥呢？
2: 歃血为盟。
3: 拉倒吧，你这咬这么天也没出血。
4: 那个老丈人啊，
2: 什么话？
4: 不是，老铁。
2: 音乐起。虽然我们兄妹三人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今天一块死。
4: 哎，音乐停一下子，你说你比咱俩大好几十岁，生就不是一起生的，要一起死的话我有点不甘心。
2: 打你小嘴嘴，打你小嘴嘴，打你小嘴嘴，毫不吉利的，我怕死你不知道吗？
3: 行了爹，你快起来吧。爹，
4: 什么
3: 大哥，行，
4: 老铁，
2: 我不做大哥好多年了。
3: 你坐着好好说，到底咋回事啊？
2: 今天有线人来报。
3: 妈，线人？你拉倒吧，咱家就是个开酒馆的，哪来的线人呢？
2: 你三姨姥不在市场上卖毛线吗？他给我送信来了，说宫里边

0: 有个人过生日，叫蔡琴。
1: 不是，不叫蔡琴，叫蔡明。
2: 你俩吧，要不懂就别瞎说。人家叫蔡依林。
0: 对，就他过生日，好多人呢要给他上供。你三姨老说了，他们上供的是金银财宝。他们呢不敢走大道，要走咱家门口这条岔道，但是他们万万没想到，我们哥仨在这儿劫道，我们要替天行道。哎呀哎呀，
1: 那咋抢啊？
0: 动动脑，大哥有36计。
1: 老铁啊，我觉得36计蔡依林比咱们熟。
2: 36计就像一场游戏，我要自己掌握遥控器。
0: 蔡依林还唱上了，你那是爱情36计，跟我这不一样。我们不一样，
3: 不一样。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境遇，我们在这里，在这里等你。
0: 所以说36计选一计，
1: 那我就选毒酒计蒙汗药全部干倒。
0: 好计。
2: 哎，我也有一计。
0: 什么计？
2: 胎计。
0: 那你太墨迹了。老妹儿，你给我选一个狠点的计。
2: 哎呀爹，这一块还用选吗？
0: 这块咋的了？
2: 美人计啊。
0: 我觉得你这计他用不上啊。这块
1: 老铁，我想问一下，咱俩都选了，你选啥计啊？
0: 我就来点实际的吧。嗯，老弟，哎，趴下呀！哎，啊，两个双臂往起撑啊，后边的两腿不要蹬啊，往起撑啊，不要蹬啊，冲冲冲冲冲冲！呀！
1: 这呀！等一会儿，老铁，我明白了。你不让我双腿用劲儿，是不是练我的臂力
0: ？No， 爷，我是想告诉你，腿让人打折了，怎么去的医院？不好，
1: 咋的了？
0: 有声音。
2: 咋的了？
0: 来人了。
1: 大声。
0: 来了好多人。啊？要没听错的话，越来越近了，好近好近呐、啊！
1: 你回头。
0: 官爷一路风尘仆仆到小酒馆喝杯水酒吧。哎
4: 呦，安全吗？
5: 回禀公公，此处穷山峻岭，依我之见不宜久留。
4: 哼，边吃边聊。
0: 进屋，进屋，进屋，进
1: 屋，进屋，进屋，
0: 进屋，进屋，进屋，进屋，进屋，进屋，进屋，进屋，进屋，进
4: 屋，进屋，进屋，进屋，进
0: 屋，进屋，进屋，进屋，进屋，进屋，进屋，进
4: 屋，进屋，进屋，进屋，进屋，
0: 进屋，进屋，进屋，进屋，进
1: 屋，进屋，进
4: 屋，进屋，进屋，进屋，
1: 进屋，进屋，进屋，进屋，进屋，进屋，进屋，进屋，
5: 进屋，进
2: 屋，进屋，进屋，进屋，进屋，进屋，
5: 安全，公公，请用。
4: 吓我一跳！
0: 他咋没事了？
2: 咋回事？
1: 我没下药啊。
0: 那你吓这个熊样干啥呀？
1: 我以为我吓了呢。
5: 公公，喝完酒我们还是赶路吧。
4: 哼，再来一碗。
1: 来，
5: 且慢！
2: 完了，这回真完了，这回。
6: 别整那没用的。
4: 我干了，来。
5: 喝。公公，如果您没尽兴，要不再来一碗吧？
4: 走。
1: 什么事儿没上来？快去！
0: 公公，来匆匆，去就别匆匆，得小点匆匆。
5: 敢拦我公公者！死！
2: 别，俊爷，俊爷，你们刚喝完酒 就没尽兴，我那给你演点小节目，你看行不行？

0: 你看着没啊？看没看着？
1: 看着了，都吐了。
0: 你这美人计钻破我这毒酒计啊！
2: 不是老妹儿，你也是，那是个无欲无求的人，你撩死他干啥玩意儿啊？几位军爷，刚才吐的挺爽吧？军爷，这一路挺辛苦啊，到小酒馆歇歇脚。咱玩个游戏呀。
3: 你说呢？
0: 公公不能玩，以防有诈。
3: 玩就玩就玩，我最喜欢玩，玩什么？快玩玩玩。
2: 公公好有雅兴，
1: 太活泼了。
2: 这个游戏特别简单，叫敲七儿游戏，逢七必敲，谁喊七谁喝酒。军爷，咱们重在参与，哥你先来啊，咱几个人一起玩，哎，准备好，预备，开始，
0: 一二三四五六
2: 七，
3: 哎，
2: 啊，正好七个人哈、
0: 啊，太快了，
1: 不会玩了，
2: 不是，我那想给他们打个样，我就是，
0: 来吃菜，
2: 哎
0: 呦，
2: 哎呀，那个军爷。你看他们都不按套路玩，咱俩好好玩一下子。你准备要搁几起？
3: 我搁一起行不？
2: 开始，
3: 六
2: 七，
3: 何金娥要错了，要错了，
2: 咋
3: 了？
0: 来，师傅菜，来，师傅菜，
2: 吃什么菜？我就不信了，这咱给我这捋着啊！我跟你说，玩游戏，玩游戏，玩游戏，我
1: 完了完了完了。
0: 那个小店也快打烊了，你别喝了，赶紧走吧。哟，
3: 你说呢？
0: 我说了算吗？
3: 既然这样，我就收个杯。来，兄弟们，都干了！
4: 一二三，
3: 倒！哎，
0: 就这么简单，你玩什么敲气儿啊？这玩意儿、
1: 啊，你可拉倒吧，你别磨叽，给爹整行啊！
0: 你说那样，找那样。
1: 还有没
0: 有了？行行，
1: 行了吧，
0: 起来吧。
2: 我真服了。哎，别要装啊，咱哥头在捋着呢。
0: 捋什么捋？都倒了。
2: 赶快把他们衣服脱下来，咱们穿上的衣服，把这些金银财宝送上亮
1: 子。好，
2: 好，快点去。
0: 好嘞。哎呦我的天哪，这家伙，早就得睡了。耶，媳妇儿，我这有事儿。哎，
1: 梁山，
0: 我这好汉。
2: 谁？
1: 梁山好汉。
2: 梁山好汉，我们要错人了吗？赶快苏醒过来！
0: 这解药！啊？这咋的了？
1: 醒！
0: 哎，醒！
1: 完了，要错人了！
0: 完了，废了！
2: 几位是梁山好汉？
0: 既然被你们发现了，那我们就实话实说吧。我们呢劫了一批官银，打算押回梁山。穿上这身官府的衣服，就是为了避免一些没有必要的麻烦。
2: 哎呦喂，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个家人不认自个家人了。其实我们抢这些官银呢，也是要送上梁山。你说这事儿整的，这个此地不宜久留，赶快走。告辞。
1: 告辞。
3: 杀！
0: 告辞。
1: 慢点走啊！刚才不好意思啊、
2: 哦，是
1: 一场误会。
0: 没事，一会儿再来啊，喝酒啥的，
2: 一路平安。
1: 拜拜。哎，
0: 大哥，啊，那人是干啥的？
2: 那是公公。
0: 梁山有公公？
2: 公公就在宫里，你虎啊！梁山哪有公公？
0: 那他咋出来了呢？
2: 有公就出来，没公。哎呀妈呀！
0: 咋的？

0: 我们让人家将计就计了。
1: 哎呀妈，那
0: 注意，走小道上前边再开个酒馆。
1: 哎呀，还开酒馆干啥呀？
0: 再玩把敲气儿，我就不信我敲不死他。走，
2: 爹，你慢点，这一点。
3: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温和不掩藏低海陆。本栏目由德国海陆滴眼液特约播出。
5: 这天啊，是一天天变热了，很多爱美的女孩们都戴上了漂亮的首饰，但是呢，也有一些女生就比较郁闷了，这发现这手腕居然变粗了，去年的手镯居然戴不上了。
4: 戴不上，别硬戴，这玩意儿不合适，你就换一个呗。
5: 你啥呀？不懂，换一个那不得花钱买呀。哎，听好了，有个小妙招，正确的方法呢是用保鲜膜缠住手和手腕再戴手镯。如果还是比较费力也没关系啊，可以在保鲜膜外涂一些香皂或者洗洁精，这样手镯就能够很轻松的摘戴了。
4: 果然还是你点子多哈。行了，说完了小妙招，咱们还是继续给大家伙送欢乐吧。
6: 快回来吧，快点
7: 铁队，你就说你一天天有没有个正经事儿？除了跟老太太跳舞就是打游戏，要么就回家盘你那个破串儿。
6: 那咋的？我还干啥？
7: 你就不能盘盘我吗？
6: 你看你满脸油光锃亮，都给你盘包浆了，还盘你呀？哎呦我天哪！
7: 你别给我整的没有用的！我要早知道你今天这样式儿的，那我们第一周年闹离婚，我就应该铁心跟你分。
6: 你可拉倒吧！要不是你不同意，我跟你说咱俩早离了。
7: 哎呀呀呀呀呀呀！还我不同意、一提离婚你就又哭又闹又上吊的，你不同意。
6: 你拉倒吧你！哎，我跟你说，就那，我要是没同意的话，我天打五雷轰。

0: 哎呀，可不咋的，这惯例是2018，我的天哪，穿越回50年前了。
1: 大胖，你给我出来！
2: 不是媳妇儿，媳妇儿你松手行不行？媳妇儿，媳妇儿。
1: 大胖，我问你，这大衣到底多少钱？
2: 我都跟你说过多少遍了，1000块钱买的。
1: 花1000块钱买大衣，你有钱烧着了？
2: 不是媳妇儿，今天不是咱俩结婚1周年的纪念日吗？我想给你个惊喜嘛。
1: 你给我惊喜，你也可以报手机号啊。我那是会员，你报手机号能便宜80多呢。
2: 我不是着急，我给忘了吗？
1: 你打游戏咋不忘呢？你跳舞怎么不忘呢？跟你说点啥事儿你也记不住？
2: 哎呀，行了行了，媳妇儿，咱俩不要因为这点小事就吵架，行不行？这样，咱俩避免吵架，以后我什么都不给你买了，行不行？
1: 你不给我买，你想给谁买啊？啊？你外头是不是有人了？
2: 什么？我外面就有人了？不是，不是媳妇儿，你干啥去啊？
1: 回我妈家，你跟别人过去吧。
2: 不是媳妇儿，我就
1: 真的。别买大衣吧。
2: 哎呀，哎呀，我怎么就有人了？你干啥？你别闹，你给我。
3: 吓我一跳，你这家伙。
2: 你谁呀？
3: 你是不是大潘？
2: 对呀、啊，
3: 我也是。
2: 不是，你是怎么进来的？哎呀，
3: 我还能咋进来的？我穿越进来的。
2: 穿越啊，直接穿到我家来了。
3: 我是穿越到窗户外边，然后是从窗户爬进来的。
2: 啊，大爷，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啊。喂，110吗？我家进个小偷让我抓着了。
3: 什么？咋还不相信呢？还、
2: 他偷什么东西了？
3: 你那个屁股上是不是有个痣？
2: 他偷看我洗澡了。
3: 什么玩意儿？你这干啥？哎呀！
2: 什么？还偷什么了？
3: 你那个媳妇儿后腰上是不是有个胎记？
2: 他还偷看我媳妇儿洗澡了！你个老流氓！你警察同志，你抓紧来，抓紧把那老流氓给我抓起来！哎呀，
3: 等，
2: 我家住哪是吧？
3: 等会儿，
2: 那个
3: 易
2: 单元，对，抓紧过来！不是，大爷，摸搓搓行不行？
3: 你这腰带上是不是藏100块钱私房钱？拿着啊、哦！沙发上还有500块钱私房钱。
2: 沙发
3: 我跟你说，这块还有啊、哦！
2: 不是，
3: 这么多私房钱，我都知道在哪儿，我1分钱没拿啊！你说我能是小偷吗？我，
2: 警察同志，我好像报错警了，不好意思，我先挂了啊！对不起。不是，大爷，我这钱藏得特别隐秘，一般人都不知道啊！你是怎么知道的呀？
3: 我不跟你说了吗？我也是大潘，我是50年之后的你，
2: 50年后的我。
3: 对呀，
2: 那我问问你啊，我还有一笔特别重要的私房钱，我藏哪儿了？
3: 你还有一笔特别多的私房钱，你怕藏家里太危险，你跟你媳妇儿上邻居家串门的时候藏邻居家，对不对？
2: 这你都知道？哎呀，
3: 后来邻居就搬家了。
2: 对呀、啊，搬哪儿去了？
3: 到现在都没找着。
2: 你是50年后的我。
3: 对呀，
2: 那未来50年发生什么事你是特别清楚？
3: 那当然了如指掌。
2: 这捡到宝了，这个发了，冷静。哎呀，那个就是你说周边这些小区楼盘哪个房价未来涨得最猛最高？哎呀，
3: 我这么跟你说吧、除了咱家小区其他都疯涨
2: 了。哦，那我明白了。那我一会儿就去其他小区买一套。
3: 你有钱吗？
2: 那我把这套卖了呗。
3: 房东能干吗？
2: 好像够呛啊。
3: 就是。
2: 没事，这都小事。那我什么时候买的房啊？
3: 我这么跟你说吧，我现在还租房呢。
2: 50年后我还没买起房呢。不是你回来干啥的？就是为了数落我吗？
3: 不是，我这也是1周年吗？马上要发生一件大事儿。
2: 什么大事儿啊？
1: 大胖，
3: 大事儿来了。
2: 媳妇儿，你回来了。
1: 我妈家太远了，你送我一趟。
2: 媳妇儿，咱今天能不能不走了？
1: 不行，你惹着我了，必须得走啊。这大爷谁呀？
2: 这大爷是我大爷。
1: 你大爷？
4: 亮相。
3: 姑娘，媳妇儿啊，你说你年轻的时候多好啊，多瘦，后来你吃啥了？吃那么胖的，你一个胳膊都搂不住啊！这小脸蛋儿，看你就想亲的，我亲你一口呗。
2: 媳妇，你怎么不知道躲呢？
1: 我看着大爷挺热情的，
5: 挺大方的。
2: 不是。大爷，你怎么对我媳妇怎么动手动脚的呢？
3: 咋的？你媳妇不也我媳妇吗？
2: 是这个理儿，反正是。
3: 那我摸你媳妇手咋的了？我还能亲她呢，我亲她一下。
2: 不是，你怎么还真亲？那他也是五十年前。
1: 走不走啊？赶紧的吧。啊，
2: 走，媳妇儿，那个啥，咋是？我这样现在叫车啊。
1: 干啥呀？
2: 叫车。
1: 叫什么车呀？从这儿打车到我妈家，那得100来块呢。
2: 那你说怎么走？
1: 公交车呗。
2: 来，媳妇儿，来，你就看你穿这身啊，一会儿等公交车，不得冻感冒了吗？冻感冒了，是不是？打针吃药，100块你能下来吗？你这叫会过日子吗？哎
1: 呀，我不会过日子，刚才不知道哪个傻子买个大衣多花80多块呢。
2: 不是，媳妇儿，咱俩能不要因为这点小事就吵架，行不行？这样，这日子能过咱俩就过，不能过咱俩就离，行不行？
1: 哎呀，离就离。哎呀，
3: 小样的，还说的挺痛快，反正离不了，离呀离呀，
2: 对呀对，
3: 离呀离呀。
1: 你大爷同意了，我上回吵架离婚协议现成的，你不是有人了吗？赶紧给他领进来。哎，我给你俩腾地方，真有意思。那女的因为80块钱跟你了。哎
3: 呀，这啥玩意儿？
1: 签完了，你签吧。
2: 你是以为我不会签呢？我告诉你，我马上就签了。
1: 你签啊！
2: 不是，哎，你也别坑我，我说签就签。
3: 你是真不敢，
1: 你赶紧的。
2: 就那几个字，啪，你签完就拉倒了。
3: 你是真不敢呢，你。
2: 我签就签，男人的骨气在哪里？签了，怎么着吧？
3: 你是不是胡？你是不是胡你啊？啊？签这玩意儿的时候就没有个想想你们从相爱到步入结婚殿堂那点事儿吗？啊，想当年。

0: 么多漂亮小姑娘，
1: 大潘啊，
0: 全都追求过呀，没有一个同意的呀，就你同意了。
2: 对，我瞎吗？
0: 你那是瞎吗？你那是火眼金睛，只有你看到他身上的闪光点，知道吗？你也是，这么大小伙子了，不知道疼他媳妇吗？那小两口床头吵架床尾和，那不很正常一件事吗？吵吵闹闹才是夫妻。你也是，我站起来，别吃了，一生气就搁那吃吃吃。你知道你五十年之后你都胖成啥样了？你啊，你倒也不知道，你倒是。你作为一个老爷们，把这破玩意儿给我该撕撕了。
1: 我不撕，
0: 给你机会你还不撕，不撕了。
1: 不是，你不急看看我签的是什么？
0: 你签什么签名呗？签是什么玩意儿？崔志佳，崔志佳是什么玩意儿啊？
1: 我哪知道崔志佳是什么玩意儿啊？
0: 这一天天的，这哎呀，这行，这小子行啊，他没打算跟你真离，他签个不知道什么玩意儿的名儿。来来来，快快，
1: 我怎么哄啊？
0: 你不给他准备惊喜了吗？快点快点！
1: 啊，你不说我都忘了。
0: 快点快点，
1: 媳妇儿，今天呢是咱俩结婚一周年的纪念日。你说你这一年天天照顾我，你受这么大累，我还跟你吵架，你说我多不懂事，都是我不对，媳妇儿，请你原谅我。媳妇儿，我爱你。媳妇儿，
0: 小惊喜啊！哎呀，
3: 是吗？
2: 是，
3: 整岔劈了。
4: 我是让你来给我谈判的，你看你这架门啊，这整天要要账似的，干啥呀？赶紧走。
3: 好吧，既然这样，你把单买下，不给钱我不吃，不会走的。
4: 行了，算我倒霉啊。走吧，这什么人呢？你
3: 说倒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不如我就在这里会会你的大姨子吧。
2: 小伟，他们这是干啥的呀？
4: 这不我跟你姐谈了好几次嘛，你姐不同意咱俩的事儿，我合计呢，我就雇一个谈判专家，是合计跟你姐去谈谈。
2: 就这人能行吗？他长得也太吓人了，就我姐那脾气，他俩一见面不得打起来？
4: 楠楠呢？咱钱也花了，咱们这个死马就当活马医。这样啊，一会儿呢他姐来了，你就说你是我的经理，然后呢我去谈，你少说话就完了。
3: 不不不，我谈判专家怎么能不让我说话？我们这个职业是有道德的，根据你保安队长这个身份为你量身打造了几个套路。兄弟们，
5: 有
3: 下去换服装，在门口听我口令。
5: 是。
3: 这样，你坐下，你过来
4: 干啥呀？
3: 你这样啊，这样啊，一会儿你的大姨子来的时候，少说话。我说且慢，你就千万不要说话，好不好？
4: 为啥呀？
3: 想不想和他在一起？
4: 想。
3: 想就别说话，啊、嗯，好吗？
4: 好。
3: 且慢，听明白没？别说话，就这样，且慢。对了，就这样，不要说话啊。

0: 谈吧，抓紧时间，一会儿还有事呢。
1: 姐，你来了。
2: 什么？我没猜错的话，这位就是大姨吧？
0: 对，我是他大姨，他是他老姨。
2: 不好意思，我还有个子，刚才到嘴边没甩出来。大姨子吧？
0: 这位长得特别不懂礼貌，这人是谁呀？
2: 我就是一枝梨花压海棠，江湖人称玉面小白龙的阿峰。
1: 他是我们的经理峰总
0: 啊。顾帮手啊，那行谈吧。
2: 且慢，
1: 我

0: 有道是墙里开花墙外香，大姨子美名传四方，温柔典雅美丽大方，长得好看还不用化妆。
1: 别说这个经理还真会说。
0: 真会说呀，真会说，不是满嘴跑火车。
1: 不是，他怎么神神叨叨的呢？
0: 要说刀就说刀，岁月是把杀猪刀。
2: 看着点儿，
0: 各位一下子。不如你还是问问我年龄吧。
2: 经理，
0: 姑娘，
2: 不是，
0: 且慢，
2: 不是，你听我说，
0: 哎，
2: 逃偏了，逃偏了，你这说说我的事儿，
0: 且慢，且慢，且慢，且慢，且慢，你快问问我年龄，我马上我告诉你，快点，快点，快点，我已经就回答难耐了。
1: 我就不问你多大，张伟，
2: 哎，
1: 站起来，我问你，100平以上的房子有没有？
2: 没有。
1: 30万以上的车有没有？
2: 也没有。
1: 50万以上的存款有没有啊？
2: 更没有。
1: 那你有啥呀？
2: 我什么都没有。
0: 哎呀，本应该不说话，怎奈压制不住我心中的怒火。虽然说他什么都没有，但是他有一颗疼你妹妹和爱你妹妹的心，我认为就足够了。难道你认为还不够吗？你们说够不够？破费。接下来我要煽情了。爱情是什么？爱情并不是开好车住别墅，爱情是哭的时候有人疼，累的时候有人靠。对你心爱的人好一点吧，因为下辈子不一定遇到了。
2: 经理，你咋给说哭了呢？
0: 且慢，这第一套方案非常成功，第二套方案上。
2: 队长，我们有话说。
0: 有想说就站到前面说。

0: 锦旗。
1: 话我烦了。
0: 锦旗。
1: 撤。
2: 小伟哥，我太崇拜你了。
1: 楠楠，
3: 给我回来。什么玩意儿你就感动了？有没得出息？
1: 那个大姨子，大姨子，大姨子啊！看到此处，你竟然没有落泪？莫非你是铁石心肠吗？无知、无耻、卑鄙、肤浅！
3: 闭嘴！
1: 嗯呐。
3: 我告诉你啊，张小伟，刚才我说的这些条件，有一样你达不到，别想娶我妹妹。
4: 姐，你听我说，我跟你说，
1: 且慢，
4: 不是，姐，你听我说，
1: 且慢，
4: 你让我说句话。
1: 有道是强扭的瓜不算甜，就那两个女人后悔去吧。大丈夫志在四方，何愁无妻？走，走。
3: 有病，等会儿，姐。
5: 哟，
3: 干什么？
5: 两位小妹妹。长得不错呀，陪哥聊聊吧，有没微信没？扫一扫。
3: 你俩给我靠边啊！
5: 不，就不，我就不。
4: 你们给我住手！
1: 且慢，
4: 干啥呀？
1: 阿伟啊，他们欺骗了你的善良，欺骗了你的无知。阿伟，
4: 你给我滚一边去吧！我这见死不救吗？
6: 你俩给我闭嘴啊！来了，妹儿，跟哥喝酒去。
4: 你想干什么呀你啊？
1: 且慢，哎呀！

0: 小小毛贼，竟敢在光天化日下调戏良家妇女，看我怎么收拾你！
1: 你找死吧！
0: 哼！嘿！儿的吧，你咋还不走？
2: 我脚趾头麻了，
0: 滚！
2: 啊，
0: 滚！
2: 啊！
0: 呀！哇！
3: 要找男朋友就找这样的，有安全感。要不咱再聊聊？
0: 哎，对对，听姐的，咱们再聊聊，再聊聊，快快快，再聊聊，快来。
3: 阿峰，太帅了，峰总。峰总，我想问一下，你对音乐怎么看？
0: 音乐我不看，我听。
3: 峰总，你喜欢什么样的歌曲呢？
0: 要说歌曲嘛，我非常喜欢大型古典神话电视连续剧《封神榜》的主题曲《葫芦娃》。
4: 欢乐

0: 家。来，我先看看这边有会唱的吧啊，别客气啊。
1: 距今约1000年前，一位辽国匠人将滚烫的铜汁浇筑进精心雕刻的陶范中。从那一刻开始，铜镜慢慢冷却出契丹民族的身影。契丹文铜镜采用方圆相切的八角形制，这是规矩和圆融的平衡。镜背外缘雕刻两组相对的卷草纹，叶片正反俯仰，经幔连绵不断，这是以忍冬花为原型衍生出的纹饰。忍冬花就是后世常说的金银花，也是汉文化的重要装饰图案。忍冬凌冬不雕，傲然挺立霜雪，这种气节深得北方游牧的契丹民族钟爱，遂将不畏苦寒的坚韧延续在铜镜之上。卷草纹包围着5行契丹文小字，

0: 孕妇就是想毁圣学，灭儒教，当天下读书人的仇人。此话怎讲？这次动迁，你知道吗？多少先人的坟墓就要浸泡在那冰冷的黄河水之中。孔夫子讲，人有五伦，要敬天法祖。你晋府为了在皇上面前讨好，不惜劳动百姓，祸害祖先。
1: 你不是我们儒家的仇人吗？你就不怕石壁如铁吗？
2: 那你就应该写奏报反对治和呀！陈道台、陈大人，治和大计是百官讨论，皇上钦定的。你身为一方官员，如果反对，就该死见皇上。皇上不答应你一头撞死在午门，那才叫忠臣呢。你在这个时候纠结这些官员，为难何督府，阻碍治和大业，你不怕石壁如铁吗？你。
1: 玫瑰季的东西，我不是东西，我是人。咱们挑开天窗说亮话。各位是怕两件事情吧？一，县没了，县令怎么办？二，看着现在是个好时机，个个跑到这儿来唱大戏，装成是为民请命的包青天，是也不是？
3: 田一，别说了，
1: 我跑了70多个村子。
3: 不愿意帮的老百姓很少，你们这些官扪心自问一下，你们是为民请命还是为己请命？
1: 百姓在水深火热之中，离开祖居之地，抛弃祖先尸骨，你以为河督府有何兵？
3: 哼，就没人敢说真话了吗？
1: 第一，水深火热不假，这些住在堤上、住在河道上的百姓，年年受水患，年年去逃荒。 朝廷从来没有像这次一样给他们另选良田、另盖房屋、赔补银两，这是仁政。不信你们下去打听打听，老百姓是高兴的多还是难过的多？第二，祖居此处，黄河边的老百姓大多都是前民家境年以后，为了躲避战乱跑到这儿来的，何谈祖居啊？皇上想开创盛世，救民于水火。
4: 你们这么说不是谣言吗？诸位，古人有一句话，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小慈乃大慈之贼。要想整治黄河，一定要拆迁；要想各省百姓不受水患之害，那么滩地中的百姓必须迁走。 这是小局与大局的关系，请大家以大局为重，配合一下。

0: 饿不饿？
1: 不饿。
0: 这大婚啊，就是做戏，东西不能吃，水也不能喝，像木偶一样，被人牵着鼻子转一天。朕第一次大婚的时候才9岁，跟着贺舍里吃了半宿。那来来来，你也吃啊，你不饿了吗？来。
1: 皇上受委屈了。
0: 你好好做皇后，别说傻话。

0: 这耽误了一天，不知道又误了多少军务。你先睡吧，这床上的东西随便吃，吃饱了就睡吧。
1: 谁让你进来放炮的？不是说我来应付吗？得罪他们干嘛？我是怕你累死了。咱们修堤筑坝，扛土方搬石料，怎么着都行。跟这群小人斗嘴，实在没必要。
0: 小人才得罪不起呢。行了，不提这事儿。你这回下去情况怎么样？
1: 拆迁很顺利，老百姓也挺配合的。就是朝廷赔付的银两越早下来越好。
0: 后面的村子都瞪大眼睛看着呢，第一波要办不好，后面可就更难办了。
2: 我奏报，地了好几封了。现在朝里朝外啊，气势汹汹，皇上也难。你看这火龌龊小官，连个小县令都敢跟河督府打擂台，你好歹也是皇上亲定的河道总督，连点礼貌都没有。
0: 咱们还是没站稳脚跟，不能浮躁，干大事就得沉住气。
2: 我阿玛总让他们气得睡不着觉。
3: 快吃你的饭！这本来嘛，皇上说9月份把这个拆迁银两给拨过来，结果现在都10月份了。
4: 那边给我跪着去！谁教的规矩？私下议论皇上，你是哪个排名上的？跪着去！
3: 为政之道，要清静无为。 现在晋府城隍快把河督衙门弄成个小朝廷了，不征求两江总督的意见，不征求地方官的意见，一次拆迁30000余户，迫使100000百姓背井离乡，他这是要干什么呀？
0: 你要干？

0: 当初定河道计划的时候你干嘛了？为什么不早说呀？
1: 俗话说事缓而圆，不是不能办，可像他们这样急于施工，不顾百姓的死活，只顾着让皇上您高兴，这是谄媚小人。
2: 皇上，正所谓治大国如烹小鲜，国力现在这么弱，民心不齐，就像小鱼在锅里一样，再翻滚几次就不可收拾了。一旦有事，他进府陈皇就是我大清第一号罪人。皇上，奴才封文他们带领如狼似虎的合兵掳掠百姓，很是发了一笔财呀。皇上，现在战火不息，又纵容进府陈皇这样的小人扰害百姓，天下必然大乱呐。臣的老家也在他们制定的河道之列，深夜想起，臣恨不能为那些黎民百姓和他们拼个你死我活。
3: 皇上，诗圣杜甫有诗云，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吾皇开边亦未已。
4: 说完了吗？还跟朕这儿念诗了。
0: 清静无为，伊萨，这话是你说的，这要是汉人说的朕不怪他，你们这些经历过人头血海拼出来的人竟然说这样的话。清静无为，要清静无为我们入关干什么？在关外放马不好吗？
1: 此一时彼一时。
0: 顶得好啊，都顶出学问来了啊。当初朕在平三藩的时候你们也是这样说的，你们知道仗打起来了，公事又多，每年都收不到吴三桂的贿赂了，让朕当明神宗，躲在后宫30年不上朝，那就是圣君了。来，你说。
1: 皇上，皇上，
0: 还有发给河道上的拆迁银子为什么户部到现在还没发下去？
1: 赵良栋将军上奏要抚恤湖南常德之战的士兵，涂海将军崔响的奏报皇上您也批了，湖北
5: 启禀皇上，这进府陈皇二人确实有些操之过急了，奏事处每天收到100多封奏报，竟然有70-80封都是告他们两个人的。
0: 朕恨不得一天当两天过，要开创盛世100年都做不到，这老牛破车的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把事情做好？朕一天收到20几个告他们的奏报，可是他们呢，一封不变的奏报都没有递上来过。你们在这天天议论他们，他们风吹日晒的在修河堤，什么叫任劳任怨？朱成功啊，摸着自己的胸脯想一想，当你们在告他们状的时候，是为了朝廷，还是为了一己私利、眼红、嫉妒、结帮党争？

0: 站住！别跑！别跑！站住！站住！
1: 上边！那又怎么回事？
0: 大人，他一直待在屋里，死活不让拆啊！
1: 放开！放开！
2: 求求你别拆我们家！求求你！
1: 姑娘，朝廷恩典，拆了你们房子会给你们重建的。起来吧，起来吧。

0: 事，铁路上没事。姑娘，你为何要刺我？
1: 小福他妈病得起不来床，人在屋里就拆房子。
0: 你们把房子建在堤坝上，洪水一来，房倒屋塌呀。朝廷要大治黄河，会给你们重建房屋，重新分配给你们土地，这是长远之大计呀。
1: 大人，不是大家不信任朝廷，迁到那儿，盖房的钱，买粮种的钱，我们确实是拿不出来呀、啊！你不能把我们往绝路上逼呀、啊！对呀、啊，就是。
0: 钱一定会有，可是房子也必须得拆呀、啊！你们的好生活在后面呢。如果我说话不算话，到时候你们一人一口唾沫把我淹死。
2: 大人，
3: 娘，
4: 大人。
2: 我是我惹的，你别为难我娘，你把我杀了吧！
4: 求求大人了，
0: 把他们送到河都府，
1: 是
0: 找个大夫给瞧瞧。
1: 好，
0: 姑娘，你就陪着你娘。
5: 哎呀，流了这么多血，可真把人给吓死了。
1: 哎呦，
5: 哎，大人，我来。大人，以后拆房的事儿，您别跟着去了。剩下的事情我们来安排。
0: 没事，就是点皮肉伤。今天得亏说了那么几句话，要是出了乱子，那后果就不可收拾了。
5: 您也替我们这些做事的人想一想，您是镇定自若了，但是万一有个三长两短，那不成了笑话了吗？
0: 你个老狗熊，学会跟我打官腔了是吧？河堤加固那个计划出来没有？啊？土方十方核算一定要弄清楚啊。
6: 嗯，阿玛，阿玛怎么样了？
0: 没事，皮肉伤。
6: 我二叔还在外面呢。大人你没事吧？
0: 幸亏是我挨了这一剪子，要是扎了你陈天一，我哭都没地儿哭去。
6: 以后拆迁的事还是我来。
0: 你来，那还不定惹出多大麻烦来呢。我现在天天是在衙门里跟地方官打擂台啊，人家说的都是实情，你怎么就不能跟我交个实底呢？
6: 告诉你又怎么样，拆迁势在必行，这件事情都办不好还谈什么治河？谁愿意搬家？可不搬城吗？他们就住在大堤上，居然还在那种上地了，这大水一来跟纸糊了一样。我要是想当好人啊，我什么都不干，我躲到庙里念经去。
0: 我家说人要精进，须得忍辱，就你这样的，你到庙里头念经，你也不是个好和尚。我还跟你讲，你这冒冒失失的逼死了人，朝廷停了治河工程，这个错是不是你来担？
6: 是我担。
0: 逼死一个人，咱俩都是罪人。这黄河上下游流民有十几万，怎么办？造起反来，那是不得了的事情啊。要把事情办好，不论大小，事无巨细，那得动脑子，不能蛮干啊！你这不是把小辫子往言官手里塞吗？
6: 我还怕他们告我。
0: 陈天一啊，你能不能收敛一下你那个狂生的脾气啊？现在不是耍性子的时候。你不怕死？哎，我死过一回，我更不怕。可是皇上让咱们治河呀，咱得想尽一切办法把事情办好办妥当。你说闹义气、耍情绪、分是非，这不是你我应该做的呀。你要是受不了，你可以离开黄河，你接着考举去啊。
6: 我错了，请受教。
0: 起来，我也是严重了啊，严重了。哎呀，我是个炮上鼻涕啊，你也一样。但是咱们都得改啊，这样不行，所以这一回呀、啊、我觉得不冤枉，是个教训。
6: 我这脾气是急了点，一天跑七八个村子，嘴皮子都磨破了，老百姓不听啊，他们黑眼珠子只认白银子了。

0: 把钱赔了，准保什么事都没有。可是我也不能变出银子来不成？
1: 那你看看那个库里头还有多少粮食，分下去，不能饿死一个人。银子的事儿，我再去催，啊。
2: 户部入不敷出，已经不是一年的事儿了。前面打仗，这花钱像泼水一样。战争期间，南方几个大省的赋税都收不上来。这湖南的仗刚打完，皇上免了当地3年钱粮，还有大量的善后工作。奴才这个家不好当啊，金府千户需要银子，奴才实在是拿不出来啊。皇上责怪奴才没把事儿办好，请皇上再选能人吧。
3: 医生啊，你狂妄，户部就是真没钱了，你也不能这么跟皇上说话。皇上，户部看来真没钱了。
4: 进府一省就迁走了3万多户，上下游10几万流民，若是不能安排妥当，真要是造起反来，那还了得。
5: 皇上说的是，这修黄河本来是一件利民之举，谁想到这晋府求成心切，竟然把这事搞成了本朝第一扰民大工程。奴才觉得还是于朕假的法子好，不伤朝廷的元气，等仗打完了再慢慢的议治河的事。
2: 皇上，汉人有句话，久病之躯经不得虎狼之药，奴才真没钱了，请皇上三思。
6: 皇上，大清朝现在可不是久病之躯啊，乃是新生的婴儿，正是该经风雨见世面的时候。倘若怕摔跤就不敢走路，那岂不是一辈子都要在地上爬呀？
4: 高士奇说得好，伊桑阿，你也别爬着了，赶紧起来吧。朕知道你的难处，朕没有责怪你的意思。归安吧。
2: 这奴才告退。
4: 朕今儿乏了，明日再议吧。高士奇，陪朕到书库找几本传奇解解闷儿。
7: 这
4: 你们归安吧。
8: 这
5: 哎，

回回都是你赢，我可得注意点了。哎呀，弄不好啊，慈宁宫都要输给你了。

0: 皇上，臣说句话您可别不爱听，百官现在意见这么大，有一半是您自己招来的。
1: 朕自取其祸。
0: 您把晋府从死囚提拔成了河道总督，这是多少人熬一辈子也熬不上来的。陈皇和臣连个功名都没有，现在却身居高位，这怎么能让百官心服口服呢？
1: 难怪每次上朝你都是闷嘴葫芦不开枪。
0: 臣不懂兵法，故不敢贸然开口。修皇和这件事情百官意见这么大，皇上您更应该力排众议，等第一期工程完工效果出来了，那后面的事情自然就顺了。

0: 用那套。
1: 本来想着留点钱给太皇太后祝寿，先救急吧。
2: 皇上那张脸呢，就像奶茶铺里的凳子，横着就过来了。
1: 我这一来倒是扰了你们的牌局，没事儿，你们接着打。
2: 输得差不多了，就盼着你来呢。今天啊，手气不好。这不得了，哪有那么多愁事儿啊？不是今年的日子比去年好过多了吗？
1: 这中原呢，倒是稳住了。解决三藩那是时间的问题，就是这个噶尔丹呢，在草原上太不像话了，不停地闹事儿。那些蒙古的王爷们呢，不停地告状，派过去说服和解的使者也都被他赶回来了。
2: 这事儿啊，拖一拖。
1: 怎么个拖法啊？最近我才知道，噶尔丹的骑兵装备的枪炮比我们的还好，他们就是趁着朝廷在解决三藩腾不出手来，故意让他闹的，还跑到西藏，跑到哈密和和田一起煽动。
2: 这就是另外一回事儿了。
1: 这靳辅称皇开弓致和，一面清约，还要一面重新筑堤。第一笔工程款的费用是214.8万，这钱还不知道从哪儿来呢。我本来想着吧，这事儿就别跟您说了，这一说吧，只能给您徒增烦恼。算了，我自己回去想办法吧。
2: 你呀，既然来了，肯定是有主意了。不碍事，说吧，心里揣着明白。还愁眉苦脸的在我面前晃来晃去，我这手气啊不会好了。
1: 也是啊，在阿玛面前我干嘛要藏着掖着呢？那我就直说了啊，内库里是不是还有一笔银子？100万两总是有的吧。这个工程呢，要到康熙18年才能竣工，有这100万啊，好歹能撑过今年。陈天一跟我说了，只要黄河入海，河道出来了，那淤出来的土地呢，全都可以公开卖掉，或者呢给河滨耕种。这样一来呢，就可以给朝廷省下来。
2: 内堂已经没有了，70-80万两就很了不起了。
1: 我其实也挺不好意思开这个口的，本来这个钱呀，是想留给您贺寿的，那现在
2: 不是有急事？我贺不贺寿不要紧，这笔钱我只能给你50万两，剩下的是要留着赏人的。上个月湖南将士们都打赢了，朝廷连个犒赏都没有，你这皇帝是怎么当的呀？怎么了？又想跟我吵架？
1: 没力气了。
2: 哼，我不管你有没有力气，欠下的债要还，答应的事要办。你就拿50万两去搞核物，我寿也不办了。其他的我要犒赏湖南的将士，人家是用命换来这些银子，寄回家去，好歹也买个平安嘛。我知道还不够，但不管怎么样，是皇上亲自赏下去的，意义不一样。

库里还有一些很好的刀剑，让他们刻上玉字，赏给那些立过功的将士，配在腰间，威风凛凛的，也想去立功。穷日子

0: 有穷日子的过法吗？
1: 阿玛，您这是糊弄鬼呢吧？
0: 你连自己也骂进去了。但不管糊弄谁，打了胜仗就要告知天下，我们不会退出山海关。大清朝如日中天，那些捣蛋的，让他们放马过来看看。
1: 动嘴就能解决问题，那就好了。
0: 你今天手气怎么样啊？
1: 我不会打牌，阿母，您又不是不知道。
0: 打牌简单，输了就给钱，不像有些人，赢了呢，哎呦，什么都要，输了就逃得远远的，这牌性也太差了。
2: 您说这谁啊？我看不起他。
0: 说的就是你。人家大禹治水，一年三次过家门而不入，可你呢，一天三次进宫，也不到皇后那儿去看看，牌性也太差了。
1: 行，我回头。
0: 回什么头啊？
1: 现在就去，多给点呗。

0: 上来了。皇上，皇上来了，你怎么都不说？
1: 朕就是随便走走，你不用骂他。
0: 皇上，我不管叫他们不行，您来了他们都敢怠慢，那以后谁还管得了他们了？出去。皇上吉祥。
2: 倒是朕一厢情愿了，你管教的也对。
0: 皇上什么事情要亲自跑一趟？还是有什么差事？
2: 也算不上什么差事，就是太皇太后让朕过来看看你。
0: 请皇上屋里奉茶。

0: 这是你画的？
1: 哪儿啊，我是让内务府从江宁请了几位绣得好的太太过来教我，皇上喜欢手巧的，可是我这手指头根根都是棒槌，我一开始啊急得一头汗，扎的全是针眼儿，可是后来我倒喜欢上了，每天早上一开始把画绷上，再一抬头啊掌灯了，这日子过得可真快啊。
0: 你说你是何苦呢？
1: 别看了，丑。
0: 皇后，若是没别的事儿，朕就先回去了。

0: 残害百姓，为虎作伥，早早辞官，留命返乡，若不听劝，小心命丧。
1: 这子安这么多守卫，怎么进来的？
2: 哎呀，河督府天天人来人往，留个人进来很简单，关键是这个人是谁。
0: 这不像老百姓的帖子。为虎作伥这四个字谁会这么说？我们为哪只老虎作伥？
2: 怎么这次拆迁啊，官都得罪完了，没得罪老百姓，会不会是像天地会之类的反贼啊？
3: 管他什么会，他们还能有黄河厉害？可笑。
0: 哎，我会

0: 练甩子，你们信吗？
1: 两江总督、太子少保、兵部尚书、都察院右都御史，赏双眼花翎，

0: 都是来告靳府和陈皇的状的吧？
1: 大人，虽然我们地方官不大，但我们也是有正经公民皇上的人命，怎么就被一个和公头子、一个穷酸秀才给欺负到头上来了？这两江地面上还是大人做主，那河督府算什么东西？哦，说个签字，这一个县就没了。兄弟啊，打算告老还乡，撂挑子不干了。
0: 这百姓们民怨如潮，听说这桃园村有位烈女，还刺了靳府一刀，这靳府竟然大发淫威，把她抢到家里当了小老婆。你说我这地方官管是不管呀？乖乖，义愤填膺啊！好啊，那就赶紧写奏报吧，兄弟，我给你们递上去。 这一说正格的都不接话了，是不是？为什么呀？你们也都知道，他们俩现在胜券正隆，这户部扛着不给他们拨钱，皇上就拿自己的私房钱给他们，就这份恩宠，你们谁有啊？嗯，
2: 大人，您就能容忍？
0: 容忍他在两江地面上胡作非为啊？
3: 什么话？嗯，都是给皇上办差，都给我听好了啊！10万流民呐，啊，你们哪个县出事儿，我就办你们的地方官，谁也帮不了你们。
4: 河道总督进府拜会大人。
0: 哎呦！下告退，看你们这点出息，耗子见猫似的，让他在书房候着。我们去见见这位管水的官儿。

0: 这是什么镜子？总督大人，到我这两江总督府有何贵干呢？本督接到朝廷旨意，这皇上拨给流民的50万两白银，由两江总督转发。哦，我没接到圣旨啊！
1: 是，没接到，
2: 没接到，
0: 钱还没到呢。
3: 都是为朝廷办事啊，可兄弟现在是实在等不及了，银子晚到一天，老百姓就难熬一天。你看能不能先从两江总督府借50万两，朝廷的银子一到，立刻还上。借钱呢？你这是公借呀，还是私借呀？ 要是公借的话，钱作何用，周期多少，我得上报朝廷啊。私借就简单了，我给你个10万8万的，连条都不用打。<笑>
0: 我拿朝廷俸禄，何须向你借钱？总督大人，这10万流民有一大半可在你两江境内啊。
4: 从观音库里以河督府的名义借调不行吗？刚才不是说了吗？我得上报朝廷，我不向你胜券正笼，我这儿要弄一窟窿，我这顶子还带吗？
0: 那就说另外一件事情，河阳、会稽、平川这几个县，去年欠收，一拆迁，老百姓饭都吃不上。 能不能先开仓放粮，以免有人闹事？
3: 闹事？我两江10万兵马，

0: 你这河督府也有几千合兵吧？谁敢闹事？就是这老百姓嘛，他就是自己家养的牲口，你有粮食了，你就喂他一口，时不时拉出去宰两个，他敢吗？他是。
1: 勒兵官变，好威风。
2: 小心点，够冷耐的你！
3: 哎，口气不小啊！过来，砍死你！过来点！小心点！
2: 够不着你！
3: 后槽耳朵，
2: 你靠近点！来来来来，
3: 砍死你！
2: 这不是个孩子吗？
3: 吊着他还不老实！
2: 赶紧放下来！
3: 等着，等着，把我放下！哎，你还给我倒！

0: 那是你手指头，不是鸡爪子。
1: 上路了，爷们儿。
0: 去哪儿啊？
1: 小爷，我今天要升天了。说吧，临切碎剐，皱半下眉头，不是英雄好汉。
2: 这八成是撑迷糊了吧？
3: 没人要杀你，你是谁啊？为什么要带刀来？
1: 小爷，我叫小虎，干的就是反清复明。
4: 那这屋里有满人也有汉人，你怎么分得清呢？
1: 切，给狗做奴才叫狗奴才。小爷懒得跟你说，拿刀来吧，爷们儿。13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5: 冰糖葫芦你吃不吃？
1: 来一串。各位，要是英雄好汉，就等小爷我吃串冰糖葫芦再动手啊。
0: 派你出来杀人，不给吃顿好的？
6: 常让大哥说啊，这事儿干成了回去吃顿好的，要是干不成失手了，你们杀我之前肯定也给我吃顿好的，反正我爹我娘都被大水冲走了，小爷我活在世上混个肚圆就够了。

0: 走吧。各位大人好，朝廷给我旨意，50万两安家银子马上就到。现在问题是，有几个县去年粮食欠收，这一折腾啊，连饭都吃不上了。我想借几位贵县的公仓一用，把赈济粮发了，安抚民心。等银子一到，按粮价偿还，如何？
1: 哼，靳总和三头六臂，何须属下帮忙啊？想用公仓啊，且奏报给皇上，等批下来，我们给你扛粮食去。
0: 可这一来一回，老百姓。

0: 开门。
1: 粮食就在里面了，
2: 我们有救了。
1: 是是是，
0: 食物好了多少包往外扛，咱们河都府是要打条子的，别弄错了啊。
3: 是。

往这边。不好了！不好了！

0: 大人，出大事了！两江总督府的陆营兵跟我们打起来了。
1: 不是你们干什么吃的？
2: 大人，咱们刚开了两个仓，陆营兵就把我们给围了，不由分说就打，还把分了粮的老百姓都给加号起来。公子和兄弟们也都被加。

0: 压了。
1: 陆营兵看我们是外来的，欺负人，老百姓的粮食刚发下来，生生的就给抢走了。你要是晚去一步，那边就该出人命了。
2: 大人，别管那么多了，咱们三千合兵加上百姓，非把他两江总督府砸烂不可。
3: 放屁！
2: 大人，大人，大人，两江总督阿西西大人来拜。
3: 你们两个混账东西，告诉兄弟们，别轻举妄动，否则我砍了你们脑袋。开城门，放炮迎接，取我官府来。
4: 下去，下去。
1: 是。

0: 你知罪吗你？两江总督审河道总督，我还不知道朝廷还有这么个规矩。蚂蚁带龙头，他装大牲口的。我这顶子是皇上颁的，我的品级是大清律定的。
1: 当然说有假，哎，
0: 我倒要请教请教。
1: 你撕开公仓，罪无可恕啊！啊，你这河道府还管得了我这两江地面的公仓是不是？你知道那粮食是干什么的吗？那是给平三藩的将士们准备的，你公然给分了。皇上找我要粮食，我怎么给皇上交代？
0: 我对管仓的县令说过，银子一到，马上按市场价赔付。
1: 可是银子他迟迟不到呀！我正想找你讨个究竟呢。哼，你这河道府还管得了我这两江地面上的官员了是不是？你私设公堂，你对我两江地面的官员公然用私刑，你还抢军粮？靳父，你这官是当到头了是吧？哎，回去把脖子洗干净，听参去吧。
0: 我跟你说人话，你听不懂。
1: 西西，你要是跟我玩横的，我还陪着你。银子早就该到了，你两江总督敢扣发河道官银，激起民愤，这个责任是我这个河都担呢，还是你这个两江地面的最高长官担呢？
2: 哎呦喂，王八咬人，入骨三分呐！啊，
0: 你参我，我还参你呢？哼，走着瞧。
3: 跟我比，你什么东西你？老子从入关的时候就提着脑袋从血海里拼出来的。跟我比，老子拔根汗毛都比你的腰粗。哼，哎，你给我出来！抢粮，还有不怕死的吗？报名，有没有不怕死的？站住了！
4: 靳总和。

0: 你是哪个营的兵？跟谁学的规矩？见了上官，连马都不下吗？
1: 给大人请安，标下江西省三营标旗，奉两江总督阿西西大人之命，在此弹压抢粮暴民。
0: 暴民？他们手里是没拿着地方官的首条，还是没拿着河督府的批文？你们这些露营兵也是当地百姓的孩子，怎么穿上官衣，连自己爹妈都不认了？他们是暴民，我看你才是暴民！
2: 退！阿西西大人呢？

0: 哎，你他妈怎么还在这戳着呢？赶紧的，上甲带人走。
1: 大人，这么做有些冒失吧？
0: 都给我听好了啊！今天有人胆敢在这生事，一并拿下。
2: 是。

0: 接过建宗侯，启禀大人，三千合兵已经把四下给围住了，请大人下令。
1: 大人，你看这事该如何处置啊？哼！哎，你今儿带的人多，你还敢加害本大人不成？
0: 我就问你一句话：皇上给我的河道官银早就该到了。这两江地面的百姓，归本大人管。本都认为你没有能力管好这些百姓，所以你就没有资格动那笔银子。就凭你敢动军粮，我跟你说。
2: 凭三藩的将士们回来，能把你生吃了。不服气，咱俩到皇上那儿去评评理。现在是寒冬腊月，百姓生活在水火之中，要粮不给，要钱不发。等这个礼平下来，那得猴年马月，到时候不是激起民变，恐怕也得饿死大半。你这个总督怎么当的？

0: 么当的？
1: 您请便。
0: 乡亲们，阿大人要跟我打比划官司，钱一时发不下来，粮食那是支援平三藩的军粮，咱们也动不了。郭贺叔，
2: 在。
0: 你看一下河都府还有多少余粮，从现在开始，把河都府搬到迁居地上，我要跟他们在一起，让河兵弟兄们帮着百姓先把临时住的窝棚搭起来。从今天开始，你们有吃的，本都就有吃的；你们饿着，本都陪着你们一起挨饿。放人！
2: 放人！
3: 不是，这他会不会当官儿？他啊，不是。
4: 给所相请安
3: 啊！
4: 阿西西大人命小的带来了一些礼物，不成敬意，请大人笑纳。
3: 你带的这个书信我看过了，我就不回信了。你把我的话告诉阿西西，现在他们要是跟晋府捣乱，就等于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不要以为自己是皇亲国戚，就有人替他们撑腰，啊！皇上和以前不一样了，喜欢用汉臣。回去吧。
4: 回去啊？
5: 回去一字不漏地说给你家大人听。
4: 小人告退。

0: 咱们满人呐，就是混蛋多。看见晋府当了河道总督就眼红，你说他挺什么腰子呀？我看呐，都是这50万两银子闹的。他还想吞了这笔银子？哎，你给晋府写封信，就告诉他我会替他说话，让他别和阿西西闹得太凶。 写的婉转一点。
1: 奴才阿西西参晋府夺民为妾，残害百姓事。奴才晋府参阿西西妨碍和睦，激起民变事。

0: 奴才阿西西参晋府夺民为妾，残害百姓事。奴才晋府参阿西西妨碍和睦，激起民变事。奴才阿西西参晋府私设公堂，威逼地方官员强抢军粮事。奴才晋府参阿西西纵容露营兵行凶，加号百姓事。奴才阿西西参晋府怂恿合兵闹事，急殴露营官兵事。奴才晋府参阿西西扣发合银事。
1: 够了！
2: 明相啊，此次拆迁乃是本朝第一扰民大事啊，这地方官有些繁衍，那也是情有可原。哎，我听说晋府被当地百姓刺了一刀啊，这臣子急于事功，闹出些祸端来，自古至今也是比比皆是啊。
3: 当务之急是把50万两银子发下去，朝廷再判是非。现在阿西西这么干，是不识大局。
2: 明相所言不差，不过这笔钱本该就是阿西西去发，两江地面上的百姓自然归两江总督管，轮不到河都。
3: 所相此言差矣，这些流民就是因为修河拆迁，所以还是要河都善后啊。
2: 治民守土那就是地方官的职责，河都自然就是修河，如果破了先例，河都到什么地方都参与民政。

0: 那还了得吗？是吧？
1: 他们没闹够，你们还要接着闹。
2: 皇上，依臣看来，现在还不是争论对错的时候，几万号流民还在那儿摆着，一个处置不当就可能引发灾乱，朝廷到时候花再多的钱也可能安抚不下去。至于谁去发放的事情，臣觉得倒在其次，刚刚所相和明相所言其实都有道理。河都和地方官员的职权范围还请皇上明示。黄河流经的可不止两江啊，皇上，要是让晋府再这么一个省一个省的闹下去，黄河就别修了。

0: 这是正办，先把银子发下去，让何督府自己善后。臣还以为皇上若只降一道圣旨，此事未必能够立竿见影。阿西西和晋府现已形同水火，皇上应再派一名钦差下去督办此事。你说派谁？臣初到官场不久，识人不多，此事还劳烦所向。
1: 和明相俱嫌吧。那你们就赶快想，在这想。今天就把旨意发出去。晋府现在和流民一起住在窝棚里，堂堂两个朝廷衙门，当街动刀弄枪，在老百姓跟前失了威信，像什么话？皇上奴才。
2: 一时想不出合适人选，还是皇上定吧。皇上，奴才倒要于合适人选不知，皇上是否中意？
3: 讲，
2: 就是皇上御笔钦点的探花郎徐乾学，此人学识渊博，为人正直，正是可造之才。奴才想此事又不难，此人正年轻，正好去历练历练。
3: 很合适，下去拟旨吧。
4: 这，
2: 老爷来了。嗯，
4: 学生徐乾学给所相请安，多谢所相栽培。
2: 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啊！
4: 哎。
3: 你看看，让你去当个钦差，这不是好事吗？瞧给你吓的，这一脑袋的汗呐！是是是是是。
2: 那阿西西和晋府他们互参的折子，你看过了？
4: 看了看了看了。
2: 你是准备得罪哪个呀？
3: 我哪个也得罪不起呀！哎呀，请所相提点。
2: 起来，起来啊！这里头还有你那个兄弟陈皇，你不会因私废公吧？
4: 不会，绝对不会。
2: 哎，我可还听说御史言官已经准备好了参你的折子，只要你一回来，马上就往上递。
3: 所相救我呀！哎呀，所相说什么我就做什么呀！
2: 你先起来，站起来，起来！
3: 我起不来了。

大人，两江总督府阿西西大人派信使送了件火龙皮的雕挂。我家老爷担心钦差大人路上寒冷，特敬火龙雕挂一件，请大。

0: 臣叩见吾皇万岁万万岁，叩问吾皇圣安。
1: 圣公安，
0: 谢万岁。
1: 阿大人，
2: 哎呀，让我看看文曲星长什么样啊。行了，请吧，摆宴奏乐，请。
1: 好好好。
2: 哎呀，徐大人呐，年纪轻轻就当上钦差了，可见呐，这皇上对你啊是极其信任的。哎，老夫啊送你一件皮衣都不要，太不给老夫面子了。
1: 初为钦差，到处都有朝廷的规矩管着，我这是一步也不敢多迈呀。大人的心意我还是领了。
2: 这不是朝廷，这是两江，甭说穿一件皮褛了，你就是披金戴银，我告诉你下边没一个人敢放屁的。
3: 阿大人什么长城，让咱们在这收冻，有吊挂不能穿。
4: 正在花厅里跟钦差盘道呢，听说大人在半路上送件衣服没送出去。
3: 年纪轻轻的，想往上爬，装模作样呗。两将是个孝金库，任的是罗汉金刚。
1: 这个皇上的意思啊，是尽快把银子拨下去，不能再拖了。这拖出了事儿啊，担不起呀、啊。
2: 是是是是是。天哪！您说的没错。
1: 还有这个两江总督府和河督府的职权重新划定啊，这个就不是本大人应该知道的了。
2: 哎，我听说你兄弟陈黄在河督府位高权重啊。哎，钦差大人，你可不能有所偏袒呐。
1: 本大臣初为钦差啊，自应秉公办事，无论谁的不是，我一律严参。
2: 还是个清官啊。哎呀，哎，我说你这句话是皇上说的还是左相说的啊？
1: 你什么意思？哎，
2: 这变戏法他不能瞒着打锣的呀，他在旁边看得清楚啊。所相说什么了？直说。
1: 不是我这不、
2: 哎、就你这点能耐也斗不过靳府啊，出了事儿还是本都替你兜着，对不对？
1: 不，
2: 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哎，所相的人就是我的人，你放心，这件事情我给你明明白白的啊，弄得滴水不漏，风风光光的把你送出去。到时候我给你写封信，把你啊尽量的调到两江来做官，那时候咱俩呀就是一棵树上的了，我能害你吗？你说两江是个富地方，你来了就知道它的好处了。
1: 不，我不知道您跟所相，所相怎么还？
2: 所相没告诉你本都是什么人吗？两江是朝廷的富裕区，那是朝廷的钱袋子，是皇上派我来给他看着的。
1: 哦，
2: 你要体会圣意呀。
1: 啊，那是是是。
2: 所相都说什么了？
1: 他就说了一个字。

0: 拖，杀人不见血呀！拖出个明面来，我看他怎么交代。来人呢？哎，快！
1: 来，这个还是算了，这，咱俩一定要穿上啊！本都伺候，本都伺候，来穿上。咱们出去啊，见见两江的官员，心里头踏实。哎呀，不愧是火龙貂啊！刚穿上，冒汗了。

0: 坐吧。
1: 坐坐坐，来来来，
0: 坐。周斌，

0: 来来来，好了，哎呀，这个泥啊一沾水啊，这分量就胀了。当心点啊！好，
1: 我去看看。
2: 哎，等等我。
0: 朝廷派钦差来了，赶紧通知靳总和，让他换好官服，准备迎接。
2: 当官真他娘的好，我要是能坐回吧台大驾，我死了都愿意。
0: 小官迷，还不快去！好好好。

0: 停！什么情况？
1: 此树是我栽，此路是我开，要打其中过，老子管杀不管埋。
2: 报，徐大人，前方有人拦道。

0: 谁拦刀啊？
1: 不认识。大哥。
0: 哎哎呀哎呀天意啊，哎呀哎
1: 呀哎呀，冷不冷啊？嗯，带你喝胡辣汤暖和暖和。
0: 什么汤？
1: 靳总和熬的胡辣汤。
0: 行行行，跟上跟上。

0: 奴才进府叩见吾皇万岁万万岁，叩问皇上圣安。圣公安，
1: 谢皇上。哎呦，知道老百姓为什么看你这么高兴吗？因为你长得像元宝，像银子。哎呀呀呀，
2: 成何体统？哎呀呀呀，
1: 暂停。
2: 哎呀，早就听说了，朝廷要派钦差过来，没想到是大哥你。咱们见面也不容易，你以后得常来。
1: 坐，
2: 来坐。
3: 靳总华呀，您就住在这儿啊？
4: 啊，是简陋了点。
3: 哎呀，都说这河道上花钱如流水啊，靳总华，你何必自古如此啊？
4: 正因为河道上花钱如流水，但是这个水得泼在老百姓身上，要是泼在我们俩身上，这还得了啊。如果不是我们二人在这压着，早就炸了营了。
3: 哎呀，靳祖和如此清廉，在下实在是佩服。不过皇上的意思啊，还是希望靳总和早日回到河都府。这河都府上还有很多公务，你总在这儿不是个长久之计啊。
4: 钦差大人这次来，什么章程？
3: 哎，来来，
5: 你看这大人，
2: 先喝两碗汤，去去寒气。我们粮食也不多了。一天就这一顿，脖子都饿稀了，就等着钦差大人过来。我们河都府就剩五天口粮了，嗯，快吃吧，来。
4: 老百姓啊，听说朝廷派了钦差大人，这说明啊，银子也就快到了。这盘馍啊，还是大家伙临时凑的，我们也跟着沾沾光。
3: 啊，
4: 不要客气。
6: 吃吧，吃吧，吃吧，吃吧，
7: 香了，
8: 快点吃吧，香了呢。
2: 快吃吧。
3: 这是什么汤？
2: 胡辣汤，靳总和熬的。
3: 哦，
5: 喝吧。
2: 怎么样？
9: 辣的。
10: 这是大禹李冰来了。哎，这是治水的圣人来了。我这是肉眼凡胎呀，有眼不识泰山，请勿怪罪。
4: 大禹李冰，岂敢岂敢！
2: 是要在这儿交割银两吧？
3: 来来来来，快进！哎，

0: 哎，兄弟呀、啊，不喜读书，是个粗人，压根儿就不知道何物是个什么玩意儿，所以得罪二位了啊。
1: 何物从来不是什么玩意儿，乃是我大清国的第一国政。大人得罪我们二人倒无所谓，可是这十几万流民每天生活在寒风之中，你我于心何安呢？
0: 靳总和的爱民之心呢，早已传遍两江了，和百姓结绳济世，龙火学驹，颇有当年元祖之风啊。这大禹王当年不过如此啊。
2: 就是啊，是是是啊。
1: 我们二人当然比不上大人这里起居八座豪奢精美。我想请问大人，这三万户流民想让他们穴居几时啊？
0: 两江总督上马管兵，

0: 哎呦，大错特错了。一来他素衣素食，二来他勤于走动，明明就是阴寒脾虚之症。这样，我送你一副方子。
1: 你怎么来了？
0: 剑总和，
2: 高相。
0: 老三，别来无恙啊。
3: 大人，这位先生手段高，他扎了两针，我娘的病都有起色了。嗨，
2: 是吗？
0: 我这刚过来，没吃没喝的，靠着祖传的手艺，骗点吃喝出来。红袖添香夜喝汤，照此方抓药。
3: 谢谢高先生。啊，
0: 去吧。干什么呀你？啊，拉着个脸，死了娘老子了！看着你哥我都不开心。
1: 你来又是什么章程啊？大哥刚过来把水搅浑，雕挂都穿上了，在这儿跟我们扮浆糊。要不是念着兄弟之情，真想把他揍一顿。嗯。
0: 哎呀，好汤啊，好汤！哎，金总和，有功夫把这个汤的配方给我也写一份呗。好汤啊，
2: 好，自当从命。
1: 你能不能先说正事？你怎么老跑题啊？这个阿西西说要重新审核，这还不得弄到明年去了？河都府就剩下五天口粮了，剩下的全分给老百姓了。你看看这地儿，我和金总和就住在窝棚里，什么事儿都干不了。你到底听没听啊？
0: 听着呢。不就是阿西西一个托字想要激出民变来吗？是吧，金总和？
2: 高相一语中的，佩服。
0: 你们手里有多少人？
2: 3000合兵。
0: 这样，明天全部外着便装，内藏刀剑，听我调遣。
1: 这可是皇上的意思啊。

0: 你可别乱来啊！他们陆营兵人多，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放心吧，不把他的牛黄狗宝掏出来，我高士奇变个大草包，给你们董黄河用。
1: 回事儿，回事儿。高香要是上了戏台，倒是个好角儿。
0: 有客访阿西西大人。哎，老三，等这事办完了，陪我去千淮河逛逛来。雕罐咱穿不上，总得包掩福吧。
2: 高相，高相，高相，你这没滚蛋呐？失礼了吧？这怎么话说呢？我刚来就让我滚蛋啊！这两江总督是封疆大吏，朝廷重臣，下官怎敢轻易的？哎呀，高相啊，是布衣出身，一发冲天，风度翩翩。
0: 这官儿忘俗啊！彼此彼此。来来来，哎哎，请请请请请请，你我携手而行啊！
2: 牵着，哎，牵着牵着。
0: 皇上口谕。啊？
2: 皇上说，两江是附属之地，可是连续三年这银粮都交不起，是怎么回事啊？不是，我话还没说完呢。哎，我们这银粮啊，都充足着呢，怎么着？皇上要调拨呀？
0: 皇上派我来就是要查明此事，有问题吗？行，起来吧。 行了，都坐下吧，别拘着了。
2: 哎，
0: 金大人，皇上一直惦记着你啊，这窝棚里边
3: 二弟啊，
0: 不好受吧？

0: 这高香爷，这皇上既然派你来，这义兄我是不是得把官房给交上去啊？不必，大哥，我啊是两江巡阅，跟他们河督府不挨着，咱俩各办各的差。明儿我查完库银，拍屁股就走人了啊。
1: 不过话说回来，大哥，你这貂是真不错。哎呀，这个公超上他没有明旨啊！
2: 怎么着，我还能假传圣旨不成？陈皇是咱把兄弟，那进的人和阿大人是当朝大员，他们之间闹得不愉快，皇上那儿也说不过去啊。我过来给说和说和，有问题吗？
1: 哎，高相这话没错。这么着，明儿一早。
0: 我就打开库银，皇上不就担心他那银子补了我这亏空吗？哎，阿大人，此言差矣啊！
3: 皇上可没这么想。莫不是阿大人，您这么想了？
1: 不，高相，我呀说不过您，随便查，随便查。
0: 好，那就明天一早咱们开库验银。哎，阿大人。 你们这两江之地放屁都有裤裆的地方，咱们今儿晚上吃点什么呀？
1: 这，哎呦，怠慢，这样，我一会儿啊，我亲自安排一下，找两个好的坤班啊，给您呐弄一桌酒席，给您接风洗尘，我亲自安排啊。

0: 破费了啊！阿大人，您破费了啊！哎，大人，这就是个千年狐狸精啊！
1: 大人，这银库可怎么查验呢？哼，
0: 在两江地界，我还能栽跟头？你去，拿我的官房大印，去江宁城最富的12家跟他们要。咱们亏多少？
1: 600万。
0: 怎么亏那么多？
1: 上个月去云南进铜，花了300万，还有些钱放在外边做生意。
0: 1家50万，跟他们说，就这两天，我应付完场面，马上就还他们。
1: 1家50万。风声可很大呀，
0: 告诉他们把他们的臭嘴给我闭上，我要是听到半点风声，我把他们舌头割下来。
1: 是
0: 谁让我一时不痛快，我就让他一辈子不痛快。去吧。
1: 这
0: 哎呀，不好意思，诸位啊，不要嫌我两江总督府太简陋啊。来，请请
2: 金大人，您请。
3: 好。
2: 阿大人，听说这秦淮风月无双，我是真想见识见识。现在还有船户吗？
0: 有。
2: 啊？
0: 我不知道，我这是官身，我这
2: 装吧。
4: 别去那个地方。
5: 老二，老三，你冷不冷？

0: 就来出南柯梦。大哥，你来出惊梦。
1: 好好好好。
2: 两个钦差，一个做梦，一个惊梦，有点意思。

0: 你们两个人，我们一起去。
1: 郭统领带着一个营的兄弟，在两江总督府外候命。
2: 来吧，都把杯端起来，我们一同喝一杯啊！靖总喝，三万户流民还在寒风中痛苦哀嚎，何督府的粮食顶不住几天了，这酒我喝不下去。靖总喝，这你就要学学阿里了啊！
3: 有酒就喝，管什么老百姓死活呀！这个还真学不来。来来来，马上马上！
2: 二弟啊，道长，
4: 大哥，我只知道你为人软弱，没想到你还为虎作伥。
2: 哎，老三，这能为虎作伥啊，也不错。虎在前面吃肉。
3: 昌呢，跟在后边也能混身皮出来。哎，
2: 你看大哥这身貂褂，啊，咱们可都没有，多威风啊，是不是，阿南人？可得一视同仁呢。高相吩咐，
3: 我但做就是。
2: 那就靳总和。 加上我，再加上我三弟，我们一人一件，这总跑不了吧？
3: 好啊，没问题呀。

0: 那30000户流民也要一人一剑。好过冬啊。
1: 高相今天是来找萧遣的吧？一没有名诏，二没有滚丹，你个小小的六品官，我尊你一声，叫你一声高相，我道你一声钦差，你要是存了私心跟何道一块说话，你以为我阿西西怕了你吗？
0: 我是不是钦差啊？不劳您阿大人来品评，即便下官说错了话，办错了事儿，阿大人自可写言参，何必在我这儿摆什么两江总督的臭威风啊？啊，你以为我高士奇怕你吗？
1: 你就是一个小小的弄臣，摇头摆尾的逗皇上开心。我大半辈子封疆大吏，我什么场面没见过？说想干什么？
0: 查银两。
1: 你查呀。
0: 好，我今天等的就是你这句话。靳总和，借你的合兵一用，撑撑牌面如何呀？
2: 朝廷的事不分彼此。来人。
3: 哎，哎呀，哎呀，
4: 靳大人，
5: 靳总督，
2: 把两江府的库银封了，给我慢慢的查。
5: 是。
1: 且慢，哎，等等，封我两江的库银，你用何兵？
0: 我不光要封你的库，我还要拉走你所有库里的现银，拉回京师，重铸官银。
1: 我两江也有铸造房啊，为什么要拉回京师啊？高士奇，你是铁了心要跟我过不去是不是？哎，
0: 大人，是您自己说的，两江的银粮是丝毫不差，这钱嘛，本就是朝廷的，怎么，你不让我动吗？
1: 没有朝廷明诏，封我的官银，拿我的银子，哼，门都没有。
6: 高相，你是钦差，我也是钦差，你英雄跟你说你这么做太冒失了。
0: 你这个雕啊是真不错，哎，好的连自己的兄弟你都不认了。我告诉你，今天这个事儿我办定了。靳大人，咱们天亮之前查清银两，装车回京。
1: 哎，弄几个合兵就能把这事儿办了？
7: 来人呐！
8: 大人，
1: 封了我的两江总督府，派两营露营兵到我的营库给我看好了，谁敢靠近，格杀勿论。
5: 这，
8: 来人，
2: 封门。

0: 高大人，你这是干什么呀？这是啊，有话好好说嘛，何必呢？嗯，哎，你们，我陪高大人在这儿说会儿话，你们回营去吧。
1: 慢着，要请救兵啊，没门儿。
0: 你们都

0: 串通好了是不是啊？你敢应我，你这是要造反呢，你这是，我要参你，
1: 你这告诉你，你什么精神啊？我有皇上发的官房，你怎么敢呢你呀？
0: 是你把那官房拿出来，你拿出来。
1: 这我这

0: 圣公安，都起来吧。
1: 谢皇上。臣代圣公问话，徐浅雪，听旨。
0: 跪听，听皇上训斥。朕让你调解河道和两江总督之争，你办事不力，疏失阵亡，你知罪吗？
1: 朕知罪。
0: 朕让你监督银粮发放，可如今仍有30000户流民流离失所。 积怨于朝廷，你知罪吗？
1: 臣
0: 行了，来啊，撤了他钦差的官方仪仗。

0: 大哥，皇命在身，你休要怪我。皇上知道你办事为难，所以特意让我把你从这火坑里边给拉出来，你可千万不要有任何怨言呐、
1: 啊。是是是是，不，多谢高清。
0: 阿大人，得罪了。待我查完银粮，了却此事，再来跟阿大人赔礼。来呀、啊，把阿大人的座也撤了，封了他的两江总督印信。
2: 不，高大人，不，高相，你不能封我的官库啊，因为我那个官库跟民间商户都有联系啊。那银子那是皇上让我安抚流民的呀，你都拿走了，我怎么安抚啊？
0: 您现在想起流民来了，不妨事。来啊，笔墨伺候。

0: 靖公子，在。你持我的令箭，将此张告示贴遍全城，告诉所有的商户，我明日一早要运银进京。两江总督的印信已然失效，过了今夜，如果还不能结清账，告的人我可是过时不候。
1: 是吧？
2: 收。

0: 都别愣着了，坐，都坐，都坐下。来来来，
1: 金总，三弟，坐。
0: 这戏还没唱完呢，我刚点的那出《惊梦》是不是还没唱呢？啊，来来来来来，都吹打起来啊！咱们呐，台上台下一起呀，哼，《惊梦》吧。
2: 郭哥说，事不宜迟，高将说了，这出戏最多只能撑一夜。
3: 哎，太好了，今天晚上一定把他王八壳子给他接下来。
2: 都给我看好了。
4: 是。
2: 行。

钱差大人有令，清理两江银库，明早装船运到京师铸造。若有银钱往来，早交账目。

0: 两江银库账目已清。报来，两江银库石存银750000两，安抚流民银500000，向民间借贷600000，所存余银100000。阿大人啊，怎么管民间借了这么多银子呀？
1: 高相，都是今晚刚借的，盖的两江总督印信，声明3天之后还。
2: 好一出惊梦好戏啊！高大人，先走一步，
3: 您慢走。

0: 阿大人，我没看错吧？您这是
1: 罪臣阿西西得罪高相，请高相保全。
0: 哎呦，我一个小小的六品弄臣，不值一提。
1: 高相不肯原谅罪臣，罪臣就一跪到底。
0: 哎呀，阿大人啊，快请起呀、啊！你何罪之有啊？
1: 啊！
0: 我昨夜查过库银，分文不少。阿大人勤于王室，这怎么能叫有罪呢？这与民间的银钱往来啊，是阿大人恩惠万民、受万民赞颂之举。日后我见了皇上，一定得跟皇上好好表彰阿大人。一点小小的见面礼，不正经。您收好了。
1: 这，
0: 我还有一份大礼要送你。你在云南犯私通的船，被查了
1: 啊。

0: 这云南的总督啊，就是个傻子，想查他又不敢查。这个事儿呢，我暂且替你压一压，你找个人上下疏通打点一下，等那批铜回来了，你这银库的窟窿就算填上了。早点把银子弄进京，我保你在皇上那弄一件黄马褂。
1: 高相大恩，天高地厚，罪臣万死难以相报。
0: 哎呦喂，阿大人啊，这可使不得呀，阿大人，使不得呀，使不得，快起来，快起来，
2: 李青山，拿好，大哥，拿好，鲁德贵，二两四钱，拿好了啊，
0: 拿好。
3: 王
4: 富友，嘿，好
5: 气，少喝酒，回去把钱交给你媳妇儿，听见了吗？
6: 好的，好的，谢谢大人。
2: 李二狗，
6: 谢谢大人，谢谢。
2: 王振山，二两四钱，
7: 拿好啊。

0: 谢谢。哎呀，
1: 拿好，
2: 来，
1: 拿好了，
3: 你们接着发。

0: 哥哥对不起你，
1: 怎么不穿官服，不坐轿子，就这么回去？哎，
0: 我这不是钦差了吗？
1: 那你是什么？
0: 我就是个废物。我说的话没人听，还好几头受气。你是不知道哥哥这颗心呢。高士奇他选拔拜相，权倾中外，你又得皇上厚爱，早晚必成大业呀。只有愚兄我是百无一用啊。
1: 大哥，你是探花，门娶星下凡，多少读书人做梦都想成为你，何必自轻自贱？你立定脚跟做人，谁又能难为你？
0: 你不知道啊，兄弟，做人难，难做人呐。你也欺负我，走，走啊！
2: 嘚奔，嘚奔，嘚奔，嘚奔，嘚奔。

0: 高香，咱俩的牌子都递上去半个时辰了，别是皇上怪罪下来说我差事办得不好吧？
1: 哎呀，别多想，皇上在里边跟兵部的人开会呢。

0: 梁九公他有100个胆子也不敢随意碰饼。多等会儿吧，没坏处。
1: 我就是怕呀，皇上从一开始的时候就不信任我，要不他派你去。

0: 哟，
1: 高士奇随旨觐见，
0: 臣领旨谢恩。
1: 吴三桂称帝啦！
0: 哟，真的？
1: 皇上为这事啊，开了一夜的会，
0: 太辛苦了。这也，
1: 奴才刚把牌子递进去，皇上说了，这高士奇啊，一路车马劳顿，你怎么能让他在外边跪着呢？
0: 皇上太爱了。
1: 您听，皇上都骂我了。
0: 有劳公公，有劳公公。
1: 来，走走，请。
2: 嘚儿奔，嘚儿奔，嘚儿奔，嘚儿奔，嘚儿奔。

0: 臣高士奇交旨。
1: 进来。
0: 谢皇上。
2: 皇上，臣这次下去见何物上大有起色，这才是第一个空期，百姓们赞誉之声不绝，眼看着就要天下大治了。皇上，臣在这儿提前给皇上贺喜磕头了。
1: 两江的地方官奏报说晋府被老百姓伤着了，有这回事吗？
2: 怎么没有？回皇上话，有。
3: 啊，这无法无天了吧？这，
2: 臣这次下去啊，还见着扎他一剪子那小女孩。这小女孩的娘啊，本就身体不好，搬迁的时候啊，被差役催得急了些。小孩子嘛，父母心切，拿着剪刀胡乱戳了那么几下。进的人现在已经把这娘俩接走了，现在这娘俩就在河堤上做工，随便派个人下去一问便知。
1: 是吗？
3: 这晋子元也不必这么好心吧？啊，外边都传成这样了，那总是有点影子的吧？哎，这扎着一剪子就算没事了。

0: 左相，您有所不知，这小孩的爹也是河工，去年发大水的时候被冲走了，尸体到现在还没找着。娘儿俩卖了几亩薄田，办了法事，现在也是身无分文。近代人说，像这样的人家，在黄河两岸比比皆是。他要是再修不好河，情愿再多挨几剪子也不冤。这就算是个警示了。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两岸百姓盼着黄河大修已经上百年了，晋府到任大展拳脚，有识者多赞皇上圣明，是真正的爱民天子啊。
1: 对对对，晋府能这么想真让人宽慰啊。他办事的魄力朕是信得过的，越是像这样不愿意同流合污的孤臣，朕就越要保全他。起来起来起来，你别跪着了，说说你的差事。
0: 臣去之时，阿西西正和晋府争执不下，徐谦学调解无用，臣只得强宣圣旨，将50万两银子发到河都府，由晋府和陈皇代为发给灾民。阿西西闹亏空的事情臣也核实了，看来多半是流言。现在各地都在闹亏空，两江地区还算好的，阿西西答应了臣，一旦运河恢复通行，他就立即押解钱粮进京。
1: 阿西西呀，办事能力是有的，就是太傲慢，小的时候在一起玩，他老好办个什么山贼强盗啊。

0: 安的。
1: 皇上，奴才以为留下阿西西，一来两江财富之地有自己熟悉的人看管，是吧？二来也是对陈皇进府的一个牵制，三来也是保全他们的一个办法。皇上要是一味偏袒，那倒激起百官害怕了。
2: 朕就说了一句话，你们拉出一大篇道理来。行，先让他在两江总督的位置上再待上几年。今天就议到这儿吧，归安。
1: 这
3: 皇上，钦差大臣徐乾学递牌子请见呢。
2: 不见。差事办成这个样子。
4: 皇上，臣有个私心话想跟皇上讲。徐乾学这个人最是老实愚钝，坏心眼他是没有的。刚才在朝宗门外，他托臣向皇上讨个差事，他想去修明史。
2: 徐乾学学问还是好的，准了。
5: 哎呦，
0: 哎呦，高相，
4: 所相，
0: 人就等你呢。哎呦，这，哎，我跟你说呀，有个好事儿，我跟你说。
4: 啥好事？哎呦，大哥，这怎么还跪着？皇上准了，明天让你去翰林院修明史啊。
0: 高相，这回这个差事你办的是真好，佩服佩服啊！你
5: 我。
0: 皇上今天不见你了，你回去吧，啊，把办差的经过写下来，送上来存档。走走走。哎，我跟你说呀，阿西西跟我说了，你可真有一套啊。哎呦，佩服佩服，大才呀。如何呀？哎，高相，请，请。
4: 所相，我就是个芝麻绿豆大点的官，哪配叫相啊？您这么说扯啥玩意儿？
0: 哎，我跟你说，阿西西呀，也给我来信儿。我一开始还纳闷，这等的手段你也使得出来？哎，今儿啊，听你这一番话，我算明白了。明明就是进府强差挨了这一剪子，哎，让你这么一说呀，你看皇上还眼泪巴巴的，就好像这进府是替他挨了这一剪子。哎呦，这个功夫啊，佩服啊。哎，你这个舌头500年前没准是百灵鸟变的吧。
4: 说笑了，这底下人啊，日子本来就不好过，你说我过去了再给他们来回挑唆，那就更不好了。
0: 哎，
4: 让皇上能高兴的事儿没毛病吧。
0: 是是。哎，对了，阿西西这个蛮子呀，非让我代劳请你吃酒，他忒是多事。哎，来吧，啊，来。
4: 所相，您这是从哪儿搞这么一套好宅子呀？啊，真是大开眼界呀。啊，
0: 来嘛，今天是给你接风，你应该做主位，可是呢，这所宅子是他的，哎，就委屈你啊，做个客位。来，坐。
4: 所相
0: 啊，
4: 这我就搞不懂了。
0: 今天来的都不是外人啊，我就有话直说了，这所宅子是阿西西送给你的。
4: 啊，这所相，这使不得呀，这阿大人太客气了。
0: 哎，他做一个月的两江总督就能赚出这么一所宅子来。哎呦，这次 你这回保全了他，他这不是应该的吗？啊！哎，这回下去之前呢，我还真有点担心呢。你说这个。

0: 进府陈黄，一个是他兄弟，一个呢是皇上跟前的红人。哎，这差事办的给我面子。
1: 哎，左相，您这话说的，我本来就是您的人。
0: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来喝酒。哎，高相接风啊！哎，
2: 接风，接风，
3: 是。
0: 来，
2: 您请，
1: 请，请。
0: 来，

0: 给晋总和请安。高相到了，您是老前辈，高相二字下官当不起。高相到报恩寺是公差，您这次来不是要跟皇上奏报大功的事吗？天意已经写信给我了，我还以为您早就到了。我这一路上啊，在河南跟山东跟河道官员见了见，真选河道官员也是件大事。 看看他们是否是可用之人，必须亲眼所见才能放心。天一他在核算简水坝大功用料的事情，你说他也是多余？我这有手有脚的，何须高相照料啊？
1: 对了，给皇上的奏报您准备的怎么样了？我刚进城
0: 不到一个时辰，送了绿头签，等着皇上召见。
1: 靳总和。 跟您说句私房话，我要是您，现在就立刻把这些东西准备齐了。皇上还有最多一炷香的功夫，就到这儿了。嗯，
0: 真的？
1: 我还能跟您说笑话成？皇上今天心情好，到崇文门外给跑场选地儿去了。我跟他说，晋总和估摸着快到了。他说，嗯，他河道上事儿多，别让他等着，咱们去。
2: 我这不赶紧过来打个前站吗？哎呦，
3: 好啊！臣高士奇，恭迎皇上。
0: 奴才进府叩见皇上。
4: 起来吧。
3: 谢皇上，谢皇上，
4: 朕刚从崇文门回来，听高士奇说你在这儿，朕就过来看一眼。你胸口那一茧子没事了吧？
3: 一点皮肉伤，皇上。
4: 这你儿子？哦，
3: 奴才靳志玉，给皇上请安。
4: 靳志玉，好名字。起来吧。
3: 谢皇上。 他一直在河道上跟着你。
4: 一直跟着奴才管理河道材料。今年多大了？成家了吗？
3: 回皇上，没成家。
4: 真好。
3: 皇上，这是180里挑中和的计划，我奏报一下。不着急，今天不谈公事，你明儿到宫里叫上。
1: 伊桑啊，还有季如溪，省得你一遍一遍的说。这，
2: 皇上，晋总和他性子急，这刚见着您就急急火火的想把公事全说了。臣看过奏报，说晋总和每到一处亲至大堤，到了饭点都不回家，搞得那些河道官员啊，一个个都摸不着头脑。还有人说他脾气火爆，喜欢骂人呢。
0: 皇上。 奴才这一路上走过来，发现河道官员以前他们过得太好了，有些衙门竟然养戏班子。奴才狠狠骂了他们几句。皇上，奴才这次给他们定了个规矩，所有的河道官员分段驻守，各司其职。
4: 不说了吗？不谈公事。
2: 皇上，人差不多该到了。
0: 还有大人要来。

还真有个大人，这位大人可了不得，你别吓得临阵脱逃就好。

0: 额娘，给姨娘请安。行了，都别愣着了，这牛郎织女也算是见着面了，以后日子还长。金大奶奶，您先见过皇上。皇上万福金安。
1: 扶起来吧。 送过去。朕听说你这次来要把夫人接到总督府，两口子这么长时间没见了，朕之前还抄了你的家。朕今天就让人把你夫人接过来，也算是给你赔个罪。太皇太后那儿呢，也会有加恩封赏。
2: 快！
1: 奴才的事让皇上费心了，感佩莫名，肝脑涂地一抱。黄河这么大的水，也没把你们一家冲散。好好叙叙。
2: 谢皇上。

0: 你去把菜再热一热。哎，
1: 放下吧，热了几次都没味儿了，我吃。
0: 妈妈，罗宁，我吃饱了，先去睡了。

0: 你这是怎么了？不说，不笑，不吃，这是受了多大委屈？你要是不高兴了，我给你跪下。就是到菜市口砍头，也应该知道是为什么呀。你这闷嘴葫芦能把人活活给急死。这一年多，我经历了不少事，儿子都知道，他没告诉你。
1: 我若想知道你的消息，我得花钱雇人买公钞回来看。我知道皇上要杀你，知道你做官了，知道你要来京城开核武会议，我就到处托人去问你们的总督大人进府，他以前是不是在安徽做过官呢？你们知不知道他还有个儿子？你拉着他去抢险，你连儿子的生死都不问。
0: 我后来也被卷到水里了，再后来一直被囚禁着。
1: 那你的手呢？不能托人回来捎个口信吗？你是没家的人吗？还是根本不记得我是谁？
0: 我掉到恒河里，我以为我就死了。后来被救上来，又被泼了一身脏水。儿子也不知道是死是活，我这条命朝夕不保，我是没脸告诉你。我恨不得我自己从来没出生过。
1: 你恨不得自己没出生过？这一年多以来，我若不是存着一个念想，我就是想把你们俩

之前我跟儿子说了，之前我错了，我死了，你滚，你埋，我去。

0: 南河、中河、北河、通惠、司分司，各置汉官一名。再上任河臣罗德任内，又增加了满官一人。这事儿已经过去八年了。奴才上任之后，分别找他们谈了话。据南河分司蔡英打理，中河分司沈图告诉奴才，他们的司分司招工、想催夫、办料各种一切事务，一直不顺利。地方官员视他们为累赘脓疮，往往是河臣跑断腿，河道官员是叫苦不迭呀，早想调离。奴才的意思是，裁撤司分司衙门，把权力交给地方道台监理，这些人手中有了管理权，下面的县令也就不敢打马虎眼。
1: 那我打断一下，你把这些交给道台们管，他们不通河务，务起事来可怎么得了？
0: 像催夫办料这些事情，地方官更容易些，百姓也相信他们。现在河道衙门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叠床架屋啊。像征和夫这件事，说起来是河道官员在办，但实际上是地方官在召集。河道官员和和夫闹了矛盾，地方官又管不了，这种权力不清的地方很影响效率。奴才认为，裁撤一些不需要的河道衙门，按黄河分段，每一段安排一个段长，每一个支流安排一个河长，其他的事情交给地方官办理，地方官办不了的再报请河道总督府。
1: 这倒是个办法，只是你裁撤这么多河道衙门，把这些官都塞给我，我搁哪儿啊？
2: 你还嫌人多？现在湖南全境荡清了，需要大量的官员过去安抚百姓，收容流亡，鼓励生产，朕怕你那个时候就嫌人少了。
1: 是是是，皇上一句话倒显得奴才见识浅了。
2: 你们也说说吧。
3: 啊，皇上，你这个分法听起来有道理，可是我就担心呢，你比方说把我分配到一个经常溃坝的地方，那我就得想啊，我前程不保啊，于是我就天天想着怎么往外调。再比方说把我分配到一个一万年也不会涨水的地方，那我就天天睡懒觉呗，是吧？敷衍了事不就完了吗？这将来这个官员考核怎么算呢？
0: 按照这次治理黄河的计划，恐怕也不容易有偷懒的河段。最危险的、容易溃决的，像高家堰、萧家渡，包括落马湖和清水一带，我跟天一亲自顶。大功一开，钱用得像流水一样，所以我也不得不预防啊，提前把这些人筛选一遍。
4: 那你这边的预算，石方、土方将来都是填到河下，户部奏销的时候，若是有人要清查，

0: 不是糊涂账？
1: 胡方跟何工用的多少有关系，何夫出工多少都有记录，查也能查得出来。那至于实方，那就更容易了。黄河有涝，自然有旱，用了多少实方等旱季，一眼就能够看出来。
2: 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这次大修黄河用钱史无前例，朕知道。在座的各位有支持的，也有不支持的。既然朝廷已经下了决心，众臣公，这件事儿难道比平三藩还要难吗？大家齐心协力，争取在十年之内让黄河安澜。进府。
1: 奴才在。
2: 明天到户部领完钱之后就回吧，兵强马壮，开大功。怎么样？
3: 哎呦，二爷，这跟火焰山似的，您到外面歇着去。
4: 不妨事，你看看这雨怎么多。
5: 二爷，来了。
4: 来了。
3: 快快快，快点。
4: 给金大奶奶请安。
6: 给金大奶奶请安。
1: 他虽是满人啊，在家里都按汉人的规矩来，叫嫂子就行了。
4: 那给嫂子问好。
1: 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天一兄弟。
7: 兄弟，别行这么大的礼。
4: 紫云兄去接您的时候战战兢兢的，吓得睡不好觉。当年黄河决口，躺在泥巴汤里也没见吓成这样，所以我说嫂子来了，我胆子小，我得磕两个头。
1: 哼，哪有的事啊，你甭听他胡说八道。
3: 大奶奶，我先带您回屋歇息一下，换身衣服。
7: 好。
1: 赶快去吧。
4: 冒耳光光做个新郎，都老夫老妻了，紧张成这样。
1: 我见皇上都没这么紧张。你说那天底下男人要都像我一样不回家，谁还愿意做新娘啊？
4: 哎，昨天户部交割银两了，皇上怎么说？
1: 皇上说，兵强马壮，粮精饷足，开大功。
4: 好。

0: 兄弟自从领了圣命，委任河道总督以来，不敢丝毫怠慢，圣上锐意进取，要开创千古未有之盛世，拿出国库税入将近一半给河道。如果黄河再不能安澜，上对不起皇上，下对不起黎民百姓，这期间责任重大，诸位不可不思啊。
1: 领圣谕。
0: 好了，官腔打完了，诸位请坐。你们这里有我认识的，呵呵，也有很多生面孔啊，大家都是几十年老河务了。皇上给我旨意，让我甄选河道官员，我把大家分批请。
2: 既然总和这么说，我们还有什么可疑虑的？大人懂河务体下情，我看比前几任河督要好相处，我们遵命就是。
3: 这事
4: 都说得挺好，说得这么好听。
5: 诸位难道都是只想做官不想治河的人吗？河务计划已经发下去两个多月，到现在恐怕都没人看过吧。你们要是只会敷衍差事巴结长官，何必在河道上受罪呢？
6: 陈先生，这未免也太小瞧我们了。依卑职看，你的驻地计划就不太高明。哦，
2: 冯博弈，你就是这样跟陈先生说话的吗？
5: 哎，不妨事不妨事，您是大老爷，我是老百姓，您慢慢讲，我洗耳恭听。
7: 哎，

0: 首先低高合窄，万一溃决就不好收拾了。高堤坝河道加紧，在河南直隶一带或许是可行的，在萧家渡那是万万不可。
1: 卑职彭景明是萧家渡的河道参议。大人，风兄刚才说的都是实情。萧家渡本就比高家堰凶险，守了16年都没有溃决，正是因为风兄用了行军布阵之法修堤，共两道堤。临近大河的一道很低，逐次增高，水过了第一道堤，进道就弱了，能过第二道堤，卑职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比只守一道堤要强得多呀！恳请大人明察。
2: 果然高明，失敬失敬。啊，两位高姓大名？
0: 卑职封博弈，
1: 卑职彭景明。
2: 两位大人请。

0: 在这几个地方建四座潜水坝，建成之日可保运河一年到头通行无忧。
1: 潜水坝这东西，图样我们看到了，从来没见过。
2: 这玩意儿究竟有多大功效，还得请陈先生您来指教了。
0: 黄河涨水，运河凶险；黄河枯竭，运河断流。这潜水坝又可以叫分洪坝，水至此入由阀门出，枯水时节调节水速，不致断流；发水时节宣泄洪水，保护堤防。我还有一套测水法，以河流的横切面积乘以流速，得出水流量。如此一来，阀门开启，自然有度。以人为之法分配河水流量，从古至今还从未有过。你们认为如何？
2: 这可是龙王爷都办不到的事儿啊！啊！今日劈破旁门，得见明月如洗呀！
0: 承让承让，
1: 我真是服了你了，陈先生，这比我们的两道地高明多了。刚才言语冒犯，我跟风兄无地自容。哎呀，
0: 话不是这么说的。刚才你们若不争辩，恐怕官已经没了。萧家渡这四道潜水坝是我治皇的第一纲，非得有信得过的人统帅不可。你们愿不愿意担此重任？
2: 这四道潜水坝的确是前无古人的创举，但这期间工程繁重，且难以成功啊。
1: 并非是我二人没有勇气承担，实在是怕对先生不利。
0: 对百姓有利就行了。你们说这话什么意思啊？担心个人祸福，那你们调到别的坝去吧。
2: 哎，我们可不是这意思啊。那我们二人的生死是小，这萧家渡可是险地呀，这万一要是出了事儿，那我、哎、
1: 直说了吧，陈先生，要建好潜水坝没有500万两办不下来，工期至少也要5年以上。这萧家渡是下游泗水交汇之地，在建坝过程中，如果上游发水随见随塌，到时候糜费了银两，皇上如果怪罪下来，谁担？
2: 陈先生，您真是河伯投胎吗？啊，您能保证这5年不再有大水洪汛？我们说对您不利呀，就是此意。
0: 我倒是为什么？5年之内，你们只管专心筑坝，上游若有大水洪峰，也绝不会压迫萧家渡，我自有应对之策。不信，那我们立个军令状，银子、人力、物力，我一分一毫不短你。5年之内修不好潜水坝，要你们的脑袋。5年之内若有大水，我治不住，冲了萧家渡，要我的脑袋，如何？
2: 好。
3: 宫里这套呢是利玛窦和大学士徐光启译的，好像只有6卷。嗯，
4: 这不是全本，

0: 朕一直有个愿望，想把欧几里得的这本《几何原本》全部都译出来。之前那几卷呢，平面几何和立体几何都是虚光起义的。朕想把后面数论的定理、证明以及整个的逻辑体系和推理方法全部都补上，这样一套算学巨著才能合拢。
1: 只有《几何原本》不够。 欧几里得知识原理性的东西，我这次还带来了阿基米德两套书，一本叫《圆的度量》，还有一本叫《圆柱圆丘书》。阿基米德在圆的部分，包括体积和重量的推理计算，补足了欧几里得的不足。恭请皇上预览。
0: 这好不容易跟这个欧几里德弄熟了，现在又来了个阿基米德，你们那儿的 physics 那都是德字辈的吗？你又在给朕出难题呀！皇上
2: 要担心没时间，不如我来译。汉文你能译，但是满文你能译吗？朕是想把汉文和满文版都译出来，再传下去。
0: 哎呀，这个实验册啊，真的是走不到头。朕跟朕的愿望，又隔了两本书。 梁九公，
3: 奴才在。这样啊，你呢，把这个给太子带回去，就说是朕赐给他的。整个大清就这么一套，千万别丢了。这里边呢有圆规，还有尺子。你告诉他，今天的功课就是好好的把这些工具都用熟了，画一百个圆，再画一百个三角形。
4: 这。
0: 今天啊，本来太子是要来的，但是他身体不适，来不了了。但是下回，朕一定要让太子好好的给二位先生拜个师。
5: 皇上，100个太多了些啊。
0: 多吗？
5: 嗯，
0: 那就200个。啊？
3: 孩子太小了，是吧？
0: 就是因为小，才要好好的学。再过个几年，45经的那些先生们上来了，他就更不肯学了。小孩子嘛，脑力足。
4: 好好用功，一辈子受益。
6: 高相，您怎么不进去啊？我给您通报了。哎，圣学高深，我这时候进去，不是煞风景吗？等是应该的。
4: 高相论做官，那是没得说。

0: 太子爷，你可别拴着，你等等奴才呀，太子爷。赵良栋发折子来说，在云贵和吴三桂交战的满洲兵很吃亏，那边到了冬至，还是小阳春的天气，脱了衣服容易染上风寒，实在是难受。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军中染病，人数过半，派过去的太医全都束手无策。朕给了他几副方子，竟有奇效。你猜猜，这方子朕是从哪儿来的？
1: 那想必是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里的东西。
0: 你果然是什么书都读啊！
1: 谢皇上。
0: 朕原以为这一次能够问倒你一次，没想到你连医书都看过，刮目相看啊！
1: 臣别的本事没有，就是个书口袋，杂七杂八的学问装了一肚子。
0: 杂七杂八，能够治好伤寒、击溃吴三桂的军队，这学问可不是杂七杂八的学问啊！不可过谦啊！
1: 是。
0: 你跟朕说说，有什么书是你没读过的？
1: 臣还真的不知道，这话说得好，说得太狂了，
0: 朕就不相信了。等朕再去读些书，考教你一下。
1: 臣也想草日书皇上一次。
0: 哼，你还真是一句话都不掉地上啊！
2: 谢皇上夸奖。

0: 相爷，您是又出来迟了？刚才给那几个羡慕的哟，一点办法都没有。您慢点，哎，来，把马镫收了。
1: 哎，好，
0: 走吧。

0: 去琉璃厂。哎，嗯，哎呦，相爷，把门关上，叫人都出去。哎，哎，手里的活都停一下啊！你们先回去吧，今天就不开张了啊！你们先回去吧。
1: 好，
0: 出去记着把门给我关上啊！
1: 哎，好嘞。
0: 哎，我给您沏杯茶。哎，相爷，您说我怎么伺候您？
1: 你去帮我找明虚光起的几何原本，就张算术、三国流辉、海岛算经、章丘剑算经、唐王孝通、几股算经。哎，相爷，您这书是越来越古怪呀，也没个准谱，这天上一下，地下一下的。哎，您看，这总算学的人，我一个也不认识。您这让我……
0: 这还真有一本《海岛算经》啊！哎呦，您看看，这还是永乐本朝的善本。嘿，这一本得换一套宅子吧？嘿嘿，相爷，您这天天跟皇上在一块的人，哎，您说这皇上天天中午吃什么呀？嗯？
2: 太皇太后不是说要用膳吗？太皇太后饿着肚子呢，大家都在等您。
3: 你怎么不早说呀？哎呦，
2: 皇上，皇上，皇上！
3: 哎呀，等你来用膳，多不容易呀！我等的肚子都饿了，你倒好，去打布库了。
4: 我这忘得干干净净了，快坐。你们要饿了，别等我呀。笑什么呢？
3: 刚才啊，皇后说了个笑话，她自己没乐，出去接你了。我坐在这儿啊，越想越乐。<笑>是吗？皇后还会说笑话呢？那再讲一遍。
5: 我是听家里人讲的，说有个人姓佛，有天晚上跑到山里，把衣服脱得干干净净的，说要舍身喂蚊子。皇上。

0: 你到他的心成也不成？
1: 被蚊子厉害了，
0: 连观世音菩萨都感动了，决定考验考验他。菩萨变成了一只虎，结果那人看见老虎掉头就跑，口里喊道：呀，我可请不起这样的大客人。
1: 还真是没想到皇后真的会讲笑话啊，还挺好笑。
2: 吃。哎呀。

0: 朕下午还有一些公事，晚上再到坤宁宫去看你。我可请不起你这样的大客人。你看看，哎呀，真尴尬！哎呀，你们都疯了！使劲摔我，摔！ 绊腿，快！绊我的腿，使劲！来，再来，哎，来继续摔。
1: 皇上，皇后侍寝。

0: 那个叫人。
1: 额娘。
0: 你让地儿。让地儿。嗨，这孩子。今儿个真是啊，这太子呢非得折腾着到朕的宫里来睡，你说这大晚上呢要把他赶回去，这孩子明天肯定来闹朕。你这样，你先睡啊，委屈了。好好念诗啊，你要念不好把那个帘拉上，你要诗念不好今天你就别睡了。来念诗。
1: 什么诗啊？
0: 随便念。江南。
1: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
2: 哎，这招新鲜啊，这哪儿学的？
3: 禀皇上，这招是奴才在河北老家请的师傅教的，叫沾衣十八跌。
2: 哎，你说你这个手腕这么一压，朕整个臂肘子就软了。来，赶紧教教朕。
3: 好好好，来，
2: 这怎么弄？
3: 来，这样，这样。
4: 皇上，皇后病重。

皇后，皇后，皇上来了，我没力气磕头。皇上，我刚才梦见阿玛来接我了。我要死了。

0: 你好好将养，那么年轻，你死不了的。
1: 我很高兴。
0: 很高兴。
1: 这屋子里有多少块娃娃，我都数过。我不要一直数到老，我也不知道是哪儿得罪了皇上，让皇上这么厌恶我，比我做妃子的时候还要多几分。皇上，你告诉我，将来我见了阿玛，我知道怎么疼。

0: 王后这么年轻，谁能想到她气性这么大？
1: 都是我不好。她这么年轻，她不该死。
0: 阿玛，您也知道，平三番的时候那么紧张，我是日夜不合眼的邓君霸，我是真的没有时间顾得上。皇后在临走的时候跟我说过，她说她很高兴。
1: 你知道她高兴什么？在这个地方住着，谁能过好日子？
0: 您看着吧，我再也不理皇后了。

0: 皇上。
1: 说。
0: 800里紧急军报，云南来的。
2: 京师九城多药庆，年满60的老人赏肉半斤9/1斤。
0: 这
2: 已经休治的官员在京师的，明天全部到正阳门前庆贺；不在京师的，由各督府组织摆宴庆贺，赏纱袍一件，羊毛一顶。
0: 这
3: 宫里所有的宫女，年满16的全部放出去嫁人；顺天府所有钦犯，一律赦免。今年的秋决，推迟到明年。
0: 这。
2: 朕先到皇极殿祭祖，在太和殿接受百官敬贺。
0: 这。

0: 真的吗？要不是这样的喜事，我哪敢把您叫醒啊！三番平了，皇上已经去黄极殿祭拜去了。三番平了，我去见他。
1: 怪我，太医不是说了吗？您醒了要做一炷香的功夫，再站起来走路。没那回事儿，
0: 我是觉得呀，肩上好像卸下了千斤重担，一走路都要飞起来了。这几年的账总算打完了，没心事了。 皇上不用总是唉声叹气，你也不用老是整夜整夜睡不着觉了，后面的好日子还长着呢。

我这是还没睡醒呢，别捡好听的说，老了就是老了，过去呀，心里都是三番的事儿，根本没自己。你看，这事儿过去了，就这样了。大概老天爷让我做的事儿啊，差不多做完了。

0: 三番平了。
1: 古人的奢侈品有哪些？是真金白银，还是香气养性？或许只是一棵梧桐树。千年前的宋代，君子八雅，琴居首位，凤凰非梧桐不栖，而古人偏要以梧桐制琴，可谓是名副其实的奢侈品。凤凰与梧桐的关系在琴的身上也得到了诠释。吉林省博物院收藏着一张北宋名琴，通长116.4厘米，肩宽18.4厘米，着一身朱红色长袍，配饰三枚贝壳镶嵌而成的长链，身形挺拔，宛若君子般仁爱正直。腰间的缎纹如流水，如牛毛，是藏在木材中的皱纹，让琴声松骨，圆转如意。琴背池上方刻寸许欧体楷书“松风清洁”四字，因而得名松风清洁琴。于琴人而言，琴是乐器，更是可以倾吐心声的知音良友。千年来，有多少人拨动了松风清洁的丝弦呢？抚琴人是悲是喜，是为相逢，还是辞别？
2: 1963年，当时张伯驹先生在吉林省博物馆主持工作，在他的好友王世襄家中购得此琴，这样流传千年而保存完整的千年古琴已不多见，为研究古代的音乐、古琴以及当时人们的精神生活提供了实物资料，它也是吉林省博物院的镇馆之宝之一。
1: 一封书信也是松风清洁的介绍信，千古知音最难觅，历经几番朝代更迭，辗转几代琴家之手，流散千年的松风清洁在白山松水间觅得知音，这便是难得的奢侈。哼唱过南宋的《云水奔腾》，时隔千年，弦音再起，绵延悠长。一代又一代知音借由声音回到历史的原点，聆听着

0: 叫鸳鸯，出生在吉林省长白山脉的林间湿地，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我们属于鸦科鸟类，平时也会被大家叫做观鸦、皮鸟。在我们鸳鸯大家庭中，最漂亮的当然要属于雄鸳鸯，它有着美丽的外表，身上的颜色既鲜艳又和谐。在水中，你常常会发现鸳鸯游水总是一雄一雌，形影不离。千百年来，鸳鸯成为夫妻恩爱、白头偕老的象征。不要以为我们鸳鸯家族只是在水里游来游去，我们可是一种会上树的鸭子。我们的巢被鸳鸯妈妈建在高大乔木的树洞中，经过妈妈一个多月的照料下，小小的我们破壳而出。出壳后的小鸳鸯全身长满羽毛，数小时后就可以自由活动了。出生后24小时的小鸳鸯会在妈妈的带领下，从高大的树洞中眺望河流生活。吉林山林茂密，水草肥美，这里有我们喜欢吃的草籽、鱼虾。经过一个夏天的成长，小鸳鸯慢慢长大，并能独立生活和飞行了。到了深秋时节，在北方出生的我们便可以跟着爸爸妈妈们一起飞往南方，度过漫长的冬季。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5月5号的吉林新闻联播，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给新智吉林画个像专栏，带您走进长春金赛药业研发中心，探寻企业创新发展之路；
1: 四平市积极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推动业务跨市通办，人才资源共享，惠及广大群众；
0: 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护航平安假期；
1: 多彩活动点燃五一假期，新场景、新服务、新活动激发假日消费活力；
0: 我省即将迎来大范围降雨天气。
1: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医药产业是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吉林，一条贯穿长春、辽源、梅河口、通化、白山的医药产业带，正随着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的深入，集聚起规模宏大的生物医药产业集群。这当中有一家企业所生产的生长激素，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70%，成为同行业的领头羊。他们的发展秘诀就是不断进化。
2: 新智生产力看吉林，今天我们来到了长春金赛药业。最近呢，企业发布了一个重磅公告，由企业自主研发的一款治疗儿童身材矮小的口服药物已经正式获得了国家药监局的批准，马上就要进入临床研究阶段了。那么这款口服药物是怎样破解长高难题的呢？今天我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3: 这个呢，是我们药的这样的一个呈现方式，里面呢是

0: 个干混的选剂，
1: 有点像咱们平时吃的这个感冒冲剂或者是这种速溶饮料的这样的一个粉末的这个形式、
0: 对的，我们的服用方式基本上跟您刚刚说的差不多。最终的产品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铝箔包装的袋子里面。
2: 肖军华介绍，这是目前国内首个进入临床，也是国际率先针对儿童特发性身材矮小展开治疗研究的口服生长激素促分泌药物。
1: 从这个注射变成口服了，这中间的这个进化的难点在哪儿呢？
0: 传统的注射型的生长激素呢，更像我们说的外力补血，这款药物呢，更多的是激发人体自身的造血功能。生长激素呢，是一个大分子药物，通过口服的这种递送方式，还没起效的时候，可能都已经被胃酸、被蛋白酶给降解掉了。但我们这款药物呢，是一个口服的小分子的激动剂，它的作用原理呢，是来激发人体功能分泌生长激素，最终达到长高的效果。
1: 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完整的为大家展示这款口服药物的整个生产过程，但是呢，在我身旁的这块展板上却详细地记录了它的前世今生。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是企业的今天，企业目前已经拥有了很多款国内和国际领先的产品，而且企业也处于一个发展的上升期。那么随着我手指的这个方向，我们往回看，这里是企业生产的第一支生长激素，中间差不多相隔了30年的时间。
3: 生长激素产品呢，在国内当时一直处于垄断，只有进口产品。我们当时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吉林拥有得天独厚的医药研发环境，所以我们想在吉林开上全国第一支生长激素研发。
2: 短效生长激素治疗周期长，注射频率高，为降低用药成本，同时减轻患儿打针痛苦，研发团队不断优化药品配方和注射方式。
3: 这个生长激素短效呢，需要每天打一针，一年需要打365针。长效制剂呢，它是周制剂，一年打52针就可以了。主要是在生长激素分子上包埋了一个外衣，这样就延长它的药物半衰期，增加了体内的一个循环的时间。我们还在研发这个超长效抑制剂，以后就是口服的上市了，就不用打针了。
2: 从国产第一支短效生长激素粉剂到亚洲第一支短效生长激素水剂，用了7年，再到全球第一支长效生长激素周制剂，又用了9年。患儿治疗更简约，开销也比进口药节省3/4。对于国内矮小症患儿来说，最近还有一个利好消息，企业的一款长效生长激素已经纳入新版国家医保目录，自1月1号起以新价格在全国医疗机构临床使用。
0: 一位30公斤左右的矮小儿童，一年的治疗费用从12万元降到3万元左右。如果这个儿童也满足内源性生长激素缺乏引起的生长缓慢，还能报销一部分治疗费用，患者用得起，治疗也更规范，这就是我们吉林药企对社会的一点贡献。
2: 企业创新持续突破的背后，离不开吉林省对生物医药产业的精准赋能。从设立专项资金支持研发攻关，到搭建产学研平台推动高校与药企协同创新，从优化审批流程助力新药加速上市，到打造特色产业园区促进企业急剧发展，一系列政策举措推动更多创新成果更快地从实验室走向临床惠及患者。
4: 加快开发一批在国内有重大影响力的主导药物品种，成长速度快的潜力药物品种，发展前景好的创新药物品种，加速创新药研发由跟跑向领跑升级。
2: 生长激素迭代升级背后折射的是吉林医药产业的蓬勃壮大。吉林将生物医药产业作为重点培育的支柱产业，钦赛药业、百克生物、通化安瑞特等一批集字号企业相继崛起，在生长激素、疫苗、基因工程等领域填补空白，攻坚前沿赛道，以龙头企业为引擎，以创新药为突破的产业新格局加速形成。更多关于生命健康的吉林方案正从中国走向世界。
5: 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政务服务同城化是重要民生落点。四平市从社保、人社领域精准发力，打破行政壁垒，打通数据堵点，推动业务跨市通办，就业人才资源共享，让群众办事不再往返奔波，实实在在享受都市圈建设带来的便利。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四平市社保局的办事大厅。随着社保民生事项全域通办的落地实行，我们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把社保的这些业务全都办理了，真正实现了异地市就近办、复杂市简化办。
7: 四平主动对接长春、吉林、辽源3地，统一社保办事标准，精简申报材料，将养老保险转移、参保证明打印等高频事项纳入都市圈通办范围，实行一窗受理、内部流转、异地办结、快递送达的服务模式。

0: 时设立都市圈通办专窗，开辟绿色通道。今年一季度累计办理跨区域社保业务643笔。
1: 我是外地参保的，然后转到咱们本地来了。我以为很费事，结果到这边就可以线上办理，非常方便，非常快。
0: 不止社保服务提质增效，四平市人社局还聚焦就业、人才、技能、服务四大领域，与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内城市深度联动，搭建跨区域联合招聘平台，集聚优质岗位资源，助力高校毕业生、务工人员就地对接域外就业机会，定向开展技能培训，畅通劳动力跨区域就业渠道。
2: 在家门口就能对接外地企业的岗位，人社服务越来越贴心，就业选择也更多了。
0: 四平市建立完善都市圈人才动态数据库，将1916名高层次高技能人才数据纳入都市圈人才库，实现人才资源共享，整合多地培训资源，搭建实训平台，为区域产业发展输送技能人才。
3: 地板加工是珲春综合保税区保税加工的传统产业之一。长春海关所属珲春海关立足区域产业特色，精准破解企业出口难题，助力中国制造地板出口海外。
4: 在珲春兴家地板有限责任公司的仓库里，三批共计5000多平方米的中国制造地板顺利完成装运，搭乘国际货轮奔赴德国等欧盟国家。
5: 海关对我们实行属地报关、口岸验放，我们企业速度啊，这个增加，然后费用的降低，企业会很放心的，我们大步往前走。
4: 据了解，长春海关所属珲春海关针对企业痛点难点，创新推行区内直转、快速查验、及时放行等一系列便利化举措，最大限度压缩通关时间，降低企业运营成本。今年一季度，珲春海关监管地板出口货值同比增长23.8%。
6: 珲春海关充分发挥综合保税区政策功能优势，持续优化监管模式，提升服务效能，聚焦企业在规范申报、高效通关等方面开展政策宣讲，助力地板加工企业出口扩能提质。
7: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农业科学院旱田所副所长王光达，自2003年入职延边农科院以来，一直深耕玉米育种、栽培技术攻关，用心用情服务农户，用科研力量守护粮食丰收。寻找最美劳动者，送你一朵大红花。今天，让我们走进这位田间科研先锋。
8: 送你一朵
9: 大红花。
10: 今天的大红花送给深耕农业科研一线的劳动者王光达。五一前夕，王光达从长春领回吉林省五一劳动奖章后，就一头扎进春耕生产一线。因为玉米研究要通过不断迭代更新，在田野里筛选出好品种，他每年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试验田的种植上。科研之路从来没有捷径，唯有坚守与创新。王光达先后参与审定盐丹23、盐丹26、盐丹28三个优质玉米新品种，两项成果斩获吉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11: 盐丹23是早熟品种，它的产量特别高，蛋白质含量高，产量要提高10%以上。
10: 被选于优良品种，王光达每年都要奔赴海南的南繁基地，离家几千里，过年都不能与家人团圆。
11: 没有休息日，很辛苦，离家那么远，有事儿也就是家里面事儿都忙不了。但是有一次呢，就是夏天前呢，就是一不小心骑电车嘛，就摔了一下，就是摔伤了呢，也就是说在那躺着贴点膏药啊，还得坚持。
12: 我们是20年同事了，他可以说是这么多年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就不是一年两年，而是一直如此。
10: 作为省市科技特派员，王光达常年奔走基层，开展科普宣讲。从品种研发到技术推广，从田间指导到科普赋能，王光达年均服务种植农户近400人次，用专业与坚守架起农业增收桥。
13: 我家有几场苞米地，以前管理不当，那产量也不行。经过王老师给指导，这几年每年粮食增产，
11: 农民取得丰收的时候，农民收入增加的时候，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候，是我们最欣慰的时候。
0: 五一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一线，履职尽责，用默默付出守护假期平安顺畅，以实干担当温暖千家万户。五一劳动节期间，吉林松原扶余万全500千伏输变电工程现场机械轰鸣运转。作为吉林省四横四纵东西互济主干网架的核心工程项目，新建架空输电线路174.8公里，建成可输送绿色电力约40亿千瓦时，助力区域绿色低碳发展。节日期间，项目

0: 组织三支极电青年突击队全员在岗，严把施工安全、工程质量关口，全力抢抓建设进度。
1: 坚守现场300余名建设者，12台机械同步作业，严格落实安全管控与质量标准，全力保障工程进度。
0: 同样坚守节日岗位的还有医务工作者，春夏交替，呼吸道疾病高发，四平中心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医护人员全员在岗，医生苑波每天都提早来到诊室，细致接诊每一位患者。
2: 我们不管是节假也好，还是平时也好，病人从生命线上抢救过来以后，我们自己也觉得有自豪感。
0: 长白山景区在五一期间迎来客流高峰，长白山边境管理支队研判客流态势，紧盯景区检票口、瀑布、天池等核心点位，加强巡逻防控，优化便民服务，全力保障游客平安出游。
3: 坚守岗位，认真履职，守好一方平安，让大家安心舒心过五一。
0: 五一假期，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调度多支队伍在省内各名胜景区和重点林区同步开展防火专项行动，科普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提高民众防火意识。在长春净月潭国家森林公园，长春消防救援机动一大队的消防员们一边加强巡查巡护，提示进园市民注意防火安全，一边协同景区工作人员对景区进行可燃物排查清理，消除火灾隐患。
4: 采取徒步与机动巡护相结合的方式，联合应急、林草等部门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和防火宣传。
5: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实施一系列促消费政策，以新场景、新服务撬动假日消费新活力。
6: 在吉林市，一场车展正在举行，汇聚24家企业，涵盖26个汽车品牌。当地叠加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投放500万元汽车消费券，联动车企推出购车直降、赠送保养套餐、金融贴息等多重优惠活动。
7: 我们给到大家优惠于日常的福利价格、金融的零息或免息的政策。
6: 白城市精准投放2000万元消费券，紧扣家电以旧换新政策，联动重点商贸企业开展假日促销。市民购置家电数码产品，可叠加政府补贴、门店折扣、满赠好礼等多重福利。
8: 领到了礼品，非常的开心。
9: 有以旧换新补贴，我自己还想买个电视，这个价格要更优惠一些。
10: 对符合要求的家电、电脑、手机等智能商品，给予15%的补贴，适时投放政府消费券，鼓励企业叠加门店补贴、幸运抽奖等多重福利。
6: 五一期间，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创新推出“寻美延边最美书咖行走”的阅读活动，打造咖啡加阅读新模式。游客打卡边境风光同时，还可以在特色书咖静心阅读。沉浸式感受文旅融合新体验，
11: 通过国331沿线打造一些具备边境文化文旅特色，结合咖啡和书香为一体的，希望把延边的旅游特色和书香咖啡文化相结合。
0: 五一假期，吉林多地文旅亮点频出，精彩的文艺演出、丰富的产品供给、优质的服务保障，让全省文旅市场热度拉满，活力释放。五一假期，中国梦劳动美职工交响音乐会首场演出在吉林省音乐厅奏响，演出以红旗颂开篇，共演绎了14个精彩曲目，
12: 感受到了我们伟大的祖国日益的强大，生活的日益的幸福，也感受到了作为一名劳动者的无限的荣光。
0: 伪满皇宫博物院在五一假期推出了系列主题活动，其中一城花市、一院芬芳、丁香梨花季持续火热，船的故事、海事文化主题展和天配良缘近现代婚恋婚俗食物展同步开展，市民游客可一边赏花拍照，一边参观珍贵文物，享受惬意假日时光。
13: 想看看伪满皇宫里面人文景色，在这拍了特别多的照。
0: 吉林省首届活力 UP 中老年健身舞公益邀请赛五一假期启动报名工作，大赛以活力引领、舞动健康为主题，将于6月中旬在吉林广播电视台演播厅进行总决赛。
14: 健身舞既能锻炼身体，又能带来快乐与成就感。我们也希望联合更多社会的力量，共同助力老年友好型社会的建设，让吉林引领真正的实现老有所乐、老有所见。
0: 在通化老城龙兴里文旅街区，丰富的非遗体验活动让民国风情街区焕发独特魅力。在辉南龙湾群国家森林公园，游客乘船 环游湖，漫步林间栈道，欣赏火山地貌与野生杜鹃花海。景区推出赏花加演艺特色活动，丰富游玩体验。
15: 真的是姹紫嫣红，而且和这个山水相匹配，相得益彰，还有游玩体验也特别的棒。
0: 在敦化六顶山文化旅游区，56个民族传统婚服巡游与婚俗仪式原汁原

0: 味再现，让游客在观赏中感受民俗文化的魅力，
1: 特别有氛围感，能近距离的去跟他们打卡互动，亲身感受一下不一样的民俗文化。
0: 五一假期，长白山池北区云顶市集夜色璀璨，烟火升腾，特色美食、文创休闲、民俗演绎一应俱全，成为长白山假日文旅热门打卡地。边境古城吉安推出滨江广场文艺演出、火盆街民俗展演、江畔实景历史演绎，吸引全国各地游客慕名而来。在松原，盛世契丹春纳波情景剧配合马头琴演奏等非遗节目，带领游客穿越时空。白山市江源区百人秧歌汇演、临江市李赞劳动美奋进新征程文艺演出等精彩节目，既有烟火气，更有文化味儿。
2: 五一假期，长春北京大街西历史文化街区热闹非凡，以电影为主题的市集活动火热启幕。活动集文创展示、公益放映、互动体验于一体，让市民游客在烟火气息中感受光影魅力。春京西历史文化街区周边文化气氛浓厚，五一期间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数十个特色摊位整齐排布，浓缩长春电影记忆的文创产品琳琅满目。夜幕降临，公益放映区成为最暖心的角落，一块银幕、几张板凳组成的露天影院免费对外开放，邻里相伴，老少同欢，温馨氛围弥漫街区，让优质影视文化资源汇集广大市民和游客。
3: 我们的初心呢，是用电影加市集的方式，为市民打造免费高品质的户外文化空间。那长春呢，是电影城，我们坚持还影于民，体现零门槛的公共服务，用露天电影唤起共同记忆，让电影城的文化走进日常生活。
2: 此次电影市集活动以市集为载体，光影为纽带，既盘活了城市公共空间，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又推动电影文化从专业影院走向街头巷尾，为节日的春城增添文化底色。
0: 五一假期，吉林省21家长春大东会特许商品经营店陆续开门迎客。从长春核心商圈到吉林市延边、松原等地，多款文创好物集中上架，持续点燃冰雪盛会热情。
2: 在长春大东会特许商品概念店春京西店内，冰箱贴、手办、徽章等产品琳琅满目。均至长春文创店与赛事概念店内部互通，打造出赛事文创加城市文脉的双体验空间。新民大街概念店则设计了专属雪花墙，成为市民游客热门打卡地。各大热门景区内的专营店同步开业运营。
4: 有很多的长春元素，感觉很有意义吧，也看到了骑兵、吉雪这两个吉祥物，如果有机会我肯定会到现场去观看比赛。
2: 在吉林市乌拉古镇特许商品专营店内，赛事徽章、松花石工艺品、主题服饰等多元产品集中亮相，融合冰雪元素与松花石非遗特色，兼具纪念收藏与实用价值。
5: 在家门口就能买到官方特许的产品，感觉特别酷。
2: 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赛事徽章、民俗主题饰品、特色工艺摆件巧妙结合冰雪运动与朝鲜族地域风情，以赛事赋能冰雪民俗文旅融合。
6: 我特别喜欢这个周边，非常期待大都会。
2: 五一假期，长春大都会特许商品零售点落户长白山恩都里山里文创店，多款冰雪主题文创产品上架，极受热捧。在松原市鼎润文化创意产业园迎来大都会特许商品热销，24款特色文创涵盖冰箱贴、松花石饰品、户外联名装备等。园区以文创传播冰雪文化，助力全民迎盛会。据了解，长春大都会特许商品规划16大品类、近1000款产品，后续还将推出毛绒手办、数码周边等系列，满足市民游客收藏、馈赠及日常使用需求。
7: 现在我们初步形成了以北京首店为引领、长春都市圈为核心、全省多点联动的格局。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加速在全国重要的目的地城市进行点位布局。
2: 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央媒看吉林。5月4号，央视焦点访谈播发《实干笃行新征程，脚踏实地不负韶华》，报道以中国一汽研发总院。

0: 联网安全领域质量测试专家张天、动力电池系统开发团队负责人周琦等为代表的青年一代一汽人，以青春热血在创造民族汽车工业新成绩的道路上不懈努力，用实干担当书写不负时代的青春华章。5月4号，央视新闻联播播发你要为谁点个赞，点赞奋斗者，每一份付出都有光。其中来自吉林延边农村的中国医科大学学生刘鑫在采访中深情地对妈妈说，谢谢你用你的双手托举我到现在，再等等我，以后换我来托举你。5月4号，新华社客户端推出五一假期吉林打造多元文旅消费场景，报道长春动植物公园、四平人心里文旅街区等地通过特色演出、曲艺文创、民俗活动吸引游客度假打卡。
1: 来自吉林省气象台的消息，本周我省气温起伏波动明显。今天我省的中西部最高气温攀升至25到28摄氏度，明天气温将明显下降，8号起气温再次波动回升。降水方面，全省平均雨量较常年偏多，降雨日数集中。今明两天，全省将出现大范围降雨，中东部地区雨量偏大，部分地方有大雨。今天全省大部有5到6级西南风，瞬间风力可达7到8级。眼下正值大田播种的黄金期，面对多雨天气，建议各地因地制宜，加快推进旱田春播进度。西部地区播种后，请及时做好镇压保伤；中东部偏湿地块及时散伤排涝。同时，水稻育秧棚要加强温湿调控与苗床水肥管理。
0: 近日，通化市发布3天3夜文旅产品，该产品以生态康养、主城休闲、边境浪漫为主题，串联吉安、辉南龙湾、柳河深香水街等20多个核心景点，创新打造白天赏景、夜游繁华特色旅游产品，让游客感受一站式通化山水人文之美。
1: 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第7个节气立夏，吉林各地迎来了一年中最绚烂的花季时刻，一朵朵一簇簇盛放的繁花诉说着北国的浪漫与诗意。节目最后共同欣赏。

0: 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
1: 我就是个鱼帐子呀，
2: 真是的，谁活着都不容易。
3: 若这天都崩了，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4: 200多年破坏的规矩，想要再建起，何其之难啊！
5: 年少时意气风发，满心尽是建功立业的心思，而今不知能否得见太平岁月的模样。
6: 世茂，但不得不做，
7: 是非一定是有的。
8: 朕要的是天下九州金瓯无缺，望天下烽火平息，望百姓安居乐业。
9: 吾辈之幸也。
10: 汉庭言，收官在即，敬请收看。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0: 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啊，行行行，啊，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呢？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您了。
5: 应该的。好了好了，别这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事儿，麻烦你这么做。
5: 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0: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都给带
9: 吧。
10: 是吧？
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1: 一年之计在于
3: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0: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纯粮酒，选金标牛。
1: 好客山东，云门酱酒。宝泥窖酒，芝麻香气，高温堆积发酵，畅销全国。
2: 通天晚收山葡萄酒，通天酒业。
1: 时间传承经典，品质铸就永恒，古法酿造，雍达良业。七星福地，一水满乡，吉林一通欢迎您。国生故里深藏白酒，九味草本非遗传承，吉林白山传奇国生酒业。物华天宝的四平玉米，绘就乡村振兴美好画卷。中国鹿香，自在双阳。酒鬼酒，百酿馥郁，妙境天成。精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中国光电城核心区，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邀您共创辉煌。

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海洋。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欢迎您收看本栏目，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好，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阴，松原东部、长春、四平中东部、辽远、吉林、通化中北部、白山西北部、延边西部有中雨，其中松原东北部、长春北部、吉林北部、通化北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或者雷暴大

0: 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全省多云，通化南部、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白城南部、松原南部、长春西南部、四平中西部、辽源东部、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北部、延边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方面，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为13摄氏度到22摄氏度，最低气温为7摄氏度、8摄氏度左右。长春市最高气温为14摄氏度，最低气温为6摄氏度。好，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四月份指数继续上扬，但涨幅较上月有所收窄，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持续向好态势发展。
1: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对二甲苯、甲醇和聚丙烯涨幅居前，较上月环比分别上涨22.4%、14.5%和11.8%。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的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专家表示，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但能源化工领域的进口不确定性仍然较高，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0: 近期，一些自媒体账号在发布涉时政等领域信息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误导公众认知。网信部门持续开展专项整治，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9.8万余个。
2: 针对这些违规行为，网信部门公布了一批典型案例，包括抖音、青青国际、极客科普馆、快手名言、哔哩哔哩尽说、君武史记等自媒体账号，吉纳、涉美伊等国际时事信息未标注信息来源，公众难以溯源信息原始出处，无法辨别信息真伪，涉及的账号已被依法依约处置。抖音、小胖农业、乡村发展、快手农民大姐、清华鱼妈、哔哩哔哩商业策略等自媒体账号，发布涉农业农村、教育、养老等领域公共政策相关信息时，未标注信息来源，公众无法获得准确完整的权威信息，可能会基于碎片化内容对政策做出错误理解。涉及的账号已被依法依约处置。据专家介绍，未标注国内外时事、公共政策、社会事件信息来源，是当前自媒体最突出的违规行为之一。其具体表现为，部分自媒体账号集纳搬运涉国际冲突、地区动态、民生政策、社会热点等相关信息时，未标注原始出处；有的甚至以网传、网友表示等模糊表述掩盖信息来源；更有甚者标注错误来源或矩阵账号互相引用标注，导致公众无法追溯信息真实源头。
0: 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已经在轨驻留满6个月，圆满完成第3次出舱活动之后，神舟21号乘组稍作休整，随即投入到新一轮的在轨工作中。
3: 这是航天员正在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乘组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开展弱刺激脑机、微重力直觉物理、空间合作编码及调控等多项脑电实验测试。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在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积累测试数据。在天河核心舱内，3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和平移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同 部进行运动学特性实验，通过采集

0: 微重力环境下的人体运动学数据，可定量分析航天员舱内操作与运动的姿态特点及规律。此外，乘组按计划开展了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工作，使用专业噪声测量仪对舱内不同区域噪声水平进行测量，完成站内生环境监测，同时进行舱内环境清洁、物资整理等常态化平台维护工作。在健康维护与保障方面，乘组完成了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积极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1: 省内方面，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农业科学院旱田所副所长王光达，自2003年入职延边农科院以来，一直深耕玉米育种栽培技术攻关，用心用情服务农户，用科研力量守护粮食丰收，寻找最美劳动者送你一朵大红花。今天让我们走进这位田间科研先锋。
2: 送你一朵
3: 大红花。
4: 今天的大红花送给深耕农业科研一线的劳动者王光达。五一前夕，王光达从长春领回吉林省五一劳动奖章后，就一头扎进春耕生产一线。因为玉米研究要通过不断迭代更新，在田野里筛选出好品种，他每年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试验田的种植上。科研之路从来没有捷径，唯有坚守与创新。王光达先后参与审定盐丹23、盐丹26、盐丹28三个优质玉米新品种，两项成果斩获吉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5: 盐丹23是早熟品种，它的产量特别高，蛋白质含量高，产量就提高10%以上。
4: 为选育优良品种，王光达每年都要奔赴海南的南繁基地，离家几千里，过年都不能与家人团圆。
5: 没有休息日，很辛苦，就离家那么远，有事儿也就是家里面事儿都忙不了。但是有一次呢，就是夏天前呢，就是一不小心骑电车嘛，就摔了一下，就是摔伤了呢，也就是说在那躺着贴点膏药啊，还得坚持。
6: 我们是20年同事了，他可以说是这么多年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就不是一年两年，而是一直如此。
4: 作为省市科技特派员，王光达常年奔走基层开展科普宣讲，从品种研发到技术推广，从田间指导到科普赋能，王光达年均服务种植农户近400人次，用专业与坚守架起农业增收桥。
7: 我家有几场苞米地，以前管理不当，产量也不行，经过王老师给指导，这几年每年粮食增产，
5: 农民取得丰收的时候，农民收入增加的时候，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候，是我们最欣慰的时候。
1: 五一假期，吉林多地文旅亮点频出，精彩的文艺演出、丰富的产品供给、优质的服务保障，让全省文旅市场热度拉满，活力释放。
8: 五一假期，中国梦劳动美职工交响音乐会首场演出在吉林省音乐厅奏响，演出以《红旗颂》开篇，共演绎了14个精彩曲目，
9: 感受到了我们伟大的祖国日益的强大，生活的日益的幸福，也感受到了作为一名劳动者的无限的荣光。
8: 伪满皇宫博物院在五一假期推出了系列主题活动，其中一城花市、一院芬芳、丁香梨花季持续火热，船的故事、海事文化主题展和天配良缘近现代婚恋婚俗食物展同步开展，市民游客可一边赏花拍照，一边参观珍贵文物，享受惬意假日时光。
10: 想看看伪满皇宫里面人文景色，在这拍了特别多的照。
8: 吉林省首届活力 UP 中老年健身舞公益邀请赛五一假期启动报名工作，大赛以活力引领、舞动健康为主题，将于6月中旬在吉林广播电视台演播厅进行总决赛。
11: 健身舞既能锻炼身体，又能带来快乐与成就感。我们也希望联合更多社会的力量，共同助力老年友好型社会的建设，让吉林引领真正的实现老有所乐、老有所见。
8: 在通化老城龙兴里文旅街区，丰富的非遗体验活动让民国风情街区焕发独特魅力。在辉南龙湾群国家森林公园，游客乘船游湖，漫步林间栈道，欣赏火山地貌与野生杜鹃花海。景区推出赏花加演绎特色活动，丰富游玩体验。
12: 真的是姹紫嫣红，而且和这个山水相匹配，相得益彰，还有游玩体验也特别的棒。
8: 在敦化六顶山文化旅游区，56个民族传统婚服巡游与婚俗仪式原汁原味再现，让游客在观赏中感受民俗文化的魅力，
13: 特别有氛围感，能近距离的去跟他们打卡互动，亲身感受一下不一样的民俗文化。

0: 五一假期，长白山池北区云顶市集夜色璀璨，烟火升腾，特色美食、文创休闲、民俗演绎一应俱全，成为长白山假日文旅热门打卡地。边境古城吉安推出滨江广场文艺演出、火盆街民俗展演、江畔实景历史演绎，吸引全国各地游客慕名而来。在松原，盛世契丹春纳波情景剧配合马头琴演奏等非遗节目，带领游客穿越时空。白山市江源区百人秧歌汇演、临江市礼赞劳动美、奋进新征程文艺演出等精彩节目，既有烟火气，更有文化味儿。
1: 五一假期，吉林省21家长春大东会特许商品经营店陆续开门迎客。从长春核心商圈到吉林市延边、松原等地，多款文创好物集中上架，持续点燃冰雪盛会热情。
2: 在长春大东会特许商品概念店春京西店内，冰箱贴、手办、徽章等产品琳琅满目。均至长春文创店与赛事概念店内部互通，打造出赛事文创加城市文脉的双体验空间。新民大街概念店则设计了专属雪花墙，成为市民游客热门打卡地。各大热门景区内的专营店同步开业运营。
3: 有很多的长春元素，感觉很有意义吧，也看到了吉冰、吉雪这两个吉祥物，如果有机会我肯定会到现场去观看比赛。
2: 在吉林市乌拉古镇特许商品专营店内，赛事徽章、松花石工艺品、主题服饰等多元产品集中亮相，融合冰雪元素与松花石非遗特色，兼具纪念收藏。
4: 因出现呼吸道疾病疫情未获准靠港，相关方面准备通过空中救护方式转运邮轮上的患者，并正与英国、荷兰协调推进患者转运工作。据报道，目前红迪厄斯号邮轮上仍有约150人，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泛海探险公司表示，除可能被转运的人员外，其他人不会在佛得角下船。这艘邮轮正考虑驶往北大西洋的西班牙大加那利岛、拉斯帕尔马斯市或特内里费岛，届时将由世卫组织和荷兰卫生部门组织和监督，对船上人员进行医疗筛查和处理。泛海探险公司总部位于荷兰，主营极地探险邮轮业务。红迪厄斯号今年4月从阿根廷乌斯怀亚出发，原本目的地为佛得角，船票价格在1.6万美元至2.5万美元之间，约合人民币11万至17万元。据世卫组织介绍，汉坦病毒感染通常与环境暴露有关，也就是接触受感染啮齿动物的尿液或粪便。感染后，早期症状包括发烧、头痛、肌肉疼痛、恶心等，随后可能出现咳嗽、呼吸急促以及低血压和急性肾衰竭等，严重时可能导致死亡。世卫组织欧洲区域主任汉斯·克吕热4号表示，汉坦病毒不易在人际间传播，此次事件对更广泛公众的风险仍然较低，无需恐慌，也无需实施旅行限制。世卫组织正与相关国家合作，支持医疗救治、人员转运、相关调查和公共卫生风险评估等工作。
1: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4号通报，俄罗斯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取得的胜利，5月8号到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乌克兰决定自6号0点起单方面实施停火，但并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的结束时间。
5: 俄国防部说，俄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胜利日庆祝活动的安全。如果乌方企图实施破坏庆祝活动的犯罪计划，俄军将对乌首都基辅市中心发动大规模报复性打击。4号晚些时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尚未收到任何关于停火的正式联系及相关提议，但乌方决定自6号0点起单方面实施停火。泽连斯基同时表示，将对违反停火的行为采取对等反制措施，全力保障这一制度落地执行。5月9号，卫国战争胜利日是俄罗斯最隆重的节日之一。克里姆林宫4月底说，5月9号仍将举行红场阅兵，但规模缩减，出于安全考虑，不会展示军事装备。俄罗斯和乌克兰4月进行为期32小时的临时停火，但相互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安排，发动袭击。
1: 昨天是24节气中的立夏，专家表示，夏气与心气相通，顺时养生，立夏之后要更加。

0: 注意养心。
1: 进入立夏后，宜晚睡早起，中午适当午睡，以助消除疲劳，养足心气。午睡时间一般以半小时左右为宜，最多不超过一小时。午休时切记不要贪凉，避免在风口处睡觉，以防着凉受风发生疾病。日常应戒怒戒躁，保持心情舒畅，可多做些比较安静的事情，如绘画、听音乐、下棋等，静养身心，才能更好地养护心气。立夏后气温逐渐升高，易出汗，可选择散步、慢跑、打太极拳等有氧运动，并在运动后适当饮用温水补充体液。活动强度以不感到疲惫为宜，时间不宜超过一小时，以减少心脏负荷，防止心肌缺血发作。饮食清淡，以低脂低盐为主，少吃辛辣油腻的食物，可多吃西红柿、青椒、冬瓜等新鲜果蔬，特别要注意补充钾，可适量食用豆类或豆制品。
0: 立夏时节，饮食的变化可能会影响肠胃健康，有的人会出现胃口变差、腹痛、烦躁等症状。那夏季应当如何养好肠胃呢？一起来看。
1: 夏季饮食每餐不宜吃太饱，以免增加胃肠道负担，不利于消化。肠胃不好的人要尽量少吃寒凉类瓜果。有些人把黄瓜、西瓜等果蔬代替主食，容易伤及脾胃，引发肠胃疾病。
2: 夏季啊，天气酷热潮湿，我们提倡呢是当增加一些个酸甘的味的东西，例如像我们西红柿啊、

0: 瓜、苦菊，这个暑天的时候还要特别注意的固护脾胃，因为夏天天热，人们喝些冷饮容易伤害脾胃，所以喝的东西、吃的东西呢，不要过于的这个寒凉。
1: 立夏后不仅要预防胃肠疾病，还要提防体内湿气找上门。那么我们身体里的湿气从哪里来，又该如何祛湿呢？继续来看
2: 外在原因。雨水多，空气潮，湿气趁虚而入，就像屋里太潮，墙皮会脱落，身体也架不住湿气总往里头钻。内在原因，总是吃生冷食物熬夜，导致脾胃运化能力变差，体内水液不能正常代谢出去，水湿停聚就形成了内湿。
0: 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屋里湿度大的时候，可以利用这个排湿的系统啊，把湿度降一降，或者要加强通风，特别是在夏天的时候不要贪凉，特别是外边下雨的时候不要被雨淋了等等，这个不要受外湿的侵袭，这个是相对容易做到的。而内湿呢，是在自己代谢紊乱以后产生的，脾胃运化不好产生的，头重啊，这个黏腻啊，口腔黏腻啊，面部油腻啊等等，这些个都属于是有内湿的。内湿我们可以用茯苓这个山药煮粥以后呢，健脾利湿。
1: 进入今天的生活服务资讯板块，五一假期丰富多元的影片让观影成为假日休闲的主流。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上午十点，五一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了6.8亿元，放映场次超过238万场。
2: 今年五一档影片供给题材齐全，类型多元，涵盖动作、悬疑、喜剧、动画、革命历史等多个品类，全方位覆盖不同年龄段观众观影需求。其中悬疑片《消失的人》、动作片《寒战1994》凭借扎实剧情与过硬口碑，单片票房均顺利突破1元。在山东兰陵，假日观影热潮持续升温，当地影院结合影片受众、市场预售情况科学排片，同时增加放映场次，推出惠民观影套餐，不少商场影院联动开展低价观影活动，进一步提振市民观影热情。假期期间，全国多地探索电影加文旅深度融合新模式，甘肃多地将电影院纳入文旅消费生态，推出文旅年卡，包含观影权益，凭电影票根享景区消费折扣等举措，打破场景边界，实现引客入景、引流入影双向赋能。依托多部经典影视取景地资源，甘肃嘉峪关成为游客五一假期热门打卡地，当地推出观影票根惠民政策，持电影票根可享受景区餐饮、文创购物9折优惠，还能免费兑换景区游乐游戏币，持景区门票也可享受影院会员权益及卖品优惠，双向联动引流，有效激活假日文旅消费。
1: 再来关注出行方面，假期结束在返程途中，铁路出行需要注意些什么呢？充电宝、花露水哪些能带，哪些不能带？候车、乘车又有什么样的注意事项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2: 针对行李打包，旅客需提前了解铁路携带物品规定，可通过铁路12306 APP 我的常见问题、携带品和行李栏目查询近代和现代物品详情。针对随身携带的充电宝，单块额定能量不得超过100瓦时，约2.7万毫安时，且标识需清晰。对于相机、三脚架、钓鱼竿等杆状物品，乘坐动车组列车时，收缩后长度不得超过130厘米；乘坐普通列车则不得超过200厘米。
3: 像香水、花露水、喷雾、凝胶等含易燃成分的非自喷日用品，单个容器容积不能超过100毫升，并且每种只能现带一件。
2: 旅客在站台上等车时，请站在安全线以内，如物品不慎掉落轨道，切勿自行拾取，应第一时间联系现场工作人员处理。动车组列车全程全区域严禁吸烟，根据铁路安全管理条例，在动车组上吸烟或在其他列

0: 车禁烟区吸烟，公安机关将责令改正，并对个人处以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1: 返程途中难免会出现随身物品、行李物件不小心遗失的情况，铁路部门也结合过往客流高峰的遗失物品情况，梳理出了一些需要
2: 备用。随后将笋丁倒入锅中焯水，随后呢，我再把这个香菇呢倒入水中一块焯水，焯1分钟就可以了。将焯好水的笋丁以及香菇呢盛出来，装在盘子里备用。接下来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倒入冷油，油热后倒入笋丁跟香菇进行煸炒，把这个香菇呢炒出香味儿，随后

水，开大火，加上锅盖收一下汁儿，开盖翻炒一下，出锅。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豌豆香菇笋丁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哎，阮老师啊，
1: 哎，
2: 您昨天说的那个作用既全面又精准的骨胶原软骨片
1: 啊，
2: 现在是不是可以开始团购了？
0: 是啊，我们都想要呢。
1: 嘿，你们俩一来就催呀，这价格还没谈好呢。
0: 还没谈好
1: 啊？谈好了我肯定会先告诉你们俩。
0: 哎呀，阮老师，你说能不催吗？
1: 嗯，
0: 你说我这么喜欢打羽毛球，经常受伤，哎，今天手腕子哎呀扭了一下，明天这脚又崴了一下，真的是很疼啊。
1: 嗯，
0: 医生都说了，说我这个筋骨啊不够强韧，得补充点骨胶原那才好呢。
2: 我感觉哈，
0: 啊，
2: 你不适合打这羽毛球，你说那球技不行。
0: 哎呀，立冬，不用你嘲笑我啊，咱们俩可打过羽毛球，我可赢过你。
2: 我跟你开玩笑的。不过阮老师
1: 啊，
2: 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呢都需要补充这个骨胶原，像我一个邻居大哥，他那个年纪呢就比我大两岁。
1: 两岁？
2: 他去检查，您猜查出什么来了？
1: 嗯，
2: 骨质疏松。
0: 那么年轻？
2: 啊，经常的抽筋不说，有一回呢他不小心摔了一跤，竟然给他摔骨折了，在床上呢躺了3个月才能下床，给他急的呀都不行了。你说现在说上了岁数的咱们的朋友会骨质疏松，就连年轻一点的他也有这个情况，缺钙的，一骨折的，是吧？
1: 嗯，
2: 比比皆是，所以说真得需要补充这个骨胶原了。
1: 你们俩呀，说的都对，容易骨折那是硬骨它不够强韧。其实呢，我们很多上了岁数的朋友，他的软骨也不行。我就拿之前我一个老朋友，
0: 嗯，
1: 啊，我们是老朋友聚会的时候一件事儿来说一说。那么这位老朋友呢，他的关节呢，他说他经常疼，一走路呢还会嘎嘎的响，但就是这样，他是忍着疼，这一步一挪

0: 一步一挪的来参加我们的聚会，为什么呢？就是为了见见我们这些老朋友啊，还开玩笑说，像我们这样的岁数，真是看一眼少一眼，我就是爬我也得爬着来跟你们见个面。我当时我就跟他说，你这是软骨受损了，你可以补充一点儿骨胶原，你的感觉就会好一些。
1: 对，但是呢，你看他也是不懂，
0: 对
1: 吧？所以说这骨胶原呢，对于大家都有帮助，那大家谁不想要啊？你想一想，
0: 说的在理。这个骨胶原如果用盖房子来做比喻的话，它就好比是咱们骨骼里边的那个钢筋水泥。如果这个钢筋水泥它不结实，这房子随时随地会塌。而咱们的骨头呢，它也是一样。如果说骨头的钢筋水泥它不结实，我们的硬骨不光是会骨质疏松，容易骨折，而且软骨它也会有问题。就像我刚才讲的我那个老朋友一样，走路关节疼，嘎嘎响等等。那么我们还有一些朋友，你们是不是经常觉得自己年纪大了嘛，这老胳膊老腿的总是关节疼啊，或者是腰疼啊，胳膊疼啊，这脖子肩膀甚至啊，就觉得这好像我哪都不舒服，
1: 对，
0: 反正只要是个骨头我就觉得不舒服啊。其实呢，这种情况呢都是咱们硬骨它不够坚韧，软骨呢又受到了损伤所造成的。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就需要咱们补点骨胶原，做到骨骼关节两保护，强硬骨修软骨，行动灵活不卡壳。那我这么说，我们可能很多朋友我估计可能感受不到，要不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啊，咱们眼见为实嘛。那这个骨胶原它到底，阮老师你说它对骨骼好，我没见着，我不知道，让大家看一看。
1: 好，
0: 刚子，哎，向右转，把那边我准备好的东西去拿过来。
1: 好的好的好的，
0: 起步走。
1: 哎呦，准备了这么多的东西呢。
0: 是，咱们，
1: 不用说了，这又是准备做个实验。
0: 这里呢我给大家看一下啊，首先呢我给大家看一下摆在我面前的有三块这个股骨头，就这儿股骨头，股骨头的一个横切面，就把这个股骨头当中给破开了。现在在我这一块呢，来刚子摸一下平不平。
1: 平，
0: 骨质不疏松。
1: 哦，这个是好的。
0: 好的。哦，那你再摸摸这儿，摸完了你说什么感觉？
1: 哎呦，这个凹凸不平啊，
0: 坑坑洼洼，凹凸不平，
1: 那就疏松了呗。
0: 对，就都是眼儿啊，都是眼儿啊。这一看这种眼儿的，你甚至说我一掰没准就给它掰开了，不结实，不牢固，不坚韧，这个就证明骨骼的胶原不足了，
1: 豆腐渣。
0: 对，所以这个好的跟这个不好的有问题的一对比，大家看一下是不是非常明显呢？
1: 真的很明显呢，
0: 真的很明显，是吧？那另外一块骨头呢，它也是骨质疏松的这个骨头啊，这个骨质疏松的骨头同样呢它也是很空洞也不结实的。那现在呢我就在这个股骨的这个横切面上我滴入一些液体，那么这个液体呢就好比是在给这块骨头补充骨胶原。大家睁大眼睛看好了啊，刚子注意看啊，这是骨胶原，我开始给它滴了啊。哇，怎么啦？
1: 哎，太神奇了，一下就膨胀起来了啊。
0: 对呀，这个就好比什么呢，这个就好比当 让我们的骨质疏松，骨头有了空洞的情况下，给它注入了骨胶原。
2: 嗯，张老师啊，这样就能直观地感受到了骨胶原的好处了。所以大家呀，就特别想要您这两天说的骨胶原软骨片儿，哎，因为感觉这东西。

0: 不错，而且呢，昨天呢，你好像还说了什么什么，作用既全面又精准什么的，
1: 嗯，
0: 那个其他的我就没记全了。
2: 刚子，你说你好像又了解了，但又好像了解的不全面。
0: 是
3: 行，我给你补充一下子。阮老师昨天说的是十大主要的成分，它形成的是四效的联动。这样作用呢就更全面了，而且这十大主要的成分当中有一个特殊的成分非常精准，作用呢更针对。
2: 刚子，瞧，立冬都比你记得全。
0: 哎呀，阮老师，那能怪我吗？昨天你也没有详细说呀，所以我就记住一个既全面又精准。
2: 啊，那你的意思就是怪我喽？
0: 不敢不敢，
2: 是吧？那好吧，我现在就给你再说一说。我选的这一款胶原软骨片里边含有十大主要营养成分，我跟你详细的说一下。其中碳酸钙是提供骨骼支持的，还有水解二型胶原蛋白，也叫肌软骨提取物，和非变性二型胶原这两样，还有呢牛磺酸、维生素 B1、B2 这三样是为我们的骨骼提供能量支持的，再有姜黄粉、杜仲叶粉、黑胡椒、植物甾醇这个四样，
3: 这算下来正好是十样营养成分呐。
2: 是啊，
3: 然后也正好起到您说的骨骼支持。
2: 对呀，那么这个十种营养成分呢，形成四效联动，它们分工明确，相互协作，全面呵护我们的骨骼，那是不是作用就很全面呢？
3: 哎呦，这十大营养的成分哈，形成了四效联动，让我想起来两个成语。
2: 哪两个？
3: 一个是十面埋伏，
2: 大啷啷，大啷啷，
3: 还有一个呢是四面楚歌。这就好比十大营养成分呢，对各种骨问题形成十面埋伏，然后全面的围剿，围剿之后呢，让它变成四面楚歌。
2: 立冬啊，比喻的太恰当了。说实话啊，就这款骨胶原软骨片含有十大主要成分，是我目前在市面上我找到的营养成分，就是我找到的营养成分算是很多的了。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作用已经算是相当全面的啦。
0: 是，阮老师啊，你刚才讲的十大主要成分
2: 啊，
0: 大部分我都能听懂啊，只有这个水解二型胶原蛋白你一说也叫这个肌软骨提取物
2: 啊，
0: 那我也能够理解几分了。顾名思义嘛，就是从肌软骨里提取的物质。但是非变性二型胶原
2: 啊，
0: 这个我就实在不懂了，之前也没听说过
2: 啊，
0: 你给我们好好解释一下呗。
2: 行啊，刚子，求知欲上来了啊，那我必须要满足你啊。这个非变性二性胶原蛋白属于骨胶原当中的一种，与普通的水解胶原蛋白它是不同的，它就像是一位精准的一个工匠，直接补充软骨中那个断裂的胶原网，维持软骨的光滑和完整性。而调解员呢，它通过口服免疫耐受机制，让我们的免疫系统停止错误的攻击我们的关节软骨，就如同一位什么词儿呢？外交官。
0: 外交官。
2: 哎，促使抗炎因子释放，同时抑制促炎因子，并且保持我们软骨的正常的工作。
3: 我刚才哈、听您说的这个话
2: 啊，
3: 我捕捉到了两个词，
2: 两个，
3: 一个是精准，一个是直接。这是不是就是您昨天讲的是既全面又精准当中的那个精准呢？
2: 学霸呀，真是太聪明了。
3: 我是善于抓住重点、
2: 对，你一下子就问到这个点子上了。你说的没错，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就像是一个雷达一样，它精准搜索有问题的地儿，进行更有针对性。那么咱们还提到那个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的这个精准性是源于它的免疫调节机制以及天然分子结构，而不是说仅仅给它提供点营养支持就拉倒了。
3: 是。

0: 那么它的这个特性呢，就使它成为关节健康领域更具针对性的一个选择。
1: 哎，这感觉太好了哈、感觉怎么很智能呢？
0: 是。而且更让我惊喜的是，就针对咱们的关节健康，临床研究表明，每天补充40毫克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即可达到保健效果。而我选的这款骨胶原软骨片，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每日用量的含量就是40毫克，就达到了每日保健效果的要求喽。
2: 哎呀，我感觉哈、十大主要的成分四效联动，再配合上这个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那是既全面又精准，不光是纵强了，而且这属于啥呢？这属于是全方位的打击各种的这个骨关节的问题啊。
0: 没错啊。其实呢，说到这儿啊，我告诉你还不止。就这款骨胶原软骨片的原料之一，刚才他提到的那个肌软骨提取物，这个肌软骨提取物啊，是采取专利方法提取的。那这样的话呢，它这个原料就更好，品质呢就更高啊。同时呢，这款骨胶原软骨片是符合运动营养食品国家标准的，在他们的这个包装上标有产品标准代号GB24154。这表明什么呢？表明这款产品它在质量、营养成分等等方面达到了专业的运动营养食品的要求。
1: 袁老师啊，符合运动营养食品国家标准，有什么好处吗？
0: 这个问题如果说从专业上来说，运动营养食品国家标准 GB24154-2015 作为专门规范运动营养食品的一个强制性食品安全标准，它是有严格的生产跟安全要求的。就是要求这家企业，它需要通过特殊膳食食品生产许可认证，包括10万级的净化车间、空气净化系统等等一些硬件条件。刚子啊，我刚才从专业上说，接下来呢，我再用通俗的话来说一说，
1: 怕我听不懂。
0: 也不是说怕你听不懂，怕我们有些年纪大的朋友，我说快了他接受不了，就说通俗的话来讲，都是运动营养食品级别的啦，就说明运动员也是可以吃的。
1: 对，
0: 那大家想一想，运动员天天高强度的运动，他经常受伤啊，比咱们受的伤多得多了，所以那他们都能用，证明他肯定就差不了。
1: 是，
2: 对，你看我们经常哈能看到这样那样的新闻，就说这个运动员呢因为这个伤不能比赛了，说那个运动员呢因伤呢没办法就退役了。
0: 对，
2: 所以运动员能用的这个骨胶原软骨片，那要求肯定会很高的。
0: 没错，而且不光是运动员会吃这款骨胶原软骨片，而且运动冠军他也在吃呢。
2: 是，
0: 这不是我说的啊，因为我找到的这款骨胶原软骨片，它是由一位田径冠军周培丽代言的。那立冬，你想想，那肯定是他用了自己也觉得好啊，他才能代言这款产品呢。
1: 周培丽呀、哎呦，这我知道 啊，我经常看体育比赛 啊，她是女飞人。
0: 刚子还真说对了啊，周培丽是中国田径运动员，在河南省运动会田径比赛当中夺得冠军，被媒体称为叫河南女飞人及双冠王。据说呀，她在夺冠过程当中，因为这个训练中断和腿部拉伤，就面临挑战了。你到底 去不去啊？比赛？
1: 退役还是继续比赛？
0: 啊，对呀，嗯，最终他以坚持到底的

0: 态度完成了比赛。
1: 是，说真的哈，我对这些运动员真的是很敬佩，
0: 是
1: 因为他们那个比赛的时候那种拼搏的精神哈，真是值得我们所有人去学习。
2: 是，
0: 是啊，那同时呢，也真的是感觉这个运动员是太需要骨胶原软骨片了，
1: 运动量太大了。
0: 对，尤其像周培丽这样的田径运动员，那是天天的在运动场上这么跑啊，
1: 是，
0: 那特别容易伤到我们的膝关节呀、脚踝关节呀，所以幸好有这款骨胶原软骨片帮助他。
2: 阮老师啊，
0: 哎，
2: 这么好的骨胶原软骨片儿，田径冠军都在用
0: 啊，
2: 那我们普通人用不就更放心了吗？
0: 是，
2: 所以说，
0: 你明白吧？
1: 他是想问你
0: 啊，
1: 什么时候团购
2: 啊？
1: 啊，你问这个，
2: 对呀、
1: 啊。那我再加一句吧，
0: 加什么呀？
1: 现在这个价格谈到哪一步了？
0: 你们俩怎么又联合开展催我了呢？
1: 您刚才说了那么多，能不催吗？
0: 我跟你们俩说吧，我这两天一直在跟这个厂家的负责人谈价格，但是我怎么发现呢，他们就不太想松口啊。
1: 好，
0: 他提出的那个价格我真的是不满意，所以呢我跟他们现在僵在那儿，待会儿节目之后我呢再去找找那个负责人，我接着再跟他说一说。哎，一旦谈下来我立马就告诉大家，你们抢快点，别让他俩抢了。
2: 哎呀，太好了，那我们就期待阮老师的好消息了啊。好的，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也想要啊作用既全面又精准的骨胶原软骨片，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1: 老有所乐，他说他小时候啊听父母的，长大之后呢听爱人的，老了以后呢听儿女的，
2: 哎，
1: 就感觉自己的人生啊都不能自己做主，好像这一辈子呢都是在为别人而活。所以说现在呢他也想开了，说再也不为任何人而活了，而是要为自己而活。因为呢他说他现在有足够的退休金，现在呢就是四处的游玩，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还有那个秀丽的风景，然后这一看呢，呵，这心情就非常的好，日子过得呢也挺开心的
0: 啊。
1: 唯一的一个遗憾
0: 什么呀，
1: 可能因为到处走啊，这运动过量，关节呢就有点疼，尤其是上下楼的时候，他说这个膝盖啊疼还会响。后来呢就有人给他推荐了这个骨胶原的营养素，虽然不是说像阮老师您说的哈，这种作用既全面的又精准的，但是他用完以后呢，他说他自己感觉呢也挺好。现在呢就感觉您说的这款骨胶原软骨片呢这个更好，所以呢他就想换这一款呢来用一用，然后呢就希望您呢能举办一次团购活动。
2: 现在啊都推崇上了岁数的朋友过独立的生活，我感觉这位朋友做的还是不错的啊。
0: 没错，就像我们一样上了年纪了，对不对，无论男女我们都要为自己而活。那这位朋友，您现在的这个状态呢已经是非常好了，用了骨胶原营养素你自己感觉哎不错呀，而我选的这款骨胶原软骨片是含有十大主要成分的，是四效联动的，再加上有像这个雷达一样的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真正做到了作用是既全面又精准。所以如果你有机会用上这一款骨胶原软骨片，您的感觉我估计会更好一些。那至于您说到想参加团购，您先别急啊，等我谈下来价格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您呢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就行了。
2: 好的，我们大家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1: 好，雨涵他有两段这个语音的留言，咱们先听第一段。
3: 阮老师您好，我是来请求您办那个骨胶原软骨片团购的。是这样，我一直在外地工作，不在父母身边，每次给爸妈打电话他们都说身体很好，不

0: 不用担心，总是报喜不报忧。由于我老家邻居的儿子呀，跟我关系比较好，他前两天告诉我，我妈妈因为一直缺钙，前段时间摔跤骨折了，但是一直都瞒着我，怕我担心。您说我妈妈骨折了，她还在那儿报喜不报忧，这事儿我还是从邻居那儿知道的，我这心里啊，真不是滋味啊。
1: 哎呀，现在老人都这样，报喜不报忧，如果病了呢，让孩子知道了吧，这个请假他也不好请，关键是呢，儿女还跟着担心，
2: 对，
1: 父母不忍心呗。
3: 说的就是呢，而且这伤筋动骨一百天，你说孩子请假他也耗不起啊，都有自己的工作。那后来这位微友又怎么说的？
4: 第二段
3: 啊，第二段。
0: 其实呢，我一直给我妈妈买氨糖吃，这两天听阮老师讲才知道，原来这个氨糖和骨胶原软骨片配着吃，所以啊，我想给我妈妈团购一点，好给她补补骨，希望她快点好起来。谢谢您了，阮老师。
1: 给这儿子点赞啊！这老人健康了，儿女才能放心在外面去打拼呢。
3: 是，这位先生啊，你为你妈妈着急，这个呢，我特别理解，因为你妈妈现在这个情况呢，如果吃点骨胶原软骨片的话是非常有必要的。你妈妈呢，因为常年的缺钙就导致了骨质疏松，所以呢她的骨头呢是脆弱了，就容易骨折，而且呢她还是符合运动营养食品国家标准的，所以说运动员他们都可以使用，那您妈妈用了也会有很大的帮助的。所以我尽快的，就目前呢赶紧把这个价格呢早点谈下来，尽快的呢给你们举办一次团购活动，争取呢你呢让你妈妈呢早点用到。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讲解。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4: 好，再来看这位微友哈，他的名字叫老顽童。他说他因为年轻的时候啊做那个体力劳动，导致现在老了各种骨关节呢，像这个膝盖啊、腰椎啊、颈椎啊，还有手腕啊，经常会疼。后来呢他买过一次那个骨胶原软骨片，然后用了之后感觉特别好，但是因为太贵了哈，
3: 贵，
4: 就后来就没有再买了。然后这两天呢一听阮老师您讲这个骨胶原软骨片，他对比了一下，感觉自己用的呢跟阮老师说的是一样的，也是那个田径冠军代言的，而且他查了也是有这个十种主要的成分，就跟阮老师您说的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呢就希望您呢能举办一次团购，这样可就能便宜不少钱呢。他最后说感谢你，
3: 这事儿还没办呢，
1: 还真有用过的哈。
4: 对，
1: 而且感觉还真不错。
3: 刚才这位微友说的，他用的巧了，也是这款田径冠军代言的，那品质那就都是有保障的喽，可以说是真正做到了。但的确是这样的骨胶原软骨片肯定价钱不便宜，
1: 不便宜。
3: 如果说找到的朋友可能面对价格就觉得承受不起，
1: 有压力了。
3: 对，所以他就希望我们这个栏目呢为这款产品呢给大家开展一次团购活动，这样呢一团购这价钱就便宜不少。那至于这位朋友您想要参加团购，您先别急，您等我把这个价格给他谈下来，这就可以团购了呀，到时候我就通知你呗。
4: 那您得加把劲儿啊。我们都支持你，
1: 加油加油加油啊。那我们就期待阮老师的好消息啊。那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想要作用既全面又精准的骨胶原软骨片，可请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5: 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
6: 我就是个渔丈子呀。
7: 真是的，谁活着都不容易，
8: 若这天都崩了，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9: 两百多年破坏的规矩，想要再建立起来，何其之难啊！
10: 年少时意气风发，满心尽是建功立业的心思，而今不知能否得点待遇。